0: 大再高一两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以及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五宗交通意外啊，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葵涌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荃湾路啦，近住有线电视大厦噶，咁再重复多次，葵涌道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啊，系丽景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荃湾路啦，近住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另外，宝林路去翻秀茂坪道方向近住宝达商场对出。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而家咧受影响嘅城巴路线 A28 同埋 E22 咧都要改道行驶啊。咁影响到啦，宝林路去翻秀茂坪道咧就比较挤塞，同埋安秀道去翻清水湾道啦，龙尾排到去安欣街回旋处嘅。咁再重复多次啦，宝林路去秀茂坪道方向近住宝达商场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嘅城巴路线 A28 同埋 E22咧都要改道行驶，咁而家宝林路去翻秀茂坪道方向啦，就比较挤塞；安秀道去清水湾道啦，龙尾排到去安欣街回旋处；利安道近住顺利消防局对出都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利安道近住顺利消防局一段啦，来回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上水宝石湖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宝石湖路啦，去翻。粉岭公路方向都是比较车多的，另外一带都是繁忙，就是上水的宝石湖路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现在部分行车线就封闭的，影响到一带就比较车多挤塞。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有交通意外，现在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一带都是比较车多。较早前九龙湾启祥道去启福道方向近住宏照道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启祥道去启福道近住宏照道一带都是车多缓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啦，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龙尾去到香港驾驶学院。咁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啦，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帝欣苑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马场噶。咁后少少嗰段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龙尾去到科学园。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意外消息，就是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都系排到去擎天半岛噶。就是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卡排到去擎天半岛。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晨光嘅 morning 就
6: 系
5: good morning，
6: 我系 Vicky 泳儿，朝早可以喺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喺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齐充满。

0: 雞為了喜歡的對象創作了之前我看見今晚的月色很美麗呢，而今次的作品竟然呢就是真實劇情發展的 2.0 版本來的。不過所有晚安麗麗的成員都不知道，直至他們宣傳這首歌的時候，阿雞才在訪問裡面說出來。但有些過場不敢細看，作曲出唱 CD5 填词 CD5 編曲晚安妮妮，監製高老王。上星期四個星期上升五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的第六位，樂隊晚安妮妮，當我們不再說晚安。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點至兩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來吧
2: 三分鐘放鬆，來吧不羈放縱，
3: 演唱會可以盡情放縱，
4: 但出到街無論行人定司機都不可以亂咁嚟㗎。
3: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記住啦，
5: 幾時都要保持禮讓，唔好硬碰硬，
3: 仲要聽實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6: 為你送上即時路面情況同埋封路資訊。
3: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8:13来到5月12日晨光第一线这个环节，今日请来的财金嘉宾有光大证券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 Kimmy 帮我们分析大事的。 Kimmy 早晨。
2: 早晨欧。
1: 一起跟上一晚美股三大指数都算在高位那里收市，大家都期待两国元首星期四会晤，看看是不是有些新的消息，以至都是偏乐观面向美股方面是这样的情绪。但要交给 Kimmy 帮我们分析一下外围市况，无论是汇价啦，以至是贵金属啦，都交给你去帮我们分析一下近排的状况，好吗？麻烦你。
2: 好啊，咁啊，大家都見到啦，咁啊，琴日嘅時候，美股三大指數啦，咁啊，見到咧就係納指同埋標普五百指數咧，再度已經破頂噶啦嚇，唯獨是咧就係稍微落後少少咧，就係道指嘅，道指咧琴日收盤49,704点，仲未突破咧，就係喺舊年2026年咧2月嘅時候嘅。個高位咧50,512点嘅，不過咧大市個氣氛嗰方面咧都係比較向好嘅，咁雖然咧市場嗰方面咧都關注翻納指咧個14天 RSI 相對強弱指數咧已經超過去到80啦，咁即係呢個指數一超過70以上咧，市場咧就會覺得咧即係個個都瘋狂喺度買美股啦，但係咧係買啊，但係唔跌啦，咁所以其實咧依家現階段咧確實係要繼續去美股嗰方面咧趨勢交易嘅。嗱，今個禮拜咧好多市場焦點咧都係需要大家關注嘅。當中包括咗咧，今晚嘅時候咧，美國咧會公布翻四月份嘅 CPI 通脹數據嘅。咁禮拜四同埋禮拜五嘅時候咧，中美元首啦，亦都係咧會會面啦，就係5月13至15日嘅。咁其中咧，大家都要留意翻咧，美聯儲都有最新嘅動向，就係、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咧，將會喺今個禮拜五咧，佢嘅任期咧就會結束噶啦。咁所以新主席嗰方面咧，就係咧會上任啦，大家都會關注翻咧佢一個利率路徑變動等等嘅一啲嘅睇法嘅。咁所以呢個禮拜啦，只可以講啦，美股市場嗰方面嘅話咧，應該咧都係會喺個高位嗰方面整固嘅。但係大跌嗰方面嘅狀態咧就唔太大，因為市場咧都會觀望翻咧就係中美元首會面有機會咧就係會解決翻咧就係免疫戰士嘅困局啦。而琴日咧率先咧都見到咧喺個商品期貨市場嗰方面咧銀價嘅走勢咧係非常之好啊！嗱，大家之前咧都會將個焦點咧放咗喺個金價，但係唔好意思，琴日銀價嗰方面咧，如果留意翻咧，就已經係由今個月咧我哋5月6日5月初嘅時候低位73蚊咧，已經飆升去到琴日最高嘅位置87蚊嘅水平，但係金價咧仲係未瞓醒啊！咁啊，到依家咧都未突破到每盎司4,920蚊樓上呢啲位置嘅，金價琴日咧個升幅咧都係有嘅，不過咧只係低過3%，暫時咧都係咧喺4,842蚊每盎司美金樓下呢啲位置嘅。銀價點解有得升咧？我相信都係同一啲 AI 相關嘅一啲板塊原材料有關，因為始終咧即係大家依家炒緊啲 AI 芯片啊，或者係一啲嘅相關嘅設備材料啦，銀價嗰方面都係成為一個其中嘅原材料嚟嘅。咁所以其實現階段如果大家係有銀喺身或者一啲商品期貨嘅話咧，我都建議84蚊突破咗咧繼續進場嘅，咁啊有機會短線咧去到92蚊呢啲位置咧先至會回調嘅。似乎咧今年即係個商品期貨市場嗰方面咧，銀嗰方面嘅升勢嘅突破咧會快過金，咁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
1: 咁啊跟進完貴金屬方面嘅一個情況啦，有機會咧銀會追一追落後啦。根據 Kimmy 嘅分析，咁啊轉個角度同你講一啲油啊，其實咧，琴日美股咧就以為都冇乜得升噶，因為咧啲油再夾高啊，講緊咧紐約期油咧最高啊，叫做飆升咗5.19% 啦，咁啊布油咧都曾經升接近5% 啊嚇，咁啊啲油夾高咁啊，通常美股都爭啲啦，但係琴日就好似 Kimmy 話齋啦，咁啊啲 AI 股咧就發力啦，特別係大家對未來 AI 嘅芯片股啊，以至係科網股咧有啲憧憬咁啊。带动咧股市上扬翻咁样，好啦，讲下油价方面嘅走向啦，交俾 Kimmy 分析，唔该晒你。
2: 其实油价嗰方面嘅话，我自己都会咧觉得见咗顶噶啦，再冲高嘅机会唔太大。加上咧，依家中美元首嘅方面咧，如果真系可以顺利喺今个礼拜嘅时候尾段咧，大家会面咧，其实市场都有个气氛状态咧，就系咧中美元首一定会讨论翻一个美伊战事嘅情况。咁所以我哋都会观望咧，系有一个几好嘅情势，甚至可能咧会再度出现。虽然琴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啦又讲咧，就系话即系伊朗咧佢哋一啲嘅停火协议咧就系、 佢哋唔會接受嘅。咁但係我諗啦，即係大家都知道咧，伊朗嗰方面嘅話，其實有不斷供油俾中國啦，同埋中國自己都有買伊朗嘅油。咁所以咧，我覺得喺呢一個美伊戰事嘅時候咧，有機會喺中美元首會面咧，得到一個幾好嘅一個和談嘅。特別咧，就要留意翻咧，其實而家紐約期油嗰方面咧，技術走勢咧行緊一個咧收窄三角嗰方面嘅形態嘅，短線嘅橫行區間咧已經收窄至每桶95蚊至到100蚊美金呢啲位置。咁所以我覺得現階段你留底買油嘅話，千祈唔好做錯嘢啦，因為有機會咧，可能咧係見頂去到100蚊呢啲位置咧，就會再度向下。但如果想 put 油嘅話，留意翻，如果油價真係咧就係、是、跌破每桶86蚊美金留下呢啲位置咧，油價咧可能會回復翻一個弱勢嘅狀態。同埋依家其實油咧，你見到即使係企穩每桶90蚊美金樓上呢啲位置，依家做緊98蚊啦，但係買盤咧一啲都唔活躍㗎。依家個 RSI 相對強弱指數14,051嘅啫，咁呢一個指數咧要去到70樓上，即係成日個個都去買油，覺得油係會升50，即係中間啦，大家都係觀望嗰個事發生。咁所以咧，大家都要留意翻啦，油依家咧其實都真係地緣政治主導咧作為一個最主要嘅因素，技術係作為參考。咁但係如果技術層面嘅話咧，我覺得現階段買油嘅話咧，買油向上嗰個直播空間唔太大，反而等待個收窄三角跌破86蚊美金樓下呢啲位置咧，再到 put 油嘅話咧，有機會再落翻之前80蚊低位呢啲位置嘅。
1: 明白。咁啊，講完油之後咧，主持人貪心少少啦，難得同 Kimmy 傾偈咧，講多三分鐘，講緊人民幣嘅匯價。咁啊，中美元首咧即將會晤啦，振興咗咧市場嘅樂觀情緒啦，加上咧近期啊內地公布嘅經濟數據咧較預期理想啊，咁啊顯示啦離岸人民幣咧對美元咧早前啊升破咗6.8之後啊，都叫做做得幾好啦。咁啊係咪都叫做有一個超過3年嘅高位？講緊即係人民幣方面嘅匯價，咁啊往後走勢會係點咧？好多朋友都做人民幣定期啊嘛，喜歡咁啊睇法又係點咧？咁啊交俾 Kimmy 講埋呢一個啦，好唔好啊？唔該曬你。
2: 咁當然就希望見到人民幣強勁，就係呢一個中港股市強勢啦。因為咧，我哋簡單都會睇咧，如果離岸人民幣走勢強勁嘅話咧，即係證明咧啲資金係會流入去到中港市場，特別 A 股市場。A 股好咁啊，港股就好啊。咁其實咧 ，A 股我覺得相對上真係強韌好多嘅。嗱，大家以前見到上證指數咧去到4000點呢啲位置，一見阻力就一定跌翻落嚟。唔好意思，今次真係企穩咗差唔多超過半年㗎啦。嗱，上證指數咧依家見4225點。昨日更加橫行突破向上阻力位4215點，咁所以我都會建議咧，今年下半年嗰個投資部署嘅話咧，就應該要繼續揸住一啲 A 股相關嘅一啲概念股啦，或者大家係有一啲嘅國指對比相關嘅一啲 ETF cover call 啊，亦都可以嘅。恆指又點咧？就真係慢啦，因為點解咧？亞太區股市裏面咧，喺今年上半年咧，唯一跑輸嘅就係恆指。依家年初至今回報率咧得翻2.9% 嘅，但係上證指數有5%，最勁就韓國市場78%，已經咧未夠半年咧，已經跑贏咗全年舊年嘅升幅嘅。之後接住日本股市、台灣股市啦、中國台灣啦，都有40%+嘅。咁所以咧，大家依家望住人民幣強勢，唯獨某一樣嘢，唔該同我講股證。咁我港股其實我都覺得咧，短線應該有機會咧衝上27000水平嘅，咁啊，琴日26406點啦。中港市場琴日公布啲中國經濟數據都非常之靚仔，真係冇一樣係差，即係通脹又有，工業數據又係全部好過市場預期。今年首季度中國 GDP 又好過市場預期，唯獨是喺藍籌成分股裏面，全部啲股份未瞓醒啦，即係見到阿里巴巴嗰啲全部都唔識得喐。咁得百度呢，依家係昆崙心識得喐嘅啫。咁所以大家都係集中炒翻啲半新股 AI 概念股、芯片板塊為主咯，或者可以繼續關注只981中芯國際嘅。
1: 嗯，睇 ADR 咧都瞓翻醒㗎啦，好似我哋晨光第一線咁樣。咁啊，今日盈利港股應該會做得好翻少少嘅。早上非常多谢光大证券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 Kimmy 帮我们详细咁样分析大市啊，同埋全方位咁样讲埋港股嘅情况啦。Kimm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2: 本人为证监会持牌人，并会有持有以上股份。
1: 系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 Kimmy， 我哋稍后时间再同你倾偈，多谢晒你啊，拜拜，
2: 拜拜。

0: 就是呢本浪漫教科书的作者Jeffy 魏俊生带来一首作品 Textbook Romantics。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阿欧、小白、
2: Vicky、晨光第一线，
0: 8:27啊，同小白同埋 Vicky 咧讲下呢个夹公仔机咧，依家研究紧立法啦，计划上限咧去到300蚊啊，咁我都觉得啱嘅，有阵时咧。啲夹公仔机入边嗰啲嘢咧，都越夹越贵、我有见过有部电话都夹得到咯，即系你一部电话动辄都讲紧4-5千蚊啦，入边都有啲叫少少博彩条例啊，或者叫赌博条例啦。即系琴日开会嘅时候，即系
2: 博大系
0: 咪？咁我估呢个都系感觉佢个游戏系想咁样玩啦、咁我就唔评论，因为我就觉得好嘥钱。
3: 而家
2: 青山，
0: 同埋我本身冇呢个技巧，所以我一定系唔玩嘅，因为我知道自己输硬啊。
3: 佢一定系赢到，又话有嗰啲咩坊间有俗语叫宝夹嘅，所谓宝夹咧，你有冇听过？
2: 系咪你夹十次就有一次
3: 保底，就有一次个夹咧系会好实嘅？
0: 哦，
3: 系啦，即系会有呢啲咁样。
0: 即系其实佢都好取巧啦。咁一开始你又唔讲佢个夹系松嘅，系咪先？
2: 系啊，
0: 即系我觉得啦，
3: 即系盘古开初嘅时候啦，系啊，咁我都冇谂到，我谂住真系纯粹全部都系技术嚟嘅咋。咁但系原来有啲位系可以个夹系会实啲嘅咁样。
0: 系系，
3: 咁咪变咗即系每一次玩嘅时候都好似系操控喺嗰个老板上面咯。
0: 依家系都仲系好流行嘅，我都几估唔到，就系譬如连弥敦道有啲好大嘅铺，旧时可能系药房、系金铺、系找换店，依家都变咗系夹公仔机或者夹公仔铺头咁样咯。咁又真系咁有数先会开啫，如果咪执咗啦。咁即系证明其实对于市民嚟讲或者后生仔嚟讲都几疯魔啦啲。
3: 系啊，即系好容易就会行入去咧，我夹一夹啦咁样，有冇都即系打个圈。夹完有就有，冇就走咁样嘅心态。
2: 香港天气越嚟越热啦，好多时候咧就系去啊，不如入去凉一凉冷气啊。你见到佢几得意个公仔，不如试下啦，夹下夹下啊嘛。
0: 都啱嘅，系即情侣嗰啲系咪？即系即系可能话啊，
3: 我夹只猪猪俾你啦，
0: 系啦，类似嗰啲啊，嗱夹只Bubu 俾你啦，咁样即系旧时兴啲啦，依家冇咁兴啦，系咪先？即系可能就会动辄，可能你买一只都可能300蚊，但系你夹咗400蚊。咁所以呢个大家即係做玩家又好啦，或即係都要留意一下当中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秀茂坪有货车和九巴相撞，初步知道10人受伤。事发朝早大约6点半，一架九巴和一架货车驶至宝林路宝达商场对开那阵相撞，货车向右翻侧，巴士车头严重损毁，两车司机和多名巴士乘客受伤，全部是轻伤，部分人坐在路边等候救援，最少2人送到联合医院救治。运输署话，因交通意外，宝林路往秀茂坪道方向近宝达商场的部分行车线依然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用余下行车线行车。现时在宝林路往秀茂坪道方向的车龙龙尾已经去到宝林路近马油塘，上指交通挤塞。英国的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又说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新华社文章指出，元首外交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又说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央视新闻凡外交专栏就引述学者认为，台湾问题依然是今轮中美高层互动的一个关键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但极之脆弱，形容正处于维持生命的状态。特朗普说，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回复中并没有作出这样的承诺。伊朗传媒在过去的星期日报道，伊朗已经向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回应，聚焦结束战事以及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不满意伊朗方面的回应，形容是完全不可接受。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2,961点，升54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61.62美元，卖出4763.3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31，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8，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Didi 同你讲多宗交通意外，有啲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噶，咁而家未清理嘅交通意外咧，仲有两宗啦，一宗就喺上水嘅宝石湖路回旋处咧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一带咧就挤塞，咁包括系粉岭公路啦，去翻粉岭公路啦，近住北区医院一段，扫管步路同埋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啦，近住彩园路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马会道噶，咁再重复多次啦，上水宝石湖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一带比较挤塞噶。咁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啦，近住北区医院嗰一段啦。另外，扫管步路同埋宝石湖路去翻粉岭公路，近住彩园路嗰段啦，龙尾排到去马会道噶。咁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西九龙公路，近住南昌站噶。就系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 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南昌站。咁较早前啦，皇后大道东去中环方向近住司徒拔道慢线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到影响到一带嘅交通噶。咁包括系黄泥涌道左转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司徒拔道啦，下行去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咁另外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但系仲有车龙噶，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丽城花园，就系葵涌道去九龙丽景港铁站嘅意外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丽城花园。咁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清水湾道去西贡近住牛池湾街市交通就回复正常。咁较早前宝林路去秀茂坪道方向近住宝达商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仲有车龙排到去马油塘噶，咁受影响嘅巴士咧都陆续行翻原有路线。咁而安秀道去翻宝林路方向咧都系比较挤塞啊。咁再重复多次，宝林路去秀茂坪道方向近住宝达商场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巴士咧都会陆陆续续行翻原有路线啦。咁而家仲有车龙噶，排到去马油塘。咁另外安秀道去翻宝林路都系比较挤塞。利安道近住顺利消防局对出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来回方向封路重开啊！咁而家利安道近住顺利消防局一带咧，都系车多会慢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排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隧沙田入口就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支路慢车，排到去观塘码头。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喺马场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4: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3: 唔系叫你咁样打，
4: 减啲功课，
3: 加啲亲情，
4: 三个家庭
3: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3: 港台电视三十一。
5: 大家好，我是郑丁恒。你知不知道香港的山径上面有些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呢？今集我请来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他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的经验，还有乡间历史风景和人情味。想知道他多年行山的心路历程，那就千祈不要错过了。
6: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7: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0: 关心健康，小明嘉宁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8: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7: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0: 阿欧、
7: 嘉明、
0: 白元浩，
9: 仲有我啊，我系 Vicky 啊，
0: 我系阿欧啊，
9: 系啊，喂，其实咧今日。這個呢，即是每日都會有一個大的命題啦，去跟大家。
0: 就是、我都做得到。
9: 是啦，我都做得到啦。今日好想跟大家呢去分享一樣嘢。見到呢我在、Facebook 嗰度有一張相，就係寫一個圓形食物的餐單。嗱，我已經諗好食乜嘢。不過呢我想聽下兩位拍檔，如果講緊圓形食物，即係嗰嚿嘢 original 就係咁㗎啦。即係你可能當烚蛋啦，咁啊聽眾朋友就好理解到，咁你烚蛋烚完隻蛋會點啊？剝完殼之後，咪圓形食物，即係佢都係一個蛋形㗎嘛。嗱，你煎蛋呢就唔係圓形食物啦，即係話你有烹，即係你嗰個形狀有所改變咗嘛。你兩位呢，如果係食圓形食物嘅餐單，想今日5月12號過得健康啲，食得健康啲，會食啲乜嘢呢？
0: 我會想食牛油果
9: 哦、
0: 我自己都幾鍾意食牛油果、茶麵包嘅，咁麵包係咪圓形食物呢？
9: 麵包唔係，
0: 咁我就唔
10: 圓形食物，即係其實呢雞蛋我覺得就算煎過，我覺得都算係圓形，因為佢冇進行過加工。冇進行過加工。如果你話即係我仲你可以諗多陣先。係啦，咁如果你話圓形食物嘅話呢，你
9: 麵包唔係啦，麵包應該唔係啦。
10: 頭先我都唔係啦。咁最簡單嘅就係譬如沙律啦，咁好多嘅菜蔬菜嘅沙律啦，其實你就咁放入去，可能加啲橄欖油撈撈撈撈撈，跟住就已經可以搞掂啦。
9: 即係簡單嗰啲羽衣甘藍嗰啲，你滴幾滴蜜糖落去嗰啲一定係圓形食物。
10: 跟住呢又或者你係譬如雞扒嘅，咁雞扒你可以輕輕只係焗下佢，跟住就已經放入去。咁我覺得其實都係可以啊！如果你話再圓形啲食物嘅，例如刺身啦，
9: 係啦，
10: 刺身本身都係啊！
9: 我兩樣都係啦，即係先講咗小白嗰個刺身，咁一定係啦。咁刺身即係好 original 其實或者雪魚扒咁樣，即係佢成你鋸出嚟，佢係冇精製過噶嘛，即係成嚿肉，成個魚肉鋸出嚟，咁你烤個忽就係烤個忽噶啦嘛，係咪先？即係好似你頭先講話烚番薯或者焗番薯，其實我好中意食㗎，係
10: 啊！
9: 即係黃番薯咧係好甜噶嘛，
10: 甜到咧糖漿漏出嚟嗰啲，
9: 真係好正、啊！
10: 你真係忍唔住咧唔買啊！所以而家見到咧嗰啲番薯咧，佢冇爆汁咧，
9: 係啊，你就唔想食。
10: 我唔開心。
9: 我有段時間咧，未喺嗰個Mackie 嗰個百貨公司嘅，咁佢有個十零蚊個番薯啊嘛。其實咧，我覺得咧，佢嗰、那個嘅個大細咧太少啊，
10: 太細係啊。
9: 我每次咧食完之後，我都覺得唔夠嘅。
0: 嗱、
9: 唔好講價錢啦嚇。係啊，但係咧。我又好鍾意呢，你哋食呢啲一類嘅烤番薯呢，會唔會食埋番薯皮嘅？
0: 我唔食番薯皮過。
9: 我幾鍾意食番薯皮，我覺得好有嚼勁
10: 嘅。我睇下嗰個烤係點。
9: 係同埋乾唔乾淨啦。
10: 如果你話係
9: 即係你街邊嗰啲咁樣，你未必會食啦。
10: 街邊嗰陣一定好肥美啦，因為佢泵到佢啲汁啊爆啲糖。
9: 但街邊我覺得有啲污糟啊，成日都覺得好大塵㗎嘛。即係我又諗起即係 九龙塘港铁站嗰度，我哋由细搭、搭小巴到大嗰度，咪有档炒栗子嘅。
11: 真系一到冬天闻到咧，你都想买翻去。
9: 我依家唔买啦，好贵。旧时十蚊嘅嘢，依家
10: 都四五十蚊，
9: 变咗三四十蚊啊！一个番薯，一两嚿番薯，真系。是啊，唔好以为食番薯平嘅。
10: 呢个系情商消费嚟嘅，呢个情绪消费嚟嘅。
9: 即系我发现，真系物价真系腾飞，真系腾飞啊！我觉得嗱、即系我就拣番薯啦、你哋两个会再拣啲乜嘢？喺个圆形食物个餐单嗰度咧，系今个早上
10: 我头先就话沙律同埋鱼生啦，都系啦，鸡扒啦。
11: 我会加虾咯，因为其实我都几中意，无论系烚虾啦，定系自己煎虾啦，我都好。
10: 喂，白灼虾又好食噶。
11: 其实白灼虾咧，就算唔点豉油，只要啲虾够新鲜咧，佢嗰种。鮮味咧就已經有咗蝦嘅甜味。
10: 我個大仔咧，對唔好意思啊，我個大仔其實佢都好中意食蝦嘅、但系咧佢遭遇咗一個好慘嘅情況，對佢嚟講，佢敏感啊，佢好中意蝦嘅味道，但系佢咧一食蝦嘅話咧，佢就個嘴會好痕啊。
9: 哦，嘴痕啊，我以為身痕癢添，
10: 佢個嘴就會痕，身就會再嚴重啲，就會去到身嗰度就開始痕啦咁樣。
11: 淨係蝦定係甲殼類啊？
10: 蝦，淨係蝦。
9: 我細個都係咁噶。就唔嚟咯，食到食到有抗體咯，係啊，因為太中意，同埋咧，
10: 包一句先，係唔係人人都
9: 得噶？我知嘅，我估呢啲咁瘋狂嘅言論，我估即係心機旁邊嘅聽眾係有智慧噶嘛，你會過濾啊，同埋即係我哋成長嘅年代一定係咁噶啦。咁依家又有營養師，又多咗 AI 去幫你料理一下你個人嘅健康咁啊，即係大家要有理性同埋智慧啊。不過我真係覺得。在香港咧，你食唔到海鮮咧，你都食少好多嘢、
10: 啊。
9: 我妹妹有一個外佣姐姐咧，佢真係唔食海鮮噶、其實我發現咧，同佢出去食飯，就算食中菜啦，食、中菜，原來每樣嘢都有蝦同埋魚或者海鮮嘅元素喺當中。你簡單臨尾埋尾啊，炒碟羊優炒飯，你都有蝦粒喺嗰度嘅。如果唔係咧，就會有嗰啲咩櫻花蝦炒飯啊，佢點都有啲蝦乾啊、魚毛啊。鰻魚啊，即係佢點都會整啲同海鮮相關嘅嘢咧，
11: 加入咗落去。
9: 係啊，
10: 同埋成日聽營養師講啦，
9: 瑤柱啊、瑤柱啊嗰啲 friend 啦，係啊，
10: 即係好多海鮮其實都係優質蛋白嚟嘅。
9: 係啊，
10: 咁我哋又好彩，我哋地理位置基本上都係海側邊，咁以前係轉口港，係咪先？呢個好啊。喂，咁你嗰個係咩話？
11: 我就話蝦咯，
10: 蝦
9: 係蝦幾好啊，其實好健康噶，即係齋食雜蝦咧，比食雞胸更好嘅。有啲朋友即係講健身朋友啊，或者節食朋友，咁當然啦，即係又要包翻到底。每样飲食嘅嘢都係啊，你問下註冊營養師啊，或者飲食均衡啊，好啊，唔好食死一樣嘢啊咁樣。咁我都係嗰句啦，即係你聽啦呢個節目嘅，我期待你都係好有智慧啊，係咪先？你係懂得去好好愛惜自己嘅身體嘅。OK， 如果你唔識啊，我哋有啲專業人士，我哋即刻聽下咧，李嘉仁醫生同埋咧阿嘉明嘅訪問啊嚇。
12: 小明、嘉明講健康。
13: 李嘉仁医生，早晨啊！
14: 早晨啊，嘉明。
13: 今集我哋讲嘅呢个话题，原来系几年都会嚟一次嘅喎。
14: 系啦，我哋讲紧有啲病毒感染啊。病毒感染其实全世界都系有好多。
13: 系。
14: 不过最紧要咧，呢啲会致命嘅咧，咁我哋特别小心噶啦。嗱，我哋最近听到咧，汉他病毒。
13: 啊，系、哦。
14: 系啦，汉他病毒系乜嘢？唔系话呢个汉，系呢个汉朝个汉。啊，唔系话看望嗰句看他咁啊死，看他病毒系乜嘢咧？嗱，佢哋嗰个家庭咧，好多时候有严重嘅病同埋死亡噶。
13: 嗯，
14: 咁佢主要咧呢啲病毒咧系影响两个器官，第一咧叫做肺部嘅病毒，
13: 系
14: 另一种咧就肺部唔系肺部啦，而家系肾部嘅。我肾出咗事嘅，咁呢啲咧。就係、是、好、多人怕的，咁當然我哋時時話啊點樣嚟噶，係咪好似呢、這個好、多病毒咁樣打支嚟噶咁樣？唔係，佢哋主要咧係呢個病毒喺啲老鼠科嗰啲咁啊，佢哋有帶住咧，然後好得意喎，佢哋嘅口水啊、糞便啊、小便啊都可以經佢哋。惹到我哋人類嘅，
13: 即係如果鼠患特別多嘅嗰一輪就可能要特別小心咯、哦。
14: 冇錯啦，
13: 嗯，
14: 鼠患咧全世界都可以有，
13: 係
14: 因為啲老鼠太過犀利，
13: 太頑強啊，
14: 太頑強，你有乜可能啊殺曬啲老鼠咧、
13: 嗯？
14: 即係老鼠啊，或者其他啲 咬嘢，作为咬嘢嗰啲动物咧，就会带咗呢个病毒。佢哋又唔会死嘅，不过喺佢哋嘅粪便啊、小便啊、口水啊，都惹到人嘅。咁啊，呢个病毒咧系其实冇乜特别嘅国家，其实咧系全世界都有嘅。包括美国啊咁样都有呢啲病毒噶。咁啊，主要系个病征系点样咧？嗱，第一次就佢开始惹到呢个病毒咧，一个至八个礼拜后咧，个人好疲倦啊、发烧啊、周身骨痛啊、肌肉痛啊咁样。然后有啲啊头痛啊、头晕啊、打冷震啊、肚痛啊、作闷作呕啊。其实呢啲咁嘅病征，好多病征都系咁上下嘅，
13: 好似好普遍嘅病征嚟。
14: 系啊，呢、這个病征咧，即系尤其唔想翻学嗰啲小朋友又话，
11: 又系肚痛
14: 啊，又系肚痛嘅头晕啦，咁样一俾佢打机，佢落刻唔晕噶啦，真系。因为我哋先头先讲过咧，系初期嘅病征，
13: 系
14: 咁跟住四日到十日后咧，嗰、那个病征嚟啦，咁啊咳得好紧要，唞唔到气，仲有咧。那个好似肺部呢好似有水咁喺度咁样。咁、呢个我哋首先讲过呢就係、是、汉他病毒肺部感染嘅病症叫 HPS。但我哋讲过呢另外一种喎、都系汉他病毒佢就影响嗰、那个会有出血啦、啊、发烧啊同埋影响个肾嘅咁嘅病症嚟㗎。惹咗之后可能一个到两个礼拜后呢开始病征嚟啊！佢哋主要嘅又系点样？都系咁上下嘢啊，头痛啊，背痛啊，肚痛啊，发烧啊，打冷震啊，又一睇嘢睇得唔清楚咁样嘅。咁啊，然后咧，佢哋一睇，咦？呢、這个病人好似因为面红红咁样啊，又唔系怕丑，又唔系呢个化咗妆啊，咁啊，佢眼嗰度都可以红埋噶。咁迟啲嘅病征咧，包括咦？血压越嚟越低，好似呢个脑部好似有问题，神志唔系几清，仲有内部嘅器官出血啦。咁另外咧，佢我哋讲过呢个系肾部嗰啲咁嘅问题啦，佢一直影响个肾，佢当然有肾嘅衰竭啦。究竟呢一种嘅咁嘅汉他病毒呢一只咧，咁啊主要咧系有严重嘅病征咧，咁啊仲有。5%至15%咧，系会死亡嘅。咁呢啲咧喺譬如喺南韩啊嗰啲地方咧，佢哋咧就系有些少系冇咁猛嘅。只有1%嘅人咧就系、是、会死亡嘅。咁啊，个人点样样啊？佢如果佢唔死嘅话，咁佢通常要等。几个礼拜至几个月咧，先慢慢好翻啦。咁我哋点样去预防呢啲嘢咧？主要其实咧就系、是、要灭鼠啦。
13: 系
14: 咁灭鼠咧，喺外国嘅家庭咧，草地啊，有乜嘢好多好大嘅地方啦。咁但系对付呢个病毒咧，就要你喺个屋附近周围巡下，要点样塞咗个窿啊？避免嗰啲老鼠咧走入嚟啦。
13: 系
14: 咁当然。一样啊，整啲老鼠笼啦，但系老鼠笼咧真系我未见过捉，真系捉到老鼠啊！系细路仔嗰阵时见到有，咁啊睇个老鼠啊，又唔得惊噶，唔使惊噶，咁啊但系咧喺香港你点样捉啊？尤其而家咧好多大厦下边咧就系、
13: 是、餐厅，
14: 一餐厅实有老鼠噶，系、嘛？就算有啲好大嘅公司啊。咩国货公司啊，佢有卖食物嘅嘢、尤其有啲系有熟嘅摊档喺度咧，真系走嚟走去，你都唔知点所以咧就呢个唔系好容易去对付嘅嘢咧。
13: 但系呢一只病毒就唔会人传人嘅，
14: 唔会人传人啦、主要咧就系嗰啲喺小便啊、粪便啊、老鼠嗰啲系咁啊。亦都阿嘉明头先都睇到啦，好多呢个病征咧，都系好似同流感一样嘅喎。咁所以咧，即系我哋要关注有冇汉他病毒呢块咧，就多咗啦。佢呢个病毒有冇特别嘅特效药咧？系没有嘅。没有， 主要咧就系支持性嘅看护啊，要够水分啊，休息够啊，有咩病痛啊，嗰啲病征咧，我就对症下药噶。咁啊，好似呢、這个如果你系 HPS 胸肺科嗰啲咧，咁佢会发唞唔到气啦。咁啊，通常咧，如果真系个气管越嚟越差嘅话咧，可能所以要所谓插喉啦。啊，呢、這个好严重啦。咁啊，另外嗰款咧。就是看他病毒是惹到个肾的机会呢就可能真的要洗肾的要搞掂身体的液体的个平衡所以要吊盐水了
13: 明白唔该晒李医生
14: 唔该

始终都错过，死了心。

0: 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今个星期是啲咩日子啊？你中唔中意用铅笔擦纸胶，又或者系用间尺？今个星期是文具周，点解会有呢个星期？转头 Vicky 话你知。其实我哋都经常用到文具啊，因为我经常喺直播室里面都会写时间啦，系咪？咁、其实我自己如果最用得多，除咗系铅笔之外咧，荧光笔咧就系用得最多啦、即系间嘢。
1: 荧光笔我好少用啊，
0: 系、啊，
1: 因为我间嘢咧我都系用 slash 或者。underline 去到、
0: 即或者圈一些重點的 keywords、
1: 圈都容易看不到的字，所以我都是 用 slash 和 underline。
0: 是啊，阿歐呢你多用什麼？
2: 我
0: 除了原子筆之外，給我
2: 訂書機，訂書機
1: 訂一些 keyword 出來。
2: 不是就是那陣時候，不是我拿
1: 自己都忍不住笑添。
2: 你是不是真的你是不是真的想知道為什麼？
0: 去啊去啊，
2: 我好多人呢有些 invoice 會釘住一張票，咁、你用個釘書機個尾呢掉返個粒釘出嚟。其實我從來都唔明點解啲人要釘住張票，即係嗱你記啦，即係嗱商業世界係商業世界會收音機旁邊有名啊，你 invoice 咪夾有張票，張票咪釘住，咁我就要用個釘書機個尾巴撬翻開嗰粒釘出嚟，咁你先入到票。有陣時如果你撬爛咗我呢啲手粗腳粗，
1: 撬到手軟啊，太多票，
2: 唔係咧，撬爛咗張票咧入唔到啊，我哋啲血汗錢嚟啊嘛，係咪先？
0: 嗱，今個星期咧就係文具周啦，你可以了解一下你身邊嘅屋企人又或者朋友，究竟佢哋用得最常用嘅文具係啲乜嘢？唔一定係紙筆嘅，可能係一啲印章啊，甚至乎啊啱啱阿歐講嘅，可能係釘書機啊咁樣啦。其實佢哋咧都因為文具周做咗個研究，發現咧原來文具愛好者咧，佢哋有92% 嘅成年人覺得咧能夠抽時間出嚟手寫咧係好重要嘅、甚至乎有97% 嘅家長都覺得其實教導小朋友正確去用文具咧都係好重要嘅，因為唔想佢哋用咁多電子嘢。所以如果你係爸爸媽媽，即係小白咁樣，今個星期不如帶啲小朋友一齊去行下文具店，買翻一啲佢哋中意嘅文具，
1: 太多文具啦屋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秀茂坪有货车同九巴相撞，初步知道有十人受伤。事发朝早大约六点半，一架九巴同一架货车驶至宝林路宝达商场对开时候相撞，货车向右翻侧，巴士车头严重损毁，两车司机同多个巴士乘客受伤，全部是轻伤，部分人坐在路边等候救援，至少两人送到联合医院治理。运输署话，宝林路往秀茂坪道方向近宝达商场的部分行车线依家已经解封，车龙有待消散。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又说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新华社文章指出，元首外交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又指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央视新闻的外交专栏就引述学者认为，台湾问题依然是今轮中美高层互动的一个关键议题。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期间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会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皮斯托里乌斯在基辅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皮斯托里乌斯星期一突然到访基辅，与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签署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会启动合作计划，以联合开发国防技术和支持创新型初创企业。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3093点，升675点，港金报44350元，升2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50.59美元，卖出4752.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早上八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架。咁加埋前面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都比较挤塞，依家龙尾就连埋一齐去到新鸿基中心。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是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加埋前面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都比较挤塞噶，车龙就去到新鸿基中心。而另外启祥道去启福道方向近住宏光道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咁就是启祥道去启福道方向近住宏光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都比较车多。咁仲有西行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亦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依家车龙都比较长噶，排到去到系渡船街天桥近住登打士街。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行到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登打士街。咁仲有跟进翻较早前啦，上水宝石葫芦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挤塞。咁仲有之前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快线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不过龙尾仍然都比较长噶，断断续续就去到。 道长青隧道管道中间。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现时咧慢线落翻去湾仔方向，龙尾就去到黄竹坑道，近住葛亮红医院。而另外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加车龙去到新楼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

0: 到虹桥，最后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咧就去到有线电视大楼。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或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5: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好。
6: 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7: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下牌学堂，请来各路专家陪住各位爹地妈咪，在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的需要，还要同你打打气啊。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线。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还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逢星期二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9:09，今日咧阿欧同大家跟进隔晚美股表现啊，市场关注中东局势发展同埋咧中美元首会晤啦。美股三大指数咧微升啊，其中标指同埋纳指咧再创新高啦，道指有得升啊，升95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13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27点啊，港股 ADR 咧都有得升翻啲嘅，升70点，应该就唔止升咁少嘅，因为大型蓝筹股都普遍向好啊，再睇。亚洲区内股市咧，外围市况其实都做好啦。理论上咧，整个亚洲区内股市气氛有机会烘托港股啊。今日有机会咧冲翻高100-200点，应该都交到功课啩。究竟实情系咪咁咧？转过嚟开市咧，大家就可以多去了解股票市场嘅状况啦。呢、這个时间咧可以呼吁电话
2: 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今日系5月12号，农历咧3月26日。老睇下今日咧有冇朋友系生日啦，或者爱人你哋嘅周年纪念啦。
3: 5月12号咯，就快5月20号咯。
1: 系啊，520啊，就嚟520啊，520134啊。
3: 哎呀，真系
1: 好重要嘅呢。
3: 准备定嗰啲即系告白啊，嗰啲嘅说话啦，可以。
1: 系啊，
2: 打嚟告白都几好。
3: 系啊，
1: 告白好啊，告白好啊，
2: 系
1: 啊，
2: 告白同你。
1: 希望你愿望成真啦。
3: 俾个机会我哋再月老，系讲笑啫。
1: 18723888，咁啊，打个电话嚟咯吓。
4: 晨光第一线，
5: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猿号，消失的地图。

0: 今日消失的地图咧，我哋邀请到咧就系晨光嘅主持之一啦。
1: 放假去咗几日泰国，
0: 导游 O 系嘛？今日
1: 系啊，去咗几日泰国。喂，我想同小白
0: 讲，你
1: 系
0: 泰国边度先？
1: 我今次去泰国布吉啊。
0: 喂，我杜伯瑜我都喺布吉噶。
1: 喂，你觉得布吉点咧？我又想听下你讲先咯。因为嗱，杜伯瑜梗系 sweet 啦，梗系浪漫啦。
0: 我个仔都十岁啦。
1: 纯粹你觉得咧布吉呢个地方咧，俾你嘅感觉系点咧？因为你讲完我有啲补充嘅，因为都你去嘅时间可能同我早两三日去嘅时间有啲唔同啦，去区域又唔同啦。咁我想听下你嘅感受先，
0: 当下去咩咧？即系去边区？其实坦白讲，都我个仔都五年班都唔记得咗啦。但系咧我最深嘅印象咧就去到，如果我唔自驾嘅话咧，其实我觉得都几麻烦嘅，系啦，因为你喺个岛嗰度啦，咁你自己有车嘅话就即系方便好多啦，可以周围去啦。咁我嗰阵时即系亦都有一个望到海景嘅酒店
1: 啦，
0: 系啦系啦，咁去嗰度就休息下啦。我觉得咧，佢成个岛嘅感觉咧就系好多外国人，
1: 系，
0: 然后咧都是一如既往，泰国呢你煮乜嘢都好食嘅。咁我又去到佢哋嗰啲嘅市集嘅位置呢，亦都有特登去帮衬佢哋嗰啲唔同款式嘅泰国。
1: 即係可能求其食碗船面都係好食嘅，或者食个叫做咖喱炒软壳蟹饭都係好食嘅。
0: 但去到嗰度呢有一个魔力系咩呢？就係有啲呢明明即係喺个嗰啲飲食屏上面呢寫得好出色嘅。好出色，但係勁多人嘅。我唔係好想排嘅。但係排一排嘅时候呢，即係我去咗第二间食啦，
1: 系啊，
0: 都去嗰度攞翻张丑，
1: 系，
0: 跟住喺第二间铺头食，食到咁上下嘅时候咧，
1: 就换铺头，
0: 系啦，即系佢话嗌我嘅食，跟住呢边就埋单，去嗰边就试佢几款咧，佢哋最出名嘅小菜咁样嘅，所以我觉得咧，布吉咧人多，
1: 系吓，
0: 即系特别市中心地方人多，
1: 或者多游客啦，外国人
0: 都游客，
1: 系啊，
0: 饮食方面咧，大家一定要最好睇下冇得 book 定啦，
1: 系啊系啊，
0: 即系我觉得系咁样咯。
1: 嗱，我同小白咧个观点咧都好近似啦，嗱，布吉咧好多外国人啦，咁但系咧问题就嚟啦，真系劲旅游嘅一个地方。嗱，我之前咧都on and off 成日会去泰国嘅，特别系去
0: Bangkok 啦。
1: 我想讲咧 ，Bangkok 嘅消费咧系布吉嘅二分之一咯。
0: 嗯，
1: 布吉咧你连饮一罐啤酒啦，即系泰国嗰啲啤酒，佢有几个厂牌噶嘛，11、12蚊咯，港币。十一二蚊港币，有阵时咧香港嘅便利店买一罐啤酒都系五蚊啫，系咪先？或者七蚊，即系我哋饮啲内地啤酒或者饮啲日系嘅啤酒，咁可能都系讲紧七八蚊吧。
0: 有一个原因系咩
1: 咧？呢个物价仲贵过香港。
0: 你知唔知道其实唔少嘅外国人咧，西方人咧，
1: 系
0: 佢哋系喺嗰度系长住嘅，
1: 啊，退休
0: 咁。退休咁，而且佢哋嗰度已经系有晒物业嘅，咁啊拎住旧嘅钱咧，
1: 系啊，
0: 就喺嗰度嘅。咁佢哋啲物价梗系俾佢 push 啦，
1: 即系好明显噶。我第一次去布吉啦，其实我人生第一次去。我就住一个酒店，我就冇租车嘅，只不过就係搭佢哋嗰啲叫做网约平台车啦。其实基本上呢，我由我酒店去返巴东夜市嗰度呢，已经係150几蚊一程港币囉。咁你来回已经冇咗300蚊㗎囉。
0: 係啊，
1: 斋搭车。
0: 你会諗下其实可能真係租车。
1: 係啊，咁你再飲多两罐啤酒就嘩，即係几，我觉得个物价同我想象係完全两码子嘅事。因为我去开曼谷咧，系真系平嘅啲嘢，
0: 冇错，
1: 十零廿蚊都
0: 你
1: 食到
0: 嗰边嗰个standard 嚟讲，你一去到布吉，你真系话哇，
1: 有一
0: 你会以为自己睇错啊！
1: 我有一餐咧食咗泰菜海鮮嘅泰菜，兩隻嗰啲泰式嘅大頭蝦，咁都好大隻嘅，即係我手掌成年男人手掌咁大隻啦。咁兩隻呢個蝦啦，跟住一個生菜包飯啦，生菜包啊，即係嗰啲
0: 生菜豬肉包，
1: 係生菜豬肉嘢啦咁樣，跟住再加多一罐汽水啦，跟住仲食多一個魷魚，就成條嗰啲魷魚啦，即係嗱，三樣嘢加埋，你估幾錢？
0: 400蚊嘅咯，如果喺嗰度得唔得？
1: 400几蚊港紙啊，
0: 係啊，港紙咯。
1: 哇，400几蚊港紙，其實你同香港食冇兩樣乜滯啊！即係你落去九龍城，其實大概差唔多啦，係咪
0: 都係，如果香港食你頭先嗰啲嘢咧，
1: 係啊，
0: 都應該係呢個價錢落樓喎。
1: 哇！我成個體驗我就覺得布吉我真係要，
0: 咪先，好認真。我先問咗你先，你有冇覺得個味道？好食過喺九龍城食先，
1: 差唔多
0: 你
1: 差唔多。你話泰國嘢都係泰國嗰陣味道囉，即係泰國嘅好食就係泰國嘅好食，最 極致嘅發揮，就係九層塔再加好多唔同香料啦。係、
0: 啊、
1: 甚或乎我有一餐去間再貴啲嘅餐廳食啊，我飲個冬陰功湯，我直情覺得好水溜溜啊，
0: 唔夠味，
1: 係啦，
0: 或者溝稀咗，
1: 係啊，我直情覺得嗰間爭啲添啊，咁、
0: 哎、
1: 我即時同嗰個店員講，喂，點解你個冬陰功咁樣咁古怪？跟住佢就攞住個湯入去問個大廚啦，跟、
0: 啊、
1: 住大廚就出翻嚟話，我哋調配有少少失手啊，呢、這個你會唔會覺得好啲啊？咁樣，咁跟住就真係我又飲翻好啲咁就算啦。佢、後屘要send 个 email 同我讲，唔好意思，但我其实好宽容，因为我生日嚟噶嘛，
0: 只系真系加水，
1: 唔系因为我生日正日啊，嗰一日，咁我生日正日，咁我食呢一餐嘅时候，咁佢 suppose 应该做得好啲噶嘛，
0: 尽量完美啦，
1: 咁我又真系做唔到，咁我又真系理解唔到咯，咁不过唔紧要，我觉得布吉最好系咩？个日落好靓，因为我咁啱住嗰地方就有个海边，个海边就望出去就已经系印度洋，我可以开个短视频俾小白睇一睇，即系你会觉得哇，嗰、那个景致咧再贵咧，其实到
0: 即系值回票价啦，咁就
1: 系啦，即系有少少值回票价 feel 咯，即系意思系咁咯。
0: 哦，系、
1: 都好端丽啊！呢、
0: 个天空又即系金色，跟住个海又因为有倒影又金色咁样，
1: 即系有啲萧天 feel 咯。即系日落就布吉天气就比较波动少少，即系晏昼落一阵大雨。
0: 东南亚地方通常啲天气都系会咁样嘅。
1: 系啊系啊，咁、不过好嘅嘢咧。去一次就夠啦，係我下次都係會點啊？選擇去，
0: 所以我
1: 翻
0: 過動物園之後都仲未去，仲未回，
1: 未翻。同埋如果你想去近似呢啲，或者你聽到阿歐講，喂我覺得 CP 值唔夠高，我覺得越南係一個好嘅選擇咧、越南其實都俾到布吉好多嘅嘢，譬如咁嘅質素嘅 resort 啦，咁嘅質素嘅食物啦，咁嘅質素嘅日落啦，咁都真係俾得到。甚或乎柬埔寨啦，咁但係大家好驚啦，一講柬埔寨就諗到 KA 園，其實唔係嘅，即係。佢好靚嘅一個日落喺吳哥窟又係好值得去睇嘅，
0: 因為我覺得
1: 人生呢啲日落日出係咪先？
0: 係啊，所以即係揾多幾個咧，就係非常之靚嘅日落日出，咁啊可以同你嘅愛嘅人啦、屋企人一齊去啦。咁如果你話呢個時間咧，可以打翻上嚟1872388818723888神光 Morning Call， 咁啊而家就接你嘅電話啦，轉頭就可以同各位聽眾咧一齊傾下偈啦，打電話上嚟啦。蓝牙耳机非常之方便，唔知道你有冇用呢？而当你用蓝牙耳机嘅时候，有冇发现成日喺一啲人多嘅地方都会断线呢？原来蓝牙耳机都有好多唔同嘅死位，而佢断线嘅原因正直就係因为人太多，导致佢 2.4GHz 嘅频谱制容啦。蓝牙技术本身係利用 2.4GHz 无线嘅频段进行通讯㗎。咁但係呢個頻段喺日常嘅生活入面極度繁忙，除咗你嘅耳機，現場環境可能仲有公共嘅 WiFi， 每一個人手機上面發出嘅熱點，甚至乎係屋企嘅智能家具，又或者微波爐，全部都係用呢一個嘅頻段㗎。喺人多擠擁嘅環境底下，數以千計嘅設備同時爭奪有限嘅頻譜資源，就好似馬路塞車一樣，藍牙通訊受到嚴重嘅干擾，導致傳輸數據失去功能，最終就會出現聲音斷斷續續或者甚至乎斷線嘅情況。有少少嘅方法可以幫你嘗試下解決嘅，例如縮短物理距離，即係簡單啲嚟講啦，將你呢一個嘅藍牙耳機同你嘅手提電話裝置拉近佢嘅距離，放喺心口附近嘅位置，可能會收得好好多噶。另外就係暫時關閉 WiFi， 咁樣可以減少手機不斷受到唔同嘅頻譜干擾。你亦都可以更改音訊編碼噶。喺藍牙頻段塞車嘅時候，我哋將藍牙嘅通訊編碼由 LDAC 降級為 AAC， 甚至乎係 SBC， 咁樣就可以確保播放流暢啦。又或者你可以開啟專屬嘅模式，玩遊戲嘅時候可以喺耳機嘅 App 入面打開遊戲模式，或者一個叫做低延遲模式，並且避免同時開啟大量嘅背景影音應用程式。如果同時開超過一個嘅藍牙頻段嘅話，嘗試關閉其中一個啊。最後一個就是保持住電量的充足，以及定期檢查專屬的應用程式，時刻將耳機入面的軟件更新為最新的版本。數位科技日新月異，想了解多啲，我哋一齊聽多樣嘢旁亞新，我係小白白元浩。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阿歐、小白、
4: Vicky、
5: 晨光第一線。
4: 晨光追踪31。
0: 好啦，5月12号星期二嘅追踪31，电话旁边继续揾到阿畅喺度。早晨，刘畅。
5: 早晨，小范。早晨，各位。
0: 星期二夜晚9:30嘅时间咧，我哋先由音乐咧开始出发我哋嘅电视节目啦。
5: 冇錯，今晚9:30有港樂港樂啊，咁啊繼續同大家聽下好歌啦。嗱，一首好嘅音樂咧，即係除咗要個旋律好聽之外咧，歌手嘅動人演繹都係好重要嘅。咁所以今晚港樂港樂咧，我哋咧就會精選啊一個實力唱將系列，咁啊會同大家咧搜羅好多喺節目出現過嘅一啲好有實力嘅歌手，佢哋嘅演出俾大家可以再三回味欣賞嘅。咁啊今晚9:30大家一齊留意港樂港樂啊。
0: 好，10:00嘅時間咧就係、是。维克托的极限清单二，哇！這個、呢个咧，次次啲极限嘢咧，我都谂唔到，原来可以喺呢方面发展话唱。
5: 冇错啦，今集一样，今集咧维克托咧要去参加一个运动会，咁你话运动会有几困难啫？嗱，呢个运动会我自己未见过之外，听都冇听过，系咩咧？佢去到苏格兰参加一个叫做高地运动会，咁啊呢个高地运动会咧，嗰啲比赛项目咧好原始嘅，就是、做乜咧？就係嗰啲大隻佬，個個都係大隻佬嚟嘅，喺個草地上面，咁咧就比賽咧，舉起啲石頭啊，砸嗰啲鐵腿啊，舉一條好重好重嘅木柱啊，然之後抌咗抌去鬥遠啊，等等等等，
0: 好原始喎、啊、喂！
5: 冇錯，
0: 應該係比奧運再之前，唔知可能即係2000-3000年嗰啲人，可能真係用呢啲去到比賽㗎喎。
5: 你啱啊，小白，呢個叫做高地運動會咧，歷史悠久啦。咁啊，點解咁話咧？即係早期啊，部族時代講緊嗰啲部族首領咧，就透過嗰啲投擲比賽咧，去到選拔一啲精鋭嘅勇士保家衛國嘅佢哋，即係咧係透過呢啲運動，其實係一個士兵嘅選拔環節嚟嘅。咁啊。時至今日啦，咁大家唔需要再做呢件事啦，咁轉化成為一個運動會，每年咧喺夏天舉行，佢哋每一年都會做嘅，咁咧嗰啲選手咧就要著上蘇格蘭裙啦，即係佢哋民族服飾啦，咁頭先咁講啦，做啲好原始嘅大隻佬，即係抌石抌鐵錘啊、舉石頭啊等等項目比較勁，
0: 我都諗起嗰個樣，拎住個石一掟就，
5: 然之後著住個蘇格蘭裙嘅大隻佬嚟，即係都幾有為和，
0: 然後又有風吹高條裙
5: 系啊，即系喺个大草地上面都几得意嗱，但系咁讲呢个我哋唔系纪录片咁简单，系维克托嘅极限 show 啊嘛。维克托咧，佢大家有睇过节目嘅话咧，都知道佢唔系好孱弱，但系佢都唔系嗰啲大只佬嚟嘅。究竟佢做唔做得到呢件事咧？佢着起嗰条苏格兰裙嗰啲。選手會唔會笑佢呢？大家都想開下眼界，這個高地運動會是怎樣的話呢？今晚10:00一起看這個維克托的極限清單二啊。
0: 是啦，要拎起個錘仔會不會好像有如拎起雷神的錘仔一樣那麼難？
5: 不要說扔啊，拎不拎得起都是一件事、啊。
0: 是的，真的拎不拎得起都是一件事，你說得對。好，11:00的時間，學人沙龍空間美學的主題是
5: 嗱，今集同大家講 AI 啊，咁啊 AI 大家知道係人工智能啦，咁啊近年咧即係大家都係一個熱話噶啦，咁啊好多人都覺得咧人工智能嘅出現咧為各行各業帶嚟衝擊，好多人個飯碗不保咁話，咁啊就喺建築界又點咧？嗱，今集幾位主持人都係建築師嚟啦，佢哋咧就會同大家講下咧。即係做建築師咧，其實需要一啲好紮實嘅專業知識，同時亦都要有想像力，因為設計要有想像力，但係佢哋亦都要落地噶嘛，落地執行嘅，所以個實踐能力都要好強。咁人工智能出現，究竟係為建築師？即係添上一個得力助手，定係還是成為建築師嘅對手呢？嗱、
0: oh. ，
5: 今晚幾位主持人就會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咧，同 AI 一齊共事嘅經驗，同埋睇下佢哋對未來嘅展望。咁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一下。嗱，建築師我哋未必會做，但建築師起嘅樓咧，我哋全部都住緊嘅。咁、大家都想知道未來究竟建築界係點樣發展 ，AI 對佢哋有啲乜嘢衝擊咧？今晚11:00一齊留意學人沙龍啊！
0: 我諗到個爛 get 啦，佢一定會成為建築師嘅對手嘅，因為佢會成為建築師嘅一對手啊嘛。
5: 哇！真係爛 get 喎！
0: 好啦，唔該阿暢，拜拜，
5: 拜拜。
1: 小白呢個幾好笑，我覺得都值得講下嚇。咁啊，除此之外咧，繼續呼籲電話咧，1872388，1872388。如果咧啊，你都係五月之星，或者咧身邊有啲朋友仔咧都係啊生日，以至就係你嘅結婚周年紀念啊，歡迎你打個電話嚟咧，1872388，1872388啦，轉個頭咧就可以接你出嚟咧，同啊主持人們咧一齊神光 Morning Call 啦噃。

将近九点半啊，带嚟有呢首作品啊，张文山 Sabrina 嘅作品《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门》，好浪漫、好诗意嘅一首作品。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0度啊，新界再高一两度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大家要留意翻啦。依家27度气温啦，相对湿度8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秀木坪有货车同九巴相撞，初步知道十人受伤。事发朝早六点半左右，一架九巴同一架货车驶至宝林路宝达商场对开嗰阵相撞，货车向右翻侧，巴士车头严重损毁，两车司机同多名巴士乘客受伤，全部系轻伤，部分人坐喺路边等候救援，至少两人送到联合医院治理。涉及漢坦病毒疫情的遊輪紅迪厄斯號星期一在西班牙特內里費島靠岸，最後一批一共28個乘客同船員落船後被轉送到當地機場，坐飛機前往荷蘭，遊輪離港並駛往荷蘭鹿特丹港。西班牙衛生大臣加西亞表示，由於港區海域風浪較大，根據西班牙海事局的建議，原本停在港外的紅迪厄斯號最終靠岸停泊，保障乘客和工作人員安全。遊輪停靠大約一小時，整個的疏散過程在很安全的情況之下完成。加西亞又說，在遊輪和撤離人士乘坐的飛機離開特內里費島後，西班牙有關部門會全面消毒相關人士的活動區域。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向傳媒表示，目前美國與伊朗的停火協議依然有效，但極其脆弱，形容正處於維持生命狀態。特朗普說，美國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絕不能擁有核武，但伊朗在回覆中沒有作出這樣的承諾。伊朗傳媒在過去的星期日報道，伊朗已經向作為調解方的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對美國旨在結束戰事的最新方案的回應，聚焦結束戰事以及波斯灣與霍爾木茲海峽的海上安全。特朗普隨後在社交媒體發文說，不滿伊朗的回應，形容是完全不可接受。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以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483点，升76点，总成交金额是148亿，啱啱跳咗15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23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99点，升0.1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快手55.8毫半升4.25，腾讯控股464.6升2毫，阿里巴巴134.1升2毫，长飞光纤光缆282蚊升22.6，中芯国际77.7毫半升1.1毫半，紫金矿业39.1毫6升1.3毫8，友邦保险87.1毫半升5毫半。盈富基金26.62升8仙，惠财动力40.92跌6.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53，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9，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2655点，升237点。港金报44350蚊，升2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35.99美元，卖出4736.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九龙湾启祥道同埋云光道嘅交界咧亦都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噶，一带咧都系有少少嘅多车。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九龙湾启祥道同埋云光道嘅交界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同时车行到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依家车龙就去到西九龙走廊，近住亚皆老街，咁就系车行到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西九龙走廊，近住亚皆老街。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西行道北过海车龙去到佛光街桥底。同时九龙系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奥运港铁站，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多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系慢车，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依家车龙就去到星河名居，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返去启福道一带多车，龙尾就排到骏业街。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3: 要好好告别。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5: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4: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7: 她是本地的女创作人，除了唱广东歌之外，唱英文歌都是手到拿来。Moon Tang, Take 3.

0: 今年26岁嘅官青邓海文咧，其实都系一位混血儿嚟噶。细细个嘅时候咧，成日喺屋企咧自己一个人，就中意自言自语。大个咗咧，就创作自己嘅作品咧，将自己嘅心声写喺歌入边啦。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有官青 Take Thre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9:41，啱啱跳咗一架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白啦、Vicky 啦同阿 O 啊，同听众朋友一齐倾下偈。陈太，恭喜你同陈先生结婚周年快乐，恭喜恭喜！
2: 早晨，陈太，
3: 早晨，
1: 你好啊！
2: 哇，把声都好 sweet 喎、
1: 啊啊。做咩用车嗰个蓝牙同我哋倾偈吓？
3: 系。
1: 点解？去边度玩依家？
3: 我冇去玩，啱啱送完阿女翻学。
1: 系啊，
3: 侄女
2: 。
1: 你而家听住我哋讲嘢得噶啦，专心驾车，
2: 安全驾驶、啊，或者停埋一边先。
3: 我停低咗噶，
1: 停低咗啦，
4: 咁就好啦。
1: 喂，28年前啊，即系呢个浪漫嘅时刻咧，记唔记得你同你先生系点样相识、相爱、相知、相恋嘅咧？吓、啊？
3: 我哋喺公司识嘅同事嚟嘅，咁、就系咯，咁就系因为佢系隔离组嘅，咁但系佢又要，因为我系做文职嘅，咁佢嗰组嘅人要成日问我嗰组嘅人去
4: 攞啲资料
3: 咁样，
2: 哦，
3: 系啊，工作上成日都有交接嘅，
2: 系，哦，佢就跟住咧出勤嘅，
4: 咁佢系咪有写过情信俾你噶？
1: 咁跟住咧系啦，冇理由你工作上嘅往来会变成爱情嘅关系嘅，实会喺一个有个花火位
2: 帮你叮饭，
4: 我或者送嘢饮俾你，
1: 系啦，系点？讲嚟听下先。
3: 同我一齐去买早餐咯，跟住系啦，咁初头系同事嘅，咁大家都系
1: 普通关系
3: 早餐。
1: 普通關係
3: 係啦，普通關係咁，跟住之後佢對我有意思咁追我，咁跟住我又好順理成章咁樣咯。
4: 因為一齊買早餐，
3: 我哋以前係好簡單嘅，
1: 簡單咪好咯。
4: 同埋當一齊去買早餐嘅時候咧，相信大家都對大家有好感㗎啦。
1: 是
3: 哦，系都系嘅，
2: 系嘛，系嘛。
1: 呢个婚姻入边最难忘嗰个时刻系其中一个，讲嚟听下，分享下得唔得啊？陈太，
3: 我最难忘啊，最难忘，不如讲时刻，不如讲感受，佢对我嘅一啲好好嘅，系啦。咁譬如我屋企我婆婆或者我妈咪喺即系病得好严重嘅时候，咁佢都会。
2: 在身边
3: 接佢嚟我屋企同我一起住，咁啊让咗间房俾我同我婆婆或者我同我妈咪咁样去住咯，咁我觉得佢呢种大爱系好好咯，好感恩咯。
1: 呢个系爱哦，真系嘛，即系嗰个男士，即系讲紧陈生啦，即系佢就即系其实唔止锡你啊，仲锡埋你屋企人，可唔可以咁讲啊？
3: 系啊，佢对我。对我同对我屋企人都好好，
2: 又有爱啦，亦都睇得出佢好有承担，真系可以付托终身。
3: 系啊，
1: 系啊，咁啊，陈太唔紧要噶，即系感动嘅眼泪咧，我成日觉得唔怕流嘅，
2: 系啊，
1: 系咪先？即系最紧要系呢啲系欣喜嘅眼泪嚟噶嘛，即系你而家回忆翻都系觉得哇，呢个男人好，嫁一个
2: 有咁好嘅男人啊，就陈生啦，咁啊陈太你又。平時又點樣對佢好咧？
1: 點樣回應佢嘅愛咧？回應佢嘅愛啊！
3: 佢中意食嘢，我養肥咗佢噶啦。
1: 即係你係負責家庭主婦嗰部件，係咪咁樣啊，陳太？
3: 係嘅，係嘅，而家係。以前我哋就一齊做嘢，咁近呢幾年我就冇做嘢啦。咁就最主要都係喺屋企咁樣，都負責屋企嘅嘢咯。咁跟住。佢就好中意食嘅，咁佢又好中意食我煮嘅餸嘅，咁我就有普通啊，又煮餸俾佢食咯。
1: 喂，分享下有咩巧手小菜？
2: 中唔中意食我唔知啊，佢中意食你煮嘅餸我就知啦。
1: 巧手小菜有乜嘢？讲嚟听下。
3: 我中意煲类似佛跳墙嗰啲，佢就最中意。
2: 哇， 啊，你一嚟就罰跳牆，
4: 好犀利啊！
5: 你將個門檻教到好高喎，諗住你咩青紅蘿蔔、白煲豬掌，
4: 係
5: 啦，或者西洋菜，唔知
2: 一嚟就罰跳牆，
5: 係啦，我諗住你嗰啲，
2: 你個牆都好高下喎，
5: 真
2: 係。
3: 唔係，因為嗰個係比較難做嘅，咁佢又真係我一年只煲一次嘅啫，
5: 係啊，嚇親我。係
4: 咪佢生日啊？
3: 先煲嘅，
4: 係咪佢生日嘅？
3: 新年係啦，
2: 新年
3: 一齊飲
1: 㗎嘛。係啊，咁好啊，幾好啊嚇，咁啊有一個美滿嘅家庭，咁啊好好攜手走落去咧，好唔好？有咩多謝嘅説話要透過大電波，將祝福都同你嘅家人一齊分享咧，阿陳太。
3: 我覺得愛係好多包容同忍耐咯。咁其實我先生就包容咗我好多，都忍耐咗我啲壞脾氣嘅。咁我都好感恩遇到佢咯，係啊。
1: 我又聽唔出你有壞脾氣喎。
4: 係咧，
1: 好似你個聲線都幾善解人意，
2: 係
1: 咯，係咯，冇理由嘅。
3: 對住最愛嗰個人係特別多脾氣，
4: 都係嘅。
1: 我唔信，我唔信。不過唔緊要，不過唔緊要。你話有就有啦，你話有就有啦。
4: 你哋會點樣慶祝28周年啊？咁樣
1: 係點慶祝啊？
3: 應該都係食飯㗎啦。係
4: 咪？有冇啲咩特別節目啊？
3: 阿女就今年就特別買咗林憶蓮嘅演唱會飛俾我同佢去咯。
4: 哇！幾順女啊！
5: 憶蓮幾時開 show？ 我都冇懷疑添，係啊。
3: 我哋買咗17號嗰場。
5: 哦，即係5月啊！哦，
3: 係
1: 啊，咁啊，希望你哋開心心温習下，一定唱呢一隻歌噶啦，一定全場大合唱呢一隻歌，我哋一齊聽下呢五隻字嘅歌曲，至少還有你，送俾你同埋你先生好嘛嚇。
3: 多謝曬。
1: 好，多謝你電話，拜拜。
3: 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图鉴。
1: 头先阿陈太咧，真系好强。
2: 系点样强？
1: 佢一嚟就佛跳墙
2: 啊！佛跳墙，你知唔知喺周星驰《食神》呢部电影入边，简直系充满光环嘅一道菜，
1: 梗系啦，
2: 系
1: 咪先？即系佛跳墙，点解会佛跳墙？因为好食到啊！即系佛啊，都要咁样嘅举动啦、啊！哇！
2: 即系同埋与超雄时就系入边好多珍贵食材咯，
1: 梗系啦！
2: 即系佢唔会用啲寒寒酸酸嘅去煮，同埋旧时即系佛跳墙呢家嘢系皇上入边嗰啲御品嘢嚟噶嘛，即系御前一定要吃嘅一啲嘢啦。
1: 之前功夫又多啦，咁啊，然后煮亦都要煮好耐啦，即系要不断煲佢啦，
2: 炖
1: 佢啦。
2: 啊，即系中国人真系犀利。海参呢家嘢，都谂到点去烹调，即系你海参其实好难搞到好淋淋个即方法噶嘛，你明唔明我讲咩？
1: 所有海参
2: 又索晒啲芡啊、汁啊嗰啲嘢，
1: 系
2: 哇谂起都觉得正，真系啊！
3: 打鼓啦个，
2: 跟住又花胶啊，
1: 系啊，
2: 又鲍鱼啊，
1: 呢啲真系我都要赞我阿妈，佢、
2: 啊、
1: 煮呢啲都系好叻嘅，即系佢处理海参啊，
2: 系啊，
1: 即系花胶呢啲佢都
2: 系高手，
1: 相当犀利，
2: 高手
1: 系啊。
2: 其实我老豆都系，我发现上一脱啲人咧煮呢啲过年菜咧，真系煮得好好嘅，
1: 系、
2: 真系煮得好，
3: 有心机。
1: 佢哋啲蚝豉都特别香啊，
2: 即系炆嘅嘢咧系炆得好好。做咩啫？系咁话
3: 好饿啊！真系
2: 好肚饿咁咪
3: 系就快完
2: 做完节目咪
3: 食
2: 嘢咯。
3: 我哋系咁
2: 讲，啲后生女要有忍耐，佢而家六分零钟嘅时间，你一定忍到嘅。
1: 系咯，
2: 系嘛？
3: 梗系得啦。
2: 好啦，交翻俾小白煮啲更好食嘅嘢，引诱你先。
1: 我个脑仲喺度谂紧呢个发菜蚝豉。
2: 喂，有段时间
1: 生菜真系好好食。
2: 不过咧，有段时间咧话发菜咧又话咩环保唔食啊，
3: 系啊。
2: 但依家唔知点解近呢几年新年咧又会
1: 用咗新嘅方法种植啦。
2: 哦，又会好啲啊。
1: 因为发菜其实本身喺沙漠化嚟讲，其实发菜好重要嘅。
2: 系系。
1: 或者亦都因为呢、這个即系沙漠化嘅问题，令到发菜嗰个产量少咗好多。咁但系我哋而家都用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啦。我细个都听过噶。我记得我喺嗰啲。埋海味铺，嗰阵时嗰个叔叔，我细个嘅时候，叔叔就同我讲，佢话发菜啊，食咗几年冇噶啦，
3: 系
1: 食埋呢几年噶咋。不过好彩，即系我哋用唔同嘅方法啊吓。好，咁我今日简单啲咧，头先嗰个佛跳墙实在太强啦，所以我唯有咧走进去另外一个极致，就系用非常简单嘅方法就做一味餸。咁我哋今日嘅材料咧就系呢个大头虾。
3: 幾好喎，圓形食物喎。
1: 係啊，冇錯，因為你頭先講蝦，咁又諗起佛跳牆啦，咁不如就將佢即係點樣即係改變
2: 兩者二合為一。
1: 咁我哋都準備定啲大量嘅鹽啊，咁粗鹽得㗎啦，咁你已經知佢想做咩啦。咁攞個煲啦，攞個煲跟住就將啲鹽啦，加啲花椒、八角同香葉咧，就喺個煲上面咧就兜兜佢，炒炒佢。好啦，炒到佢都香啦，然之後你就大概攞三分一嘅鹽咧就畢上嚟先。畢咗上嚟之後咧。跟住點啊？跟住你咧就將嗰啲蝦咧洗乾淨咗之後咧，就鋪喺度，鋪到好似一朵花咁樣，鋪喺個鹽上邊。然後咧，你就將另外嗰三分一嘅鹽咧就擁落去，擁翻落去。好啦，擁咗落去，跟住點啊？然後咧，你就要將佢個蓋咧就冚住，逼佢啲味出嚟嘅。咁有啲朋友咧有嗰個做法嘅，就落少少水。有啲人咧就想再鮮啲嘅話，我水都唔落，一滴都唔落。一滴都唔落咧，咁所有嘅水分就系取自于个大头虾本身嘅，冇错啦。咁然后咧，你一哇，即系真系几分钟，一熟晒之后咧，嗰种嘅鲜味，话俾你真系不得了。你净系用呢个大头虾咧，
3: 大头虾，
1: 大头虾咧，去到送饭都真系，而家谂起都流晒口水，即系今晚都简简单单食下呢个先。
4: 我的闲话时代。
3: 两位仁兄应该都中意睇漫画系咪？
1: 中意，
3: 系啊，细细个开始睇噶啦，
2: 睇好多，
3: 都有睇噶。其实细个，
2: 你睇咩漫画？
3: 四叶妹妹。
2: 哦，冇听过，冇听过。百变小樱嗰年代，你系咪百变小樱嗰年代？我想
3: 系啊系啊。
1: 我最近买咗一本漫画，咁我同我仔仔讲话 share 嚟睇啦。其实好多年前嘅漫画嚟嘅，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一个character， 佢个名字中文译名叫做神奇小子。咁佢都系藤子不二雄嘅。咁佢咧就系讲有个小朋友就都系读书好差，咩都好差，跟住后屘就有个外星人坐住个飞碟，就喺个草丛嗰度瞓。 信完教出嚟就啊，我原本要走噶啦，不過見到你緣分啊，我就俾咗個法寶你啦咁樣。跟住佢咧就拎住嗰個襟章，佢就可以變咗個頭盔同個斗篷，
2: 哦、
1: 就將個頭盔放喺個頭嗰度，斗孭住個斗篷咧，就將個襟章放翻個心口嗰度咧，佢就變翻做超人啦，咁、哦、就可以出去
2: 拯救世界。
1: 係啦，拯救世界啦。
2: 仗義。
1: 跟住後屘仲有幾個有隻馬，有隻馬騮，跟住有個女仔，有個定係點樣咁啊、嗯？發生好多事。
2: 外星人 hit 你啊！UFO 同埋外星人都 hit。
3: 你有冇睇啊漫画？你睇开咩？
2: 我梗系有啦，足球小将咯。近排好似话高桥阳一老师画到最后一画啦嘛，差唔多。话麻生祖庙
1: 系
2: 嘛？
1: 嗰个好似系同人画嘅，
2: 系咩？哦，
1: 系啦，有讲同人画，
2: 即系话佢唔知点解喺个龙门嗰度救翻球波出嚟啊嘛。
1: 唔系，
2: 但我唔知道，
1: 唔系话佢已经死咗，
2: 即系总之话个大头妹已经死咗啦。即系你有睇足球小将话大头妹死咗啦。
1: 咁好人好者唔会无端咁嗰阵时，
2: 但系咪真系死咗噶？我真唔知道。
1: 所以我就系觉得系同人咯，
2: 系咩？
1: 哦，系啊，我有揾过啲网页佢哋话同人嘅，系啦。
2: 哦，
1: 嗰陣時都話啊，其中一個即係喺個動漫入面嘅角色嘅三杉純都話佢死咗㗎。
2: 喂，快啲畫完佢得唔得啊？求其畫日本攞世界盃喺漫畫嗰度就畫完，唔係好悶啊。其實依家畫就即係你個個有啲人踢皇馬，有啲人踢巴塞咁，有啲人踢拜仁咁樣，咁你都好悶啊。即係你仲想踢到點啫？即係完結咗佢啦，好唔好啊？引到成一塊，我覺得係咁。
1: 都唔知係邊個年份嚟，其實依家佢
2: 係咯。其實好似永遠都係不長大咁樣，你永遠麥泰來都係講緊廿幾歲咁樣，唔會退役咁樣喎。嗰啲球星係咪先？冇可能係咁噶嘛！我都退役啦，唔好話佢啦。我細細個睇佢，我都退役喎，佢都未退役喎。喂，講翻你話近排有咩漫畫值得去留意？
3: 點解會問你哋中唔中意睇漫畫咧？真係原來咧有漫畫風格嘅畫面彈咗喺我哋嘅現實生活當中，喺邊度咧？原來就喺重慶啊！重慶有一間火鍋店咧，因為係個天。然後那些人在那裡備賽的時候被很多網民發現在高空拍下去的時候就好像一幅漫畫那樣、
2: 哦、
3: 是啦，因為在一個很狹窄的天井
1: 裡面，有
3: 沒有圖
1: 片來拜讀一下？
3: 當然有啦，給你看啦，因為他備賽的裡面很多的蔬菜、
2: 哦、
3: 或者是整個構圖都有很多不同的顏色，很色彩繽紛，
1: 所以好像在高空望下去那樣，一格格
3: 在上面拍下去的、嗯、所以呢、那個、感覺就好像哇，是漫畫呢跳了出來現實這樣啊，即譬如有些人呢就在磨著豆漿啊這樣啊，有些人呢就在切緊菜啊，蔬菜有很多不同的顏色、啊、
1: 中菜，是不是好像是那個漫畫的中華一番
3: 是不是、啊、
2: 我知道 啊， 啊，但中華一番
1: 又離譜啊，這個
2: 冥界篇啊，去了冥界煮的食物啊，
1: 現在
3: 誇張是
2: 這樣，這個不
1: 是啊，現在很難去、
2: 啊、你煮的食物冥界啊，大佬
1: 當初又說食物怎樣都看到它煮得很犀利，好霹靂啦！来冥界啊，
2: 但佢已经死咗啦，主导啊，真系搞笑。
3: 咁所以咧，原来咧有漫画风格喺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咧，只要我哋多啲发掘咧，都可以将嗰度变成热点。
2: 好啊，好啊，好啊！咁啊，有机会大家睇下漫画啦，漫画世界都俾大家一个好嘅舒服逃离空间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秀茂坪宝林路有货车和九巴相撞，十人受伤。事发朝早大约六点半，一架九巴和一架货车驶至宝林路宝达商场对开嗰阵相撞，货车向右翻侧，巴士车头严重损毁，两车司机和多名巴士上的乘客受伤，全部轻伤，部分人需要送院治理。受意外影响，宝林路近宝达商场的部分行车线一度封闭。湖南衡阳市有住宅起火，造成五死两伤。当地应急管理局话，伤者正系接受救治，并展开善后同事故原因调查工作。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疑犯艾伦，当地星期一喺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对所有指控都不认罪。被告艾伦喺短暂嘅聆讯过程中冇发言，由代表律师帮佢答辩。艾伦被控的罪名包括企图行刺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械等。辩方要求取消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以及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皮罗等人直接参与起诉艾伦的资格，理由是他们出席了记协晚宴，可能是案中受害者或证人，从而造成潜在的利益冲突。辩方律师又说，可能寻求取消皮罗办公室参与案件的资格。法官冇就呢项要求作出裁决，艾伦定于6月29号再出庭。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期间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皮斯托里乌斯在基辅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皮斯托里乌斯星期一突然到访基辅，与乌克兰防长费奥多罗夫签署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会启动合作计划，以联合开放是开发国防技术和支持创新型初创企业。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天气。上周十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约94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天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563点，升157点，总成交金额659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16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34点，跌6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快手55.85元，升4.25元；腾讯控股464.6元，升2毫；阿里巴巴134.1元，升2毫。长飞光纤光缆282元，升22.6元；中芯国际77.75元，升1.15元；紫金矿业39.16元，升1.38元；友邦保险87.15元，升5.5元；盈富基金26.62元，升8仙；惠柴动力40.92元，跌6.6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8，英镑10.638，瑞士法郎10.043，澳元5.662，加元5.719，新西兰元4.663，欧元9.2083。每百日元对港元4.9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27。日经平均指数报62459点，升41点。港金报44350元，升2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8.56美元，卖出4729.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北大屿山公路啦，去翻机场方向近住海水抽水站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过咗欣澳站少少噶，就系、是、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海水抽水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咧就过咗欣澳站少少噶，九龙湾嘅启祥道同埋宏光道交界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启祥道同埋宏光道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而家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就挤塞啦，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啦，而家就正常翻。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唔好射游戏咯，
4: 我订咗啦。
3: 吓，你识拣咩？
4: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5: 神光嘅 morning 就
6: 系
5: good morning，
6: 我系阿 O 啊，每个朝头早希望将最多嘅股票资讯咧放送俾收音机旁边嘅每一位，为大家开始做足准备。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
6: 神光第一线。

0: 秀玲安仔感觉充满力量的作品。而上天庸这种擅长观察和利用海风的海鸟去唱出逆天飞翔的智慧以及信念。边新昌填词林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 Elvin 亮。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许志安《顺天庸》。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
2: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4: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5: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2: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5: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6: 俾你全身感觉，
7: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6: 轻轻松松掂你放放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7: 节目品质优良，永保半场开麦讲。

0: 早晨，早晨，
1: 哎呀，
2: 又见你，
3: 好挂住你呀、
1: 啊！咪要赞下佢先，赞下佢先，乖啊！今日食早餐啊，
3: 没错，
1: 一翻嚟见到，诶、
3: 欸，诶，咬紧个包，
1: 咬住个包，
3: 系啦，
1: 接紧包嘢，
3: 系啦，冇错，
1: 非常好，
0: 系啦，
3: 下次听话啦，
1: 下次同我哋一齐落去我哋下边餐厅食，点解咧？
3: 睬你都傻，
1: 因为我哋有啲特别嘅酱料，越嚟越多。
3: 其实讲唔讲得噶？
1: 酱料
3: 外来带啲嘢落去个镜，
1: 唔系阿老板娘今日见到，咦，见到望住佢都好张
3: 相，越嚟越多，开头就一眼，跟住两眼，
1: 四家哇！
0: 你自己系咪有条腰带穿啊？
3: 我谂填啲腰咁，
1: 有啲辣嘅，有啲唔辣嘅。
3: 冇错，
0: 哇，犀利！
1: 阿 Joy 好，我特登买素嘅，
3: 我专登买俾佢嘅。

0: 全部素嘅，食啲醬，
1: 好正啊！
2: 落啲湯度，
0: 湯面，
1: 哇，好食到死，連啲湯都飲埋啊！
0: 係啊，因為啲湯冇肉嘅，啊，可能有冇肉啊？冇嘅冇嘅，我哋就咁樣揾啲誒菜咁烚嘅啫。
1: 係啊，係啊，咁樣嚟講，誒對你幾好啊？係
0: 咯，
1: 係咪先？真係好好，
0: 係啊，所以要讚呢個人啦，咁
1: 係啦，乖啦，食早餐，
2: 佢價值滿滿啊！食個早餐都俾人讚嘅，原來
0: 係
1: 啊，開心係啊嘛，係咪先？好，早餐一定要食啦，
0: 真
1: 係
0: 嘅，
1: 我哋咁長時間做嘢嗬，
0: 同一樣嘢，又要起身咧，要有啲嘅能量，
1: 係啊，過咗成晚啱啊，
0: 係
1: 咯，咁咪好咯，
0: 同埋記得要空肚，
1: 係
2: 空肚食早餐，
1: 好難唔空肚，
0: 或者
1: 飽為之唔空肚，
0: 咁又飽肚定空肚？
2: 宵夜啊嘛，啲宵夜未消化，
0: 消化，
1: 咁你就成晚啦，糖豬，
2: 所以唔好食宵夜，因為比較難消化，
1: 都啱嘅，
2: 係啊，依家真係好唔敢太夜食嘢啊，係啊，都係朝早食啦，
1: 冇錯，嗱，其實咧又咁嘅，你夜晚太夜食嘢咧，其實基本上咧你都知，你瞓低好早就瞓低嘅話咧，你又會有呢一個嘅胃液倒流，
2: 係啊，會
1: 係啊，千祈唔好胃酸倒流，咁跟住你又有消化唔到，第二日起身嘅話又暈暈頓頓，何必咧？
0: 因為
1: 係咪早啲食飯好啲
0: 嘅？你瞓覺啫，你裏邊嗰啲胃啊，
1: 做緊嘢啊嘛，
0: 做緊嘢，係
1: 啊，加班喎，你諗下你加班，
0: 肯定係唔妥唔鋸，
1: 係啊，
0: 咁你唔鋸第一，你琴晚瞓得好，
2: 佢咪揦一揦你咯，
1: 係啊，冇錯，你咪病咯，
0: 你咪攰咯，
1: 係啊，
0: 攰，
1: 冇計啊，
0: 冇計啊，
1: 因為佢冇休息啊嘛，
0: 係啊，
1: 係咪？
0: 佢冇得休息，你想休息？
2: 我試過咧，真係胃液倒流咧，係夜晚唔知大家有冇試過？瞓覺嗰時候咧，係好似突然間咧火燒心咁樣啦，跟住成個人坐起身，
1: 冇錯，
2: 跟住咧就好似喺個夢，係啊，真係坐咗起身，成個人一彈彈咗起身，跟住咧個夢本來發緊夢啊嘛，就好似咧你喺個遊戲裏面咧，突然間俾人強制你 lock out 咁樣，登出咁樣，係啊 ，force quit， 誒咁樣登出咁樣，跟住成個醒曬，
0: 噔噔噔，
2: 哇，好辛苦，
1: 都係諗到咁難
0: 嘅，
1: 同埋你好似有啲酸啊，喺下邊度嗡咁樣湧出嚟，
2: 你要我諗要坐翻成大半個鐘，我先即係叫做可以瞓得翻，
1: 好辛苦嘅嗰個感覺，
0: 唔好食宵夜，
1: 梗係啦，
0: 真係唔好食，
1: 冇錯，同埋你哋食完嘢嘅話就要坐一陣，或者行一陣先，唔好即刻就瞓低，係啦，我以前好中意嘅，即係一食完之後就瞓低。
2: 系啊系啊，通常呢啲咧咁舒服嘅动作咧，都带嚟一啲后果。
0: 系
1: 啊，
2: 越好食嘅嘢越邪恶一样。
1: 你迟早要还嘅，
2: 迟早要还。
0: 好笑啊，阿欣欣啊，你我今日咧同阿瑞朱朱做节目咧，
1: 系
0: 我又唔系
1: 我瑞朱嚟，
0: 你吓死我！今日细个咗咁多嘅样。
1: 黐线！我今日翻嚟，我同佢讲嘅话，我好唔中意个头。
0: 喂，佢话佢剪咗新发型啦，咦？呢个颜色几好睇喎！
1: 我唔单止剪咗新发型啊，我仲有个新颜色。
0: 新嘅颜色
1: 啊，成个头都唔同噶。
2: 系啊，
0: 佢硬系。一路鬧自己個頭髮，我都幾好睇。
2: 唔係我初頭好驚佢會問我咩咧，喂，我有咩唔同咗啊咁樣。
1: 你有留意嘅，
2: 我有留意嘅，我有留意。但係通常我唔會第一下話，你個因為唔知第一唔知佢中唔中意啊。第二咧其實有時係我哋中意佢好唔中意啦。
0: 係
2: 係。呢個依家就係個 case 啦，或者係
0: 依家就係呢個 case
2: 啦，或者
0: 係
2: 佢好中意，其實我哋就覺得唔好意思講啊嘛。
0: OK OK OK。
2: 係啦，今日就係前者，係啦，就係我哋 OK 喎，覺得幾得意喎。
1: 我係要咁小心㗎，我成日講得你對嗰個人講嘅，尤其是髮型啊，正如你所講嘅就係你真係唔知㗎嘛，
2: 真係唔知㗎，
1: 係啊，所以其實有時你就會保留。
2: 你冇試過見到啲朋友哇，仲會搞呢個咩嘢啊？
1: 係啊，
2: 跟住佢又話點啊？正唔正啊？即係佢興致勃勃咁嚟啊，好正咧！
1: 你要睇佢個樣嘅，你去俾一個官方嘅答案。
0: 我覺得既然佢係咁即係可以好喜歡自己嘅髮型嘅時候。OK，
2: 系
0: 啦，冇嘢，
1: 系啦，
2: 佢中意得啦，最紧要
0: 系啦，个个
2: 头发生喺度，
0: 角度唔同嘅，
2: 系
0: 啊，但系好似我自己咁样，有一次好多年前啊，我自己突然之间咧就去我发型师嗰度咧，我话我想试下啲新嘢啊，近排咧见到啲即系后生仔咧染嗰啲头发咧染到白色咁样，几靓，
2: 即系飘晒，
0: 好啦。咁咧我就去叫我髮型師咧，即係幫我去漂啦。好多年前，
1: 係
0: 好啦，漂完之後咧，你
1: 坐日啦。
0: 啊，我咧啊要啊半日啊，
1: 係咯，好耐㗎。
0: 咁咧我就翻屋企啦。我屋企人話：你第日即刻同我整翻啦。
1: 點解啊？
0: 哇！我嗰啲皮膚係黑喎，即係變咗咧，好似去咗即係泰國啊。佢話你好似個泰國人，
1: 並無不敬，
0: 但係就並
1: 佢個
0: 樣好似泰國人，但係咧就走去染到個頭白色。
2: 唔係有啲巴西人都係咁，啲皮膚黑黑地，但係啲頭係金色㗎。
0: 係啦，係
2: 啦，都係咁。
1: 但係佢哋要加埋個 feature，
2: 係啦，
1: 或者高高大大著衫可能會好睇。
0: 我就見到
2: 或者喺翻嗰個熱帶地方咧，
0: 整
2: 完全啱曬啦。
0: 好型㗎嘛，
1: 你講得好好，即係等於你泰國嗰啲丈夫咧，你喺嗰度咧喺個衫度著，
2: 個個都係咁㗎啦。
1: 但係你翻嚟你就覺得出事啊，
2: 係啊，
1: 好。 奇怪嘅嗰樣嘢係，
0: 唔
1: 係亂著。
0: 係啊，做乜搞到個好奇怪？
1: 嗱，你唔整你又唔知唔襯嘅。
0: 係啊，咁我話我唔係啊，咁
1: 但你屋企人點解要咁大反應？
0: 泰國人好型嘅，你唔型啊嘛，你唔襯啊，人哋靚唔關你事。
2: 直線物理傷害。
0: 哇 ，OK OK， 我第二日整即係染翻黑色。
2: 我第二日就
0: 整
2: 翻
0: 黑，染就染翻嘅。你個
1: 頭唔要得嘅咯喎。
0: 唔係，唔要得一件事，係我個樣都唔要得。係啊，係太係唔好睇。
1: 唔係因為你漂完之後，你跟住第二日再上翻黑色，
0: 冇辦法。
1: 你係一個堆嚟㗎，老友。
0: 重生啦，有佢。
1: 之後就唔敢再搞呢啲嘢啦。
2: 佢有啲嘢試過先知唔得，係
0: 真
2: 係
0: 唔好再。
1: 但係唔使第二日啊嘛。
2: 但
1: 係
2: 你有冇試要拍嘢都會要染啲你平時好少整顏色？
0: 我就好少會染嗰啲頭髮會染啦，剃光頭成日都會嘅。
2: 清
0: 妝嗰啲。古裝啦，古裝咧，清裝要剃光頭啦。咁但係有時髮型嗰方面咧，就好少會染到古靈精怪嘅顏色。
1: 咁髮型咧，有冇剪過留咗長頭髮？
0: 有長
1: 過，
0: 有
1: 長
0: 過
1: 膊
0: 頭
1: 嗰啲咁咧。
2: 長到膊頭，
1: 都冇睇㗎。
0: 我有一次試過古裝，我用我自己頭髮，跟住後邊咧留到好長。因為點解會留長咧？就因為第一套劇係古裝啦，跟住接住落咧時裝咧，我冇得剪啊！我搭住咗兩套戲，咁啊變咗時裝嗰度，唉，都流長噶啦。
2: 時裝個造型又係要你長頭髮嘅。
0: 嗰個係文初。
2: 哦，文初係
0: 啦。咁啱啱到呢度。
1: 文初點長頭髮啦？
0: 有嘅好型嘅，側側地咁樣，啱啱翹耳仔咁樣。
1: 你所謂長頭髮型係邊啲長頭髮啦？
0: 去到呢度，
2: 即
0: 係
2: 整件咁咯，係嘛？
0: 去到呢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都最長嗰次啦，係啊 ，OK 啦，係啊，
1: 你長頭髮應該 OK 嘅。
0: 即係當年嘅髮質都仲係即係幾豐盛嘅時間，
2: 而家都豐盛。
0: 當年發得再豐盛嘅時間，
1: 唔好講呢啲鬼嘢。係
0: 啊，
1: 大家
0: 都
2: 豐盛，
0: 係啊，所以唔好話佢。我而家好多白頭髮嘅，咁但係咧，啲人話你咁多白頭髮，誒唔好話佢啊。你話佢走咗咧，染你都冇得染。係
1: 啊，佢小氣啊，佢小氣啊。
0: 佢小氣嘅時間咧，就染都冇得染啦。所以其實髮型對於一個人嚟講咧，好緊，
1: 非常緊要。
2: 阿 Yuri 有冇試過留長頭髮㗎？
1: 我乜嘢都試過。
2: 係，但係你最長留到幾長咧？
1: 試過，
2: 你最長留到幾長？
1: 最長是留到去到加拉底，係啦，因為嗰陣時候我見過有一啲即係女神咧，嗰陣時候我哋嗰個年代嘅女神啦，即係李麗珍啊、黎姿啊呢啲，全部都一定係會長過頭髮咁，跟住你覺得哇一揈過嚟咁樣，即係啲周慧敏啊咁嗰啲，我成日都好想試下噶嘛，賣洗頭水廣告咁正啊，咁跟住哇我真係留啦，所有個人都話我求下你，你同我再剪咗佢，佢因為個人嘅性格好唔襯呢個頭，
2: 哦係，爽朗型你係襯短髮嘅，
1: 我係男仔頭。佢話如果你咧即係有一個女仔嘅長頭髮嘅話咧，跟住你講咗喂點啊，咁樣佢就會覺得真哇真大家嚟試過你啊，咁佢哋就會好多人都會叫我就係話因應
2: 性格
1: 個性格，所以你應該要剪短頭髮。咁但係又咁講，有啲人又恨唔到短頭髮嘅噃，即係有啲剪短頭髮嗰，你又會覺得就係佢好怪。
2: 做乜嘢又係喎？係
1: 啦，
2: 開
1: 始失戀啊你！
2: 系啊系啊，
1: 即系一失恋就会咁样啦，剪头发噶嘛。
0: 但好睇啊呢个，我形容下形容嗱，佢今日咧就将啲颜色嘅染咗，有少少青绿啊，
1: 青苔色
2: 系
1: 吓系咪
0: 啊？同埋咧剪嗰个 cut 啊，佢剪个发型，我觉得咧有少少似咧佢即系夹 band 嗰啲，
2: 系啊嗰啲飞 rock 啊，
0: 即系加上佢嗰个眼帘又深咧，系啊系啊，跟住少少妆咁样咧，
1: 鬼妹仔咁样，
0: 我觉得好睇咧，
2: 喷喷地咯，喷喷地。
1: 我根本完全唔係諗住咁。
2: 唔係，但係呢個係你整完翻去，你再自己微調過之後嘅結果啊？
1: 我冇微調，我琴日就係咁走嘅。跟住佢同我講，佢就話因為你啱啱上咗我個新嘅顏色，今晚就一定唔可以洗頭，所以咧佢就幫我搽咗啲髮尾油。咁其實琴日係真係 set 完出嚟啦，係 OK 嘅。夜晚黑啊嘛，我睇唔到啲綠色啊嘛。咁跟住咧，我翻到佢，哇！點解咁嘅咁咯？即係呢一個綠咧，我覺得。如果是在早三十幾年前呢，我覺得我是會整的。
0: Okay.
1: 但是如果現在這個年紀呢，還有穿那些衣服、oh. 我就會覺得難搞一點囉。
0: OK 啊
2: ,OK
0: 啊。
1: 好動漫啊。
2: 你今天
1: 好
2: 動漫啊，我就說幾動漫幾正啊。
0: 你今天會不會洗頭啊
1: 就這樣的。其實昨天我也有跟過這個髮型師商量過。他又跟我說，他就說不是啊，這個頭髮的顏色不是真的最終極它會變的顏色。如果你洗了一兩次之後，它是會變金金的。
2: 它會甩了一點。
1: 嘅，系啦。咁而家呢一个咧，只不过系佢个底色，即系等于我哋画画。头先我同阿嘉莲已经都即系讲过嘅，佢话即系等于个底色。你如果你要自己原先嗰、那个你每一个人其实我哋嘅头发咧都系有个底色嘅。咁我之前嗰个头发咧系有少少底色嘅，系变咗橙橙地、红红地。如果你要变一只嘅就系，譬如可能我想要个唔知乜咩色咁先算啦。佢就系要沟一啲好奇怪嘅颜色。
2: 哦，再等佢
0: 即系好似画画，
1: 画画
0: 由三原色慢慢去沟出嚟。
1: 冇错啦，譬如简单啲，我有一个紫色，但系你自己底色系红色，佢沟咩啊？沟蓝。
0: 沟蓝
1: 系咁嘅意思啦，系啦，系一啲化学嘅反应嚟嘅。咁我琴日咧就因为我喺坐喺度嘅时候咧，我系成个头咧都系绿色嘅。
2: 咁呢个好似海贼王嗰个三刀流咁样，
0: 系啦，
1: 我系似海贼王嘅
2: 三刀流，系啊，阿昌乐
1: 得噶，真系得唔得噶？我得你信我啦，你信我，真系唔系嗱，而家你啱啱我帮你调色咧，你第一二次嘅时候你会觉得咧好夸张嗰个，但系你洗两次之后佢就冇晒噶，
2: 佢系咁嘅语气，
0: 冇埋
2: 有口音嘅你个发型师，
0: 今次佢哋平
1: 啲想平啲想咁同我讲，发型师就诶试下。
0: 够胆就
2: 都咁，
0: 唔系
2: 咁
0: 啦，
1: 都系啦，即系唔整就整咗啦。咁佢就试下啦。
0: 我一落车就话，
1: 但佢又话靓。
0: 我一落车就，你系咪剪咗头发啦？新颜色，我觉得好靓。
2: 我就见到系新颜色咯。
1: 系啊，
0: 咪剪埋。
2: 我谂住观察下佢嘅反应，我先同
0: 佢。我唔理啊，一见我就点靓，唔靓我唔讲啦，直
1: 头系。呢个系啦，呢个头其实咧我自己想剪好耐嘅，因为其实咧即系个阴啦，你见到佢
0: 又
1: 系啦，溜溜溜咁样啦，又找面啦，咁其实咧佢有两种唔同嘅方法嘅，即系其实可能你扎起一条边嘅话咧，佢又会啲碎碎贴即系其实佢已经帮我调校咗嗰个头发，
2: 有几个效果，
1: 变唔同嘅效果，系啦，你要后你要叫做咩咧？你要斯文啲嘅话咧，扎条边嘅话又得，
2: 狂野啲
1: rock rock 地嘅动漫嘅，好似今日咁样嘅话又得，咁咯。
0: 咁啊，欣欣会唔会即系有个特定发型系每年啦？我系
2: 我冇
1: 特定发型啊，
2: 我永远都系因为我冇乜头发，
1: 唔系啊，
2: 由细到大。
1: 你系薄
2: 咯，薄咯，所以都系咁剪嘅咋，都系就铲侧边咁样咯。
1: 有冇试过好狂野佢留个长头发啦，或电？
2: 唔系嗱，我试过咧，试过读书嗰时咧，因为真系冇得剪啊，电发冇。
1: 我
2: 有朋友
1: 系我电过一次，
2: 唔系因为我已经咁短头发，我惊一电完咧，直情冇埋咁就仲惊。
0: 电完之后冇埋。
2: 我有个朋友咧，佢系咧，佢又系即系发量比较少啦。
0: 系
2: 咁佢就话我要喺佢甩晒之前咩都试下，唔系 Patrick，
0: 系咁
2: 乜都话 Patrick。
0: 系咪杨洋啊？
2: 我唔系得一个朋友噶，
1: 我唔知你啊。
2: 咁即系佢同我嗰个即系对头发睇法唔同。我就即系唔系好多嘛，我哋尽量保育嘅，
0: 保育系好紧要，
2: 可持续发展。佢就唔系嘅，佢咧趁我仲有头发咩都试下啦。咁所以咧佢又电挛，又电挛又试过，电动色又试过，我都唔拜，
0: 我唔拜呢个，
2: 我都唔拜。
1: 我要保育
2: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系可持续发展。
0: 后生嘅，佢仲好旺盛嘅，我同你搏下。
2: 所以佢试过咧，整到好似嗰啲大妈咁嘅嘢，发卷嗰啲卷嗰啲男仔嚟噶喎，
0: 搵把叉锁叉咁样，
2: 系啊，
1: 即系
2: 灯俾啦，系啦，灯俾啦，系啊，
1: 肥仔嘅时候，
2: 跟住我哋，哇，你搞咩嘢啊？咁样，佢话我哋咩都试下啊嘛，咁样趁有头发仲有头发，谂住迟啲甩晒嘅时候想咁整都唔知点算啊。
1: 咁而家咧，
2: 佢依家冇啊，纯粹就咁长长地跌，挛挛地
0: 嘅，发量，
2: 佢哋
1: 发量，
2: 佢甩地嘅。
0: sorry，
1: 真系要
0: 玩，不过系佢自己，
1: 佢叫咩名？佢叫咩名 ？Robert，
0: 系啦，
2: 你帮佢改个名。
0: 正所谓啲头发咧就一切无常，即系活在当下，系
2: 无常
0: 无常头发，所以小心护理。
2: 系啊，
1: 有头发，我觉得真系嘅，好影响你个人咧。因为咧，其实我觉得头发就
2: 系
1: 好似等于你个相框一样，你一眼耳口鼻就冇乜点变。
2: 唔系，依家 AI 咪好兴，即系你整个样。讲落去，跟住佢就帮你整唔同嘅发型，跟住同你讲话边样最啱，边样最唔适合噶嘛。但佢即系鼓漏咗一样嘢，就系未必个个人有咁多嘅头发去做晒入面嗰啲嘅造型啊嘛。系啊，
0: 咁所以其实咧，而家嘅头发咧，譬如话真系啦，冇晒头发咧，好多科技可以整嘅。我见到咧有啲成幅黐落去咧，唔系我哋黐头套嗰啲，佢黐咗落去连个边都睇唔到。
1: 吓，
0: 连个边，哇！ 黐
2: 即系特效化妆咁样，
0: 唔系成幅头发黐一个即系刮光咗个头，
2: 系、
0: 哦，然之后咧黐落去，甚至系冇头发，佢帮佢黐成个假发落去。
1: 哦，
0: 哇，呢、這个假发、哦、当然啦，嗰啲发咧系用真发做嘅，咁、嗯、你个发嘅胶底喺下边啦，跟住佢哋搵胶水黐咗之后咧、嗯，连个发边都睇唔到。
1: 嗯，
0: 哇，你睇我，你睇我，我咪睇咩啊？嗱，呢个系黐落嘅，吓，黐得咁靓嘅。
1: 呢
0: 个
1: 系化妆嚟嘅，
2: 系咯，即系特效化妆，
0: 好犀利。咁所以咧，而家唔使担心。你朋友唔使擔心，繼續電啦。
1: 嗱，我想問你，使唔使日日都要乜嘢都要搣翻嗰塊膠落嚟洗頭啊？
0: 佢就幾日搣出嚟洗一次。
1: 哦，
0: 係啊，你
1: 橫掂都冇。
0: 所以係啦，你橫掂都有咧，唔好搞。
2: 哦，
0: 唔好搞。
1: 游水唔得啦，
2: 仲有就唔好整泳帽咁樣。
0: 係啊，
1: 游水唔得啦。
2: 我都有啲朋友即係我覺得即係頭髮呢樣嘢係即係從古到今咧，都大家都好多即係
1: 三千煩老師
2: 啊，三千煩老師，因為好多朋友去諗係啦，有又煩冇又煩。我亦都識啲朋友咧係超多頭髮嘅，超多嘅，佢係即係發量爆炸咁樣啦。咁佢又係唔剪咯，佢唔剪啊，剪即係依家可以扎到個道士頭，男仔嚟嘅
0: 道士頭，
2: 道士頭
1: 係啊，道士頭又興嘅，
2: 道士頭又興興過一排㗎嘛，
1: 冇錯，係
2: 啊，
1: 係
2: 啊，
1: 即係高邊啊嘛，即係
2: 我自己我自己試過留到最長都係我諗去到膊頭，冇膊頭添，因為冇得剪啊。
1: 係啊，
2: 同埋咧，你去剪咧，即係去啲外國人地方，你唔知點同佢講。
1: 係啊，
2: hair cut
1: 短剪啊
2: ，short
1: 啊，
2: 剪
0: 多啲人
2: 批薄先。
1: 係
2: 啊，
1: 溝通唔到，
2: 溝通唔到，試過剪咗出事，係啊，所以唔敢再去，都係咧儲埋一次個班香港先剪。唔係啊，佢係剪到岩岩殘殘㗎咯，
1: 係
2: 啊，
1: 係
2: 啊，
1: 你哋有個 UFO。
2: 唔知點算，跟住咁我哋即係又唔知點樣，咁我笠頂帽咁樣一個學期，咁嗰時冇乜所謂，咁笠頂帽又冇人睇。
1: 翻學冇所謂，
2: 翻學冇所謂咯。但係依家真係要做嘢都係企你啲
1: 好。
2: 係
1: 啊，
0: 咁但係我有啲朋友咧，佢哋個髮型咧，永遠到依家都一樣嘅，即
2: 係
0: 好似
2: 二十年
0: 嘅。
1: 哦，係啊，有啲人
0: 中國咧，我哋幾位嘅太空人咧，個髮型一樣嘅，仲
1: 係啊，冇錯。
2: 頭裝
1: 係啊，
0: 頭裝。我問佢：你點解剪呢個？我覺得好型喎。即係
1: 巴斯光年啊，真係巴斯光年。
0: 係啊，平頭喎。
2: 巴斯光年你冇見佢有頭髮㗎，佢通常都係笠住㗎嘛。巴斯光年係。
0: 係啊，咁但係佢話我話唔係冇睇。
1: 但
0: 係
1: 會唔會因為太空人所以
0: 其實佢好中意個太空人
1: 嗰只嘢？
0: 佢好中意睇即係幾個太空人佢有講嘢啊新聞嘅時間咧，我就剪個頭髮。即係
1: 你唔好啊！
0: 覺得你唔係太空人，唔係好襯你
2: 嘅
0: 樣。
2: 佢哋有啲可能唔係上學角度，係天文學嘅角度。
0: 天文學
2: 先咁樣剪。即係你普通人唔好諗你唔好
1: 做。你唔係天文學會嘅你唔好搞。
0: 係啊。
1: 我讀開哲學嘅讀哲學。
0: 應該笑咗好耐。
2: 係
1: 啊。
0: 好耐冇聯絡啦。好耐冇聯絡。
1: 就係嗰個人。
0: 好耐冇聯絡。
1: 係啦。不過都多謝你兩位嘅。不過都唔係你哋兩個喺 Canteen 嗰度都有啲同事喺度講幾好睇㗎。係
2: 幾好睇㗎。唔係你呢個色好啊。嗱我哋今日呢點子冰冰有啲兵器帶返嚟。一陣間可以扮個三刀流。
0: 係啊。
2: 喺拆王嗰個三刀流。
0: 真係有。
2: 系啊，
0: 见咩又长又短，
2: 你可以一阵间影张相，好似cosplay OK 咁样。
0: 系啊，
1: 我冇有，
2: 唔系你一阵间可以试下
0: 啊，
2: 试下扮啦海贼王，有个咧角色系用三把刀嘅。
1: 我而家心理上面又有少少一啲动荡嘅，就系话好啊，你哋既然话今日咩啦嘛，靓啦嘛，当我洗完之后我又甩咗嘅，咁点算啊？
2: 哦，可以再靓啲咯。
0: 喂，都话一切无常，等佢甩咗先啦。
2: 系咯，
0: 你而家活在当下，
2: 活在当下，
1: 好地享受
0: 啦，系啦 ，enjoy。
2: 你想我哋其實都
0: 話你唔好睇啊！
2: 俾個你做乜嘢嘅樣嚟啊？
1: 算啦，由佢啦。俾
0: 我俾一個啦，
1: 我俾
2: 開啲睇開啲
0: 個樣咧。哇！你個頭做咩啊？哇！
2: 俾定你，俾定你。
1: 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党魁兼首相施纪贤面对党内越来越大的下台压力。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包括内政大臣马文廷在内的部分内阁成员已经敦促施纪贤交代辞职时间表。报道又说，要求施纪贤辞职或制定下台时间表的工党议员已经去到72人。另外，有英国传媒报道，外相顾尔维认为施纪贤应该监督权力有序交接。施纪贤在伦敦向工党支持者发表讲话，要求党和选民继续支持，又指这个时候若果进行党魁改选只会带来混乱，承诺未来作为将更加大胆。他又重申不会辞职，会证明质疑他的人是错误。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疑犯艾伦星期一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他对所有指控都不认罪。被告艾伦在短暂的聆讯过程中没有发言，由代表律师帮他答辩。艾伦被控罪名包括企图行刺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械等。辩方要求取消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以及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皮罗等人直接参与起诉艾伦的资格，理由是他们出席了记协晚宴，可能是案中的受害者或证人，从而造成潜在利益冲突。辩方律师又说，可能寻求取消皮罗办公室参与案件的资格，法官没有就这项要求作出裁决，艾伦定于6月29号再出庭。湖南衡阳市有住宅起火，造成5死2伤。当地应急管理局说，伤者正接受救治，并展开善后与事故原因调查工作。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以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466点，升59点，总成交金额90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17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40点，跌5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快手53.45，升1.85。以南方海力士96.82，跌1.8。腾讯控股462.6，跌1.8。盈富基金26.58，升4仙。阿里巴巴134元，升1毫。中芯国际75.85，跌7.5。长飞光纤光缆271.6，升12.2。华虹半导体128.7，跌5.3。以南三星140.9，跌6.2。南方恒生科技4.98，跌1.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57.57，瑞士法郎0.78，加元1.369，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2757点，升339点。港金报4412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4.97美元，卖出4725.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阿芒先提回来了，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去元朗方向，跟着洪天路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一带比较车多。另外，较早前九龙湾启祥道和宏光道的交界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还有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跟着欣澳海水抽水站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 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循道中学，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北拱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豉油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海港城比较挤塞噶，龙尾排队佐敦道。在新界区，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比较慢车的龙尾去到屯門騎術學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天水围天影路屯門、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最后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在冰格放入雪柜，不要长开水喉解冻，这才是明智之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6: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5: 唔系叫你咁样打，
6: 减啲功课，
5: 加啲亲情，
6: 三个家庭
5: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6: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5: 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们有风骚。
3: 各位听众，点子冰冰。
4: 喂，唔系呢个啊，系呢首啊嘛。
5: 中国武术系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中国文化之精髓，衍生出不同流派。中国武术主要内容包括搏击技艺、暗箭射。
6: 喂，唔好讲咁多嘢，开嚟见我。开嚟见我啦！
7: 最后尾嘅嗰句声效咧，系咪就系宝剑出鞘？松过一下，
8: 刀都得嘅，
6: 刀都得嘅，系啊，咩出鞘都得嘅，
7: 系啊，我唔知啊，
6: 灵魂都得嘅，
7: 嗰系出窍，
6: 系啊，
7: 你真系话我做先，几幼稚你，你咪要我头碌咗，
6: 再
7: 嚟谂嘢，
6: 报上名来。
8: 绿头师太喺度，
6: 青台师太，
8: 青头
6: 喺
8: 青台，青台，青台式嘅头发
6: 系嘅师太，系啦，
7: 青台爱一师太，
6: 我系
7: 由自嚟，
6: 我系多发大师开始改啦，开始多咗头发啦，长发大师，
7: 长长翻啲啦，
8: 我仍然系聪明到人啦，
7: 好型嗰人，
6: 欢迎啊，
7: 好啦，点知冰冰今日犀利啊，
6: 好犀利啊，
7: 我有冇帮你攞嚟攞嘢入嚟啊？
6: 重重先。唔重先，
7: 你俾我嗰支唔重，系边支嚟噶？
6: 最长呢支。嗱，我哋今日咧点子兵，
8: 嗱，我哋今日唔系奇门兵器，系
7: 最 basic 嘅、最常见嘅兵器。
6: 每一门嗰啲门派咧都需要练习嘅剑。
7: 哦，
6: 但剑咧唔系话一入去咧就可以练嘅，一定要好多基本功啊，打好，譬如棍啊、刀啊，打好之后咧就慢慢再练。
8: 最尾先有得练剑。
6: 剑系好难打嘅，
8: 系
6: 刚柔并重。
7: 哦，
6: 系啊，同埋要练好多嘅就基本功咧，剑嘅基本功，譬如话点剑啦，
8: 系
6: 系啊，我哋好少劈嘅剑。
7: 点点啊？
6: 咁样点点
7: 哦点系啊？咁样叫点剑？
6: 系啊，你试下，
8: 即系当把剑系你手臂嘅剑，中剑啊，
6: 中剑啊。
7: 盲剑插死老师傅，
6: 系啦，点点点点嘅系啦，系嘛，系咪痛啊？通常唔好揸咁落，揸上就系啦，系个系啊，
8: 我哋呢啲中国剑咧，同即系西洋剑啊，好唔同啊，
6: 好唔同嘅，
8: 因为我细个打过剑击噶嘛，
6: 系啊，
8: 玩过
6: 出，唔该，头先佢耍乱几下，
8: 唔通张家朗系个师弟，我又真系同人讲咩咁，讲下笑啫，讲下笑啫，唔系，但系咧，即系譬如我玩嗰啲西洋剑咧，花剑、配剑、重剑咧，佢首先个柄已经唔同啦。
6: 系啦，
8: 剑击咧系枪柄，系啦，同埋咧嗰个剑我哋叫做护手啦，咁佢又会大啲嘅，佢即系个碗形倒转咁样，
6: 护住个脚拳头咁样。
8: 系啦系啦，咁你呢啲中国剑咧就真系我哋平时睇武侠片啊、古装片啊，会见到嗰啲一把即系好似系啦，好似一个元宝咁样嘅护手，
6: 护手啦，系啦
8: 系
6: 啦
8: 系
6: 啦，
8: 有个剑柄嘅一只手，
7: 唔同啦，
6: 系啦，
7: 呢个位。
6: 咁你睇睇啦，阿 Yu 揸住呢把咧系单手剑。
7: 系
6: 短啲嘅系咪啊？即
7: 系
6: 揸手，我呢把双手，
8: 双手
6: 两只手啦，星球大战
8: 系啊，星球大战啫。
7: 系得，
8: 我有谂过带把翻嚟嘅，我有一把嗰啲，即系呢啲正经兵器我冇。
7: 你下个礼拜
8: 识发光嗰啲我有，
7: 下个礼拜介绍
6: 系
7: 咪？
6: 系
7: 喎，系啊，嗰啲秘密嗰啲已经系公开咗啦。
6: 系啊，
8: 系啊，秘密文件啊嘛，
7: 已经公开咗。
6: 系啦，
7: 咁啊睇下，带埋
6: 你嘅
8: 光剑翻嚟。
6: 嗱，呢把双手剑咧，即系好少，好少门派会打嘅，系啊，通常都系北派嘅功夫。
8: 系咪多数大多数嘅门派嘅武术都会包含剑呢个？
6: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冇错。
8: 剑术
6: 系啦，咁咧佢制造你哋啦，两把有咩唔同啊？
7: 嗱，
6: 呢
7: 个
6: 短
7: 啲
6: 嘅，个粗啲，同埋个金属你睇睇，
7: 系
6: 金属呢一把系折叠钢，好多花纹嘅。
7: 呢把折叠钢，
6: 你嘅
8: 右手
6: 系啦，你见唔见到？你见嗰啲剑身，你睇下，你近
7: 啦，见到我见到，有啲花纹噶，
6: 有啲花纹嘅，佢折叠钢，慢慢揼，咁每一把嘅花纹都唔同嘅，系啦，咁呢个传统以前都系咁样揼，
8: 呢啲刻唔到上去噶嘛，
7: 唔
8: 到
7: 一定系
6: 咁辛苦
8: 出嚟噶，
6: 刻上去好辛苦。
7: 你搞咗乜嘢做咩啫？
6: 系啊，咁跟住咧，嗱，你睇下呢把成把不锈钢，不锈钢做嘅，
7: 系啦，冇呢啲嘅，
6: 冇呢啲，咁练习用嘅，呢把我好耐嘅，你睇个剑水下边咧有个波波，有啲须喺度，剑水，
7: 哦，呢啲
6: 呢个。
7: 一定要噶，
6: 又唔一定嘅，
7: 懒又
6: 型，
7: 懒
6: 又型
7: 嘅
6: 啫，
7: 靓啲嘅啫，
6: 懒又型嘅啫，系啦。咁啊，双手剑同单手剑有咩唔 唔同咧？你睇下长好多嘅，呢、啊、一把剑应该去到阿 U 个喉咙。
7: 你有我成个人，或者我坐喺度咁高，
6: 坐喺度咧，
8: 坐喺度咁高，
6: 因为系
8: 差唔多系，坐喺度，坐喺度咧系去到阿 U 嘅额头噶啦，
6: 去到阿 U
8: 额头
6: 啦，咁几衬佢个头发。
8: 系啊系啊，
6: 系啦，
7: 中国
6: 系啦。咁喺双手剑通常咧有啲即系有几下招式，系对唔住对唔住，我讲错嘢。
7: 好，繼續。
6: 係啦，雙手劍咧，除咗單手揸正話，一好多時都會雙手。咁同埋咧，佢同單手嘅花咧有啲唔同嘅。係啦，咁嗰啲花雙手劍嘅花咧，有少少我哋打棍嘅時候咧，有啲花喺裏邊嘅。
8: 哦，即係好似要兩隻手一齊揸落個劍柄。
6: 真係星球大戰嗰啲咁樣嘅方式嘅。
8: 哦，
6: 係。係啦，咁同埋比較重少少。
7: 哦。
6: 咁所以打呢個時間咧，好多嘅時間，我哋要練咗單手嘅劍先嘅。係。係啊，咁就雙手劍咧，好多嘅花式咧，同單手真係好唔同。咁但係咧有啲嘅動作係一樣，譬如話我哋圈劍啦，係啊，蕩劍啦，蕩劍一點啦，係啊，咁跟住咧仲有啲嘅挡啦，
8: 系
6: 咁啊，同埋啲马步咧，都差唔多，
7: 都差唔多，
6: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双手剑咧系好好玩嘅，我比较中意双手剑，
8: 但系双手剑真系比较难到，系啊，同埋难练到，
6: 系啦，
8: 即系冇乜人教啦，因为你话个个门派都会有剑啦，
7: 系
8: 就都系单手剑为主，
7: 星球大战咯，
6: 星球大战啦，要请
7: 星球大战咪双手剑咯，
8: 有噶，有单手有双手噶，
7: 系，我冇睇噶
8: ，Underestimate the power of the dark side。我呢排成日睇嘅，所以因为早排呢个星战日啊嘛，5月4日系啊，所以成日睇嘅，系啊。
6: 嗱，又讲下另外一把啦，哇！呢把我第一把嘅，
7: 呢把我中意。
8: 哇！呢把单手剑，其实咧，我觉得剑咧就系即系特别在咧，佢好普及啊，同埋好靓啊，即系每一把咧都可以有啲唔同嘅。
7: 花紋
8: 啊，
7: 造型
8: 啊，同埋因為你睇譬如武俠小說咧，通常嗰個人用咩劍都代表咗佢嗰個人嗰個角色係
7: 點，
8: 係啊，
6: 係啦，你睇周潤發嗰把，
8: 係啊，
6: 哇，
8: 清明劍，
7: 清明劍，
6: 清明劍，
7: 哇，好襯佢，
6: 即係清明先至，
8: 我真
6: 係
7: 得嘅，重
6: 陽唔得啦，係啦，重陽唔得嘅，
7: 係啦，咁呢把可唔可以介紹下咧？
6: 嗱，呢一把咧，
7: 好多喎呢把，
6: 重好多啦，即係純不鏽鋼，同埋咧見到個劍身咧，成把都硬，唔會嗱呢啲係呢啲，
7: 係
8: 因為有啲劍，你通常見到一啲人打嘅時候都會揈揈下噶嘛，好似啲軟尺、軟尺咁樣，
6: 係啦，比賽套路會用嗰啲嘅，
8: 係佢再輕啲嗰啲就。
6: 咁呢個咧純成把硬嘅，通常攞嚟做咩咧？太極劍。
7: 哦，
6: 你知啦，哇，嗰種剛柔，
7: 並重。
6: 係啦，係啦。咁但係通常以前古代劍都係咁重。
8: 哦，都係。
6: 我有啲再重啲嘅。
7: 但係我諗係一定要有咁上下嘅重量，你先至可以係咪即係
6: 練
7: 到
6: 練功啊嘛？同埋夠硬淨，你同埋困嘅時間，砰！哇，你嗰把斷。
7: 哦，喂，呢一把咧，其實頭先我聽到你哋兩個偷聽你哋講嘅，就話有少少西洋劍嘅感覺，係咪？
6: 係嘛？
8: 呢把唔係呢把。
7: 但係頭先仲有你話，如果有時譬如啲雙劍咧，
6: 係
7: 啦，雙劍合璧咧，
6: 係啦，仲有一樣係雙劍嘅。譬如話你而家揸嘅呢把係單手劍啦，佢有即係單手劍兩把一齊打。
7: 嚇！
6: 雙手劍，唔係雙劍。
7: 雙劍，咁咪會
6: 兩把一齊，
8: 一隻手一隻咁樣，
6: 一齊咁樣，即係好似雙刀咁樣。
8: 雙刀係
7: 啦，
6: 係啦，係啦，兩把劍一齊打，但係佢構造
7: 就會有啲唔同啦。
6: 我嗱，我哋護手呢度咧，咪兩邊嘅，佢係單邊批咗，
8: 係，
6: 因為可以
8: 兩把合拼埋做一把，
6: 一齊攝落個劍鞘嗰度。
8: 哦，咁即係好似你上次嗰個雙刀咁。
6: 冇錯啦，冇咁當然啦，你可以用兩把一齊去打都得嘅，
8: 係
6: 把單手劍一齊打咁啊，冇問題。
7: 咁可唔可以一把長啲，一把 sorry 唔好意思，
8: 冷靜啲，
6: 冷靜啲，冷靜啲，又跌咗落個 panel 嗰度，
7: 先要冷靜啲，跟住你先再決定係啦。
6: 你可以咁
7: 樣
6: 一長一短咧，唔係話唔得嘅，
8: 係
6: 有啲奇怪。
8: 唔係，因為我見過譬如有啲武俠小說裏面咧描述咧，就係佢哋叫做雌雄劍啊，雌雄龍虎劍咁樣啦，一把長啲嘅，另外一把咧就短啲嘅。不過咧，嗰把短啲嗰把咧，嗰個劍刃咧就闊啲嘅。係啦，咁佢就即係佢小説裏面描述啦，就係一把咧就攞嚟可能刺啊、撩啊、擋啊，另外一把咧就可能劈嗰個功用多啲，劈啊、冚啊、劃啊嗰個功用多啲，所以佢兩把嗰個設計有啲唔同。不過呢個就小説入面啦。
6: 啦，
8: 系啊系啊，
7: 实用
8: 打机我都见过双剑，
7: 有啊，
8: 刘备咪雌雄双股剑咯，系啦，即系两把剑一齐打出嚟噶嘛。
6: 其实几好嘅，即系有啲游戏咧，里边咧好多嘅古代嘅兵器咧，抄翻晒出嚟咧，我觉得哇几有趣。虽然我唔识打机，咁但系咧我望住嗰啲兵器，哇，我屋企都有，关刀啊，或者有机会攞把。
7: 所以佢唔使打机，
8: 我要攞三国游戏，
6: 我要攞把轻啲嘅关刀先有，太重啊。
8: 哦，
6: 太重。
8: 唔係佢小説裡面話拜爾根啊嘛，啊真係大佬。係
6: 啊，嗱你睇下呢把，哇呢把其實呢把
8: 呢把單手劍啦，
6: 係啦呢把我係第一把嘅，係啊第一把嘅第一把，其實好打嘅，好打。咁睇佢做工咧好靚嘅。咁但係通常我哋揀練習嘅劍嚇，練習不係收藏。通常我嘅即係劍鞘啊，譬如話護手呢個位咧，我哋揀一啲咧，嗱小心又跌嘢落去嘅。我哋揀啲咧唔好咁多花紋。
7: 哦，點解咧？
6: 因為磨手咧，磨到隻手咧起疹，甚至會損。
7: 呢一度啊，即係呢一度
6: 呢
7: 一個位多，
6: 揸手位係啦，唔需要太多花巧嘢嘅，係我哋練習用啊嘛。但係如果你係珍藏，我屋企我有啲珍藏嘅，開咗封唔帶得。
8: 哦，
6: 係啊，係折疊鋼、花紋鋼同埋開咗封嘅，嗰啲就唔可以攞出街啦。係啊，咁我自己喺個盒啊包住啊，有好靚嘅袋袋咁樣就跟住封住佢咁樣，得閒攞出睇下咯。同埋一樣嘢就係要得閒攞出嚟抹油啊。
7: 哦，
8: 因為始終嘅金屬，
6: 金屬咧有啲嘅鐵咧會比較重嘅時間咧，即係重多鐵啊，唔係不鏽鋼嘅時間，佢會發
8: 生鏽。
6: 生鏽。
8: 哦，
6: 生鏽，甚至乎我會噴一層嗰啲叫做 lick 啊，咁佢就唔會生鏽啦。你睇呢啲全部噴咗嘅，等我就
7: 咁靚
6: 玩啊嘛，我唔使成日攞出嚟抹啊嘛。
8: 嗰啲十年磨一劍，依家
6: 但係咧
8: 噴一次係啊，
6: 呢啲就唔會生鏽啦，純不鏽鋼，得閒抹下佢就得啦。
7: 哦，
6: 係啊，咁同埋咧佢講下開封啦，要開封通常開到一半嘅啫，唔會成把開到內下邊，好少嘅，
8: 係
6: 開到一半或者三分二。
8: 哦，即係前面到個劍尖嗰度就開封，
7: 兩邊
6: 都係開，
8: 由劍柄開始上面咧
7: 就
8: 唔開，就
6: 好
8: 少開封，
7: 係因為防止自己整親自己啊。
6: 我諗嗰個傳統
8: 個傳統係咁樣，我一路以為係成把都開曬，係
7: 啊，我都覺得咁樣會抵啲啊，
6: 會抵啲。咁你自己喂五，你同
7: 因為你有啲位。
6: 即係自己嚟嘅時間，哎呀，點解唔得嘅？
8: 同埋咧，
6: 刮痧咁樣嘅，
8: 同埋劍咧，我成日覺得咧，即係好幼啲噶嘛，通常係同啲刀對打嘅時候會唔會舒蝕
7: 啲
8: 啊？即係
6: 因為兩種嘅打法唔同，咁當然啦，如果你所以劍好少會哇抖
8: 一嘢劈落去，
6: 刀就會劈，
8: 係
6: 係啊，咁劍咧就係即係
8: 拉過
6: 佢，係啦係啦，係咁啊拉咁樣嘅，係同埋點劍啊，個打嘅方式真係好唔同。
7: 但係佢有乜嘢嘅長處咧？因為其實各門嘅兵器，我諗相信佢有自己嘅長處同埋短處。但係如果你頭先我即係佢會對乜嘢嘅話，佢會比較著數啲啊？
6: 我覺得佢
7: 譬如對取咁樣，佢
8: 其實睇點用
6: 嘅
8: 啫，
6: 睇你點用嘅啫喎。
7: 係咯。佢有咩長處咧？如果係劍，
6: 有型咯。
7: 唔係啊，長處好，
8: 同埋真嘅，真係好多時劍咧係作為一個
6: 公子
8: 禮儀嘅一個用具嚟噶嘛。
7: 我哋攞個劍俾你去
6: 上
7: 方
6: 寶劍，
8: 係身份嘅象徵，
6: 高貴。咁你唔好少會見啲皇帝，我攞刺你把刀啊，皇上。
8: 係啊，
7: 都 OK 啊。
8: 唔係刀，因為個殺氣又重啲啊嘛，係啊，劍就會有嗰個即係比較文雅啲啊，好似係啊。
7: 咁你有時譬如見到有一啲咧。彎刀啦，或者係嗰啲短嗰啲啦，咁樣嗰啲就刀，嗰啲叫刀啦，或者叫匕首，
8: 劍係兩邊開
7: 封嘅，你就係要前一隻要長嘅，
6: 長嘅，
7: 係啦，有冇話即係要起碼長過幾多，我先就可以
6: 呢個又
7: 係
6: 好值得講嘅。譬如話單手劍咧，我哋啱啱度即係，我哋揾個即係度開手背，
7: 你唔好度我，你度乜嘢我都冇
8: 得，唔好用佢嚟做標準。
6: 將個劍身咧就擺我哋嘅即係嗰個
7: 屈住個手喺後邊，
6: 屈住個手喺後邊，啱好伸直嘅手咧就到我哋嘅
7: 耳仔
6: 頂，
8: 係
6: 到耳仔頂，咁就夠㗎啦。即係每一個單手劍我講緊，
7: 單手劍，
6: 但通常雙手劍咧就去到145cm，
8: 好長喎。
6: 雙手劍未話145cm 最好嘅，係啦。咁苗刀亦都係嘅，有機會我攞把苗刀嚟，又係好長嘅，好似日本刀咁樣嘅，苗刀。
7: 咁
6: 嗰把就重好多啦，個打法又唔同嘅。
8: 但係都要雙手嚟用㗎，
6: 有雙手，有單手，雙手係啦，嗰把刀。 系啦，但系单边开封嘅、
7: 嗯，
6: 有机会又攞翻嚟睇下下个星期嘅情况，系啦，嗱、嗯、你一度一度，咁啊欣欣当然咧要长少少啦，
7: 佢可以用手袖嘅，佢
6: 可以用手袖嘅，
7: 举起少少，
6: 系啦，咁所以剑嚟讲咧，真系即系兵器嘅之王啊，
8: 系啊，
7: 哦叫兵器之王，
6: 即系兵器之王啊，咁啊同埋英枪啦，呢啲我哋传统嘅武术咧，英枪、棍、剑、刀。
8: 最大路嘅兵器啦，
6: 最大路兵器啦。咁但系剑咧，真系好难练，系、因为
7: 难系难在边度？
6: 除咗我哋平时嘅马之外咧，有见到我打俾你，即系俾你睇嗰段咧，我哋有阵时要好似蹲咗喺地下度，
7: 系啊，
6: 又起踎
8: 到好低啊，
7: 系啊，
6: 同埋咧太
7: 而家唔得啦，系嘛？
8: 系
6: 依家都等阵试下先，问起呢句嘢真系
8: 都要试下先。
7: 睇完之后我都哇
8: 得唔得？
7: 跳，跟住讲好耐之前嘅事，
6: 好耐之前啦，
8: 系
7: 嘛？
6: 咁所以即系
7: 为啲啪咁，
6: 系一啪，喂，扶一扶我，扶一扶我。
8: 太极剑嗰啲佢系难在系咪好慢啊？要
6: 嗱有好多嘅，咪太极剑啊、八卦剑啊、武当剑啊，
7: 脚步又完全脚
6: 步完全唔同马步，
7: 其他八卦。唔同，
6: 跟住个八卦咁行啊，
7: 嗯，
6: 哇，好靓嘅，
7: 即系行运咁多个角，
6: 系啦，武当剑，哇，成个场嗰度跑咁样嘅，
7: 哦，
6: 系啊，咁所以其实每家每户打嘅剑咧，有佢哋独特嘅方式喺度嘅，咁、南派咧，南派又有啲唔同咁样嘅，所以嗰个马步系好睇佢个门派，一睇就知道、啊，你系咩门派嘅，
8: 哦，
7: 咁你咧，你打开，
6: 劈瓜门，
8: 劈瓜门，
6: 劈瓜系啊，劈瓜剑啊，好多我哋好多剑嘅，
8: 会唔会啲风格又唔同？譬如可能有啲光猛啲，
6: 嘅。
8: 系啦，
6: 光猛啲嘅，但系我哋都有一套太极剑嘅，
8: 哦，都有太极剑，
6: 系啊，光柔都要打啊嘛。咁、但系咧，如果要打太极剑咧，真系要练咗太极先，陈式老架太极，我哋就打，
8: 又系要基本功，
6: 基本功冇错，
7: 大细卦，
8: 系啊，一半，
6: 呢、
8: 這
6: 个廿四式，呢、這个廿四式，系啊，呢廿四式好好嘅，我
8: 剑剑里面有冇啲类似嘅招式啊？太极剑，
6: 太极剑有嘅，当你打太极剑嘅时间咧，嗰、个光柔咧，真系比较慢少少，你唔好睇佢慢，
7: 好重。难啊！
6: 当你中低嘅时候，
8: 其实越慢越难啊！成个你要 hold 住好稳定啊嘛。
6: 同埋佢哋每一个嘅招式咧，都系由一个真系以前古代吓攞嚟即系杀伤力啊，或者挡啊、护身啊，然之后即系冚翻埋一齐，就
7: 系
6: 集合埋一齐。
8: 有研究过嘅，
6: 变为一个套路。
7: 哦，即系其实招招都有用嘅，
6: 招招都有
7: 用，唔系单睇嘅。
6: 咁当然，依家我哋真系攞嚟自己练习啦，好少人会攞把剑出去同人打交嘅，就唔好咁样。
7: 但我见到有啲喺公园嗰度咧，有一班人咧，有啲师傅会带住咧耍剑，
6: 系啊，
7: 耍剑
8: 系啊，
6: 好
7: 好
6: 噶，
7: 着晒嗰啲唐装衫，
6: 冇错，
8: 系啊，
6: 我喺九龙公园见过，
7: 系，我真系见过，成班人咁样咧，好齐咁样咧，
6: 好
7: 睇噶，睇个街舞，
8: 系，
7: 唔系讲真嘅，系佢另外一种嘅。氣氛嚟
6: 啊！同埋佢哋會播啲音樂，啲中式音樂，
7: 冇錯冇錯。咁嗰
8: 啲，但係嗰啲中式音樂係靜少少嘅，就唔係嗰啲大媽跳舞嗰啲咁。
6: 唔
8: 係
6: 㗎，唔係㗎，
8: 係
6: 啦，咁我見過喺九龍公園嘅時間咧，咁有位老師傅啦，教緊啲即係公公婆婆啦，跟住我見到咩啊？有外國人跟住一齊打，佢哋著住運動衫，咁我就一邊睇，師傅打得好好喎，啲公公婆婆好開心，播住啲好即係我哋頭先所講嘅中式音樂啦，有班嘅外國人跟住好留心，嗱公公婆婆打得好流暢，嗰班外國人流曬汗，跟住我就買問佢哋啦，哇！
8: 好辛苦，
6: 佢好辛苦，系啊，因为佢哋话咧好，即系佢哋都打开即系西洋拳啊，
8: 系
6: 啊，佢话有练开，
8: 节奏完全唔同啊。
6: 佢话咧，当原来你哋中国武术，好多嘅力量，
8: 系
7: 内敛嘅，
6: 从我哋只脚啊，
7: 哦，
6: 所以我哋马步系好紧要，
7: 个力系由只脚，
8: 所以又系要扎马就
6: 系
8: 咁解啦。
6: 佢跟我哋去打太极，佢一打。哇！個濕曬件衫，哇！你濕曬，係啊，原來好辛苦。
8: 哦，係個 footwork 啊，佢哋講嗰個腳，
6: 因為唔俾你跑，唔係俾你好似西洋拳咁跑嚟跑去。
8: 其實你要 hold 實，係
6: hold 實，同埋嗰個馬步要轉，個腰馬要點樣用法，個少少慢慢教。咁所以咧，我見到啲嗰啲長者公公婆婆咧打得好開心，就好健康，同埋咧佢哋哇個氣息好好，所以我好真係好值得，即係每個公園都有一班公公婆婆喺度打，我都跟佢哋一齊打，
8: 我都即刻上去學啊！不如要扎马，
6: 你都系
8: 好啦，
6: 都系
8: 我都系打翻星球大战嗰啲。好，送呢首歌俾大家，《明剑风流》啊，正啊，唔该大家，
6: Thank you。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香港具新智能产业高峰会并致辞，话国家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具新智能成为新经济增长点。特区政府会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新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他說香港有高度國際化、文化多元和空間的城市環境，為具新智能提供理想的實驗與應用場景，例如服務機械人、醫療護理應用等，有助相關技術對接國際市場。政府會成立 AI 加與產業發展策略委員會，邀請專家、學者、企業和創科園區公司參與。他又說政府全資擁有的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將於下半年投入運作，同時正推進北都多個產業園區建設，包括河套香港園區、新田科技城和沙嶺數據園，形成完整的產業生態圈，相信可以實現上中下游協同發展，為具新智能產業未來發展配齊硬件。沙漠坪寶林路有貨車和九巴相撞，10人受傷，包括貨車和巴士司機以及巴士的乘客。事發朝早6點多，九巴說一架路線600巴士駛至寶林路近寶達村時候，與一部貨車發生交通事故，巴士上8個乘客和車長受輕傷，九巴已經派人慰問傷者。九巴說調查顯示巴士當時正是遵守綠色交通燈號駛過路口，貨車就在對面的行車線衝紅燈右轉，九巴會配合警方的調查。青衣清華苑和長康村昨晚一度停電，大約5700戶受影響，中電表示凌晨2點13分所有受影響客戶恢復供電。中電表示昨晚大約11點51分，位於青衣區的11千伏供電系統出現故障，影響約5700個住戶的電力供應，經遙距復電和即時搶修後，在事故發生之後28分鐘內已經為超過九成受影響住戶恢復供電，並向受影響住戶安排臨時供電。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向傳媒說，目前美國與伊朗的停火協議依然有效，但極為脆弱，形容正是處於維持生命的狀態。特朗普說，美國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絕不能擁有核武，但伊朗在回覆中沒有作出這樣的承諾。伊朗傳媒在過去的星期日報導，伊朗已經向作為調解方的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對美國旨在結束戰事的最新方案回應，聚焦結束戰事以及波斯灣與霍爾木茲海峽的海上安全。特朗普隨後在社交媒體發文說不滿伊朗的回應，形容是完全不可接受。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廣東沿岸帶來普遍晴朗天氣。早上10點，熱帶低氣壓克格比集結在馬尼拉東南偏東約940公里，預料向西北緩慢移動，在菲律賓以東海域徘徊。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下午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的偏南風。展望明日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及炎熱，稍後有幾陣驟雨，星期四以及星期五有驟雨及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而家氣溫29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6582点，升175点，总成交金额111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24点，跌0.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64点，跌3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快手54.5元，升2.9元。盈富基金26.72元，升1.8元。腾讯控股464.8元，升4元。阿里巴巴135.6升0.7，中芯国际76.25跌3.5，长飞光纤光缆271元升11.6，华虹半导体131.1跌2.9， 南方恒生科技5.15元升1.7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642，瑞士法郎10.045，澳元5.666，加元5.719，新西兰元4.668，欧元9.2098，每百日元对港元4.9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84。日经平均指数报62,805点，升387点。港金报44,12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31.2美元，卖出4,732.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洪水桥段现时咧去元朗方向，近住洪天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去元朗方向，近住洪天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咁另外咧，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恩街的部分行车线现时都是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啦。就是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现时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恩街的部分。

0: 有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多车，龙尾就过了佐敦道。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多车，龙尾就排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青山公路华贤村方向九龙，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同埋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6: 我系白元浩，如果有想 good morning 咧，就一定要留意住晨光 KOL、 晨光大学读心术、饮食图鉴等等嘅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仲唔系一个 good morning？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越嚟越多研究指手机依赖影响身心健康，有学者提倡数码节食，究竟可唔可行？现实当中有咩方法帮大家摆脱手机依赖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数码节食》，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31。

0: 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朋友风骚。
3: 好心理啦，
4: 使咩你咁好心啫？
3: 好心理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5: Hello，Susanna。
6: 表姐，我想问啊，表姐一个问题。
5: 系，我哋要介绍表姐出场先。
4: 好
5: 心急，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 Susanna。
6: 再嚟过，表姐，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4: 系，你真
5: 快啊！好心急啊佢。
6: 你觉得阿 J 个发型点啊？
7: 我觉得好靓。
6: 是。
5: 个个都觉得靓，
6: 我哋同欣欣夹好啊，我
7: 大家好，好有兴趣知道佢个头发
6: 系啊，即系等睇下啲相纸啦，静咗啦，静咗呢个相仔，
7: 唔系啊，好好烟啊，
4: 我唔知，我觉得好动漫咯，
5: 冇咯。
7: 但系唔系个人 carry 得起，
4: 唔系我咩岁数啦？你而家动漫你真系傻嘅咩？系咪先唔得？
5: 唔系啊，嗰啲咩芙莉莲嗰啲几千岁，好似十几岁咁噶
4: 啦。
5: 系啊，
4: 我
5: 系
4: 废
5: 人
4: 系
5: 啦，系啊，你啊想啊废人系人类嚟噶，你系精灵系啦，
6: 精灵嚟，
7: 你唔够去讲动漫啊，
4: 你废
6: 人，你啊想啦，算啦，算啦，你都系饮嗰啲咩木瓜汤啊。
4: 你忘記了件事有人提起好
6: 了，讓
4: 我同他的人呢就有少少不同的，他就很心急。但是我們這個今天要講的呢，就我想我們是不是在直播室裡面個個都有啊？
7: 我都有，
5: 我很嚴重，
4: 你都有，
6: 我又未去到咁，我又
7: 沒有少少，
4: 但是你總有一些東西你是會有少少
6: 會的，怎麼都會有少少的。是不是嚴重？我覺得我不是很嚴重。
5: 我覺得我都挺嚴重。
4: 哪方面啊？
5: 不是
4: 做事方面。

0: 所有嘢，报税啊，交电费啊，
1: 即系交税啊，
0: 搞卡数啊，
1: 卡数啊，我成日都要打上银行。诶，唔好意思，
0: 我又唔会过期嘅，但系我唔会做一日咯，即系你可以做一个礼拜，
2: 或者
3: 自
2: 动
3: 转账咪得咯嗰啲。
0: 有啲自动转账咧，有啲你都要望一望，咁你先去揿个掣噶嘛。咁我系永远系嗰一日揿咯，有时唔记得咗啊，或者有啲嘢其他嘢整得系啦，咁啊
3: 大家估紧我哋讲紧我哋啲咩问题？
1: 咩问题咧？
3: 就
4: 系拖延症，
0: 症。
3: 好，嚟啦，
2: 拖延症。咁天恩就话你自己有啦，
3: 各方面嘅嘢都有，
2: 各方面都有。
0: 系啊，
2: 咁但系有冇
3: 由细到大都系咁嘅？即系 B B 嘅时候系，唔饮奶，咁
1: 系都另名面，
2: 唔做功课，
1: 系都另名面。
2: 做工
0: 明唔明？我唔知啊，其实冇意识啊，先你问翻我妈。
3: 你意识系几多岁？
0: 我三岁啊，应该
3: 系啊，三岁。咁有冇拖啊？做功课拖唔拖？
0: 做功课拖，
1: 做功课拖
0: 系。有时直情唔交添，大家唔好学，系啊，
1: 大家唔好学，
0: 系啊。
3: 呢样嘢我就好啲啦。我以前细个会好乖嘅，因为我好明白呢个道理，就系其实你始终都系要，
0: 始终都要做嘛。
3: 所以我永远就系一放学之后翻去咧，食完嘢咧，我食完饭咧，嗰阵会即刻做完功课，即系识唔识到，总之就撩佢先。跟住就真係中出去玩囉。
2: 咁你執行能力好強喎，真
0: 係。
3: 但係越大就
2: 開始但係開始差咗。
0: 唔係以前呢我哋我大學嗰時啦交 paper 係點樣呢，咁個先生呢就譬如話星期二嘅三點，咁我就要收到你嗰份 paper 啦。咁我哋仲係交實體嘅，咁你打完就要 print 出嚟。
3: 係啊。
0: 佢呢就話大家呢總言之呢三點前呢我就要交去嗰個 locker 嗰度咁樣啦，咁要攝入去咁樣啦。佢呢一三點呢佢就會搵佢就會自己企喺度，一三點呢就攝一張紙入去。咁所有係啦，所有喺嗰張紙上面嗰啲飛行就全部遲到就要扣分咁樣。
2: 古老方法。
0: 古老方法。但係好精彩㗎，即係因為我呢啲真係最尾一分鐘先衝埋㗎嘛。其實大部分人都係咁啦，跟住呢要排隊攝入去啦，搞到本來冇遲都遲啦，即係本來我可能2點58分去到咁樣啦，今日 professor 已經啱啱好囉，即係佢已經攞定張紙啦，好啦嗱你仲有兩分鐘啊，下面嗰啲仲有俾邊個跑緊上嚟啊，話要交啊嗰啲呢，好佢就真係三點就攝張紙落去咁樣。
3: 其實我懷疑 professor 嗰張紙下面係冇嘢，
0: 唔係你總有一兩個可能係好準時交或者早啲交嘅同學。
2: 而家唔使啦，
0: 系啊，
2: 而家系二三五九啊，系啦，电脑啊，二三五九啊，好多学生就
0: 冇手报啊，呢啲，除非你掹咗啲电整冧个 server， 如果唔系你冇手报都系
2: 啊。我逢亲嗰啲即系差唔多要 term 尾啊、石尾嗰啲季节咧，
3: 就好多人问，
2: 就好多生意啊。
1: 点解咧？
3: 关你咩事咧？
2: 系啊，唔知点解，就啲人咧就话，唉，我抑郁啊，
3: 吓，
2: 跟住咧就交唔到功课啊，系啊，交唔到啊。
0: 咁都係
2: 嘅，通常嚟嗰陣已經係過咗 deadline
0: 㗎
2: 啦。
0: 哦，已經過咗 deadline。
3: 但你冇理由去睇佢嘛，你應該搵啲時間去做好自己啲功課，咪
2: 已經過咗啦，
3: 已經過咗啦，
2: 揾個揾個揾個原因，
1: 即係要攞醫生紙㗎
2: 啦。唔係話佢嚟我就寫嘅，咁都要去即係評估過佢係咪真係有個情況，先至會幫佢寫封信去延期嘅。
1: 係咪通常都冇情況嘅？
3: 係啊，拖延症其實係咩嚟嘅咧？即係你個心理上嚟講嘅話，即係個理論係。
2: 好複雜，
3: 咁多人咁中意拖嘅咧。
2: 是啊、有啲真係可能係天生個腦呢嗰個執行功能嗰度差啲嘅。
1: 哦
2: 係啦、啊。即係係呀係呀。
3: 唔、可以喺期限裡面去完成有一啲嘢呀。所以
2: 佢
3: 係
2: 啟動唔到個掣，
3: 就啟動唔到，即係冇咗
0: 個掣，
1: 完咗條線，撳唔到個掣，
0: 撳
1: 唔到個掣喺邊？
3: 呢啲人㗎，
2: 有我譬如我哋有啲，你冇聽過 ADHD 啊？
3: 有，
2: 即係專注力不足嗰啲症嗰啲咧。咁佢未必係過度活躍啦嚇，但係佢可能專注力不足。咁咧其實佢分心，其實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咧，就係因為個腦唔夠啲刺激劑。咁咧佢就要揾身邊周圍唔同嘅事物
3: 刺激自己，
2: 去刺激自己個腦，咁佢先刺激，所以佢咪好容易好似分心咯。明明要你做功課嘅，做嗰幾題數學，
3: 佢都可以，
1: 佢要捉棋，佢捉棋先，
0: 佢係去撩兩隻中文字，跟住咧又寫兩題英文，跟住翻嚟數學，跟住又去咗做常識咁樣。
2: 即係嗰八題數可能做咗兩個鐘都未做完嘅，咁跟住就因為周圍好多刺激啊，出邊只雀仔喺度唱歌又關佢事啊，跟住嗰度嗌交又關佢事啊，即係好八卦，周圍好多刺激，咁跟住佢就要揾嗰啲刺激去幫佢。 平衡翻嗰個腦嗰個啲專注力。咁、哦、另外亦都有佢
0: 叫唔叫做專注力失調啊？
2: 專注力失調，專注力失調，成日都所以物理一個 task 要做好耐咯，一份 paper 做幾都未做曬咯。因為你分咗心去做第二啲嘢。
3: 但你可唔可以開好多個 task 咧？即係譬如可能就係我有四份工作要做嘅、啊，我可唔可以應用即係、應用呢一樣嘢？
2: 有啲人能力得㗎，真係。
3: 係啦
2: ，multi task
3: 㗎嘛，係啦，我就用佢呢樣嘢變咗 multi task。既然你係要不斷咁有刺激啊嘛，
2: 有人能力
3: 都係。咁我同一時間我就開四個唔同嘅課嘅功課，跟住我就係、我有諗過可以咁樣做咯。我有時我真係會咁嘅，係啊，譬如可能我就畫兩下，之後跟住咧就過嚟撩兩個字，跟住喺嗰邊度計一條數，跟住不斷咁循環咯。
2: 唔係咁，唔係啦，所以做功課就難啲。但係如果譬如煮飯，
1: 打我就係講緊呢啲嘢，
2: 煮飯真係有人得貓啲湯，
1: 我真
2: 係
1: 咯，幾樣嘅，係啊，我都係幾樣同一時間。
0: 一次過煮幾個，煮幾個餸，
3: 我覺得係啊，真係㗎。
1: 煮緊飯煲湯，
3: 冇錯，
1: 係啦，又洗米，
3: 切緊嘢，
2: 呢個就係牽涉緊我哋嗰個執行能力咯。即係你可以已經安排 plan 好，計劃到啊，我要做啲咩？譬如我一個鍋，我已經可以唔使洗嘅，
3: 冇錯，
1: 冇錯，
2: 咁樣你已經計劃咗。咁你個執行能力好嘅，咁、但係如果遇著真係執行功能有啲困難嘅人，佢咪真係好瀨氣咯，成個鐘兩個鐘都未做餐飯出嚟咯，
3: 係嘅。咁我因為有人有講過咧，佢就話咧 ，multitask 咧係女仔叻過男仔嘅，男仔個咧係專注做一樣嘢，例如佢哋去買嘢都會係咁樣嘅，落到去嘅話，佢買西裝，佢買完西裝佢走噶啦。但係女仔嘅話咧，可能去到嘅就係原先諗住想買手袋，但最後尾佢真係買咗第二啲嘢，冇買到手袋。
2: 可能我哋
0: 或者買咗好多其他嘢咯，
1: 係啊，我呢個經常
2: 花心啫，
1: 係啊，我要你去買一樣嘢，哇成哇買咁多，
3: 佢哋話有講過嘅就係話係從以前喺石器時代嘅時候咧，
0: 收集者
3: 冇錯，收集者同埋嘅獵人嘅分別啦，佢哋嘅就係射一隻
1: 咁多
3: 攞翻嚟咁夠啦，收工
1: 收工，
3: 女人就係話又要湊住個仔，跟住咧又要去採摘
0: 自己未採野果，
3: 係啦，所以我哋就會係因為嗰陣時候咁樣嚟嘅，
2: 不過啲阿媽啲執行能力都好。好嘅，咁未必拖延嘅。
3: 阿媽係勁過阿爸，
2: 咪就係咯。所以你頭先講，因為就係講 shopping
1: 啊。阿爸一樣嘅啫，
3: 認同。
0: 佢哋選擇性地，
1: 選擇性嘅。
2: 啲阿媽好叻，佢催啲人噶嘛，所以啲拖延症嗰啲咧，
0: 起身啊，
2: 出糧，拖延到連食飯都遲嘅。
0: 係啊，
2: 即可能我催極都唔出嚟食噶，沖涼啦，好多。
0: 但其實咧，你問佢，你其實。點解要搞咁耐咧？咁樣佢冇嘢做嘅喎，佢可能就係喺間房裏面咯，唔知啊咁樣。
3: 攞下手機咯，
2: 睇下嘢
3: 咯，好似佢就係
2: 發吽鬥都得嘅有啲。
0: 係
2: 啊，好啦，叫極都唔出嚟。
3: 一陣間咧，我哋會深入咁樣講下嘅，就係即係在心理角度上面嚟講咧，呢個即係拖延症究竟咧就係做乜嘢嘅？咁但係當然啦，除咗我哋啲直播室裏面有四個人都中曬，
1: 中曬，中中地，
3: 外邊有好多朋友都有嘅，包括就係寫信嚟嘅呢一位聽眾
1: 好啦，咁啊呢位听众咧叫做阿杰啊，佢话主持人你哋好啊，我系阿杰，我30岁，做会计嘅工作。咁我嘅拖延症问题咧，近排又搞到咧生活咧同埋人际关系就快冧档。咁工作上咧，我永远拖到最后一刻先至死冲。咁上个月咧，仲系因为咧咁样计错数咧，俾经理照废。咁佢就话啦，对我份人咧就好唔放心。咁人際上啦，咁應承咗阿媽去飲茶啦，咁結果前一晚咧就掛住睇片，最後咧就放咗阿媽飛機。咁啊，朋友知道我咧就成日遲到，慢慢咧就唔再約我啦。咁最傷嘅係咩咧？之前有個好中意嘅女仔啦，咁啊要去飛去外國，咁咧我就話咧會去送機啦，結果又係因為拖延症咧拖到咧遲到，咁佢啊走咗啦。佢淨係留低一句説話就係話，我以為。你会想见我最后一面，我好憎自己。阿杰话我好憎自己，咁觉得咧好冇用，连机咧都唔想打啦，好惊咧再咁落去嘅话咧冇咗份工，冇晒啲朋友，变成废人。蔡珊珊表姐，咁大部分人嘅拖延症成因系乜嘢咧？我到底可以点样做先至可以变成一个靠得住嘅人咧？咁多谢你哋。
3: 呢一位阿杰寫嘅就係話送佢嘅女朋友嘅機呢、
1: 啊、
3: 寫住話就佢走咗留低佢，我
0: 未係女朋友啊
2: 未係女朋友
0: 中意個女仔
3: 中意嘅女仔咁你抵死啦你咁都做唔到
0: 咪但係就係會唔會有啲人係真係病態嘅拖延係因為佢冇啲分泌啊或者嗰啲功能有問題令到佢真係有咁拖延
1: 係
0: 啦佢都唔想
2: 有啲人想佢原因係咩有好多時其實譬如我哋做一樣嘢做功課又好出街又好即係當然第一嗰件事有幾厭惡性囉、
3: 嗯、
2: 即係譬如可能你做啲嘢喂功課啊或者你啲工作上嘅報告如果你覺得嗰樣嘢都厭惡嘅、
3: 嗯、
2: 有機會呢就啟動咗我哋個腦裏面嗰個杏仁核
3: 吓、
2: 啊、喔杏仁核呢杏仁核個主要功能呢就係去幫助我哋唔係拖去幫我哋呢去幫拖係啦幫我哋呢去判斷乜嘢係危險。咁、
3: 哦、
2: 如果佢覺得有啲危險嘅呢就會啟動咗可能你都聽過就 fight or flight 就、嗯、即係我哋逃跑啦或者係去戰鬥啦。咁如果佢諗住去逃跑覺得嘩嗰、那個危機嚟㗎喎不如避開先啦跟住就做咗啲令自己會舒服啲嘅嘢。咁、
3: 嗯
0: 哦、
2: 所以佢就可能會選擇做嗰啲會舒服啲嘅嘢可能佢話我要去送嗰個女仔機。
3: 嗯
2: 跟住可能可能要襯下邊套衫。
0: 唔係啊其實佢心底裏面就好驚。
2: 驚。
3: 喔、哦。
0: 係啦。
2: 即係可能佢要想最好嘅形象我估啦下阿傑冇講。
3: 即
2: 係
3: 有啲
2: 擔
3: 憂。
2: 可能想要哎呀著靚啲扮靚啲但係呢又要去抄個櫃啊又要整一番啊。咁、嗯、有機會就開始諗起嗰個工程。就又會拖延咗啦、
3: 哦，
2: 都唔出奇嘅。咁、哦、你話約阿媽飲茶嗰啲，點解又會遲咧？就真係習慣嚟
1: 嘅。佢唔想去啊，驚煩啊，未必唔想見阿媽嘅，係覺得好煩啊！我要換衫，要坐車去，
2: 就會避開。
0: 可能阿媽見到佢又問佢點啊？你上次話中意嗰個女仔，
1: 即係驚有冇心機啊？係
0: 啊，咁樣。
2: 咁工作上就可能真係佢嗰啲唔係好想做啦。我估會計嗰啲
1: 都會嘅，都會嘅，都會嘅，係啊，都有啲咁嘅情況嘅。即係問心有啲工作啊，或者啲事情。
3: 嗯、
1: 你唔想做嘅話，自己，唉，
2: 唔想做，跟住
1: 就
0: 拖咯，
1: 拖咯，
2: 就揾啲你會覺得輕鬆啲嘅嘢咯。而家我哋現代人最容易揾到嘅娛樂就係篤手機咯，
1: 係
2: 太簡單嚟。
3: 我有一個，我覺得我自己個拖延症嘅就係好不唔好唔要得嘅，就係、是、譬如可能有時有啲人約你去譬如食飯咁先算啦。其實呢嗰一刻呢你已經想唔去㗎。咁、
2: 哦、
3: 但係你唔好意思推佢。
0: 係
3: 啦。咁跟住你同佢哦好好到時咩咩。跟住
0: 你唔再聯
3: 繫。答應佢嗰一刻你就不斷咁樣喺度擔憂。去到嗰一日譬如可能講緊約咗佢四日之後啦喺第二日第三日第四日就自己不定喺個腦裡面喺度諗我用咩嘅藉口嚟話俾佢聽我唔去呢我病唔係我上次病咗囉。話我好忙又唔係好忙佢唔會信。
1: 即係心理上面呢
3: 我又已經差唔多冇呢樣嘢，
1: 又唔得喎。
3: 跟住好啦，到差唔多我約咗佢，應該係黃昏六點鐘，我就由晏晝一點鐘開始擔心，兩點三點
0: 最尾都要去係嘛？
3: 到最尾都係死死地氣要去，
0: 哦、
3: 又或者有時真係會嘅，去到哇五點幾就好似頭先阿表妹咁講啦，我真係啟動咗嗰個杏仁核，我真係好厭惡啊！我唔想又要專登化妝，跟住又山長水遠揸架車，跟住又唔知要點樣食嘢食嗰陣時候又唔知開唔開心，咁我就會甚至乎真係會話俾佢聽，喂，真係唔好意思，我唔知做乜嘢咁樣，總之有一啲嘅原因話俾自己聽唔去咯。係、
0: 嗯、
3: 我有時會係咁樣嘅、哦，連推一個人啊，我都要拖延去到最後尾一步。
1: 其實我有。
2: 咁呢個真係關可能你性格事喎，
1: 同埋
2: 都係我唔知我估咋嚇，係咪你害怕衝突咧？
3: 係啊。
1: 定係你唔想見嗰個人
0: 咧？啟動咗佢嗰個想逃避嘅機制。
1: 你係咪唔想見嗰個人咧？其實
3: 係啊，佢約我嗰陣時候，我已經頭先你有冇留心聽？
1: 我知啊，但你即係唔關拖延症事咯喎。
3: 係咪啊？
1: 咁你想見嗰個人，哇！我即刻哇，趁早一個鐘頭去。
3: 咁但係點解你要拖？即係你都要拖到。
1: 你唔中意，
0: 唔
1: 係
0: 啊！你唔想一下就拒絕咗佢，你想避免衝突啊嘛？
3: 呢樣嘢就唔係同拖延症有關啦。
2: 你可能唔想。你害怕衝突啊嘛，
3: 係啊，我
2: 又
3: 有面對，
2: 唔想面對佢嘛，咁啊都有個逃避嘅，咁、嗯、但係慢慢呢個行為就變咗好似拖延你個決定咁樣，
3: 係啊，是啊 okay, 但係嗰段時間我好痛苦㗎，係
2: 啊，
3: 即係每日都
0: 自己喺度內耗係啊，喺度糾結
3: 喺度估，即係喺度同自己講，
1: 都會嘅，都辛苦嘅，都辛苦嘅，
2: 或者應承咗啲工作啊，有陣時唔係好想做，
3: 係啊，係啊。
2: 咁樣咧，好感觸啊你。
3: 係啊，咁你就會拖到最後尾嗰一刻，
2: 唔好意思推人啊嘛，唔好意思推人，跟住又自己可能做嘅嘢啊，會好似好吃力啊，好困難咁樣。
1: 咁翻到屋企又好攰添，係因為你唔想做。
0: 係。
1: 翻到哇，點解好似平？
0: 同埋你自己係咁諗咧，你其實個人內耗
2: 啊。呢個就關性格事咯，呢個就關個性格問題啦，即係可能佢真係會害怕衝突，唔係好想得罪人，唔想同人講咁多，即係唔識 say no 啦，簡單啲講有啲人，咁就接咗好多嘢翻嚟，跟住就做唔到，做唔到你即係一個攬你擠咁多個雞蛋，你都處理唔到噶嘛，咁所以就要去睇翻可能自己性格啦，或者頭先講個杏仁屈嗰度啦，
0: 但杏仁屈可以點樣解決？食翻啲杏仁
1: 要出水，
0: 有冇
1: 出水先嘅？
2: 係啊，呢個晏啲一陣間講，一陣間講我哋點做啲訓練去幫我哋個腦去
3: 好
2: 想。
3: 咁意思話其實呢個拖延症頭先有講到嘅就可能係執行功能有一個嘅缺陷啦，又或者嘅就係啟動咗呢個杏仁核啦，就是你想逃避一件你覺得好意外嘅嘢咯。
0: 食翻個杏仁糊先，係再諗下先啊。
2: 仲有個情緒調節咯，情緒調節嗰度都有啲失效啦，咁可能就會令到你唔識去處理嗰個情緒。頭先你講好厭惡啊，或者好唔想面對啊某啲嘅情況嘅時候，都拖住先啦。譬如未必唔係真係想同阿媽飲茶嘅，但係費事佢又煩。健身佢又會可能問長問短咁樣，跟住就係拖
1: 就嚇怕咗自己咯，成日都係咁嘅啫，擔心咯又係，又驚佢又話我啦咁樣。
2: 跟住仲有可能咧，阿傑咧，佢仲有個可能就係啲核心功能嗰個扭曲咗啊，嗰個核心嗰個信念扭曲咗啊，即係可能佢成日會覺得我係一個廢人啊，我唔夠好啊，我失敗啊咁樣。但係呢啲嘢咧，其實真係要去即係去。
3: 好
2: 調整翻先，因為佢一路咁樣諗自己係呢啲嘅情況嘅時候咧，就真係好容易就。
0: 是不是三觀不正？
1: 不是想自己是。
0: 是啊。
2: 就會應驗了。哦。我做不到的了。我都應該不是好得的
0: 了。看我又做不到了。是
1: 不是我都說了。
0: 是啊。
1: 是啊。原本真的沒事的。
0: 是啊。
3: 咁所以這個不是一個成就感嗎？因為你說你自己你覺得你自己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
2: 咁調轉我都得的嘛。
1: 占卜咁樣好似。我占卜我自己做不到。
2: 調轉話自己做到都得
3: 的。
1: 我話自己做到的嘛。
2: 調轉話自己做到都得的。
1: 是咯。
3: 是啊。
2: 可以的。
3: 是啊。即是用這樣東西來去反而用一個正面的處理手法，
1: 這個念頭轉一轉念頭，
3: 即
2: 是你的念頭說我的頭很漂亮，
1: 是啊，那就兜，
2: 哇，簡直是，
1: 其實我們都是想兜回這裡，
3: 今天整件事都是針對我，
1: 不是針對，讚
0: 我不敢出聲，
1: 讚你的髮型
2: 很靚，
3: 好多謝。這個核心的信念和這個認知的扭曲，有時都會引發到我們就想拖，係啦，唔好即係去面對呢一樣嘢，就係唔想面對嘅就係我唔夠好啊，或者係對自己唔好嘅呢個信心。
2: 當然有啲人仲有可能，譬如性格上佢除咗頭先講害怕衝突啦，可能有啲完美主義啦，即係佢會想做到最好先嘅。即係我見好多學生都係嘅，即係話要寫篇文，
0: 磨到佢靚一靚，
1: 磨到靚，
2: 即係就要寫個。你其實要想大綱啊，他未想大綱，他就無啦啦諗個 introduction 嘅，即係開頭要點樣寫到最好咁樣。
3: 哦，
2: 所以就未完成到咯，係
3: 嘅
2: 嘢都。
3: 好，我哋嘅話題都未完成到嘅，
0: 轉頭翻嚟再講。
5: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6: 早上11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香港具新智能产业高峰会并致辞时话，国家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具新智能成为新经济增长点。政府会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新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他說香港有高度國際化、文化多元以及空間的城市環境，為具新智能提供理想的實驗與應用場景，例如服務機械人、醫療護理應用等，有助相關技術對接國際市場。政府會成立 AI 加與產業發展策略委員會，邀請專家、學者、企業以及創科園區公司參與。李家超又說，政府全資擁有的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會在下半年投入運作，同時正在推進北部都會區多個產業園區建設，包括河套香港園區、新田科技城和沙嶺數據園，形成完整的產業生態圈。 李家超相信可以實現上中下游協同發展，為具新智能產業的未來發展配齊硬件。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沿岸风险管理指引，处理土木工程署副处长张永康在本台千禧年代表示，包括将军澳南等地点会采取多层保护措施，通过于现有挡浪墙的后方加建挡水墙形成缓冲区，商户在恶劣天气期间亦都可以摆沙包或者是可拆式挡水板作针对性的保护。他說將軍澳南的擋水牆工程預計可以如期在年底完成，在今年風季工程完全做好前亦都會有預防措施。本港去年共發生是發出破紀錄的五次黑色暴雨警告，其中在八月初期中三日就有三次黑雨，期間造成過百宗的山泥傾瀉報告。土力工程署副署长岑家华在同一节目说，当局在去年研发利用人工智能的第五代山泥倾泻警告系统，并且已经进行测试，准确度提升至近九成，期望市民在警告生效期间提高警惕。十和平宝林路有货车和九巴相撞，十人受伤，包括货车与巴士司机以及巴士乘客。事发朝早六点几，九巴话一架路线600巴士驶至宝林路近宝达村时候，同一架货车发生交通事故。巴士上八个乘客同车长受轻伤，九巴已经派人慰问。九巴表示，调查显示巴士当时遵守绿色交通灯号驶过路口，而货车就在对面行车线冲红灯右转，九巴会配合警方的调查。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以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7: 经济行情报道。
6: 恒生指数报26464点，升57点，总成交金额129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03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44点，跌15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62升8仙，快手53.75升2.15，腾讯控股463.4跌1蚊。以南方海力士96.96跌4仙，阿里巴巴134.3升4毫，中芯国际74.3跌2.3，长飞光纤光缆267.6升8.2，南方恒生科技4.97升4跌2.4，华控半导体128.6跌5.4，以南三星139.65跌7.4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9，日元157.6，瑞士法郎0.78，加元1.37，人民幣6.794，英鎊對美元1.359，歐元對美元1.176，澳元對美元0.723，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日經平均指數報62805點，升387點。港金報44120元，升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722.78美元，賣出4723.9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7: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8: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噶，就系、是、去荃湾方向，夹住青恩街嘅快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另外，青衣乡事会路有水务急修工程，就系、是、去青衣港铁站方向，夹住青衣警署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仲有较早前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去元朗方向，跟住洪天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转喺隧道情况，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去到仁安医院。 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同埋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喺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方向、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仲有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方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9: FM 94.8至96.9，
10: 香港电台第。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4: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3: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活有风骚。
3: 好心你啦，
4: 使乜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5: 繼續回來好心理學會，我們有香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家蔡珊珊，
6: 你好，
5: 你好，跟我們講一下拖延症。
7: 拖延症
6: 剛才結了一封信，我們就講了一些成因，
7: 沒錯，
6: 跟著我們都可以看看那個嚴重性的，其實不過我覺得
8: 怎麼評估
6: 是怎麼評估呢，就是阿傑呢，他的情況就似乎呢已經開始影響他們的日常生活了，
8: 擺到明是啦，
6: 不只是一個普通的 deadline fighter， 即是死線戰士，我們叫做即不是只是說我準時最尾嗰日先至交到貨，佢係已經過咗都交唔到，或者 miss 咗好多嘢啦咁樣。咁係應該仲要睇返係咪會牽涉到影響到佢嘅情緒啦。因為如果要評估嘅就係睇下佢會唔會潛藏呢背後係有啲嘅情緒問題。
8: 哦，係咁樣㗎，有拖延症。
6: 係啊，
8: 嚇，會影響會有啲咩情緒
6: 啊？有啲人嚟揾我寫信，咁佢可能真係佢係抑鬱咧。
8: 哦，
6: 咁佢抑鬱嘅時候就會冇動力啦，冇動力做嘢啦，跟住就完全對呢個世界全部啲嘢都
8: 即係俾佢情緒又畢唔到業啊，
6: 係啊，好驚
8: 做嘢又完成唔到啲嘢，
6: 或者好擔心都得嘅。
5: 係真係病嚟，因為我真係識啲朋友係咁樣。
8: 哦，
5: 佢唔係淨係得 Patrick 一個朋友。
7: 喂
5: ，Patrick 讀書好叻㗎，
7: 諗我俾啲相我睇。
5: 我成日同佢分享我。大學時係嘅 roommate 叫
7: Patrick，
5: 但係我唔係淨係得 Patrick 一個朋友㗎，係
7: 佢仲有好多女朋友㗎，
5: 冇，
7: 唔係淨係男，老婆睇緊老婆睇
5: 緊。咁啊即係嗰個朋友咧，佢year one、year two、year three 都好勁嘅，即係滿分讀書好叻，即係 GPA 4咁樣啦。好啦，到最尾一年真係有啲情緒問題，咁我哋都唔知㗎，完全冇，即係因為大家同一年入學㗎嘛，你 suppose 咁你大家今年畢業咁啊做嘢啊咁樣。佢佢未畢到業，我話唔會喎。點解會咁樣呢？咁原來即係佢就係有啲情緒問題囉。跟住佢後尾佢依家好返啦，即係可能見咗即係輔導啊，或者去治療啦，同我哋講返佢最尾嗰年真係因為有抑鬱啦。佢話呢，佢形容返呢，佢係嗰朝要上堂嘅，佢唔去上囉。嗰朝要考試喎，考試啊。咁其實呢，佢你諗下，佢讀到咁叻，即係前面嗰三年都滿分嘅，佢其實只要考個合格，咁佢拉返條分嗰、那個分都好靚，都夠佢畢業啦。佢直情唔考，冇、
8: okay，
5: 去考，因為佢係佢話佢形容返呢，講返嗰時嗰個感覺就係、是，總之我就瞓喺張床度望住天花板，我咩動力都冇，我出唔到街，
8: 係、
5: oh、
8: 突然間㗎。
6: 唔係咁佢
5: 唔係突然間嘅，佢有
6: 病，我覺得可能有機會佢對自己個要求好高啦。
8: 係啊，反正我覺得係完美主義者嘛，
6: 可能佢即係如果
5: 佢唔係讀唔到書，
6: 我都見過唔少啊，有啲可能佢讀到好叻啦，醫學院啦咁樣，即係本身都係天之驕子啦，咁入到去醫科，咁但係入到去就另一個世界嚟㗎啦，
8: 係啊，
6: 因為個個都咁叻，
8: 係啊，
6: 跟住
5: 接受唔到，
6: 係啊，接受唔到自己攞唔到滿分，
5: 係
6: 啊，或者因為都拉 curve 嘅，咁佢可能佢
5: 硬係會有啲冇咁叻啦，其實大家都叻，不過有啲
6: 都叻嘅，咁但係佢就會唔開心咯，跟住慢慢情緒嚟嘅時候就開始真係又係拖延咗，唔去交功課啊、考試啊咁樣，都係嚟睇嘅，咁嗰啲就真係有情緒。佢出現咗問題嘅，即係佢係即係抑鬱啦、焦慮啦，都出現咗。
8: 咁我哋要識得分先得喎，係嘛？即係我哋呢啲係
6: 就
8: 唔係
6: 啦，家長都唔好咁快已經下判斷，
5: 就話佢懶
6: 啊，
5: 係
8: 有時候就會話佢懶緊啦嘛，
6: 係㗎，係嘛？即係如果你好似阿天恩話佢個朋友咁，突然間好好，跟住突然間咁樣沉咗落去嗰啲咧，就真係有機會真係情緒出現咗問題嘅。就如果你話由細到大都沖涼都唔沖，
7: 涼都唔沖，
6: 咁但係咁就另一樣嘢啦。咁就可能係真係唔知係咪我哋頭先講嘅專注力不足嗰樣嘢啦，即係或者係執行功能嗰度差啲啊。咁即係要由如果你細細個已經發現佢嘅，你就唔好淨係鬧佢咯。
5: 因為佢有啲特殊學習需要，
6: 係啦，佢可能佢個腦功能真係失調咧，真係要去幫助咧。咁如果佢真係腦功能失調，譬如真係專注力不足，一個老會藥嘅，佢可以係譬如睇我哋精神科醫生啦，跟住就去尋求啲藥物嘅治療先。咁有藥物治療咧，就真係啲 client 話俾我聽咧，好神奇喎！
7: 係點樣嘅？係點樣嗰啲藥物會？
6: 聽完講完我都想試。就係話食咗嗰粒藥之後咧，就可以突然間咧可以專心咗好多，好似 個人差咗電咁樣，專注好快可以做到啲嘢。咁但係咧，當然佢藥物都有佢嘅副作用啦。咁嗰個藥就好得意嘅，即係你食嗰陣先有效嘅，唔食就冇效嘅。咁但係咧，一定要係揾精神科醫生去開去判斷，唔係話你想食就會開俾你嘅，即係都要去診斷咗你係咪真係有呢個問題先至會開俾你咯。咁但係咧，當然啦，有啲另外一啲嘅唔好處就係、都唔少嘅成年已經食咗好多年呢啲藥嘅人話俾我聽，就係、是、好似依賴咗呢個藥。即係如果我唔係要靠嗰粒藥咧，我就好似咩都做唔到啦。即係唔夠動力去完成一個任務、一個工作咁樣。咁即係好似變咗自己都好似冇乜能力去完成一啲嘢。咁但係我嘅建議就係，如果你開頭譬如真係學生嘅。如果唔係好想個細路仔成日都拖啊，交唔到呢樣啊，交唔到嗰樣，都可以真係去揾專業人士，譬如精神科醫生啦，臨床心理學家啦，或者教育心理學家啦，評估下先，評估咗先。如果係嘅，咁你亦都有好多選擇嘅，譬如去揾藥物治療啦，或者去我哋揾我哋去做一啲嘅專注力嘅訓練，或者執行功能嘅訓練，都可以幫佢去訓練翻個腦，因為係腦功能嗰個問題嘛。咁腦
8: 搞清楚係
6: 係啦，搞清個咩事。唔好一嚟就闹佢懒或者呢样嗰样，因为闹得多咧就会真系又影响到个情绪噶啦。
8: 你阿妈有冇闹你懒噶？
5: 有，
7: 我都有噶，以前
5: 少少啦，
7: 功课咯，系啊，功课咯，
5: 功课
7: 咯，咁懒同埋又蠢呀，成日都错嘅。
5: 唔系老师就通常都即系一嘢就
8: 喂，
5: 因为大家都拖啊嘛，冇理由个个都系咪啊？都识都系有事，唔系一两个咯，系啊，
6: 但系都唔排除有人系懒嘅，
5: 系啊。但我覺得好多係懶嘅，咁當然你要揾清楚個源頭
8: 係
5: 咩。
8: 咁但係我點能夠嘅就係簡單地知道佢就係咩係懶，有啲係真係有問題。
7: 點樣分辨到
5: 你自己都知
6: 道。你睇佢做其他嘢有冇動力咯？
8: 係啦，我即係做啲你自己中意嘅打機
6: 啊，
8: 你
6: 睇漫畫打機嘅
8: 精神，
6: 係啦，即係要去。當然啦，如果佢做功課，佢好厭惡嘅，可能佢真係頭先講佢逃避咗啦，唔想做。但係要去畫畫，可能佢中意啲嘅，佢就唔會逃避啊。要去彈琴、彈吉他，可能佢中意嘅，佢就有啲我見到話佢可以彈八個鐘吉他咁。
8: 係啊，可以嘅，真係㗎，
7: 中意嗰樣嘢啊嘛。
6: 嗰啲佢就唔會懶，唔會拖延嘅，係會練習嘅。
7: 就唔關事啦，
5: 所以要揾到一
7: 樣，
5: 係啦，要揾到一樣你啱做嘅嘢。
6: 啱做啦，咁呢幾個原因可能真係情緒啊，或者各方面嘅問題要去釐清咗先。啊、就唔好一嚟就已經係話，即係係咪，即係佢已經係冇得救啊？
8: 點會啊？會唔會呢一樣嘢嘅話，都係同咧有啲人咧，我真係覺得咧，時間管理
6: 是啊，
8: 係嘛？即係其實可能佢未必嘅，每一個人咧都非常之公道嘅，就我哋都係有24小時，但係可能佢24小時唔知點分配，或者唔知點管理，
5: 唔知用咗喺咩？係
8: 啦，
5: 唔
8: 知係啦，冇錯啦。咁其實呢一樣嘢嘅話，會唔會喺治療上面嘅話，你都可以幫到手咧？
6: 啊，係啊，係啊，我哋時間管理當然會教啦，即係而家其實有手機都好方便嘅，即係大部分我哋都係會教你，即係你會點做啊？有個手機，
5: 唔係
8: 教個鬧鐘，
5: 係咯，
6: 教鬧鐘咯，
5: 番茄鐘咁樣，
6: 或者將
5: 八分鐘就唔知要做啲乜嘢，
7: 番茄，
8: 催你。
6: 但你提得多咧，
5: 又
6: 唔
8: 得，
7: 冇用嘅，
5: 又焦慮
8: 喎，
6: 除咗焦慮，可能會慣咗咯。
7: 同埋提完之後，佢都係拖。
5: 系啊，
7: 我提咗，
5: 唔系即系嗰啲闹钟，你 set 十个闹钟，佢都系揿熄佢噶嘛，
7: 继续瞓，
5: 系
7: 继续瞓，
6: 继续瞓嗰啲咯，
7: 系啦系啦，咁啊同嗰个闹钟冇关系，
6: 有啲就会 mark 落去个日历表，
7: 我就会啦，我 mark 好晒嘅，咁但系有时睇漏眼，哎呀，又要打电话啦，迟咗，唔好意思，
5: 系，
6: 唔系真系要培养翻个习惯，我觉得，因为要譬如习惯咗，我每日可能临瞓前望一望听日个日程表系乜嘢，或者你只系要顺手。因為如果尤其是真係可能專注力麻麻地嘅咧，如果有個人同你講，你而家我約你下個禮拜二幾點鐘食晏，你唔即刻 mark 低咧，你就應該唔記得咗 mark 低噶啦，跟住就會忘咗啦。咁啊，跟住咪就係會搞到好似有陣時，哎呀死啦，嗰啲嘢好似又做唔嚟啊，做唔漏咗啊，因為你又冇 mark 低嘛，你咪以為你嗰日得閒咯，跟住
7: 好得意嘅，我就靠個腦去記嘅，我真係記得翻曬，記得曬之後會做啲乜嘢，做啲咩，星期幾要拍乜嘢，係啊，全部用腦記，
5: 我唔得，我要 mark，
6: 全部用腦記，
7: 用腦記㗎，我會寫低，但我好少提，但我記得嘅，我睇咦係真係，
6: 咁你個能力真係好好，
5: 係啊，
7: 用腦記
5: 高咯，
6: 執行能力高啊你，係咪練功練得多？
7: 唔係，但有陣時啲碗咧，我擺到想洗，夜啲先啦，一次過啦，哎呀，食多兩隻一次過洗啦，唔好橫掂都洗潔精一樣。
6: 拖到最尾，
7: 拖
6: 到冇碗食咁樣先。
7: 冇錯啦，咁我就嗰啲碗就洗啦，唔中意啊嘛就。
5: 系啊，咁头先嗰位朋友嗰个程度嗱，即系叫做影响，
6: 我觉得严重啦，严重啦，即系建议阿杰咧，真系要去睇睇医生，去或者临床心理学家做个诊断先。
5: 系，通常呢啲情况可以去揾心理学家先，定系直接去揾精神科医生？
6: 两样都得，两样都得嘅，我觉得。咁诶，如果你但系当然啦，如果系临床心理学家，佢就唔可以开药啦。
7: 系，
6: 我哋都会转介翻你去睇
5: 去
8: 精神科医生，
6: 都开药咁样咯。
5: 嗯，
6: 但系都要去睇下咯。如果真系个情绪问题嘅，就真系要认真去处理啦。如果唔系咧，就会长期觉得自己好失败，唔 OK。
7: 哦，
5: 有佢个死循环，
6: 有一个恶性循环。都 loop 嚟 loop 去，咁佢而家30岁人，跟住可能会咁佢跟住又会觉得自己
7: 又话自己啦，
6: 个个朋友关系唔好啦，可能又或者拍拖啊，跟住各方面都未必做得好好，咁跟住拖下拖下好多年之后就真系，真系如佢所愿地。
5: 变咗一成
7: 系啊！我哋有冇啲即系任何嘅练习啊，或者各方面啊？咁除咗真系要见精神科或者各方面，我哋平时可以做到嘅啲嘢。
6: 系啊，譬如咧，我有建议啦。如果我哋想情绪调节得好啲嘅，我哋有个技巧叫 stop 嘅。stop 咧系啦 ，stop 系咩咧 ？S T O P
7: 系
6: 嗱，第一个部分就 S 啦 ，stop 系咩咧？停低先，唔好同嗰个冲动去，唔好好冲动咁即系一唔想做嗰样嘢咧，就避开就去揿电话，就做其他嘢，停一停。先，即系因为你可能，譬如你要做个 paper， 做份写篇文咁样，你唔好想写，跟住你就想逃避佢，或者开个电视，开个手机嚟睇，就停一停先，唔好嗱嗱声已经逃避
8: 做第二啲嘢，
6: 系啦吓，因为你习惯咗逃避佢嘛，咁我哋就要第一个步骤就 stop， 停一停先，好啦，跟住 T 咯 ，T 系咩咧 ？Take a step back， 就行开一步，褪一褪先，深呼吸。深呼吸，唞一唞先，因为咧你启动咗你嘅杏仁核，系啦，好想逃避佢，但系咧杏仁核咧好得意嘅，你只要我哋做深呼吸，就可以训练翻佢，令佢缓冲咗，唔会咁惊噶啦。
7: 哦，咁得意，
6: 因为杏仁核佢有 fight or flight 啫嘛，即系逃跑或者战斗嘛，或者系僵硬都有啦，三个嘅。咁但系咧，你只要做深呼吸，我哋就可以去调节翻我哋嘅脑，
8: 话俾佢听，冇危险，
6: 唔使咁惊。而家唔系有啲咩危险嘅，停一停，写篇文啫，或者系叫你剪个片啫。
5: 系，
7: 剪啲声嘅，
5: 系啊，
8: 系啦，
6: 跟住 O 啦。好就係 observe 啦，跟住咧嗱，因為等你冷靜落嚟，你可以觀察、留意下自己身體，有啲乜嘢嘅情況出現咗啦，咩感覺咧？係咪囉囉攣啊？定係都好緊張？喂，其實你一未做，你未做呢件事，你係有幾心跳快啊？
7: 自己擔心咗先，
6: 即係係咪今晚12点前要截止嘅咧？即係截稿嘅咧啲嘢。咁如果係嘅，喂，而家夜晚9点咯，你仲諗住逃走？就搞唔掂㗎啦，咁可能就要观察下自己先。嗱，观察完之后咧，就要睇翻自己有啲咩情况，跟住咧就要停啦，就要 P 啦 ，P 系咩咧？就 proceed mindfully， 即系我哋要真系執行啦。因为你观察完自己个身体有啲咩状况之后，你就要问翻自己啦，我而家最需要系乜嘢？系真系要去睇下手机啊，定系我真系要处理我而家好惊嗰样嘢先？
7: 系
6: 嗱，你冷静帮自己去分析咗之后咧，咁就去做啦。
5: 嗯，
6: 因为你
5: 都系要做，
6: 最尾都系要做嘅。但系我哋系需要一个冷静清晰嘅头脑，先至可以去做到嗰件事。因为如果我哋惯性，你咁多年可能惯咗，一有啲惊嘅嘢就走啦，闪啦，
5: 系啊，
6: 可能去厕所匿埋啊，睇下片啊，跟住开
8: 咗去啊，咁样
6: 攞包薯片啊，即系做下嘢啊，有啲
5: 人
6: 跑下步，
5: 呢啲，
6: 有啲去跑下步，
5: 系啊，
6: 搞
5: 啲搞
6: 路，
5: 搞
6: 啲搞
5: 路啊，系啊，
6: 有啲去做家务啊，唔知点解有啲
5: 系啊，诶，录个面食先咁样，又有。
6: 咁啊，所以
5: 系
7: 你同我话我煮个面，
5: 系我煮个面你食啊，咁啊。
6: 咁通常咧，我哋都試下堅持做15分鐘到啦。雖然你都好唔想做，但係咧，可能有陣時咧，都啲客人啲經驗或者我哋自己都試過，就係試咗15分鐘之後咧，就會 OK 嘅。通常最困難就係啟動㗎。係
8: 啊，
6: 一開咗就得㗎啦。個個都係咁講嘅，個個都話我係知嘅，我要做，我 plan 曬，我10日前都俾個 deadline 係自己係10日前，點知都係最尾嗰日先㗎。
5: 係
6: 個個都係，跟住咧，如果仲加埋少少完美主義就慘啦。如果
8: 咁我逼我自己做咗15分鐘啦，咁我真係又唔得咯，我又嚟咯，
6: 再重複咯，再重複，
8: 即係將
5: 雞又係 stop，
6: 係啦，再重複翻 stop， 睇下自己可唔可以 train 下，訓練下自己個腦，唔好咁快慣性去逃避。
8: 即係呢個係一個訓練嚟嘅，當我哋要去
6: 訓練我哋
8: 嘅
6: 情緒
8: 調控嘅時候，你不妨可以試下就以下呢啲步驟。
6: 係啦，咁重複一次先，嗱 stop 就係第一步啦，就停一停先，唔好咁快就已經想逃跑啦。跟住 T 就係 take a step back 啦，就我哋褪一褪先，就試下深呼吸下，當自己冷靜，調節下個杏仁核。
7: 杏仁核好緊要。
8: 哇，呢個杏仁核原來咁易搞定喎。
7: 係啊，
8: 即係其實你
5: 深
8: 呼
5: 吸
8: 就
5: 得
8: 啦。
5: 係
6: 啊，跟住 observe 啦，就觀察下、留意下自己個身體狀況。
7: 呢個好緊要。
6: 係啦，跟住咧就 P 啦，就 proceed mindfully， 就我哋試下去慢慢。
8: 靜落
6: 嚟去試下執行啦，覺察去執行啦，做呢件事啦。咁跟住就睇下做十零分鐘係咪真係 OK， 咁就繼續做啦。如果唔得再嚟過，
8: 得就再嚟過，係啦，由 step one 開始，
6: 就唔好俾自己慣咗就離開，因為有啲人瞓覺嘅，
7: 係
6: 匿埋去瞓覺嘅。
8: 咁最好係咁，瞓得著就瞓得著，
6: 好多
5: 㗎，
8: 就完全唔使做㗎啦。
6: 系
8: 啊，有月啊，有啊，
5: 到最尾過咗 deadline 咁樣，
6: 過咗咯，
5: 係咯，
6: 佢一係就過咗個時間先交咯，跟住啲老師可能又話或者扣分啊，
7: 跟住又揾你咯，
6: 老細可能又唔高興啊。
8: 而家嚟講嘅話，你會唔會覺得嗰個情況係多咗啊，嚴重咗定係
6: 點樣？我覺得多咗，
7: 多咗，
8: 有冇呢一個？
6: 而家因為手機真係太普及咧，即係太用，
5: 太
6: 用
5: 逃避
6: 啦，同埋我哋頭先講專注力不足
8: 啊嘛，
6: 咁手機呢樣嘢都係一個好強嘅刺激。
8: 佢就係唔要你專注力㗎嘛。
7: 哇，不停咁樣好多唔同嘅資訊，
6: 不停彈出嚟喺度刺激我哋個腦囉。即係你慣咗呢，如果慣咗要好多刺激嘅時候呢，到你要靜落嚟去做件事呢，係真係有困難嘅。
7: 咁即係話喺古代會唔會冇咁多呢方面嘅問題？
6: 都可能㗎，冇手機冇電視。
7: 係啦。
8: 係呀，咩都冇。
7: 我去買餸，我聽日先返。
5: 你行去隔離省嗰度，
8: 係啊，又
7: 傾村咋，
5: 係隔離村，行咗半日啦已經。
6: 咁你就練功可能練一個鐘咁樣，
7: 練一個鐘咯，
5: 係啊。
7: 所以可能未來嚟講咧，可能呢個問題會可能會唔會即係更加
5: 嚴重
7: 啲？
8: 一定會啊！你睇啲片而家都好誇張啦，係嘛？即係譬如可能
5: 佢啲 attention span 太短啦，
8: 好短啫嘛，十幾秒啲人已經覺得哇唔好睇喎嚇嚇。
6: 有冇見過啲人誠意啊睇片？
8: 有
6: 嫌慢啊嘛，
5: 但係講緊嗰啲 reels 可能講嘢已經好快噶咯，
8: 仲
5: 要再誠意，
7: 係
8: 啊，
5: 因為嗰個刺激已經唔，
6: 即係佢要好多刺激先至可以滿足到佢，即係令佢定落嚟嘛。咁如果你真係要去做呢件事，咪更加冇精力，冇個專注力去做咯。咁你真係要去做嗰個任務嘅時候，就會好困難啦。
7: 真係嘅，我試過近排咧，有啲朋友傳翻俾我睇咧，排骨仔嚇，
5: 係
7: 三倍喎，
5: 哦三倍速，
7: 三倍速喎，哇我第一次。睇呢套戏，哇，好犀利啊！哇，好睇啊！原来，但系排骨仔喎，点解你会用三倍？冇啊，已经系三倍啊！我未睇过，我即系原厂嗰个。我话你睇翻原厂冇咁快，但系我习惯咗睇咁。
5: 佢会牺牲咗，即系你好多可能有心机嘅演出咧，
7: 系
5: 用三倍速系睇唔到嗰啲有层次嘅演出。
7: 即系我自己睇，我睇唔惯。
5: 系啊，
7: 个字讲嘢咁
5: 讲嘢咁快，
7: 或者冇咁快。
8: 有冇啲提醒系俾一啲而家嘅啫？嗱，我觉得其实佢系无辜嘅，因为佢哋喺出生嘅时候，你所有嘅嘢就系咁样噶啦，所以佢就。所有嘅都好快速嘅，係咪刺激係要越嚟越多嘅？
6: 唔係，咁我哋都要有呢啲資訊嘅，我哋唔可以唔接觸咯呢啲產品。
8: 唔係知，但係個問題係我哋都要知道嘅就係呢一樣嘢對於我哋長遠嘅影響。如果係嘅話，我哋應該要點樣？
6: 限制自己睇少啲先咯。譬如我一日睇兩三個鐘得唔得咧？
8: 好停啦，係嘛？
6: 或者有啲人就好得意嘅話，我淨係坐車嗰陣睇，咁我翻屋企我就專心去同啲細路仔相處啊，或者我專心同啲貓玩啊，咁樣
7: 練習啊，
6: 係啦，你又。即係你去睇呢啲電子產品嘅時候都有限，咁你譬如做翻到屋企咪做功課咯，咁你就唔會咁容易拖延咗其他嘅問題啦。
7: 都係知道
5: 啦，咁啊最尾
6: 聽首歌，
5: 係啊都係鼓勵下大家啦，
6: 莫等待，
5: 莫等待啊，唔好等到啲嘢過 deadline 先嚟做，好唔好？
7: 好衰啊喂！
5: 好，唔該曬。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香港具新智能产业高峰会并致辞，他说国家“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具新智能成为新经济增长点，政府会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新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他說香港為具新智能提供理想的實驗與應用場景，例如服務機械人、醫療護理應用等，有助相關技術對接國際市場。政府會成立 AI 加與產業發展策略委員會，邀請專家、學者、企業和創科園區公司參與。李家超又表示，政府全資擁有的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會在下半年投入運作，同時正是推進北部都會區多個產業園區建設，包括河套香港園區、新田科技城以及沙嶺數據園，形成完整的產業生態圈。李家超相信可以實現上中下游協同發展，為具新智能產業的未來發展配齊硬件。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沿岸風險管理指引，處理副處長張永康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包括將軍澳南等地點會採取多層保護措施，通過於現有擋浪牆的後方加建擋水牆形成緩衝區，商戶在惡劣天氣期間也可以放置沙包或者可拆式擋水板作針對性保護。他說將軍澳南的擋水牆工程預計可以如期在年底完成，在今年風季工程完全做好前亦都會有預防措施。本港去年共發出破紀錄五次黑雨警告，其中八月初的其中三次就有三次黑雨，期間造成過百宗的山泥傾瀉警告。是期間造成過百宗的山泥傾瀉報告，土力工程署副署長岑家驊在同一節目說，當局在去年研發利用人工智能的第五代山泥傾瀉警告系統，並且已經進行測試，準確度提升至近九成，期望市民在警告生效期間要提高警惕。秀茂坪寶林路有貨車和九巴相撞，十人受傷，包括貨車和巴士司機以及巴士的乘客。事發朝早六點幾，九巴說一架路線600巴士駛至寶林路近寶達村時候，和一架貨車發生交通事故，巴士上八個乘客和車長受輕傷，九巴已經派人慰問傷者。九巴表示，調查顯示巴士當時正遵守綠色交通燈號駛過路口，貨車就在對面行車線衝紅燈右轉，九巴會配合警方的調查。英國執政工黨在地方選舉慘敗，黨魁兼首相司紀賢面對黨內越來越大的下台壓力。英國廣播公司報導，包括內政大臣馬曼廷在內的部分內閣成員已經敦促司紀賢交代辭職的時間表。報導又說，要求司紀賢辭職或制定下台時間表的工黨議員已經達到72人。另外有英國傳媒報導，外相顧爾衛認為司紀賢應該監督權力有序交接。司紀賢在倫敦向工黨支持者發表講話，要求黨和選民繼續支持，又說這個時候若果進行黨魁改選只會帶來混亂，承諾未來將會更加是大膽。他又重申不會辭職，會證明質疑他的人是錯誤。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廣東沿岸帶來普遍晴朗天氣，正午12點熱帶低氣壓克格比集結在馬尼拉東南偏東約930公里，預料向西北緩慢移動，在菲律賓以東海域徘徊。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以及炎熱，今晚大致多雲，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明日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以及炎熱，稍後有幾陣驟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驟雨及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週末期間天氣仍然不穩定，風勢頗大。現在氣溫29度，相對濕度7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16482点，升75点，总成交金额139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08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57点，跌14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64升1毫，快手53.45升1.85，腾讯控股463蚊跌0.4。以南方海力士95.82跌1.18，阿里巴巴134.1升2毫，中芯国际74.5跌2.1，南方恒生科技4.97.8跌2仙，长飞光纤光缆270蚊升10.6，华虹半导体129蚊跌5蚊，以南三星139.35跌7.7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636，瑞士法郎10.041，澳元5.662，加元5.718，新西兰元4.663，欧元9.2053，每百日元对港元4.9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84。日经平均指数报62716点，升299点。港金报4412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9.07美元，卖出4719.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咧都系正常噶，咁只系入口咧就车多少少啫。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翻上环方向，咁而家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啦，近住卢亚道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另外青山。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4: 我系 Vicky 泳儿，朝早可以喺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喺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齐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人生咧就好似一场马拉松，起跑嘅时候哇好起劲噶，冲啊冲啊，去到中段啊，好考验咧你嘅韧力嘅同时，开始要识得咧欣赏沿途嘅细节，啊甚至学识咧同不如意咧去共处噶。唔少出色嘅创作系喺音乐人咧人生唔如意嘅时候创作噶，喺呢一啲创作咧通常咧系更加有质感，有血有泪啊，就好似咧今日音乐中年第一首歌曲，简单直接就叫 Bad Day。

拿大歌手 Daniel Powter 的 Bad Day 的灵感就是来自他当初做音乐人很霉的生活的。当年他每个礼拜呢哇哦只是赚到20蚊美金。他在回维多利亚和温哥华的船程上面只是用了一个钟就写好这首歌曲了。所谓守得云开见月明啊，这首歌在欧洲就是被汽水产品选为广告的宣传歌曲，在法国电台那些点播榜是蝉联榜首接近两个月的，加拿大单曲榜是第一，英国单曲榜都第二的。06年进军美国的市场，顺利拿埋 Billboard 的 No.1， 这首歌是贴地的，他不会夹硬叫你去正能量，而是跟你说今天是好衰，无所谓啦，人生就是

陳奕迅的路一直都在，創作人就是香港音樂人 Adrian Fu 傅志日。你不要以為他是讀音樂的，他就是澳洲科技大學畢業的，哇，主修的是政治學。當年他在香港某間知名的公關公司翻工，日頭就是西裝不停的 businessman， 夜晚上搖身一變成為自然率性的 piano man。 人到中年聽這類歌曲特別有感覺的，人生行到這個階段真的不需要行得快，要行得自在，行得寫意。

0: 小凤姐的漫漫前路，出自郑国江老师的手笔。我小时候听郑老师的歌，这句说话是最写实的。我以前很喜欢看卡通片的。郑老师填了不少的卡通歌， IQ 博士、当年的叮当、千年女王等等，全部都仲清楚记得的。诶，不是童年阴影，是童年的美好回忆。郑老师的词总是有他很明显的风格的，即使是一首伤感的歌曲，字里行间都会有暖意，都会有希望的。小凤姐的漫漫前路直情是教我们怎样做人，将后生那阵的哀愁和冲动慢慢过滤成为一种松容。漫漫前路最重要就是那份不慌不忙的定力嘛。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最近呢一位神秘嘉宾在草蜢演唱会出现，哇，是一种很劲的回忆杀。尤其对于我这些听电台节目三个小神仙大的人，喂，那一下都挺激动的。上次可以跟他合作是广播九十周年，很幸运可以邀请他再次出山主持一个访谈节目，找回很多广播界的经典人物对谈。今次草蜢更加厉害，可以叫开他把金口，连带我们人生当中的初恋情人的回忆一次过翻晒嚟啊！当然当中夹杂咗对陈百强 Danny 嘅怀念，陈百强、林珊珊再见 ，Puppy。

在街上面遇上听众呢，总会热情咁样走埋嚟呢，多谢我。多谢我呢咁认真去介绍返呢陪我哋成长嘅一啲歌曲嘅古仔喎。係嘅，歌曲呢除咗娱乐我哋之外呢，係有唔少值得呢大家留意嘅讯息㗎。以下嘅呢一首歌表面上呢只係一首快歌，其实呢都代表咗歌者呢对社会嘅一啲睇法㗎。佢曾几何时承认自己呢係一个 material girl 啊，而呢一首歌嘅歌词意思同埋理念呢確实适用呢喺佢当时嘅处境㗎。佢訪問嘅時候提過，當年佢非常注重事業，但都被嗰啲擁有物質財富嘅男人所吸引嘅。原因好現實嘅，呢一啲男人可以為佢俾租金啦，買皮草俾佢啦。對當時嘅佢嚟講咧，呢啲咪係安全感咯。於是佢係透過呢一首歌曲，要提醒自己之餘，亦都要諷刺咧呢一個咁物質嘅世界同埋時代。Madonna，Material。

0: 这个小时的音乐中年呢是会带你时空交错，有时去回六七十年代，有时又来了千禧年代的。这一首歌曲呢就带大家回去我们黄金的八十年代，当年呢有他这位 Material Girl 啊，他名叫做 Madonna。
1: 牙齿日久失修真是怕越拖越麻烦，不用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十八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0: 外面挺热，30度，相对湿度70%，听新闻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沿岸风险管理指引，处理副处长张永康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包括将军澳南等地点会采取多层保护措施，通过在现有挡浪墙的后方加建挡水墙，形成缓冲区，商户在恶劣天气期间亦都可以摆沙包或者可拆式挡水板作针对性保护。他說將軍澳南的擋水牆工程預計可以預期在年底完成，在今年風季工程完全做好前亦會有預防措施。本港去年共發出破紀錄5次黑雨警告，其中在8月初其中3日就有3次黑雨，期間造成過百宗的山泥傾瀉報告。土力工程處副處長岑家驊在同一節目說，當局在去年研發利用人工智能的第5代山泥傾瀉警告系統，並已經進行測試，準確度提升至近90%，期望市民在警告生效期間提高警惕。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首屆香港具新智能產業高峰會致辭時說，國家15/55規劃前瞻佈局未來產業，支持具新智能成為新經濟增長點，政府會積極對接國家戰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動，着力推動具新智能等策略性未來產業發展。他說香港為具新智能提供理想的實驗與應用場景，例如服務機械人、醫療護理應用等，有助相關技術對接國際市場。政府會成立 AI 加與產業發展策略委員會，邀請專家、學者、企業以及創科園區公司參與。秀茂坪寶林路有貨車和九巴相撞，10人受傷，包括貨車和巴士司機以及巴士乘客。事發朝早6:00，九巴說一架路線600巴士駛至寶林路近寶達村時候，和一架貨車發生事故，巴士上8個乘客和車長受輕傷，九巴已經派人慰問傷者。九巴說初步顯示巴士當時正遵守綠色交通燈號駛過路口，貨車仔對面行車線衝紅燈右轉，會配合警方調查。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486点，升79点，总成交金额1,40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08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57点，跌14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64升1毫，快手53.4升0.8，腾讯控股462.4跌2蚊，以南方海力士94.68跌2.32，阿里巴巴134.2升3毫，中芯国际74.65跌1.95，南方恒生科技4.97.6跌2.2，长飞光纤光缆269.8升10.4，华虹半导体129.1跌4.9，而南三星138.5跌8.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57.65，瑞士法郎0.78，加元1.3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58，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兌美元0.723，新西兰元兌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2,811点，升393点。港金报44,12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4.31美元，卖出4,7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3: FM 九
2: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3: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2: 唔系叫你咁样打，
3: 减啲功课，
2: 加啲亲情，
3: 三个家庭
2: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3: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2: 港台电视31。
4: 劳工处好雇主约章2026开始接受报名啦！今届约章重点鼓励雇主采取家庭友善雇佣措施，支援需要照顾子女的在职父母，既帮到雇员兼顾工作和家庭，更有助雇主招聘和挽留人手。支持良好人事管理的好雇主，快啲报名参加啦！活动在5月31号截止报名，即刻上 pec.labor.gov.hk 了解更多啦！
5: CIBS 开箱社区声音，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6: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7: CIBS 人人广播，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你入場睇演唱會啊，你發現咧台上歌者唱嘅每一首歌曲，你都識得跟住唱，嗰一下咧，你係有啲想喊嘅，好似突然咧重遇翻一位好耐冇見嘅朋友，好温暖同埋窩心，大家別來無恙啊嘛。所以絕對明白咧，如果演唱會嘅歌單好冷門，啲觀眾咧真係會好失望嘅。咁多人仍然願意真金白銀睇演唱會，喂大佬啲飛唔平㗎，就係想揾翻呢一種似曾相識嘅共鳴咯。

組合個隊名呢係好緊要嘅，好嘅名呢可以令你記住呢一隊組合嘅特色。草蜢呢個名呢，嘩，直情係得人驚啦，點諗到佢哋唱咗40年啦仍然好似草蜢咁樣紮紮跳㗎呢。嗱，以下呢一隊瑞典組合呢個名都特別㗎喎，當初呢我唔太知道呢個隊名係咩意思㗎，即係覺得個名幾易記，而呢一隻 Reggae 節奏嘅歌呢又聽得幾爽喎，佢哋係 Ace of Base, All That She Wants.

0: Ace of Base 嘅前身咧就是一对叫黑色科技啊 Techno 嘅组合噶，但成员啊觉得咧系噶呢个名咧咁鬼深，市场咧系唔会接受噶，一直咧就想改名啊。就喺1991年嘅元旦啦，啊其中嘅一位成员咧喺跨年派对啊饮到咧啤啤夫之际咧，诶睇到一只经典歌曲啊 Ace of Space 嘅 MV 噶，咁啊从 Ace of Space 啦 S P A D E S 咧得到灵感，改咗一个字。就成为了 Ace of Base B-A-S-E 意思就是基地的王牌。听过有 Ace of Base、啊、最为人熟知的 All That She Wants。
1: 小轩轩来来来

0: 啊，唔讲可能唔知道，原来范晓萱呢一首儿歌《健康歌》咧，系一首美国嘅改编歌嚟噶。当时咧，只系用咗一个月咧就完成呢一张儿歌专辑噶。咁啊喺台湾市场咧系大卖噶。虽然啊为范晓萱咧带嚟名同利啦，但对范晓萱嘅心理健康咧，咦就一啲都唔健康噶。嗱，虽然呢一首歌令范晓萱一夜之间成为大众偶像啊，但原来佢咧系好唔愿意听到咧 CD 里面自己嗰把咁幼稚嘅声音噶。佢又觉得咧自己系超龄，扮可爱，所以呢首歌推出之后咧，范晓萱一直咧就将呢首歌咧列入自己曲目当中嘅黑名单。唉，健康歌竟然对歌者嚟讲系最唔健康嘅歌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啊可以带嚟希望，有鼓舞乐迷嘅作用啊。当你知道咧某一啲歌曲背后嘅创作古仔咧，你可能会更加觉得感动咯。以下嘅呢一首歌咧，据歌者嘅分享啦，系凭歌记忆纪念一段咧真人真事。呢位歌手当年咧做医检师嘅时候，照顾过一位患血病嘅年轻女病人。为咗鼓励呢位病人，歌手咧每日都会送花俾佢。又可惜咧，呢位女病人最后都系敌不过病离开咗。所以呢首歌除咗系卡拉 OK 经典之外，原来仲系一首更有爱嘅歌。

蔡正宵的999朵玫瑰。以下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和歌名呢很吻合的，真是一言难尽。因为唱这首歌的年代，据说这位歌手的爸爸是欠下千万赌债的，为歌手带来极大的压力和情绪波动。最明白歌手的当然是身边的女朋友，后来成为老婆的十一郎，亦是这首歌的填词人。于是张宇的声音，句句入骨的歌词，活生生唱出了一言难尽的一种苦。唉，只可以慨叹一句，生活确实有很多东西是一言难尽。

0: 嚟緊嘅天氣情況咧都有啲一言難盡噶。下昼部分时间咧会有阳光同埋炎热啦，今晚咧大致多云咁啊，吹轻微啊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啦。展望方面咯，听日啦，日间咧部分时间咧会有阳光同埋炎热嘅，稍后咧有几阵嘅骤雨。星期四同埋星期五要留意啦，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系会颇大噶。周末期间天气仍然唔稳定啊，风势系颇大噶。依家室外气温话热啦，摄氏30度，相对湿度系70%。
1: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你知不知道香港的山径上面有些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呢？今集我请来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他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的经验，还有香港历史风景和人情味。想知道他多年行山的心路历程，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2: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OK， 呢一粒钟系咪过得特别快呢？好快，咁又一小时啦，又系食 lunch 嘅时间啦，希望你会慢慢 enjoy 啊！明天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再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规划开局之年。贸发局作为出海专班核心成员，上月推出出海全球通，可进一步发挥平台作用，协助内地企业同品牌稳健出海。他形容香港顶尖的专业服务随时为国家 AI 企业出海护航，助力 AI 成为外贸新增长点。马士亨在首届香港巨新智能产业高峰会致辞话，贸发局旗下国际展览和会议一直是企业的有效平台，例如上月的香港国际创科展及春季电子产品展，吸引了很多内地的创科企业，包括杭州六小龙之一宇树科技、深圳八大金刚当中的优必选和中擎机器人参展，展示尖端成果和方案。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沿岸风险管理指引，处理土木工程署副处长张永康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包括将军澳南等地方会采取多层保护措施，通过在现有挡浪墙后方加建挡水墙形成缓冲区，相互在恶劣天气期间亦可以放置沙包或可拆式挡水板作针对性的保护。他说将军澳南的挡水墙工程预计可以如期在年底完成，在今年风季工程完全做好前也都会有预防措施。本港去年共发出破纪录五次黑雨警告，其中在八月初的当中三日就有三次黑雨，期间造成过百宗的山泥倾泻报告。土力工程处副处长岑家华在同一节目说，当局在去年研发利用人工智能的第五代山泥倾泻警告系统，已经进行测试，准确度提升至近九成，期望市民在警告生效期间提高警惕。秀茂坪宝林路有货车和九巴相撞，十人受伤，包括货车和巴士司机以及巴士乘客。事发朝早六点几，九巴话一架路线600巴士驶至宝林路近宝达村时候，同一架货车发生事故。巴士上八个乘客同车长轻伤，九巴已经派人慰问。九巴话调查显示，巴士当时正遵守绿色交通灯号驶过路口，货车就在对面行车线冲红灯右转，会配合警方调查。美国白宫记者会晚宴上的案疑犯艾伦星期一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是联邦地区法院出庭，他对所有的指控都否认控罪。被告艾伦在短暂的聆讯中没有发言，由代表律师为他答辩。艾伦被控的罪名包括企图行刺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械等。辩方要求取消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以及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皮诺等人直接参与起诉艾伦的资格，理由是他们出席了记协晚宴，可能是案中受害者或证人，从而造成潜在利益冲突。辩方律师又说可能寻求取消皮诺办公室参与案件的资格。法官没有就这项要求作出裁决，艾伦定于6月29日再出庭。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约93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天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北纬 12.7 度，东经 129.4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 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9公里。黄茅洲吹西风3级，澳门吹西风1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448点，升41点，总成交金额1478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05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41点，跌15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6升6仙，快手53.1升个半，腾讯控股462.4跌2蚊。以南方海力士91.92跌5.08，阿里巴巴134升1毫，中芯国际74.3跌2.3，南方恒生科技4.96跌3，长飞光纤光缆268升8.6，华控半导体128.5跌5.5，以南三星134.5跌1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636，瑞士法郎10.042，澳元5.663，加元5.719，新西兰元4.664，欧元9.204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88。日经平均指数报62657点，升239点。港金报44120升6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4.39美元，卖出4715.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

0: 车辆咧唔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安田街，另外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咁仲有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以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6: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下排学堂，请来各路专家陪住各位 daddy 妈咪，在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的需要，还要同你打打气啊。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线。

0: 香港女生组成的日系偶像女团。这首作品正正是隐喻着她们在偶像角色和真实自己之间游走挣扎的感觉。作曲编曲监制唐卿，填词方浩权。
1: 投身于昨夜学会抽身，宁愿别揭开秘密。
0: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Monochrome 索月。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去看。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超 B 洪其俊，
3: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4: 喂，嗱，赞人好多嘢，好多个赞法啦，譬如可以话你好靓啊，好英俊啊，好 cute 啊咁样啦，但有阵时会赞你咧，即系好有仙气啊，好有气质啊咁样咧，即系呢啲嘢咧，有阵时真系好虚无。其实点样气质系点样嚟嘅？
2: 但系我觉得如果当人哋赞你有气质嘅话咧，呢种赞美咧系
4: 升华嘅，
2: 系好升华。赞你靓咧，你好似好容易嘅，
3: 但系你有冇赞过人有气质？哇，你好有气质咁样。
2: 有、啊，你真系见到啲，譬如你咪好有气质咯。
3: 多谢你，多谢你。你好突然，
4: 我都好突然。如果我唔系真系咁耐，以为系假噶。
3: 但系好真心啊！
4: 好真心，好真心。
2: 真嘅，因为有啲朋友咧，你见到佢就算装扮得几靓咧，你觉得佢好似诶啲人着起龙袍都唔似太子，即系你冇咗气质噶。
3: 系
4: 似唔似旺角啊？唔似太子啫，最开始似深水埗，
3: 油麻地
2: 啊，油青黄啊。
4: 我以前见过有啲咧，有气质嗰啲咧，就系譬如吴善年啦。

0: 嘅《天若有情》嗰个咧，佢真系好有气质，同埋佢有一种贴地嘅，佢唔系特别好靓，但系佢明显咧佢好倔强咁样咯，好有性格啊，系。
1: 所以其实你唔需要真正去接触嗰个人，即系其实望到佢行出嚟个感觉，你已经 feel 到佢系有、有气质。
2: 我顶谂起一个陈慧琳咯。陳慧琳嗰種氣質咧，你係覺得佢就算著埋同一件嗰啲背心啊、白色 T 啊、牛仔褲啊，你都覺得哇好靚、啊。
0: 同埋陳慧琳又加埋佢好爽朗嘅性格咧，即係幾樣嘢加埋又係好掂嘅。我覺得以前楊采妮都好有氣質嘅。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2: 我覺得氣質呢樣嘢係真係好崇高嘅讚賞嚟。
0: 林青霞都有氣質啦，不過林青霞嗰陣時做重慶森林咧，佢唔單止有氣質，成個格咧都唔同曬，幾鬼型啊！東方不敗嗰陣時係好正，
1: 仲好靚添啦。
0: 係啊，所以其實有陣時咧，即係讚人哋咧，唔需要話讚你好靚啊、好 Q 啊咁樣咧。如果日俾得人讚話你係有氣質嘅話咧，好似有一種書卷微名，同埋咧，好似咧有氣質嘅人咧係少說話多做事嘅，唔講太多嘢嘅嚇。我哋依咁多嘴嗰啲冇咩氣質，
2: 同埋咧，你覺得讚人有氣質，即係嗰人有氣質嘅時候咧，你會感覺到佢咧嗰個佢唔需要好多嘢包裝嘅，即係佢唔使有好多嘢外在嘅條件喺度啊。但係總之
0: 頭髮都唔使有嘅。
2: 嗯，头发要
0: 梳直就得啦，
2: 系啦，即系佢唔使又要扎边，又要整呢整路啊，搞好多花神嘢嘅，即系你净系望到佢，你觉得哦，你俾佢吸咗你落去
0: 仙气咧，仙气咧，
1: 咁系咪即系其实同佢嘅内在比较关事啲咧？
0: 都有，因为相由心生啊嘛，你里边冇呢一样嘢嘅时候咧，你嘅样系狰狞啲嘅。
1: 系啊，我真系试过咧，识得有啲朋友个样好靓嘅，真系你一望落去咧，你哇，即系选港者赢硬咁样嘅。咁但系咧，一讲嘢嗰下咧。你就 feel 到氣質生少少，
0: 係係係係啊，七叔難咯，
1: 唔
0: 係一張張張，
2: 唔係講者嚟嘅都係，
0: 佢係講嘢與外形不符啫，係啊係啊，
2: 我真係發覺你頭先講到啱，因為佢一講嘢一開口嗰下咧，譬如果你全部都係懶啊嘛，啲靈燈啊，咁樣你嗰啲
0: 咁都人哋唔想嘅，都可以改嘅。
2: 其實你可以改，就係話佢冇改到呢樣嘢。
1: 我啲氣質都可以培養，
2: 培養係要培養，你慢慢去培養翻嚟嗰樣嘢，即係你唔係一出世就哇好有氣質啦。
0: 我覺得有陣時係有一個同修養有關嘅，即係咧有好多嘢咧有氣質嘅人咧，佢會超啲嘅。譬如咧，我見到阿 Kitty 咧，可能個嘴角有啲污糟啦，我唔會即刻講嘅。我睇下其實佢係知唔知嘅咧，定係其實係粒墨嚟嘅咧，定係其實佢係其實係呢個係個化妝嚟嘅咧咁樣。到你真係乜都唔知啦咁樣，到真係係識到時候咧，我先提你話：哎呀，唔好意思啊 ，Kitty， 你嘅嘴角好似有粒嘢咁樣啫，係咪應該咁樣咧？
2: 係㗎，即係有時咧，有啲朋友係你一圍。飯局裏面啦，有啲人係開口及著你㗎嘛，係啦，好似得，哎，我幫你啊，哇，你嘅頭髮嗰有粒嘢咁，人哋可能就係特登就係整嗰粒嘢喺度嘅，即係你又特登去篤人哋嗰啲，
1: 即
2: 係
1: 唔好衝出嚟，
2: 係啦，呢兩條鼻毛掉咗出嚟咁啊，係要講出嚟嗰下咧就核突啊嘛，你應該靜雞雞，即係喺個冇乜人
0: 知，我知應該咁樣。喂，有條鼻毛出嚟，係咪咁樣？
1: 你直接 text 佢啦 ，WhatsApp 佢啦，
2: 係啦，
1: 係喎，其實幾好啊呢個方法，因為面對面講有時會
2: 尷尬
1: 啊
2: 嘛。
1: 以前我就試過，即係譬如可能人哋污糟咗咧，我就唔講，我就直接。即係自己攞張紙巾出嚟俾自己，跟住就俾多張紙巾佢，咁我感覺好。
0: 嗱，你呢啲咪有氣質咯。
1: 咁我自然都會自己抹下
0: 做人
1: 咁樣。
0: 不過反而我就冇乜所謂，即係如果即係塊面污糟咗或者咧黐粒飯喺面度咧，快啲講啊！咁我可以即刻減少嗰個核突嘅情況。
1: 你有冇試過真係同人講？喂，你啲牙黐住條菜啊咁樣咯？
0: 都有嘅，其實
2: 你會講啊？
0: 我會講噶，係因為你真係好容易可以撩翻出嚟噶啦嘛，就唔使揞住對眼噶嘛。係譬如隻眼有眼，
2: 係你揞住隻眼。
1: 眼 A
0: 眼 A 啊，你會唔會同人講啊？你唔講啊？但你平時唔係嘅喎，平時人哋留咗個樽咧，都未出門口，你已經講咗。
2: 唔係啊，有啲位咧，你係覺得你唔知點同佢講。譬如等於好簡單啫，冇拉褲鏈，
0: 我會講噶。
2: 你會直接？
0: 梗唔會直接啦，我會問你。喂，你冇拉褲鏈啊？
1: 喂，好似有架火車未到站喎。
0: 啊，呢個 OK， 呢個係我以前講法。
2: 但係你譬如對同性，你會咁啦。如果嗰係異性呢，
0: 異性我反而仲會快啲講添，因為呢佢個尷尬程度係比同性更加慘嘅。男仔冇拉褲鏈咁咪笑下佢，但係女仔冇拉褲鏈呢淨有個不守婦道嘅感覺。
2: 我有時我係唔會自己講㗎，我會叫身邊可能個女仔呢，即係女士呢，
0: 即
2: 係
0: 擁佢死呀。
2: 唔係呀，我係搵返個女仔同個女仔講，因為呢，如果你男仔講個女仔有時好似你咁夾住佢嗰個位，咁
0: 你要見我嗰度啊，
2: 咁
0: 你望住我嗰度啊，
2: 咁你搵個女仔同佢講好似冇 好咁尷尬。
1: 嗯，
2: 我會咁囉。
0: 吓，我哋好鍾意我哋嘅話題呀，我哋由呢一、這個仙氣嘅氣質
1: 講到
0: 無
1: 拉
0: 褲鏈。
2: 唔係呀，呢個都係一個而家日常經常大家遇到嘅情況，係唔知係咩情況講啱嘅嘢呀。你唔覺而家好多朋友呢，新一代呢覺得好似冇所謂啦，但無謂唔講咪講囉，我都係為你好咋嘛。
0: 人哋咁樣唔緊，唔係由得佢啦，主要自己唔好犯呢個錯啦。
2: 係啦。

0: Dallas
1: Idol 嘅新歌 Hide and Seek，
2: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3: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2: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昨天我們播完呢，即是林振強作詞的《稻草人》，今天呢我就想起另外一隻林振強即是填詞的歌呢，都是很正的，專門介紹給大家，就是張國榮的這一首《心跳呼吸正常》。 Kitty 你很喜
2: 歡的？很喜歡，這個都是在我 playlist 成日會聽的一首歌。
1: 為什麼？
2: 因為很喜歡他的歌詞，當然哥哥的演繹又有他那種的味道，因為呢這首歌曾經陪伴過度過一個不開心的日子。
1: 哦，失戀的日子。
2: 哦，因為呢他真的寫得很重，是一個你可能經歷過即愛情不開心重創之後呢，你其實都要即把持住自己那個心情，即我心跳呼吸正常，日常如常工作，我所有東西都要真的好像平時那樣，即你不需要再特別關心我了，不用擔心什麼冷場了，即那種的心情其實很多人都會經歷過。
1: 啊，我就喜歡他這一個答法，因為其實就是講到話即啊即咁耐冇見嚇，即係嚇分我手啦咁樣，你近排點啊咁樣，咁故事嘅主人翁就話心跳呼吸正常，咁即係醫院嘅一個專業嘅講法啦。咁即係其實有少少又想遞你，但係有少 sad 喎，即係同你講話，我唔死得咯。
3: 哦，而呢首亦都好多嘅朋友讲话呢，係属于哥哥张国荣呢嘅一个 side track 当中呢一个，其中一首如果你识唱晒嘅话，係哥哥嘅 die hard fans 嚟嘅呢首歌。因为佢就收录系呢就係，是，陪你倒数嘅呢一张嘅专辑当中啦。咁亦都系头先你哋讲囉，就係，是，对于一个旧嘅恋人嘅一啲感覺啊，
2: 係工作休息照常咁樣，即係你所有嘢都我 OK 囉，所有嘢都 OK。
1: 即係你就咁睇個歌詞呢，或者聽哥哥個唱呢，你就會覺得啊，其實佢都係答緊人哋好正常啊，咩好正常。但係喺呢一個正常嘅氛圍當中，其實係唔正常。
2: 我覺得係有啲隱隱作痛。
1: 隱隱作痛，然後用工作用生活去麻醉自己，令到自己可以 get over 呢一個痛楚囉。
2: 係同埋有啲逞強囉，即係你唔會俾舊情人睇到你而家哇好慘啊，冇咗我咁樣㗎嘛，你就要話俾佢都 OK
1: 好掂喎，好掂喎，心跳呼吸正常喎，喂喂喂喂喂喂
2: 喂
1: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2: 喂喂喂喂喂喂
1: 喂喂
3: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我唔需要你關心我啊，即係你會可能會有好多怨氣㗎嘛，但係你就噏出呢幾個字，心跳呼吸正常，你唔好問我。
1: 咁一齊用幾分鐘去懷緬下呢一隻咁精彩嘅作品，哥哥張國榮。

0: 呢个歌令我谂起咧，刘若英嗰个宣传计划，佢咁啊，佢个嗰条片就系话How are you？ 跟住刘若英就答I'm fine， am I？即系嗰啲咧，好正呢只歌嗬，
1: 系，同埋叫你唔使再打扰我啦，系。
2: 系啊，我心跳呼吸正常而家。
0: 系你都系啦，
2: 我系啊，
0: 你净系开心啦，见到你嘅样，
2: 我见到你都开心。
0: 好，听新闻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深茂坪宝林路有货车同九巴相撞，十人受伤，包括巴士同货车司机以及巴士乘客。事发喺早上6:00，九巴话一架路线600巴士驾驶到宝林路近宝达村嘅时候，同一架货车发生交通事故，巴士上8名乘客同车长受轻伤，九巴已经派员慰问伤者。九巴表示，调查显示巴士当时正系遵守绿色交通灯号驶过路口，货车就喺对面行车线冲红灯右转，九巴会配合警方嘅调查。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香港具生智能产业高峰会并致辞，话国家15/5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具生智能成为新经济增长点，特区政府会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生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他说香港为具生智能提供理想的实验与应用场景，例如服务机械人、医疗护理等、医疗护理应用等，有助相关技术对接国际市场。政府会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和创科园区公司参与。他又说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人工智能研究院会在下半年投入运作，同时正是推进北部都会区多个产业园区建设，包括河套香港园区、新田科技城和沙岭数据园，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圈。李家超相信可以实现上中下游协同发展，为具生智能产业的未来发展配齐硬件。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沿岸风险管理指引，处理土木工程处副处长张永康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包括将军澳南等地点将采取多层保护措施，通过在现有挡浪墙的后方加建挡水墙，形成缓冲区，商户在恶劣天气期间亦可以放置沙包或可拆式的挡水板作为针对性保护。他说将军澳南的挡水墙工程预计可以如期在今年底完成，在今年风季工程完全做好之前亦会有预防措施。本港去年共发出破纪录的5次黑色暴雨警告，其中8月初的其中3日就有3次黑雨，期间造成过100宗山泥倾泻。土力工程处副处长岑家华在同一节目说，当局去年研发利用人工智能第5代山泥倾泻警告系统，并已经进行测试，准确度提升到接近90%。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指望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126,453点，升47点，总成交金额166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213点，升系跌咗11点。深证成分指数15835点，跌6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6跌咗6仙，26.6系升咗6仙，快手53.1升个半。腾讯控股462.4跌2蚊，阿里巴巴134蚊升1毫，中芯国际74.3跌咗2.3，南方恒生科技4.96.8跌3仙，长飞光纤光缆268蚊升8.6，华虹半导体128.5跌5.5。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29， 日元 157.73， 瑞士法郎 0.78， 加元 1.369， 人民幣 6.794， 英磅對美元 1.358， 歐元對美元 1.176，澳元對美元 0.723，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6， 日經平均指數 62,637 點，升219點，港金報 44,120 元，比上收市升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715.24 美元，賣出 4,715.75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噶，就系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欣街嘅快线系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仲有青衣乡事会路有水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各位驾驶人士经过都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有好好道别，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6: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她最终会不会直接消失呢？她同唐琪又会不会有圆满大结局？
5: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31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还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逢星期二晚8:00，港台电视31。
8: 香港其实真的好靓噶！
9: 我由细细个就已经好中意香港嘅气味。
10: 喺香港生活，每日都好急促。
11: 虽然地方细细地，但系就系一个充满神奇力量嘅地方。
12: 作为香港嘅一份子，我最感到骄傲嘅就系我哋嘅人情味。
13: 虽然我自己唔系呢度出世，但系同呢度都好有亲切感。
14: 希望你同我一样都系咁爱我哋嘅家香港。
15: 你想同我一齐开心大笑，
16: 我就会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1:00至3:00，
17: 香港电台第二台
18: 美健康。
19: 做小姐佢哋又唔识你，唔想讲。
8: 我想问，我可以点啊？
6: 有问题想问，唔使惊，留言俾我哋啊，佢一定帮到你啊。
4: 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
16: 嗱，好多人都問咧，呢一個禁止即係都市閒情嘅音樂，
3: 係
16: 啊，下午茶音樂係邊個？邊度揾到？佢話好好聽喎，釋放呢一隻歌咧，就係咧我哋嘅客席主持啊，劉卓威 Jackie Lau 嘅 Move On 嘅大碟啊，呢個 Acoustic Finger Style 啊，嚇呢一個 Move On 咁啊，亦都係咧劉卓威所彈嘅，係好好聽嘅。一聽完之後咧，好舒緩，同埋劉卓威話咧 ，Alex 任播係啦，你播幾多咧都任你係啦，係俾咗授權我
9: 先㗎。即係佢就係原來是這樣的嘅主持人。
16: 冇錯啦，同阿柯騰啊，柯騰成日做節目嗰一個啊嚇。咁啊嚟到我哋咧 Me in Hong Kong 咧就係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啦噃。係
5: 啊，咁啊大家可以而家趁住呢個時間就想去
9: 留言俾你咯，
16: 喺社交平台留言啦，係啊，問阿 Kitty 咩都得嘅，私人問題或者好大愛嘅問題，政治世界大事係啦。
5: 我識答就答啦呢啲。
9: 呢個我諗你答到喎、啊。聽眾佢話咧 ，Kitty 啊，崔神嚟緊呢下星期一18號咧就係佢嘅女朋友生日啊。咁如果小弟咧想整啲簡單嘅小食俾佢，請問有冇啲簡單 menu 咧可以教下我啊 ？Thanks。
5: 哇，咁梗係有啦，咁有心嘅呢、這個
9: 好好啊，呢、這個男
5: 生係啊。咁首先嗱，我就唔知道你女朋友嘅口味啦，會唔會有啲咩食，有啲咩唔食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要推介一啲簡單又即係我整出嚟，最緊要我覺得又可以打卡。首先你 wow 到你個女朋友先，係咪先？我覺得味道咧都係其次嘅啫。
16: 呢個年代啦，呢個年代
5: 係啦。咁啊，同埋你都係即係如果你係唔係特別專業嘅，我諗女朋友都唔緊要嘅呢樣嘢。咁啊嗱，我諗到一個咧就係焗芝士。這個呢就好容易做，而且呢焗完出嚟呢，因為你通常買一卷即係一攋嘅芝士咪圓形嘅，有埋個盒嘅，咁你焗完之後呢即係有啲似蛋糕嘅感覺㗎嘛，咁你呢就買一個金文筆芝士喺普通大啲嘅超級市場已經有㗎啦。
16: 係咪超級嗰度咪城市超級、
5: 其實唔使超級都有㗎啦、普通係普通超市大家少少嘅都有㗎啦。
16: 但係唔係嗰啲獨立包裝一片片嗰啲。
5: 唔係一片片係圓形嘅，係啦，叫做金文筆 芝士，咁咧你就拆咗嗰个纸之后咧，你就可以摆喺一个器皿嗰度，或者有一啲咧佢个盒其实入得焗炉嘅，你自己睇啦。咁咧你就摆入去之前咧，你就喺个面嗰度戒十字，系啦，戒几个十字，咁咧就加少少香草啦，你中意，或者加少少蒜片啦，就摄入去呢啲十字嗰啲蜡嗰度。咁啊，临放入焗炉之前咧，你就可以再加多少少白酒，咁啊摆入去焗，咁焗完出嚟咧，佢就大概你180度、100至200度咁样，你焗佢20至30分钟啦，25至30分钟啦，你可以一路睇住，因为人人个焗炉都有少少唔同嘅，咁焗到佢30分钟度咧，其实佢就会变咗一个溶嘅芝士，系啦，但系因为你有个器皿兜住咧，其实都几靓嘅，都系圆形咁样，咁你就可以点面包啊，又可以点薯仔啊，又可以点青苹果啊咁样，咁我觉得几好啊呢、這个，即系好似一个细细地迷你版。
16: 你真系好中意食芝士喎 ，Kitty。
9: 系啊，佢系啊。
5: 呢个真系好温馨噶，我觉得，同埋咧你又可以嗱你。因為佢即係變化好多，你食之前可以加少少蜜糖咧，又會令到個層次多啲。因為其實芝士同蜜糖有幾夾嘅，
16: 夾㗎原來
5: 係嗰陣味係幾夾。
16: 我哋知芝士同白酒夾咯，因為我平時唔食芝士嘅，但係我一飲白酒就會加芝士，好好味啊！逐粒逐粒食，食到食成碟添喎。
5: 哦，嗱，但係如果你話我女朋友唔食芝士啊，另外都諗到一個簡單啲嘅，即係你睇下買唔買到無花果。咁無花果咪一個好似水滴形咁嘅，咁你咧就喺佢個頭度
16: 切
5: 個
16: 十字，
5: 係啦，切走個頭。十字咁样就好似开花咁样，因为无花果都几靓嘛，佢里面嘅肉咧咪少少红红地啊，有少少
16: 好食噶，我中意无花果。
5: 咁无花果点样整做一个小息咧？你解开咗十字，好似开咗朵花咁样咧，你就喺中间个位咧搲开佢少少，就摆啲parma ham 落去，就好似卷到中间有个花冧咁样，系啦。咁你中意咧就系可以加少少蜜糖上去，咁就变咗一朵咧好似无花果嘅花咁样嘅，系啦。因为无花果就本身系清甜啦，咁你加少少parma ham。在里面就有少少咸香味啦，咁你啊可以加多少少蜜糖咧，亦都有一个即系好似滋润嘅感觉。
9: 呢个几方便，
5: 呢个好食噶，系啊。
9: 其实呢两个方法都几啱男士整，
5: 系啊，好简单。
16: 但系我觉得一定要有甜品咯，即系食完呢啲有甜品咯。我觉得咧，如果男士咧，即系譬如煮嘢食俾女朋友咧，你想整一啲甜品而又唔系话惊会即系惊会好容易失手啲甜品咧，我觉得整啫喱好。
5: 啊，你啱啊！其实而家咧开始就可以整呢个芒果布丁。
16: 哎呀，我最中意食芒果布丁，你点会知噶？唔通你暗恋我？
5: 我睇穿晒，真系。而家你咪买嗰啲即系啫喱粉啊、布丁粉啊咁样咧？咁你最主要就系用牛奶去到做呢个布丁嘅底啦，同埋你可以切啲新鲜嘅芒果肉落去一齐涮。
16: 一定要
5: 系啊，咁好正啊！同埋最紧要咧，我觉得点样为之靓咧？就系你搵个靓啲帽咯，系啊，即系你唔系净系啫喱杯噶嘛？而家有好多林林种种嗰啲少少嘅蛋糕。其实你都可以要嚟整呢啲布丁啫喱。
16: 系啊，同埋芒果布丁有一个好紧要嘅地方就系咧，你唔好介意咧个芒果咧要试食啊，因为你试食咗咧，如果佢唔系酸嘅，系甜嘅，先要摆落去。如果你个芒果的个芒果系酸嘅话咧，净系
9: 摆落去。
16: 嗱，不过咧我 friend 咧就再行多一步，佢试过整咧芒果布丁杨枝甘露，系点样咧？咁嗰个底咧，你咪整一啲布丁粉啊咁样嘅，佢再加埋嗰啲柚子落去，加埋柚子啊西。米啊 ，cling clang 啊，咁样，咁又再加呢个即系真嘅芒果肉啊，佢就专登整啲芒果肉大粒啲嘅，变咗系芒果杨枝甘露癫，
5: 哇，好正，
16: 好好味啊，净想嫁俾佢啊，
9: 吓咁容易嘅
5: 咧，
16: 好容易就一个杨枝甘露就可以，
9: 杨枝甘露就嫁啦，系嘛？
16: 喂，呢度有两个相同嘅问题，我都要再问一次个问你啦，系嘛 ？Kitty 啊，我想问你平时系点样 keep fit 啦？有冇做运动嘅习惯？会做咩运动啦？另外呢个就系问 Kitty 啊，你喺咩度跑步？我想同你打卡。
5: 哦，我而家跑步就少咗啲啦，真系。同埋因为跑步咧，我就觉得要睇个天气嘛，系啦。咁我自己而家就做瑜伽多啦，系啊。同埋真系行路咯。即行路行好多咯，系啊，
16: 行路有帮助嘅其实，因为其实唔系真系一定要跑步，因为有好多人嗰个关节啊，或者嗰个筋腱唔系咁好咧，你跑步反而会跑伤啊，吓，同埋譬如我呢啲吓，我系室内做运动人嚟噶嘛，即系成日跑呢个跑步机咧，突然间要出去跑硬地咧，真系会伤噶，原来
5: 系啊系啊，同埋会攰，都几攰嘅，我觉得跑步对于我嚟讲，同埋咧你跑完步你又要真系拉筋拉。 翻足。咁、
9: 嗯、但
5: 係我試過幾次咧，就好似跑完步咧，只腳仲粗咗咁樣。
9: 真啊！我有朋友就係、是，佢就諗住話：哎呀，我中意咧做啲運動，即係譬如跑步呢啲咧，流到成身汗咧，哇！我真係做運動啦，
0: 好舒服啊，
9: 好爽啊！啲麻甩佬咧，咁、嗯、但係跑完咧，佢就係、是、跑完咪跑完咯，唔拉翻筋，跟住之後咧，嗰啲腳咧。就仲衰過唔做、
5: 哦、
9: 即係個運動量呢做完之後呢仲差咗。
5: 所以呢其實除咗我做瑜伽之外呢我自己嗰、那個法則呢就係、是、唔需要好激烈唔需要好長時間但係幾乎可能每一日你都要即係有啲
0: 固定時間
5: 啦有啲活動啦。咁所以其實我呢會真係喺電視嗰度開個 YouTube 出嚟跟住就揀嗰啲片囉有啲可能係15分鐘有啲係30分鐘咁除咗有啲瑜伽片呢有啲呢直頭呢佢你打喺屋企度walking 咁樣啦佢有啲 step 嘅
0: 教你 walking
5: 係啦喺屋企嗰度 walk 跟住呢就可能30分鐘之後呢等於你落街行咗唔知幾多步㗎、初前褪後啊向左向右啊咁樣行呢其實呢你keep 住咁樣行咧，
9: 其實都
5: 會出汗㗎。
0: 向左向右啊，向太好失望。我就打鄭多燕咯。
5: 哦，我都有啊。
0: 鄭多燕好正
5: 啊，
0: 啊，有有趣味性。
5: 係啊，同埋佢又分曬即係有啲重點，譬如係做手臂嘅，有啲做大髀嘅，咁其實都係30分鐘之內咧又可以出下汗啦。
9: 係啊，其實好容易嘅，而家方便咗好多大家。
5: 我鄭多燕真係好犀利我見佢而家新 upload 嗰啲片咧，都仲係咁 fit，
0: 仲係咁 fit 啊，
5: 係啊，
0: 所以話其實做運動係令到人哋開心同埋靚嘅。
9: 係、啊，好，另外呢邊咧有朋友問題啦，佢就話：哎呀，首先咧，我想咧講下，而家嘅 Made in Hong Kong 節目咧，其實好好聽噶啦，
0: 多謝，
5: 我都講。
9: 但係如果咧，Kitty 啊。俾你揸 fit 話事咧，你會想點樣改革啊？令個節目更加好聽，例如有冇加環節或者加主持咁樣？
5: 咪就係加咗呢個環節咯，就係同大家傾偈嘅環節。
0: 呢個環節我加嘅喎，
9: 俾你加喎，
5: 我加，我聽電話咯，中意。
0: 哦，
5: 其實我幾中意封煙嘅，
0: 係係係。
5: 咁當然有封煙嘅風險啦，即係有時聽電話，即係大家都明白噶啦。但係因為我記得我做過幾個節目啦，其中有個夜晚嘅節目就係以前同阿思芬一齊做嗰、那個
0: 敏感時刻。
5: 唔係粒周末有情人，周末有情
0: 人，周末有情人，我粒水添，周末有情人 ，OK， 我就
5: 係
0: 專聽風煙嘅。
5: 嗰陣時有段時間係聽風煙，聽下大家嗰啲愛情故事嘅，咁我覺得哇，嗰、那個連結係好強啊！即係有時啲聽眾咧打上嚟，除咗講佢自己嘢咧，同你打招呼嗰幾句咧，你已經覺得好似屋企人咁樣，即係講得出曬你即係屋企只狗叫咩名啊，你有啲咩口頭禪啊，咁樣同佢傾偈咧，我覺得都好 warm 嘅。同埋有時聽到聽眾嘅故事咧，我覺得好深刻咯，係有啲我到而家我都仲記得，係啊。
9: 係好呢邊咧，各位朋友，哇！呢、這個問題緊要啦。佢話：Hello Kitty 你好啊，
5: 你好啊。
9: 相信咧，你暫時嘅人生咧都已經遇到好多嘅伯樂啦。請問最重要影響你一生或者叫做人生觀嘅伯樂咧係邊個啊？點樣影響你而家同埋將來嘅人生呢？咁噶？
0: 係邊個咧？係咪梁榮忠啊？
5: 有好多人、
0: 啊，要唔答我嘅啲，
5: 咪有答緊咯。有好多嗱，我覺得即係呢條問題真
0: 係
5: 實在太有深度。
0: Sir 係曾志華，
5: 一定有份啦。
0: 其中一個，
5: 但我覺得可以將條時間線推前啲先嘅。咁我覺得而家即係我個工作都好順利啦，叫做即係我好感恩啦。其中一個轉捩點當然就係入咗電台，跟住之後認識咗好多人，跟住大家又對我好好啦。咁第一下我入電台嘅時候咧，當時嘅台長就係唐哥啦，同埋
0: 馮偉棠。
5: 系啦系啦，跟住就仲有 Wendy 啦，吓啊，
0: 李锦明小姐，
5: 咁就两位就好快即见完我之后咧，就俾我有机会可以加入电台开麦啦。咁我觉得呢个机会就系一个好大嘅转捩点，等我入到嚟电台，识到好多前辈，咁跟住好似 Alex 咁讲，之后去到晨光有 Luke Sir 啊、Cousin 啊、彭仔啊、嘉明啊咁样，大家又对我好好啦。咁因为其实如果只要你去到每一步，嗰啲人唔俾机会你。嘅話，其實你可能喺嗰度就
0: 停滯不前㗎啦，係啊係啊，
5: 咁所以其實每一下，我覺得之後行嘅，無論係前輩又好，或者一齊做嘢嘅同事又好，大家令到嗰件事有得向前咧，我覺得都係我身邊嘅伯樂咯，即係你哋兩個都係啦，即係令到我繼續可以喺
0: 我唔係樂，我係阿伯。
5: 你係白
0: 阿伯，
5: 白伯，
0: 江伯，江伯，
5: 江伯係啦，所以我覺得真係嘅呢個聽眾講嘅嘢，我覺得係你都提醒我哋，其實時常都要感恩，
9: 係
5: 啦，身邊嘅人唔多唔少一定都有幫到你嘅。
9: 系每一个人都其实系会帮助
5: 的。系啊，
9: 三人行必有我师嘛。
0: 哇，好嘢 ，set 抛书包啊，超咩、啊？
9: 一定系你系老师先啦、
0: 啊，等你高兴嘅真系吓。咁、啊、大家可以咧争取时间，争取机会咧，有啲咩关于 Kitty 嘅问题，或者人生上有咩问题咧，都可以尽管咧就系、是、发问上我哋嘅社交平台。
5: 啊、你有啲咩问题就问下我哋一齐倾下，睇下帮唔帮到你谂解决办法啦。

0: 越嚟越鍾意佢講嘢好搞笑啊！洪家豪穿波鞋的惡魔，繼續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都有好多嘅 message 喎。
1: 係啊，有人話喎 ，Kitty 啊，你有冇出去做 facial 噶？
2: 有冇出去做 facial 啊？有啊，不過咧，我都算懶惰嘅，即係我冇好恆常地話一個月做一次。
0: 唔
2: 係你肯定 Alex 係
3: 咪
2: 禮物
3: 過佢啊？
0: 咁我平時護膚渣啊嘛，佢啊同佢去親旅行啊，佢去嗰啲藥妝店啊買95盒面膜㗎，
3: 係真
2: 係。哦，咁我嗰個懶咧就係懶出去整，因為我成日覺得
0: 自己會整，
2: 係啦，我又住得遠啊，跟住又要特登出去啦，出完去你知道咧，做完個 facial 嘅樣咧就最衰㗎啦，即係個頭又亂啦，係咪？即係完全冇曬化妝咁樣啦，咁所以咧我都真係要揾一日完全唔使做嘢嘅時候咧，先會出去即係做 facial 係啦，但係平時喺屋企就自己保養咯，敷多啲面膜咯。
0: 難啊！如果你而家咁忙咧，好難有一日全日唔使做嘢。
2: 係啊，所以我有時一個月都做唔到一次啊，可能兩個月一次、三個月一次咁樣咯。
3: 係，因為聽眾可能好關心你個樣咁啊，
2: 即係見到我而家開始人老色衰，
3: 梗唔係啦。
2: 係不過我覺得係嘅，有時又要提醒一下，如果見到我啊哇，即係多咗啲紋啊或者剩咧，即係我就要低起心肝去做下，因為始終咧，我覺得去美容院做嗰啲係會即係點都強力過你自己喺屋企。
0: 同埋嗰個即係我聽佢哋講嘅咋，因為你屋企你會係企喺度做嘛，但係呢美容院你係瞓喺度做嘛，咁地心吸力咧就吸咗嗰啲精華落你嘅基底層，俾你自動吸收咧就更吸收。嗱，我聽佢哋講嘅咋，我唔知係因為佢想買 coupon 定係咩。
2: 咩都
0: 话系
2: 佢好啲嘅，
0: 唔系啊，佢真系咁
2: 样讲，空气都好啲嘅，
0: 因为又真嘅，因为咧你去做facial 嘅时候咧，你系最 relax 啦，咁同埋咧我已经练成到，就算佢帮我针清咧，接我啲黑头嘅时候咧，
2: 都瞓着，
0: 我瞓到，
2: 哦都瞓着，
0: 我个美容师同我讲，佢话阿李生啊。我問佢，我話平時我有冇瞓覺，佢話李生唔好玩啦，未冚被之前你已經喺度戳啦，未冚被之前你已經喺度喐啦，喺度發緊夢啦已經。我sorry 啊。
2: 但係呢度真係幾好喎啲皮膚，可能真係係咪做咗 facial 之後係有？
0: 其實因為我就自己做就唔係咁叻，我有陣時會搽嘢嘅，咁但係咧我有好多嗰啲長年大媽瘡啊，喺個面嗰度咧，咁咧成日都自己又接唔到喎，咁你唔理佢咧，佢又發炎啊，又剩啊咁樣。咁點解我會開始我做 facial 之旅呢，就係、是、我真係有一粒長年大媽瘡喺個眼角嗰度，大到呢淨係好似個水泡餅咁樣喎。咁、我就問咗好多人啦，啲人好多嗰啲專業嗰啲美容師都話呢、這個要電咗佢咁，呢、這個要電，即係要係用嗰啲嗰啲咩激光嗰啲啦。我唔係啩，大媽瘡咗喎，雖然係大啲咁樣。跟住我就撞到呢一個美容師啦，個美容師呢出盡九牛二虎，點解壓落去幫我擠咗出嚟啦？
2: 會痛到爆咯！
0: 唔痛喎、
2: 啊，
0: 因為佢篤咗少窿先啊，然後咧佢嗰篤嘢咧射咗入佢隻眼度，
3: 哎呀，
0: 佢淨係要出去洗眼，
2: 係
0: 出去洗眼，咁啊為咗報恩咧，我就永遠都去跟住佢，而家我就成日就係一個禮拜做一次 facial，
2: 好似光滑咗你咁講，
0: 係啊係啊，
2: 皮膚望落去，
0: 咁你起碼擠咗嗰啲黑頭出嚟先啊嘛，
2: 同埋皮膚都好緊要嘅，我覺得即係俾人第一個感覺啊嘛，即係就算你化妝好唔化妝好，即係嗰個面色如果係靚嘅話咧，都幾吸引人，
3: 精神好多，
2: 精神啊，
0: 化妝好過唔化妝，
3: 係同埋好多人都話你要 keep 住，即係譬如你可能經常咧，即係你每一日都會去。护理自己皮肤好啊，搽护肤品啊，其实搽得多咧，即系每日都做呢个过程，你个 step by step 咁做咧，你对你嗰啲老退化症都好好多噶，即系唔
0: 关事，即系劲过打麻将。
3: 因为你要记得你要做咩嘛，即系你譬如你搽完爽肤水先，然之后搽精华，搽完精华要搽边样，搽边样之后再搽边样，即系你要记得清楚晒，你唔好搽错，咁、你就真系好好咯。
2: 同埋我觉得仲有一样嘢嘅，因为我见有时咧，即系嗰啲 sell 护肤品嗰啲公司咧，都会话系即系对自己一个好好。自己嘅一个过程嚟嘅，即系你对自己好嘛，系咪？自己皮肤好嘛，咁其实都系一个即系对自己心灵嘅疗愈咯。
0: 我都系长期嗰啲皮肤几敏感嘅人嚟嘅，咁而家又戒咗辣椒油啦，又唔用刀片去剃须啦，用电须刨啦，咁有阵时又搽多啲 moisturizer， 所以好咗好多。
2: 系啊，所以大家都努力啲，有个靓靓嘅皮肤咧。
0: keep 靓自己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贸发局作为出海专班的核心成员，上月推出出海全球通，可进一步发挥平台作用，协助内地企业和品牌稳健出海。他形容香港顶尖的专业服务，随时为国家 AI 企业出海护航，助力 AI 成为外贸新增长点。马时亨在首届香港具身智能产业高峰会致辞时说，贸发局旗下的国际展览和会议一直是企业的有效平台，例如上月举行的香港国际创科展和春季电子产品展，都吸引很多内地创科企业，包括杭州六小龙之一的宇树科技、深圳八大金刚中的优必选和中擎机械人参展，展示尖端成果和方案。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沿岸风险管理指引，处理土木工程署副署长张永康在本台千禧年代说，包括将军澳南等地点将会采取多层保护措施，通过在现有挡浪墙的后方加建挡水墙，形成缓冲区，相互在恶劣天气期间亦都可以放置沙包或可拆式挡水板作针对性保护。他说将军澳南的挡水墙工程预计可以如期在今年底完成，在今年风季工程完全做好之前亦有预防措施。本港去年共发出破纪录的五次黑色暴雨警告，其中在八月初其中三日就有三次黑雨，期间造成百多宗山泥倾泻报告。土力工程处副处长岑家华在同一节目表示，当局在去年研发利用人工智能的第五代山泥倾泻警告系统，并已经进行测试，准确度提升到接近九成。青衣清华苑和长康村昨晚一度停电，约5700户受影响。中电话凌晨2点13分所有受影响的客户恢复供电。中电表示昨晚约11点51分位于青衣区的11千伏供电系统出现故障，影响约5700名住户的电力供应，经遥距复电和即时抢修之后，在事故发生后28分钟内已经为超过九成受影响住户恢复供电，并向受影响住户安排临时供电。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说，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特朗普说，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回复中并没有作出承诺。伊朗传媒在过去的星期日报道，伊朗已经向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结束战事和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不满伊朗的回应，形容是完全不可接受。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93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421点，升14点，总成交金额178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207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15796点，跌102点。 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8跌，升咗四仙。腾讯控股460.4跌四蚊，快手53.2升个六，阿里巴巴133.6跌三毫，中芯国际74.35跌2.25，南方恒生科技4.95跌四仙二，长飞光纤光缆268.8升咗9.4。华虹半导体127.9跌6.1，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29，英镑10.632，瑞士法郎10.053，澳元5.664，加元5.721，新西兰元4.666，欧元9.211，每百日元对港元4.9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84。日经平均指数62,728点，升310点。港金报44,120元，比上日收市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7.57美元，卖出4,719.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提你一啲封路嘅安排啦。喺港岛西区坚尼地城海旁有水务工程，直至下昼4点去副食品批发市场方向，近住西长街北嘅中线系封闭。另外喺柴湾创富道有水管工程啦，都系直至到下昼4点，近住中石化柴湾油库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噶。咁至于元朗方面啦，锦泰路有道路工程。锦泰路近住锦田公路交界近高埗村的大约60米的路段是封闭，由那里至到锦庆路交界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指示，保持谨慎。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还有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正常畅顺，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白德新街，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有车龙，龙尾去到恒益村。另外新界方面，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欣澳湾一段是车多慢驶。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有车龙架排到去骑术学校对开。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我是阿 O 啊，每个朝头早希望将最多的股票资讯放送给收音机旁边的每一位，为大家开始做足准备。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
0: 晨光第一线。

0: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你知不知道香港的山径上面有些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呢？今集我请来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他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的经验，还有乡间历史风景和人情味。想知道他多年行山的心路历程，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Nechik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小 B 洪其俊，
3: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1: 喂，今日有咧黑色头发嘅 Wing 儿 ，Hello 你好，系啊，惯唔惯啊黑色头发？
3: 惯嘅。
1: 系，因为你原本都系黑色噶啦，不过你染咗好多年，
3: 但开始有白啦咁。
1: 系咩？你好后生啫，
3: 咪都有啊。
1: 我都白啦，我仲有好多地方都白添啊，你须啦，
3: 你我都白嘅。
1: 系多谢咁样。喂，咁啊，泳儿近排你又有新歌啦，系咪系叫散光定系散光啊？
3: 散光，
1: 散光啊，散光系啦，但可以散啲光啊嘛。
3: 都可以散，咪都快啲人散光就
1: 系啦，系啦，财散人安乐啊！你揾咗我 friend 作曲。笛子啊，系啊，我 friend 嚟噶，好开心啊，我都等佢高兴啊，吓，点解会滚到咁远嘅？佢好似喺台湾地区。
3: 系啊，其实缘分嚟嘅，因为嗰时我收呢个 demo 嗰时，我唔知系笛子写嘅。
1: 哦哦。
3: 系啦，跟住之后我要咗之后咧，就原来哦系笛子写，同埋佢写咗一段时间嘅，咁我就觉得系一个缘分咯，即系我又冇谂过系佢写啦，跟住之后佢又可能等咗一排先至去到我嗰度，咁所以我觉得同埋我嗰一刻又。聽到呢隻歌係覺得有啲似返我以前出道嘅某啲情歌 ballad 嘅嗰種 taste 嘅，咁我曾經都有諗過即係唔好做咁多呢啲，即係放低咗一段時間嘅，但又覺得今年可以，即係上年尾已經諗緊係咪今年可以做返一啲以往做過嘅嘢，但係又要用個新嘅方式，咁就遇到呢隻歌啦。
1: 哦，即係你而家就已經唔再暗黑㗎啦。
3: 都唔係㗎，
1: 都暗嘅，但未必好黑，暗灰。
3: 睇下遇唔遇到咯。
1: 嗯，即係你想都係多啲 variety。
3: 我覺得係嘅，即係唔會話全部都係同一款。
4: 係因為暗黑咗一段時間咧，你全部好似之前你出咗啲甜甜地嗰啲無糖可樂嗰啲咧，哇！真係好多人中意喜愛，係咪而家就即係都係呢方面係大眾係中意多啲啲嘅？
3: 我覺得當然都要大眾中意我嘅歌啦，咁但係我又覺得。唔會隻隻都一樣囉，即係我唔會無糖可樂一無糖可樂二咁樣囉。
1: 無糖雪碧咁樣。無糖橙汁。
4: 咁而家呢一首散光係咪即係淨係好名正言順就係講眼嗰啲散光定係邊隻散光先？
3: 真係講用眼嘅散光嚟比喻，即係你當你睇唔清楚啲嘢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啲嘢好靚㗎嘛。但係突然間你醒咗之後戴返副散光鏡，你就覺得原來咁多瑕疵喎，
5: 即係霧裏看花就特別靚。
4: 係呀、你本身有冇㗎？散光？
3: 散光我本身就有近視，跟住之後我就做咗 LASIK。跟埋我做咗呢之後呢，我散光勁咗。
1: 反而點解會咁㗎？
3: 我唔知喎，就係總之我覺得有時夜晚睇有啲燈嘅時候，就會真係 feel 到佢。
1: 我考慮咗廿年做 LASIK， 我都冇做到。
4: 你唔好做㗎啦。
1: 我驚喎，我好驚埋對眼啫，佢篤我對眼
3: 喎。我明啊。
1: 係啊係啊。
3: 但係做完之後真係好爽
1: 啦。佢哋話唔捨得瞓嘛，佢話呢個世界嚇呢個世界咁靚嘅，我睇啲嘢唔清楚。
3: 所以點解我夜瞓，因為我做咗 LASIK 嗰啲嘢。多謝你。
4: 原來係咁解嘅。
5: 做我想問做完戴唔戴得 color con 嘅？呢個都係我嘅考慮之一咯。
3: 其實佢哋原來就話戴做完之後咧，隻眼會偏乾嘅，但係 color con 係會易乾啲。
1: 要厚啲㗎嘛？
3: 係啊，真係。

0: 就有戴 color con， 探靚之後發現，咦戴完之後真係有啲辛苦嘅，所以而家都冇戴啦。
1: 我都戴大眼仔添啦，真係。
2: 係咯，咁我要重新考慮。
1: 又考慮過。
2: 因為我好深散光啊，我係差唔多300度咯，跟住。
1: 喂，300度散光係好深㗎喎，唔係近視深㗎啫喎，係散光深㗎啫喎。
2: 我近視有成差唔多700度。
1: 哇，700度好多。
2: 其實我都好多啊，
1: 好多
3: 咩？唔係過天線咯咩？
1: 我250啫嘛，700度差唔多蒙噶啦。
2: 唔係差唔多蒙，係蒙曬啊！我想講，如果我除咗副 con 咧 ，Alex 坐呢度，其實我睇唔清佢個樣噶啦，已經。
1: 咁你冇咩人睇得清我嘅？
2: 但係好似榮首哥咁樣睇唔清，可能仲好啦。
1: 深不可測啊嘛，係咪？嗱，咁你聽到呢一個嘅 demo 啦，即係散光嘅 demo， 直指作曲啦。咁你點解會揾阿黃偉文作詞嘅咧？
0: 因為我覺得上年啦，都同偉文合作得好好愉快，我覺得佢係有即係睇穿咗嘅能力咯。
1: 佢係度身訂造嘅每隻歌都。
0: 係啊，咁就所以適逢我又因為我同佢合作嘅歌裏面好似真係未出現過一隻真係 ballad 嘅嘢。再對上之前可能純情有罪咯，係一隻我都好鍾意，之後就一撇，跟住就無糖可樂。咁慘情嘅 ballad 好似真係好耐冇，咁我就好想邀請佢幫我寫囉。
1: 喺現實世界當中有冇試過啲咁慘情嘅遭遇呢？
0: 慘情嘅好慘就冇，就遇過渣男都遇過嘅。
1: 咁你點面對啊？
0: 唔係，我覺得我好彩嘅，即係可能係及時止蝕。
1: 哦，及時雨，
0: 及時 stop 咗咯。
1: 即係你一知佢係渣男，即刻撇。
0: 係啊，即係我可能個天都俾個機會我試，即係我因為我試過，即係可能有啲曖昧嘅關係，跟住之後同我另外一個好嘅女仔朋友啦，同時間個電話就叮咁收到個 message 啦。
2: 嚇！
1: 佢同時間
0: send 啊，跟住。同一個 message send 俾我同我個 friend 啦，
1: 哇咁慳嘅，
0: 跟住之後我又咁啱我哋喺埋一齊嘛，同個女仔咁咪就咦。
1: 你做渣男已經夠衰啦，仲要做個爛嘅渣男。
2: 係啦，但係呢啲呢好以前港產片嗰啲呢兩姊妹會吓佢咁衰，我哋一齊搵返佢啫咁。
0: 但係就冇啦。
2: 冇啦。咁即係你同個 friend 都一齊指示啦。
0: 指示即係做返朋友囉，即係知道我咪消可以做朋友嘅，因為冇即係面對面對咗喂做咩你咁樣就冇啦。
1: 嗰陣時係曖昧嘅。
0: 係啦。
4: 咁但係你同你隔離嗰個 friend 係都仲可以做到朋友嘅，大家都係。
0: 可以。
1: 可以都冇真係。爭過無辜受害者嚟㗎，
0: 唔知道
4: 咁你都真係算幾好啊！俾個天都成
2: 嘅，即係理性嘅，即係愛情呢方面係嘛？即係哦，有見到佢唔妥就
0: 都幾嚴重嘅，我覺得呢樣嘢係啊，
4: 因為如果你話咁樣淨見到嘛，你兩個一齊嘛，如果俾你嗰啲靜雞雞唔知道之下被蒙在鼓裏，但係如果啦，真係俾你蒙在鼓裏嘅時候。你係會嗰啲當唔知啊嗰啲人啊？
2: 咩啊？你蒙在鼓裏就唔知啊嘛？
4: 唔係啊！
0: 我想我唔
4: 係想你蒙在鼓裏嗰啲啊！
1: 好開心 Titi 加入，因為本來你嘅角色係我做嘅，而家變咗我唔使啦。係了答了答，
4: 你已經問咗啦，肯定我講咩啊？係
0: 啦，即係想我蒙在鼓裏，但又俾我發現，
2: 後來發現
0: 都好難。
4: 但你都是會揭穿佢啲嚟嘅，
0: 會噶，我諗我會咯。
4: 係啊，因為有啲人係會唔揭穿。
2: 唔係，同埋因為頭先你話未開始咁啊，算啦咁樣。有啲可能一齊咗，又有好多牽绊嘅時候，有好多感情基礎，又可能冇咁撇脱噶嘛。
0: 係啊，我又覺得呢樣嘢始終你都會喺個心裏邊
2: 有條刺，
0: 有入唔舒服咯，即係係睇幾時你想。
1: 我覺得榮兒你拍拖你的愛情觀和你的做事一樣你都是實幹型的。
0: 可能都是。
1: 你很 practical 的。
0: 我覺得我要不要開始一段關係我就比較理智咯。但是當入了那段關係我就可能就會是另外一個
1: 喂你那些猛姜東西沒曬的。你以前在 Facebook 不是很多會有新嘢啊是啊。
0: 你們知道我 Facebook 沒有最近。又冇乜喎，因為我又嗰陣時係咩呢，嗰陣時可能真係需要一個渠道囉，而家係搵到一個渠道，或者睇嘢唔同咗。
1: 咁你搵到咩渠道去發泄呢？
0: 我會直接講囉。係呀係呀，唔開心嘅以前係屈住屈住㗎嘛，但我覺得係唔好嘅屈住屈住。即係頭先你問咁，如果我知道會唔會即係你始終都會有一啲身體上面嘅反應囉。
4: 哦，即係而家你係咪呢個都係屬於人大咗之後先至睇通啊？定係點樣嘅？
0: 都係人大咗睇通啦。即係如果你屈住，你冇一個釋放嘅話咧，其實你累積咗好多負能量嘅嘛。咁我覺得有啲乜嘢就係應該要解決嘅，而唔係去逃避。
1: 即係以一個大人嘅方法去處理，無論係呢一個愛情、工作、友情、感情、所有嘢咁樣。係啊，話都等你高興啊，即係有人生嘅領悟啊。
0: 大咗。
1: 咁你揾咗蘇道哲啦，係咪係又係合作開定係點樣啦？
0: 係啊，由無糖可樂開始就係阿杜幫我去監我嘅歌嘅。
1: 阿杜係啊，你要中意點樣嗌佢啊？阿杜，
0: 阿杜咯，大家都
1: 蘇道哲阿杜。
0: 蘇杜，我覺得佢監 vocal 同我幾夾嘅都真係，即係我幾中意佢個 style， 就係佢唔係話逐隻字捉得我好緊，但係佢會俾個大感覺我，然後我自己再去發掘咯。
1: 我中意佢係新潮啲嘅，我覺得呢一個監製阿杜啊，係佢比一般嘅係新潮啲，即係我都中意一啲係捉得好緊嘅，字正腔圓嗰啲又另外一樣嘅，但我中意呢一個好 general 成隻歌個感覺多於每一句咯。
0: 系啊系啊，同埋挺 chill 嘅，同佢录音，即系我系唔可以太，因为我唱录音系好轻松嘅，系啊，如果我太过压迫，一定要每一只追住我咧，反而我会有啲绷紧，就越唱越冇 feel 啦。
2: 所以今次即系听你咁讲呢首歌嘅做起嘅成个过程都算几顺利的。
0: 其实呢只歌几顺利嘅，系啊，比我谂比起上年嘅嗰几只咧，呢只系比较快啲。捉到個感覺，
1: 快啲錄好添，係啊，咁不如一齊聽下呢一隻咧，阿泳兒嘅新歌叫做《閃光》。

0: 我鍾意呢句歌词啊，你是谁重要吗？
1: 点解啊？
0: 因为你已经 get over 咗啦嘛，你系边个都已经唔重要，你根本系一个即系争的士啊，打爆个头都唔知道，哦，原来系你啊！但系唔可以用暴力嘅，我哋做人系啦，
2: 唔可以嘅。而今次呢首歌嘅 MV 都系你自己啊，
1: 有份
2: 自导
1: 有份有份，系嘛？同阿星一齐co导嘅，系啦，因为我同佢都合作咗好耐啦，咁今次就。膽粗粗，不如一起試一下，一起合作 Kodo 咯，咁佢又好好嘅，就侵埋我一起玩。
0: 個 concept 係點樣一個 MV？
1: 個 concept 就係講緊一個人，一個女仔啦，即係喺佢一個好重要嘅日子，即係生日，冇人陪，咁佢點樣去過呢一日呢？咁其中一個比較重要嘅場口就係 KTV 嘅，係啦，因為
0: 自己一個
1: 去飲酒跟住唱 K， 因為都食翻呢只歌，其實都係有少少可能九十或者我出道嘅時候嗰啲 ballad， 咁當時都好
0: 興
1: KTV 噶嘛，咁就不如就拍 KTV 啦咁樣。
0: 我成日幻想咧自己可以一個人去唱 K， 但我從來未試過，
1: 我都未試過，
3: 但有好多人係咁，
0: 好多人係咁，尤其是有我哋做呢一行啊，有好多人可能第二日要唱 OB 咧，就去 KTV 嗰度練歌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我覺得咧 KTV 咧。冇觀眾咧唔開心嘅，
1: 最少兩個咯，
0: 最少兩個 take turns 咯，
3: 係啊係啊，都攰噶嘛。但我以前都有朋友，即係為咗參加歌唱比賽咧，佢會一個人去唱咯，係啊。
1: 咁佢練歌，所以唔可以俾人睇到。
3: 練歌，
0: 我諗係冇朋友陪你
3: 嘅
0: 啫，
3: 冇人日日咁得閒陪你啊。
0: 同埋 noon K 啊嘛，嗰陣時好興啦，晏晝
1: lunch K 啊
0: ，lunch K 係我就做緊嘢啦。但係嗰陣時好多學生咧，都一放學就走去唱 K 噶嘛，
3: 幾廿蚊。仲有個意
4: 法，係啊，真係好抵，
0: 仲有 K 部飛。
4: 咁但係你今次呢個 MV 裏面都嗱，你要演埋啦，仲要喊到好勁喎，
1: 係啊，
4: 好犀利喎嗰場戲。
1: 我覺得我喊戲係比較容易多，
0: 因為你喊得嘅人，
1: 我幾喊得嘅，係啦，即係 mood 到我就好易會爆喊，同埋嗰日係揀咗一啲歌，即係除咗散光，即係揀咗另外一隻純情有罪，係我每次唱都會爆喊過啦。咁但我都上咗燕氣堂嘅，為咗呢隻歌，因為係啊係啊，即係因為都重點。即係阿星比較擔心，會唔會喊到呢
0: 個演技
1: 係啦。咁但係結果我哋去咗邵美君老師度。練戲啦，咁跟住佢發現，我 Moody 係冇問題，反而要演嗰啲好開心嗰啲咧，就難少少啦。
3: 咁有冇邵美君老師有冇啲咩方法，即係要開心又自然嘅咁樣，要即係有啲咩可以啟發到你去做到
1: 其實係好大幫助嘅，因為我從來覺得我演戲就係、是。我以為我在做緊
3: 啊，
1: 咁但係原來我要諗嗰樣嘢係我一定要個腦裏面係不停 run 緊啊，即係當你 run 緊嘅時候，你嘅眼神就會唔同咗，你嘅表情都唔同。有時我唔知道，我就以為我做咗，但係觀眾睇其實係一樣嘅個表情，咁所以我就喺嗰度學識咗 ，OK 我。無論我笑或者係喊都好啦，即係我一定要個人喐咯，腦都要喐咯。
0: 係啊係啊，你有陣時同你講嘢咧，你發現係你嘅腦係冇喐到㗎。係啊係啊，
1: 你講到我腦冇喐到。
0: 係你係因為你人好超啊，超超下咧，你有陣時係停咗㗎，會有少少，係咪㗎？你自己覺得？
1: 其實我腦可能 run 緊，但係。可能我諗緊
0: 個樣瓊
1: 囉，係啊係啊，
0: 應該叫阿瓊啊，瓊瓊姐，瓊姐，
3: 瓊
0: 兒，瓊兒，瓊兒啊妹，
1: 瓊兒就係一隻 wheel 嚟，瓊兒咁，
0: 咁即係新碟都會圍住呢一個失戀路線，你係點樣啦？
1: 唔係嘅，新碟都會圍繞唔係新碟啦，即係。出單曲先啦，
0: 我出單先而家
1: 系啦，咁就會圍繞住20年裏面我 record 到一啲感受，或者一啲想記低嘅 message 咯。
0: 有啲咩感受同埋 message 咧？
1: 有啲咩 message 啊？哇！而家講咗就可能揭露咗下一隻歌個感受可能係心態咯，係啦，即係點樣去望，即係可能有時有啲人會話泳兒好似撐啲運啊，定係啲咩？即係我點樣去睇呢樣嘢咧？可能我都會擺喺歌詞裏邊。
0: 近排係一個即係流行音樂節啦，見到你唱《感應》啦，好 high 啊！係啊，好似見到以前嘅泳兒咧，即係仲企喺個台嗰度咧，用翻以前嘅感覺去用唱一個新嘅你啊！
1: 係每次唱《感應》都有一個。 好感觸嘅，係因為呢隻都係我事業好重要嘅一隻歌，
4: 好緊要，
0: 成第一隻啊嘛，
1: 第一隻啊，係啊係啊，
4: 我唔係認識你嘅，
0: 殺曬啲新人獎咁樣，殺曬啲新人獎，
4: 哎呀，
3: 攞咗個獎，
1: 係，
4: 咁啊，即係當年係你一把聲，即係唱感應嘅時候，真係 KO 咗好多朋友㗎，亦都有好多朋友到而家都係仲係唱緊呢首歌嚟參加比賽啦，歌唱比賽，
0: 但係會輸咯，因為同原裝差太遠，
1: 咁我唔想你同我差嘅，殺其他。
0: 今日多謝曬榮兒上嚟啊，下次傾過，
1: 好，謝謝。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近日有雨，多区有大量飞蚁出没。香港虫害控制从业员协会会长梁广元话，飞蚁亦即是白蚁，每逢春季和夏季湿度较高、闷热、落雨或者风暴前夕，成虫就会飞出巢穴繁殖，可随风飞到高楼层。他说飞蚁会到有光的地方，一旦入屋有机会在纤维板或者遮渣板等筑巢，令到家具损毁。不过他强调，飞蚁的翼很容易甩，甩了之后没耐就会死，死亡率非常高，市民无需太过担心。梁广元说，市民见到飞蚁入屋应该立即闩窗和熄灯。另一个方法是开电筒，在附近摆一盆水和倒入番碱水，吸引飞蚁飞到水里面浸死它们。如果曾经有大量飞蚁飞入屋，市民事后应该喷洒虫蚁除害剂，又或者彻底检视厕所等较潮湿位置有没有飞蚁。警方拉了个30岁外籍男人涉嫌贩毒，行动中检获大约25公斤怀疑氯胺酮，市值大约970万元。警方毒品调查科经深入调查，锁定一个跨境贩毒集团，相信集团在社交平台招募成员，安排到欧洲提取毒品，再偷运入香港。警方昨日采取行动，在机场截查一个由米兰到港的外籍男子，在海关协助之下，他的行李中检获怀疑氯胺酮。警方随即拘捕那名男子，他正被扣查，将被暂控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听朝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香港具新智能产业高峰会并支持，指国家“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具新智能成为新经济增长点。特区政府会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新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他说，香港为具新智能提供理想的实验与应用场景，例如服务机械人、医疗护理应用等，有助相关技术对接国际市场。政府会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以及创科园区的公司参与。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五国事访问中国。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又说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新华社文章指出，元首外交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又指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央视新闻的外交专栏就引述学者认为，台湾问题依然是今轮中美高层互动的一个关键议题。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85点，跌21点，总成交金额1,946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08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02点，跌9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毫二，跌2仙；腾讯控股460.2，跌4.2。以南方海力士91.64，跌5.36；快手53.1，升0.5；阿里巴巴133.7，跌2毫；中芯国际74.85，跌1.75；南方恒生科技4.95.54，跌4.4；长飞光纤光缆270.4，升11蚊；恒生中国企业91.1，升2仙；华虹半导体129.5，跌4.5。 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29， 日元 157.46， 瑞士法郎 0.78， 加元 1.37， 人民幣 6.795， 英鎊對美元 1.356， 歐元對美元 1.176，澳元兌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兌美元 0.595。 日经平均指数报 62,716 点，升298点。港金报 43,985 元，跌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695.78 美元，卖出 4,696.64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噶，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稍为行车缓慢，龙尾接近华润大厦。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有车龙，排到去告示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白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比较车多；柯士甸道去西九龙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漆咸道那段系稍为行车缓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系亦都车多。新界區啦，屯門嘅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迴旋處慢車，龍尾喺騎術學校。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茶果嶺道係有渠務工程嘅，來回方向跟住油塘道快線係暫時封閉。另外青嶼幹線亦都有橋梁維修工程，去到下晝嘅五點，去機場方向介乎馬灣路至到吸水門大橋，跟住大嶼山橋塔有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經過請留意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4: 我知道，5月12至13号在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3: 你怎知道的？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5: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还多东西要学，
6: 要教好仔女，最好跟他们打成一片。
5: 不是叫你这样打，
6: 减点功课，
5: 加点亲情，
6: 三个家庭
5: 笑住学，一起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6: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5: 港台电视31。
7: 美电我刚有志高，有句播歌好心安，
8: 情感丰富红旗阵，潮流触觉确系准，
7: 转数极速崔杰同，口才了得唔会穷，
8: 文青路线有阿土，出口成文自由脑，
7: 少女情怀莉莉姑，话头醒你乜都 do， 有句五个陪住你，
8: 翻工笑到翻屋企，使乜担心到良尾。
7: 皆因每日笑开眉，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向下。
9: 哇！而家咧打仗咧，啲油价咧贵到咧入原油咧，净系咧富村窿，我就嚟揸 Uber。
10: 好肉赤，
9: 真系好肉赤啊！就嚟，唔系就嚟，而家唔系就嚟，就嚟死啊！我
11: 有好多职业司机都话咧，即系嗰啲油费咧，真系太贵啦，贵到癫。你都话真系有时咧搭揸揸下都话，算啦，不如搭车好。
9: 系啊系啊，我而家有阵时咧，譬如太近嗰啲咯，我乱搭车好过，因为我系一个细油缸嚟嘅，即系 under 1600cc 啦。咁我以前泵爆嘅油缸咧就系300-400蚊嘅啫，而家我要1000几蚊。
10: 哇！
9: 你话系咪即系哇？好彩，即系你会突然间为嗰啲职业司机咧担心啦，无端端哇要俾咁多支出，
11: 俾多咗好多钱咯。即系直情亦都有啲朋友话，譬如搭飞机啦，搭飞机可能有啲人就可能去旅行啫，但有啲人可能必须要公干嗰啲咧。有啲地區都而家好似啲機都慢慢減少啊，或者可能有啲話停咗先。
9: 係啊，佢有好多情話唔使過嚟開會啊 ,Zoom 啊。
11: 係啊，咁而呢一個呢就好似諗住油價，即係淨係揸車啊揸飛機啦，原來呢對於某啲地方呢，譬如可能印刷上面呢，其實佢都有影響㗎。見到有個呢就係話薯片公司話，喂，因為嗰個油費呢，即係油價咁貴啦，佢啲印刷上面呢，佢話嚟緊啊將佢改咗佢，變咗咧，本來彩色嘅印嘅包裝紙，而家變曬黑白嚟緊，將會即係總之而家你賣緊彩色，賣完咧就會變黑白。
9: 但係其實佢本來都色力除，佢都係黃撳撳噶啦，黃色噶嘛，係咪啊？最多佢有另外啲味，有第二啲色咁樣啦，個包裝即係佢又唔會話好七彩嘅咁樣。咁黑白都 OK 嘅，但係呢個黑白包裝咧，唔同嘅地區或者唔同國家嘅朋友咧，佢哋有唔同嘅反應。
11: 嗱，有啲地方咧，即係佢哋話：哎呀，好擔心啊，因為咧你變咗黑白包裝之後咧，咁你每個味咧，你其實
9: 就難睇啲啦，
11: 好難睇，
9: 要睇花紋啊。
10: 而家平時都係紅色咁啊辣啦，
11: 係啦係啦係啦，
9: 黃色啊原味啦，
10: 係啊，跟住綠色
11: 就唔知咩味，
10: 係啊，即係你會即刻 relate 到係有唔同味道。
11: 咁而家你就真要睇清嗰個文字，你先至去買。咁有啲人你真係大懵豬噶嘛，有啲人擺錯咗，你就以為係嗰個啦，攞咗
10: 係喎，
9: 錯手攞咗又會。
11: 咁同埋有啲外國地方咧，佢哋係可以，你買錯咗或者你唔啱味啊，你可以攞翻去退噶嘛。咁而家咧。佢哋就要有機會問題啦，呢、這個問題，咁我哋係咪攞返去超級市場退定點呢？即係要睇得好清楚啦。但係香港朋友就唔同啦，一見到正黑白包裝未見過，到其時打完仗之後呢升值可以炒。
10: 哦，即囤積係咪？
11: 囤積可以作為炒價咁樣。咁樣都幾搞笑，即係唔同地方嘅朋友呢都對於薯片咋都有呢個諗法。
10: 但我諗我會買花包喎。我唔係囤積，我唔係諗住炒啦，但我覺得又好似一個即係紀念一個特別嘅時期，
9: 即係時代嘅終結，
10: 或者時代嘅見證咁樣囉，係。
11: 因為有人直覺得好似係咪假㗎？最開頭呢單新聞嘅時候呢，有啲人係真係以為假，點會㗎薯片喎，無端變返黑白嘅時候，好似黑白時代 嗰啲黑白电视一样啊。
9: 嗯，我就唔会，即系我唔系嗰啲咧中意纪念版嘅人。譬如有啲人唔系好中意汽水咧，咪好多唔同樽啊，唔同 size 咁样喺度嘈一嘈，成个柜都系啦。又或者前嗰排嗰啲咩辣渣渣啊、辣 Kiki 啊、辣 Bubu 啊嗰啲咁嘅公仔，咪好兴嘈嘅。但我又唔系好兴嘈嘢嗰啲人咯。我有阵时咧，譬如嗰啲杂志话嚟做访问，诶嚟屋企啊，你有啲咩诶储过嘅珍藏啊咁样。冇喎、
11: 啊，你有啊？你 T 恤咪储咗好多年
9: ？T 恤咯，系啊、嗯、，T 恤恤唔系好值钱嘛。
11: 唔系，你着过嗰啲 T 恤。
9: 嗱，我希望你嘅人唔好咁擦鞋啊，俾你听。系啊，我对你嘅观感系冇改变嘅。我到而家咧，我觉得我智商系高过你嘅。
11: 一定啦。
9: 所以我唔系好囤积，因为我已经咧，就算我咁唔囤积啊，我屋企已经成屋都系嘢啦。
10: 嗯。
9: 我其实咧，
10: 咁系咩嚟？
9: 真系垃圾嚟噶。咁我永远咧，我永远，譬如我就可能系想斷捨離啦，咁、我執嘢咧喺屋企，今日執一執，譬如最多係衫啊嘛，咁、有啲衫，呢件豬片衫喂咁鬼靚，嗰陣時第一次做金曲嗰件衫啦，咁啊咁，咁鬼靚，呢套都唔會著噶啦，肥肥咁樣，成套抌翻去啦，咁樣抌啊，佢抌完之後後悔喎，即係我覺得，喂，其實你唔使你覺得成套靚嘅，你唔好著條褲咯，就係著件褸下面著襯牛仔褲咯咁嗰啲，即係我每次一抌親嘢抌親嘢咧，我就浪我就抌就。就後悔啊！後悔啊！後悔啊！後悔啊！係啊！你哋會唔會㗎？
10: 哎，我又唔會喎。嗱，好似你咁講，我真係尋日就整咗個小櫃仔咧，就係裝啲酒精飲品咁樣啦。咁咧就真係有一啲樽咧會留翻喺度。有時啊嗰陣時啊同阿邊個一齊好開心食飯，跟住留住呢一個酒樽，跟住啊呢個酒樽又有啲咩特別紀念價值。但係當你一要執起上嚟嘅時候，喂唔夠位擺，跟住我問下你呢個樽做咩事㗎？冇啊，唔知喺上海定咩啊，冇用我咁抌啊，
9: 我人哋你又抌，
10: 我自己一啲都抌、即系一齐抌，系、啦，即系可能你会嗰一下你唔舍得抌嘅，你会摆咗喺度一阵，但系到真系要清嘅时候咧，我都会即系手起刀落。
9: 咁你真系叻啦，你断舍离咯，你唔会怀念翻个樽嘅。
10: 我唔会噶啦，因为我唔记得咗啦，因为本身其实佢摆喺度，你都唔会点睇佢。
9: 你记性唔好啊 ，OK 嘅。
11: 系我会有时都系觉得我同阿李志刚一样，都会觉得好唔舍得啊。
9: 抌完
11: 会
9: 觉得后悔咯。
11: 但系咧，我如果一剔起嗰条筋咧，就抌啊，咁我就。完全系忘记咗佢啦，或者我有啲衫咧，即系成日都系你话我储衫储得多嘛，系嘅储错咧，你发觉真系好耐冇着过，或者你，唉算啦，都唔会着啦，就真系狠心抌咗佢啦，抌完佢就唔好再谂啦。即系卖仔摸摸头嗰啲咧，
9: 我唔会抌你嘅超 B， 我爱你啊！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一到夏天呢，又是展示好身形的时候啦。我同我朋友阿 Jo 呢约定咗每日都要去健身。喂，这个年代呢，男人比女人啊更加注重自己的外表啊。

0: 哇，呢間 gym 呢都幾多人㗎喎、哦。舉重嗰邊呢俾班女人霸住晒嘅。
1: 間 gym 夠平㗎嘛，成日都好多人嘅 ,24 小時㗎。
0: 喂喂，你睇下嗰幾個女人啊，做乜鬼嘢舉重啫喺度。霸住曬啲位
1: 置，你人哋舉都關係鬼事咩？你冇咁燥啦，咪有一人咯，係嘛？
0: 喂，唔得，等我過去咧問下佢哋先，仲要玩幾耐？啊，你哋仲有幾耐啊？嚇，
2: 我哋啱啱開始咋，仲有四組，你想轉頭翻嚟定大家 take turns 啊
0: ？Take turns， 我唔同女仔操嗰啲操嘢嗰啲操嘢咁，男仔玩啦，女仔玩你點解咪先？女仔之間怎會學舉重，怎會在舉重的？
2: 嘩，你什麼年代的思想這麼迂腐的？女仔粗嘢現在很多都是這樣啦，男人做到的嘢其實很多女性我們都做到的，你這麼不喜歡跟我們女仔粗的，那你等陣先啦，我們有牌的。
0: 喂，那即是怎樣現
2: 在？那即是怎樣？即是你操住第二些嘢先啦，整間 gym 那麼大，還有那麼多部機，你又瘦猛猛咁樣，肉都唔多夠，大把機啱你做啦，你唔使等我哋呢一度㗎，我哋有牌啊。
1: 我見到阿 Jo 呢同幾個女人呢喺度呢係咁拗咁有啲爭執，我咪行過去幫佢解圍囉。喂，唔好意思啊，師姐，你操住先啊，我哋操第二步得㗎啦，唔該晒。
0: 真係激死人，我唔明啊，嗰啲女人啊做乜鬼嘢真係舉重啫。手瓜起剪好睇咩？你话啦，系咪？
1: 又冇讲咁啊，好唔好睇见仁见智咧。但系佢都有咁嘅权利噶嘛。
0: 其实啊，嗰啲女人啊，去跑下步，嗱，踩下单车，做下瑜伽咪够咯。做乜鬼嘢要同我哋嚟过嚟练大只，同佢争肌用咧？系咪？咁难睇啊，真系。
1: 咁你唔好咁讲。嗱，话俾你知啊，我老妈子59岁。每個禮拜咧都去咧，起碼4至5次做 gym 噶。每次咧都會咧，即係重量訓練啦，即係下 weight train 咁樣。我媽咁做咧，佢話咧，其實全靠即係 weight train 啊，先至咧自己70幾歲啦，由59歲初啊70幾歲啊，仲可以啊，就係爬高爬低，行到去買餸啊，有腳骨力啊，行到路啊，唔使依靠人啊咁樣，亦都唔需要用拐杖。所以女人做 gym 舉重咧，係同男人一樣，係完全冇問題嘅。
0: 系咩？有啲咁嘢嘅咩？
1: 唉，阿 Jo 听完之后咧，冇得反驳啊！唉，我其实咧几句嘢已经 OKO 咗佢，佢根本就系咧男女唔平等，根本就系重男轻女，衰人嚟㗎。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曲。
1: 有人揀啲林珊珊嘅把歌谈心，
2: 嗯，亦都有朋友揀总有你鼓励，
1: 亦都有人揀就係罗文庄嘅兄弟，
3: 嗯，
2: 郑伊健嘅友情岁月。
3: 喂，友情岁月呢只正啊，忘掉过去。但系呢一只歌今日系我揀嘅，都系听众选择。呢只歌叫做《喵喵喵喵》。
2: 哦、有幾似喎、啊
3: 啊、真係好啊喂今晚凝聚香港會叫你喎
2: 係啊係啊
3: 係啊
2: 第二電視呢
3: 港台電視31啦喂咁今日唔該曬超 B 唔該曬 Kitty 就我哋一隻主持 B 同學
1: 唔該曬李志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香港具新智能产业高峰会并致辞，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具新智能成为新经济增长点。特区政府会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新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他表示，香港为具新智能提供理想的实验和应用场景，例如服务机械人、医疗护理应用等，有助相关技术对接国际市场。政府会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和创科园区公司参与。李家超又说，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会在下半年投入运作，同时正推进北部都会区多个产业园区建设，包括河套香港园区、新田科技城及沙岭数据园，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圈。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沿岸风险管理指引，处理土木工程处副处长张永康在本台千禧年代表示，包括将军澳南等地点将采取多层保护措施，通过于现有挡浪墙的后方加建挡水墙，形成缓冲区，商户在恶劣天气期间亦可以放置沙包或者可拆式挡水板作针对性的保护。他说，将军澳南的挡水墙工程预计可以如期在今年年底完成，在今年风季工程完全做好之前亦会有预防措施。土力工程处副处长岑家华在同一节目表示，当局在去年研发利用人工智能的第五代山泥倾泻警告系统，并已经进行测试，准确度提升至接近九成。修茂坪宝林路是修茂坪宝林路有货车和九巴相撞，十人受伤，包括货车和巴士司机以及巴士乘客。事发在早上六点几，九巴表示，一架路线600巴士驶至宝林路近宝达村的时候，同一架货车发生交通事故，巴士上八名乘客和车长受轻伤，九巴已经派员慰问伤者。九巴表示，调查显示巴士当时正遵守绿色交通灯号驶过路口，货车就在对面行车线冲红灯右转，九巴会配合警方调查。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党魁兼首相司纪贤面对党内越来越大的下台压力。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包括内政大臣马曼廷在内的部分内阁成员已经敦促司纪贤交代辞职的时间表。报道又说，要求司纪贤辞职或者制定下台时间表的工党议员已经达到72人。另外，有英国传媒报道，外相顾尔惠认为司纪贤应该监督权力有序交接。司纪贤在伦敦对工党支持者发表谈话，要求党同选民继续支持，又指这个时候如果进行党魁改选只会带来混乱，承诺未来作为将会更加大胆。他又重申不会辞职，会证明质疑他的人是错误的。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以上。截至下午两点，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1.2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93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 预测本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唔稳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76点，跌30点，总成交金额210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14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22点，跌7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跌4仙；腾讯控股458.6，跌5.8；快手52.85，升1.25；中芯国际76.05，跌5.5；阿里巴巴133.7，跌2毫；恒生中国企业91.1，升2仙。长飞光纤光缆271元，升11.6；华控半导体129.8，跌4.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611，瑞士法郎10.039，澳元5.65，加元5.718，新西兰元4.654，欧元9.2014。每百日元兑港元4.97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787。日经平均指数报62,742点，升324点。港金报43,855元，跌2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9.6美元，卖出4,700.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呢一宗嘅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排到接近儿童医院对开。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排到去儿童医院对开。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桥面灯位一段比较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稍为车多繁忙，龙尾喺合和中心。大坑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车龙排到去北拉山道，以及系南塘道跟住成和道。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排到中港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比较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会慢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开源道回旋处都稍为繁忙。在新界区啦，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是繁忙的，龙尾排到接近高尔夫球中心。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在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有水喉工程的，直至今晚的7点钟，去珠海和澳门方向，跟住香港口岸旅检大楼的路肩和右线是会封闭，经过朋友请留意啦。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

0: 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唔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1: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2: 我系白元浩，如果有想 good morning 咧，就一定要留意住晨光 KOL、晨光大学读心术、饮食图鉴等等嘅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仲唔系一个 good morning？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线。

0: 一嚟咧已經俾咗《穿乜乜的惡魔》呢個歌名填詞人嘅啦，而競選嘅佳麗咧分別就有 hoodie 同埋波鞋嘅。最後波鞋勝出嘅原因係因為冇季節之分啦，同埋男仔點都錯過幾對波鞋啩。嗰边歌 Hans 陈思翰填词，陈永谦监制 Hans 陈思翰 Larry Wong， 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洪家豪穿波鞋的恶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级，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5月12号星期二嘅三成分呢。
1: 係呀，呢度係天怡子豪阿攝嘅。
0: 喺度做一个小统计啦，你哋屋企呢究竟有几多盏灯啊。
2: 哇，好难统计到喎，你唔计上咗场嗰啲㗎嘛。
0: 上咗场嗰啲
2: 外即係天花嗰啲灯你唔计㗎嘛。
0: 唔计㗎，即係你惯用用开嗰啲灯啦。
1: 即係软装嘅灯啦，即係。
0: 软装嘅灯係啦。咪你硬装嗰啲都得嘅，即係想知道你哋屋企灯啲配置系点样囉。
2: 係。
0: 因为好得意嘅，咁我屋企呢，咁其实呢就啲灯都几密下嘅，即係你当系即係入门口嘅嗰个位啦，跟完之后就。
2: 玄关位。
0: 玄关位啦，跟完之后厅个位啦，咁然之后就。即係你聽其實你大細都可以點樣間兩個㗎嘛，一個食飯位，一個然後睇電視位咁樣啦。咁其實呢都係有燈喺上面嘅。咁
1: 啲就射燈 spot 落嚟咁樣㗎嘛。
0: 係啦。咁但係呢即係當有燈壞咗嘅時候呢，因為其實我唔需要咁多燈㗎嘛。我係三個位啦。
2: OK, 左換右。
0: 唔係左換右。
1: 有佢係咪
0: 我而家三個位得一個位有燈㗎咋。
2: 即係壞咗就算啦。
0: 壞咗就算啦咁樣。Mini 淨係開一隻囉，跟住另外就係有另一盞會常用開嘅軟裝燈囉，係。
2: 係我嗰啲就功能性比較多啲嘅，即係例如可能阿 B 書台佢會有一盞即係專門來做功課嘅燈，咁開著佢呢就會淨係射住個書台咁嘅。跟住呢可能佢喺張床上面，咁佢有時候玩一下即係平板啊或者

0: 睇下書啊咁樣，咁佢喺張床上面咧會有一條嘅燈係隱藏咗嘅，我幫佢整㗎啦。咁一開著咗咧就係會有一條即係類似係光條咁樣嘅東西，燈帶咁嘅嘢啦，但係佢係即係光管啦。總之係有一條嘅光。系啦，
1: 到佢大電視分你啊！而家
2: 你竟然呢啲咁家居嘅嘢係我講得出咯，
1: 你個
2: 燈帶
1: 啊
2: 嘛，
0: 係叻嘅，係叻嘅咁樣，咁佢就會有呢一種嘅功能性嘅燈會多啲咯。咁我自己即係可能我同我太太嘅即係主人房啦，咁會喺床頭嗰度會有一眼燈咧，可能你有時候睇下電話剩嗰啲咧就會開著佢啦。跟住我自己咧就會有一盞露營燈仔係掛咗喺個床頭度，萬一我有需要嘅話，我就會可能開著佢，我要揾啲
2: 小夜燈啊嘛，
0: 小夜燈。咁樣咯
1: ，portable 嘅，即係可以拎住嘅，
0: 隨時拎住周圍走嚟走去，
1: 即係我夜尿就可以拎住啲盞燈去咁樣啦。
0: 係啦，因為方便過電筒太多啦，係啦，即係就有呢咁嘅功能性嘅燈仔喺度咁樣咯。
1: 係，
2: 我冇特別所我屋企即係算唔算係多燈咯？但係我屋企嘅燈嘅數量嚟講咧，可能係即係正常啦，但係咧係偏暗嘅咯，全部都係。即係我就算咧開曬廳嗰啲燈咧，其實我感覺咧都唔係好光
1: 嘅，都好暗嘅，
2: 係啦，係偏暗嘅。唔知啊，我裝修嗰個朋友係咁樣 design 嘅。
1: 翻屋企冇咁光啦，
2: 好 moody 咁樣嘅話，
0: 即係唔好搞到自己咁攰啦。
2: 但係我係 sofa 隔離有地燈嘅，
1: 係
2: 啦，即係如果你唔夠光，其實可以再開地燈咁樣嘅。同埋我有一盞嗰啲portable 嗰啲可以，其實佢係 USB 插電可以周圍擺咁樣懶靚咁樣嗰啲嘅。但係都係其實都係擺多個用咯呢啲。
1: 即係裝飾用多啲啦。
2: 係啊，但係咧其實我前排咧係好沉迷睇呢啲咧。喺屋企擺嘅燈具啊，嗰啲燈具就係其實佢唔係真係好有，你話係咪冇實際用途咧？唔係，咁佢都係一盞燈啊嘛，佢發光啊嘛，係啦係啦。只不過其實你問屋企係咪需要好多盞呢啲咁樣即係移動式或者叫做靚嗰啲燈具咧？未必嘅。但係咧，我係見到咧人哋嗰啲 content creator 嗰啲咧就專係做家品類咁樣，即係佢咧會專講即係哇呢盞燈又點點點啊，呢張 sofa 係邊個設計㗎？好中意睇嗰啲啊嘛，跟住我見到咧就係佢哋話呢啲燈具咧係可以令到屋企嘅氣氛咧即刻奶啦，
1: 奶啦，
0: 提升一個層次。
1: 哇！呢個膠紙大人 B B 的燈係啦，高級大人要用嘅燈
2: 係啦，但係佢唔係擺一盞兩盞嘅，可能嗰啲人啲屋企咧
1: 要擺十盞咁多。
2: 可能 sofa 隔離嗰個機仔又有一盞啦，你食飯台又有一盞啦，電視機隔離又有一盞啦，書架上面有一盞啦，或者嗰啲書架嗰啲格啊，有一格就唔擺書嘅，又擺一盞燈，係啦，咁佢咧就可能會夜晚嘅時候咧，佢唔開主燈，即係你天花板嘅燈，淨係開佢呢啲燈嘅時候咧，你望落去咧真係覺得哇嗰個情調奶啦，
0: 其實冇
1: 仙境一樣，
0: 你咪當係好似嗰啲電影嗰啲打。燈絲咁樣咯，即係佢又要整到好有氛圍、有層次、有 layer， 甚至係直頭係有唔同嘅模式添噶嘛。
2: 係真係幾靚嘅，同埋好似好有家居品味咁樣咯。
0: 係啊，係要有㗎，因為而家好興㗎，即係而家咧係好興玩緊係嗰種所謂嘅智能家居。咁你智能家居咧，咁你牽涉到嘅就係講緊唔同嘅燈嘅組合，組合出嚟唔同嘅氛圍。咁例如你簡單咁睇就係可能啊，我要一個電影模式咁樣啦，咁佢就好自然地咧就將所有其他燈熄曬，就淨係開咗電視。
2: 呢個係佢有呢個智能燈光系統先係
0: 啦。
2: 我頭先講嗰啲仲係中意即係家品嗰啲人，就係佢真係會買個燈，總之自己開咯。
1: 即係 DIY 擺位係
2: 啊，佢自己中意就擺呢度咁樣，因為而家好多 USB 插電噶嘛，唔使插線噶啦嘛，佢中意又擺下嗰度咁樣。
0: 係㗎。
1: 但係顏色方面咧，即係譬如呢些好簡單，即係可能係白燈啦。黃燈啦，或者再暗啲嘅。
2: 其實我到而家都唔明點解有人會揀白燈嘅，
1: 即係擺屋企嗰度係咪？
2: 係啊，因為有時咧試過去睇屋啊，以前
1: 係，
2: 跟住有啲人咧係真係會話，即係問嗰個經紀或者業主，即係哦點解會裝白燈嘅咧？
1: 係，
2: 咁佢可能就會話，我唔知喎，係上手個住客裝嘅，特別要求要係白燈咁樣
1: 嘅。係係。
2: 咁我成日都搞唔明點解會揀白燈嘅咧？
1: 嗱，爸爸有冇意見？
0: 會唔會係即係由細由細到大習慣咗係白燈啊？因為都真係有人咁樣選擇嘅喎。
2: 係有有有。
0: 係啊，因為佢哋係可能係細個咧用開光管嗰一種咧，佢、覺得屋企個氛圍就應該要係咁咯。
2: 因為白燈真係好慘白咯，我覺得嗰單嘢係。
0: 係啊係啊，但有人係真係咁樣選擇噶嘛？
2: 我知道、我唔明咯，就係。
0: 同埋最有趣嘅係，可能佢揀瓷磚咁計啊，佢哋有啲人係好中意揀啲反光嘅瓷磚嚟到去做即係地板啊咁樣噶嘛。
1: 即係殘翻上嚟。
0: 係啊。咁所以你成個感覺就好似，點解會咁光，即係咁反光嘅呢？咁樣佢哋又好鍾意屋企係咁嘅氛圍囉。
1: 我浴室一定會用白燈呢，不過就
2: 要照清楚啲咩嚟
1: 剃鬚啲暗瘡我直頭
2: 即係同化妝嘅燈嘅原理一樣啦。
1: 係啦，我直頭好想好似啲化妝間咁啊，成排嗰啲燈泡咧圍住成個。
2: 你唔使啊，而家買嗰啲咧。
1: 燈帶係咪啊？黐住啊！
2: 唔係燈帶，
0: 有嗰啲鏡，
2: 有嗰啲鏡，有啲嗰啲鏡係智能鏡，乜都係智能噶嘛，可以教白燈同黃燈，佢會圍住個鏡，有條
0: 圈，
2: 有條燈圈咁樣嘅。係，
1: 因為我廁所嗰個燈咧，其實可以即係你熄咗開嘅時候咧，就會轉色啊嘛。咁有時唔記得咗咧，就又熄又開翻嘅時候，突然間咧好暗嘅燈咧，我突然間覺得咧個浴室咧
2: 太 moody 啊，
1: 太 moody 啦，即刻喺入邊泡泡浴咁啊要玩。但我係企光嚟噶嘛，你明唔明啊？我唔知嗰個燈光會唔會對我排便
2: 都可以
1: 會排便有幫助啦。可能你情調高啲嘅時候咧，可能舒暢啲。但我想今日問一盞燈嘅顏色就係紅色嘅燈。我諗大家屋企應該係冇一啲。偏紅色嘅燈，
2: 你啲真係個燈光係嘛？
1: 即
2: 係照出嚟，
1: 係啦，唔係拜神嗰盞紅燈喎，嚇，係啦，即係暗淡啲、淡淡地嘅，
0: 即係賣豬肉嗰得嗰盞，
1: 嗰啲都光咗少少嘅，
0: 豬肉檔嗰盞紅燈，
1: 係啦，你當係嗰隻色咁樣啦，
0: 又真係冇，冇特別有呢個咁嘅 set 啊，
2: 正常冇啊，
0: 係啊，雖然我以前係有一個嘅有一隻鐘啦，咁嗰隻鐘係嗰啲光，即係嗰啲電子跳字鐘咧，係紅色燈嘅咯。是啊，因為方便睇啊，就是呢你夜晚呢你零零細細就會見到有
1: 夜視功能紅外線，
0: 即有紅字咁樣，咁你一望埋去就好 sharp 咁樣知道係幾多點啦，係有嘅。
2: 真係咁需要知道幾多點呢？
1: 佢知啊，佢咁守時，
2: 即係要咁 alert 啊，要紅色燈咁
0: 樣。每個人歡喜嘅嘢唔同囉。
2: 好壓迫啊，我覺得即係如果夜晚呢夜晚朦朧之間睇幾多點先。燈照
1: 係哦三點
0: 白色燈就慘白囉。紅色燈好似有啲氛圍咁啦。
1: 今日點解會問呢個紅色燈呢，咁其實真係可能大家若然可能呢段時間啦，可能去歐洲啦，尤其是可能係荷蘭方面啦，因為荷蘭啊、英國等地啦都有做呢一件事嘅，咁就喺街燈嗰度呢，尤其是公園嘅街燈呢，啲燈可能我哋而家香港嗰啲都可能係白燈為主，或者可能黃燈
0: 偏黃、
1: 偏黃為主啦咁樣。咁而即係荷蘭同埋英國嗰邊嘅燈呢，就將佢哋慢慢咧吞成咧紅色啊！
2: 有咩好咧？係咯，一定有原因
1: 嘅。一定有原因嘅啦。咁其實嗰啲紅色嘅燈咧，其實唔係俾我哋即係人去用嘅，因為其實咧，當成條街嗰啲燈柱都係紅色嘅時候咧，你係覺得呢啲吸血殭屍、吸血鬼咧，
0: 怪怪的，
1: 唔知喺邊度走出嚟嘅嗰種嘅紅咁樣嘅。咁其實佢會轉呢一隻紅色嘅燈咧，唔係俾人用，係俾動物用嘅。因為佢哋做咗一個統計咧，其實真係夜晚我哋人類就可能瞓覺休息啦。咁喺當地嘅時候，其實有很多夜行嘅動物啊，例如蝙蝠，可能例如兔仔。系啦，
2: 貓都係夜行動物啦。
1: 夜行動物啦，係啦。跟住佢哋會發覺咧，其實原來咧傳統嘅白燈甚至乎藍燈咧，其實會干擾蝙蝠啊、昆蟲啊，或者啲兩棲類動物嘅生理節奏嘅。兩棲類動物即可能係青蛙，係啦，即係你落雨濕濕嘅時候，啲青蛙就會彈出嚟跳出嚟啦咁樣。個紅燈嘅嗰種嘅燈光咧，可能就都會照亮，即係你望落人望落去嘅時候都會睇到嘢。但係咧嗰種嘅波長嘅話咧，就唔會影響到啲動物。會等我哋錯誤以為而家究竟係日頭定夜晚咁樣，係啦。
2: 哇，好慘喎！咁即係但係咁多年嚟咧，佢哋都係
0: 殘咗咁耐咯，
2: 不斷活喺早上喎。
0: 殘咗咁耐，
2: 我好殘忍。佢不斷都係早上喎。
0: 係啊，係啊，好辛苦。
1: 因為佢話咁樣會影響佢哋即係揾食啦，咁然之後繁殖啦，甚至乎遷徙嘅。係。咁如果物理上去講咧，佢紅光嘅波長比較長啲咧，對佢哋影響相對較低，咁就可以維持到佢哋本身嘅嗰個運作咁樣。即係可能啲兔仔嘅夜晚，跟住可能
2: 夜晚就 提翻夜晚啦，等佢哋知道做翻夜晚嘅嘢噶嘛。
0: 但佢哋淨係一個區係咁定還是係啊成個即係小市鎮蓋，
1: 即係成個荷蘭變紅燈區咁夜晚係咪？
0: 邊個位多啲動物就係呢個位開啦咁定係點咧？
1: 最主要暫時呢一刻咧就係沿岸嘅一啲嘅街燈，
0: 即係近郊區啲嘅地方
1: 係啦，或者你當可能係佢一啲嘅大公園，即係若然以香港嚟講嘅話，可能你城門河係啦，就或者可能係吐露港嗰邊，又或者可能係你維園嗰度。咁咧，嗰邊嘅呢啲地方咧，就會變成呢個紅燈嘅狀況。
2: 你唔可以一次過換曬㗎，太勁啦！咁樣你俾啲人即係慢慢適應。就算你最終嘅目標係要，
0: 但香港
2: 成個國家、成個地方換曬，
1: 但都好有感覺喎。其實
0: 太恐怖啦，嗰種感覺你明唔明啊？
2: 我哋係傳統嘅呢啲
1: 白燈黃燈，
2: 中國地方啊。
0: 係啊，你打
2: 你一紅燈咧就。不知點解有種
0: 怪怪
2: 地嘅感覺，
0: 大紅燈籠高高掛，
1: 俾大家睇一睇呢種嘅紅燈啦。即係你話佢係咪好鬼又唔係，但係都係嗰句咯。若然你嗰日
2: 佢唔係鮮紅嘅，佢其實有少少偏，我覺得想影落去有少少粉紅添，係
0: 淡紅色。
1: 淡紅色嗱，我識藥，我唔識講呢只係咩紅啦。
2: 嗱，但係你諗下，我突然間見到啦，佢係即係你當一條即係行人徑咁樣啦，側邊有啲即係。好似郊外嘅草地咁樣啦，咁嗰個行人徑上面咧就係全部都係嗰啲街燈就係咁樣打落去，係帶紅色啦。你諗下，如果呢個時候喺呢條路上面，有個著白衣嘅女士，長頭髮，
0: 又或者係
2: 喺你前面行，長好長頭髮，你就即刻已經有。
1: 哇有鬼谷感覺啦，即刻打嚟啦要。
0: 冇諗鬼谷呢，可能全身黑色衫穿件黑色嘅風褸笠埋頂帽咁樣你都驚啦。
1: 跟住然之後旁邊呢有隻蝙蝠飛過，因為我哋話呢啲燈嘅時候係比較有利蝙蝠去活動咁樣㗎嘛。
0: 係香港難搞啲。
1: 香港難搞啲啦。係但若然大家喜歡嘅時候試下可能去下呢啲地方影返張詭異嘅照片。
0: 但香港啲動物應該適應到㗎而家。
1: 點解
0: 適應咗咁多年啦都。
2: 因為香港住嘅都通常適應力都好強，不論人定動物。
0: 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继续与来港出席医管局研讨大会以及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的内地和海外代表团会面，探讨加强医疗卫生领域的合作。卢颂茂与丹麦驻广州总领事沈博和多间丹麦药企会面，介绍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医疗创新枢纽的多项重要措施，包括加快改革药械审批制度及全方位提升香港临床试验能力。卢颂茂又和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胡鸿毅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会议，探讨促进两地医疗人才交流及医疗技术临床试验协同发展，并就中医药监管及标准国际化等议题交换意见。卢颂茂说，香港和上海有密切的合作关系，特区政府会进一步推动两地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深度交流和经验互鉴，共同推动建设健康中国。本港近日有雨，多个地区有大量飞蚁出没。香港虫害控制从业员协会会长梁广元表示，飞蚁即是白蚁，每逢春季和夏季湿度较高、闷热、落雨或者风暴前夕，成虫就会飞出巢穴繁殖，可以随风飞至高楼层。他说，飞蚁会到有光的地方，一旦入屋，有机会在纤维板或者蔗渣板等筑巢，令家私损坏，但他强调，飞蚁的翼容易脱落，脱落之后没多久就会死亡，死亡率非常高，市民无需太担心。梁广元说，市民见到飞蚁入屋，应该立即闩窗和熄灯，另一个方法是开电筒，在附近放一盆水和倒入番碱水，吸引飞蚁飞到水中浸死。如果曾经有大量飞蚁飞入屋，市民事后应该喷洒虫蚁除害剂，又或者彻底检视厕所等较潮湿的位置有没有飞蚁。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3至星期5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并称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新华社文章指出，元首外交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又指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央视新闻的外交专栏就引述学者认为，台湾问题依然是今轮中美高层互动的一个关键议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57点，跌49点，总成交金额228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14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24点，跌7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2，跌2仙；腾讯控股458.4，跌6蚊；快手52.9，升1.3；中芯国际76.55，跌5仙；阿里巴巴133.5，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91.2，升1.2；长飞光纤光缆272.4，升13蚊；华控半导体130.1，跌3.9；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29， 日元 157.5， 瑞士法郎 0.78， 加元 1.37， 人民币 6.796， 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75，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日经平均指数报62,742点，升324点。港金报43,855蚊，跌2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7.18美元，卖出4,698.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丽业街慢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龙尾系排到去接近儿童医院。咁另外反方向去旺角啦，近住海滨汇呢一段系比较多车。另外港岛方面啦，湾仔交汇处去香港仔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系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咁龙尾系喺主要系塞住喺红隧嘅港岛出口，另外一边就排到去告士打道东行，近住分域街。而家告士打道东西行去红隧过海系大致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另外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系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系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有啲车龙排到去恒益村对开，薄扶林道去摩星岭方向跟住域多利道一段系多车，龙尾系去到华富道。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嘅车龙就排到去接近华翠街。另外仲有就系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沙福道是车多慢驶，龙尾去到太子道西。还有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是车多，龙尾去到定富街。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了啦。無論是想新登記為選民，定是已登記的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在今年6月16號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選舉的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2152-1521。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5: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雷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4: 国剧830雷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越来越多研究指手机依赖影响身心健康，有学者提倡数码节食，究竟可不可行？现实当中有什么方法帮大家摆脱手机依赖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数码节食》，星期四晚8:00，港台电视31。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蝕、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啦。

0: 嚟到三五成分星期二002嘅时间，点好码87213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嘅。
1: 今日咧揾嚟嘅呢一个嘅古仔咧，咁系一位即系有玩开跑山嘅朋友嘅分享嚟嘅。咁呢一个嘅分享咧，对于即系可能中意行山或者系中意跑山嘅朋友咧，可能咧有少少即系惊吓啦。咁因为咧，佢就话呢一个嘅经历咧，其实系冇几耐之前嘅啫，即系我谂 around 一年前左右啦。咁佢就话嗰阵时咧，其实咧都仲系处于嗰、那个即系可能大家都几。熱衷去做呢啲户外運動啊、跑山啊各樣嘅嗰個時間啦、啊，可能又係因為即係啱啱有嗰個四徑嘅活動嘅時間，咁其實咧大家咧都好 enjoy， 好常去傾呢啲事，咁所以咧佢話咧其實。嗰、那個階段嘅佢咧，基本上每個禮拜咧都一定會去操噶啦，即係會去訓練啊各樣嘢噶啦。咁而佢咧，即係自己咧就即係都幾習慣咧，係周圍唔同嘅點去試嘅。因為佢話即係喺嗰個訓練嘅過程裏面啦，如果你淨係熟習某一條路線嘅話咧，其實一遇到一啲突發嘢咧，你就會即係唔知點樣去應變，或者係個身體嘅適應力唔係咁即係 OK 嘅時間，就好容易會受傷啊、整親啊咁噶啦。咁所以佢即係都會慣性，可能每三幾個禮拜可能就會試下第二啲地方，咁跟住又會操返自己熟嘅一啲山路啊嗰啲咁樣啦。咁所以呢呢一個嘅即係體驗呢，係佢其中一次揀咗一條即係可能相對比較陌生啲嘅山路嘅時候嘅一個經歷嚟嘅。咁佢就話呢，嗰一次呢其實係朝頭早嘅時間呢已經係諗緊去唔去操山嘅時間，因為佢同佢個 friend 咧都即係大家即係 message， 大家就話喂，天氣報道話應間晏晝有機會會即係天氣唔好、啊，我哋仲係咪繼續去啊？咁佢個 friend 咧就話嚇，唔係唔去啊嘛，即係今個禮拜即係啲里數唔夠、啊，要操咁、啊、樣。咁於是佢哋就話誒咁。我哋不如去返啲熟悉嘅地方啦，咁樣。跟住佢個 friend 就話吓唔係喎，嗰、那個地方其實係啲人話容易㗎喎，咁不如試下去體驗下啦，應該好快搞掂嘅，一個朝頭早應該冇問題嘅咁樣啦。咁於是呢佢哋就照返原定嘅計劃呢，就去到嗰一條山路嘅入口嗰度集合啦。佢話去之前呢都覺得啊啲天氣唔係真係差得咁緊要啫，純粹係陰陰地天，即係好似個太陽唔係好見到咁樣嘅狀態。咁佢個 friend 呢就話嗱你呀咁樣咪仲正，又唔會好曬跑起上嚟舒服好多呀、啊、咁樣。咁所以佢哋兩個人呢就即係開始去即係做即係去跑山呀、啊、咁樣啦。咁佢就話呢唔知係咪因為自己之前嗰晚呢瞓得唔好，所以呢佢呢一直呢都係落後嘅。佢個 friend 呢就一直喺佢前面啦，佢就話呢跑咗我諗大約即係個零鐘左右啦，佢個 friend 呢開始放佢啊，即係好似跑得越嚟越快，而佢呢好似開始唔係好跟得上咁樣。咁佢就同佢個 friend 講，佢話唔緊要，我哋約定喺即係大約某個點嗰度，我哋再一齊即係集合啦、
0: 嗯、
1: 你如果去到嘅你去咗先，我慢慢會跟上嚟㗎啦咁。咁雖然佢自己唔熟呢一段路，佢話呢就即係都知道其實係唔會有啲咩嘢分叉路啊各樣嘢性嘅，總之就係原路都係得一條路 one way， 咁佢就即係繼續沿住嗰條路咁繼續喺度跑啦。佢就話好不幸地呢過咗半個鐘頭之後，佢就話呢佢扭親隻腳，咁佢扭親隻腳呢，咁佢就都唯有即係慢慢一步一步咁慢慢調整返啲步伐啊各樣嘢，咁就慢慢行啦，唔好整到自己太傷咁樣啦。咁佢亦都嘗試呢 send message 俾佢個 friend， 就同佢個 friend 講，話喂唔得啊，我整親你喺嗰個位嗰度等我啦，你唔好走咗去啊咁樣，我哋喺嗰個位置集合咗先，再決定究竟即係跟住我哋係去邊個位啦咁。咁佢呢覺得自己應該係輕微扭親啫，佢覺得慢慢行下行下呢應該係可以行得返順隻腳嘅咁樣啦。咁於是呢佢就即係自己做咗少少即係一啲按摩啊各樣嘢呢，佢就繼續沿住嗰條路去行啦。佢話呢大約行咗15分鐘左右啦，即係半個鐘頭之後又再過咗15分鐘。佢話呢佢見個天呢開始即係越嚟越勁啦，烏雲密布咁樣啦。咁佢就知道呢大件事應該會落雨，仲要係喺佢頭頂開始落雨咁樣啦。 佢就即係都諗緊，唉點算呢，我應該搵個位避雨，因為我完全即係佢完全冇任何嘅即係雨具啊，或者係嗰啲便利雨衣嗰啲全部都冇。佢好驚即係如果自己隻腳就整親又淋雨呢咁樣嘅狀態呢，佢會出事啦。咁於是佢就一邊行一邊喺度諗緊點算，睇下會唔會有啲咩即係草叢，可能啲樹比較密啲嘅地方，就喺嗰度避下雨啦。佢話突然之間就喺前面呢就出現咗一間相對比較簡陋嘅屋仔啦。咁佢話嗰間屋仔呢其實好明顯睇得出係荒廢咗嘅，因為呢佢話係好多啲草叢啊嗰樣嘢呢係生到好密，直近乎係遮住咗佢咁㗎啦。咁佢就諗，唉還掂都係啦，有間屋咁不如喺嗰度即係避雨啦，因為佢即係都擔心啲雨勢太過勁。於是佢就入咗去嗰間屋嗰度呢就嘗試去避雨。佢話入到去呢其實係即係普通嗰啲村民嗰啲屋嚟嘅，即係唔係好大啦，佢話 around 大約個廳就可能100尺到，可能裡面呢仲會有入多一個房仔咁樣。
2: 冇人嘅。
1: 冇人嘅，荒廢咗嘅，荒廢咗嗰啲舊屋嗰啲石屋嚟嘅。
2: 咁冇其他人喺嗰度避雨嘅。
1: 冇佢話好奇怪，佢話嗰日呢佢話唔知點解嗰條路呢係冇人行喎。即係冇人喺嗰度操山，可能大家都見天氣唔好呢就費事啦，就唔好即係操啦咁。咁佢話入到去裡面嘅時候呢佢就見到呢即係如大家想象嘅嗰種荒廢嘅程度啦，總之就係有啲傢俬又爛咗啊，有啲嘢又好似即係有人喺嗰度又你當係喺嗰度煮過嘢食啊，有啲垃圾啊各樣嘢剩咁樣啦。咁佢就話呢零零舍舍呢喺個廳嘅中間呢就有一張凳喺度嘅，即係有一張即係佢感覺上都一張幾完整嘅凳啦，
3: 即係可以坐落去嘅。
1: 佢覺得可以坐落去喺嗰度休息嗰啲，即係嗰啲木凳啊，即係四隻腳嗰啲正常嗰啲木凳咁樣啦。咁佢話呢就諗，唉梗係坐凳好過坐地下啦。因為嗰陣時呢個天開始越嚟越暗，其實裡面冇燈冇剩啊，佢話好暗啊嗰度嗰一個嘅時間。佢坐低咗喺嗰張凳度嘅時候呢，佢話突然之間呢個背脊涼一涼。點解會有個咁奇怪嘅感覺嘅呢咁。咁佢仲喺度即係喺度諗緊點解會咁嘅呢，即係明明冇任何嘢發生啦，點解會背脊涼一涼呢。佢突然之間呢即係一挨落去嘅時候呢嗰、那個感覺再強烈啲。跟住另外一個感覺呢係直接令佢即刻彈起身。佢隻手擺咗落去嗰個病嗰個位嗰度啦，諗住即係攤一攤挨一挨啦。佢突然之間一摸到嗰個病，佢話好奇怪，因為佢話個病係冇塵。
3: 哦，明白。
1: 即系其实可能嗰张凳系
3: 之前有人坐过，
2: 坐开嘅，
3: 系坐开嘅，系啊。
1: 总之就系冇尘啦。佢话佢一挨落去，一摸落去嗰、那个即系凳拼仔嗰度嘅时候，佢话诶，点解会好干净嘅？佢话好冰，佢话个感觉好冰凉，好干净。咁佢即刻弹起身啦。咁佢一弹起身嘅时候咧，佢一望翻张凳咧，佢话发现张凳咧系即系好明显有使用痕迹嘅。系啦。咁佢嗰刻就開始驚啦，因為佢覺得周圍嘅環境都係咁荒涼、咁融融爛爛嘅時間，點解會有張有使用痕跡嘅凳喺呢一個地方嘅呢咁。咁但係因為呢出面已經開始落緊雨啦，咁佢就唯有呢繼續留返喺嗰一個嘅即係屋裏面啦。咁佢話呢當佢即係留喺度仲喺度諗緊點算嘅時候，咁佢當然拎個電話出嚟同個 friend 講，就話即係我即係走唔到啦，我而家留咗喺邊個邊個位置，咁我就喺嗰度等啦咁樣。咁佢就話呢嗰陣時已經開始呢係收唔到電話啦，亦都即係打唔到電話出去，亦都 send 唔到啦，話完全半格都冇。咁佢就都冇辦法啦，你唯有就只係可以喺嗰度等啦。咁佢話呢係突然之間呢佢話佢個電話響。係啦。佢話好驚嗰下。
3: 即係好突然叮叮咁樣。
1: 有人打電話俾佢嗰種響啦。咁佢話呢好奇怪喎，點解個電話收唔到但係會有人打到電話俾我呢咁樣。咁佢就即係開著個電話就聽啦咁。佢話呢一開著個電話聽呢係啲好空曠嘅聲。佢不停位呢係冇任何回覆嘅。但係呢佢話佢隱約聽到個電話嘅裏面呢有啲回音，佢話個回音就係佢自己嗌嘅回音。
3: 即係佢自己嗌喂
1: 喂，跟住喺個電話嗰聽到就喂咁樣，即係佢就會聽到呢種咁樣嘅回音啦。跟住佢勁驚，即刻熄咗個電話去啦，唔敢即係再有任何嘅動作啦。 佢話跟住個電話係繼續不停不停咁響，即係顯示冇來電顯示啦，咁總之就不停喺度響啦。咁佢話咧嗰刻冇辦法啦，佢話太驚啦，佢唯有咧就係即係拎住佢嘅細軟啦，就即刻走。佢話出面落幾大雨都好，佢都一定要堅持要走咁樣啦。佢話嗰一刻唔知係咪因為自己驚得滯，佢話只腳嘅痛咧，佢話佢完全冇咗
3: ，feel 唔到啦
1: ，feel 唔到。總之就一味衝啦，就佢話係唔理衝啦。佢話佢自己都唔知跑咗幾耐，總之就係咧全身係濕曬啊！佢話跑咗即係都一段時間，唔知跑咗幾耐。佢話總算咧叫做出咗嗰、那個即係好似係好似比較茂密啲嘅嗰個林樹林區啦。佢話出咗嗰個區域之後咧，佢話就冇雨啦，即係就開始即係所有嘢都好似即係乾即係乾曬正常翻咁樣啦，即係陰陰地天咁樣啦。佢話佢一擰轉頭望咧，佢話係好奇怪嘅。佢話零零舍舍就係見到有一嚿超大嚿嘅黑雲。就喺嗰、那個即係好似類似叢林區咁樣嘅地方，就係喺嗰個位嗰度落雨囉。
3: 即係淨係頭先廢屋嗰度位落雨囉。
1: 係啦係啦。咁跟住呢佢話即係繼續向呢一個嘅路去行啦，即係佢依然都係驚魂未定嘅。佢話佢跑多咗一陣之後呢，佢話佢終於見到佢個 friend， 即係喺個原定嘅集合地點佢見到佢個 friend。跟住佢見到佢個 friend 嘅時候呢，佢就好驚咁樣衝埋佢個 friend 嗰度。佢個 friend 就問佢，即係喂佢搞咩呀，搞咁耐呀，你冇事嘛，係咁打電話俾你，你又即係冇人聽呀，又打唔通呀，咁樣嚇死我，仲諗住差啲報警㗎啦咁。咁跟住呢佢話佢一望返嗰個即係鐘嘅時間呢，佢話原來呢佢喺嗰一個嘅時間應該係度過咗差唔多三四個鐘頭。
3: 但佢自己喺入面唔覺咁耐㗎嘛。
1: 唔覺。佢話完全唔覺，同埋佢走嘅時間，即係其實呢佢都係正常跑咁樣嘅即係速度啦。佢話呢原來喺佢嗰個位，即係佢後之後計返啦，喺佢嗰個位跑去佢個 friend 嗰度呢，佢話應該大約係半個鐘㗎。佢話大約半個鐘到就應該去到㗎啦。但係唔知點解就係卡住咗喺嗰個位，卡咗三四個鐘頭。咁而佢係好明顯即係點講呢，知道自己係跑咗咁耐呀。係呀，因為佢話呢佢係有嗰啲即係計步嗰啲手錶呢，佢話係睇返個步數呀嗰樣嘢呢，佢話係跑咗三四個鐘頭嘅嗰個步數囉。係呀，佢係真係跑咗咁耐囉。係呀，咁而佢形容為呢就係、是、好似入咗去某一個嘅即係結界、而嗰個結界呢係裡面係有人喺度、而嗰個人呢係唔想佢喺度，想佢走。係呀，即係佢形容為個感覺就係咁囉。即係佢話係之後諗返係個感覺係好似係我坐咗佢張凳，令到好似冒犯咗佢咁，而佢係好用盡佢嘅方法嚟到叫我你快啲走、你唔屬於呢度㗎，你快啲走咁樣。咁所以佢自己諗返呢，佢話嘩都真係後怕，佢話好彩嗰刻當機立斷選擇走，佢話就算即係隻腳可能整親或者係全身濕曬會病，佢話佢都唔介意，佢話如果嗰刻唔走呢，佢話佢真係驚有機會
2: 喺入面啦，係咪就
1: 係真係走唔到。係呀，因為佢話佢之後先至去 search 返啲香港結界嗰啲
3: 位置係咪
1: 故事呀、新聞呀、各樣嘢、
3: 即係佢本身係唔知呢啲嘅，
1: 佢唔好呢啲嘢。
2: 咁有冇發現返佢嗰個位置係咪一啲熱門嘅結界地點呢？
1: 只能夠講係嗰個區。
2: 哦。
1: 係呀、
2: 嗰個區又好大。
1: 係呀、只能夠係嗰個區。因為佢自己就覺得冇咁巧嘅，冇話咁真實嘅，因為佢都唔係好信呢啲嘢。佢唔覺得呢啲嘢係真的。所以佢都覺得咁冇啊，我真係自己跑步玩咗咁多年都冇事咁樣。咁但係即係年齡前嘅嗰一次嘅經驗或者係體驗，就係令到佢覺得嘩唔會係真係有呢啲嘢。
3: 所以最好行孖必囉，跑山我覺得就。
1: 係呀係呀係呀。咁所以即係自此之後。
2: 但以往我哋有冇聽過一啲係同人一齊都係入咗結界。
1: 一齊出事囉。
2: 即係一齊入結界、都好似
1: 有。
2: 係囉，有呢啲。
1: 有啊。
2: 人出現過噶嘛，有咁嘅經歷出現過噶嘛。
1: 我最記得嗰個片段咪就係一齊喺嗰個山路嗰度兜圈啊嘛。係
2: 啊
1: 係
2: 啊，係、嗯、
1: 啊，係講緊三個 friend 一齊喺個圈喺度兜圈咁啊。
2: 係，咁你兩個人點都好過一個人嘅。
3: 有人陪啊，
2: 係啊，無論你會唔會入，即係會唔會咁唔好彩入咗所謂，如果你相信有結界，咁、
3: 嗯、
2: 你有個伴係點都好啲噶嘛。就算普通行山都係。
3: 要孭一齊孭咯，起碼都係。
1: 係一齊驚咯，要驚一齊驚。
3: 我想係講咁樣啫。
1: 係，但冇啊，佢即係習慣咗操山就係咁樣。咁、
3: 嗯、
1: 但係即係自此之後，佢就話，即係好似我哋咁講就，唉，媽逼啦，即係都唔好為咗啲即係可能係操練上嘅嘢而放棄呢一樣嘢啦咁樣。
2: 嗯，
3: 今日三成雲星期二零零二電話號碼872388，若然你有任何嘅靈異故事或者經歷，歡迎你打電話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关系和台湾地区问题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是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及明确。郭家坤在回应有关中美经贸关系的提问时又说，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对于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12名与伊朗有关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多间香港企业，郭家坤说，中方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将会坚定维护本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他又说，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 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香港具新智能产业高峰会并致辞，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具新智能成为新经济增长点。特区政府会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新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他表示，香港为具新智能提供理想的实验与应用场景，例如服务机械人、医疗护理应用等，有助相关技术对接国际市场。政府会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和创科园区公司参与。李家超又说，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会在下半年投入运作，同时正推进北部都会区多个产业园区建设，包括河套香港园区、新田科技城和沙岭数据园，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圈。警方拘捕一名30岁外籍男子，涉嫌贩毒，行动中检获大约25公斤怀疑氯胺酮，市值大约970万元。警方毒品调查科经深入调查，锁定一个跨境贩毒集团，相信集团在社交平台招募成员，安排到欧洲提取毒品，再偷运入香港。警方昨日采取行动，在机场截查一名由米兰到港的外籍男子。在海关协助之下，他的行李中检获怀疑氯胺酮，警方随即拘捕那名男子，他正被扣查，将会被暂控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听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秀茂坪宝林路有货车和九巴相撞，10人受伤，包括货车和巴士司机以及巴士乘客。事发在早上6点多，九巴表示，一架路线600巴士驶至宝林路近宝达村的时候，同一架货车发生交通事故，巴士上8名乘客同车长受轻伤，九巴已经派员慰问伤者。九巴表示，调查显示巴士当时正遵守绿色交通灯号驶过路口，货车就在对面行车线冲红灯右转，九巴会配合警方调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以上。截至下午2点，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1.2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93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 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唔稳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62点，跌44点，总成交金额2,476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14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24点，跌7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2元，跌2仙；腾讯控股458.4元，跌6蚊；快手52.65元，升1.05元；中芯国际77.05元，升4.5元；阿里巴巴133.5元，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91.2元，升1.2毫；长飞光纤光缆271.6元，升12.2元。华虹半导体129.4元，跌4.6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582，瑞士法郎10.029，澳元5.651，加元5.713，新西兰元4.654，欧元9.1957，每百日元对港元4.9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1。日经平均指数报62,742点，升324点。港金报43,855元，跌2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1.93美元，卖出4,702.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丽业街嘅慢线啦，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暂时唔系好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至于港岛方面，湾仔交汇处较早时去香港仔方向，近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系排到去近演艺学院。另外红隧去港岛方向都系车多啦，龙尾系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仲有就系七咸道北近住必加街。而家沿住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啦，系排到去近维园。另外，坚拿道天桥去红隧过海，龙尾系喺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咁慢线落湾仔啦，车龙都系接近管道出口噶。至于沿住告士打道东行、西行去红隧过海，过去九龙啦，就系交通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利源西街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系喺东山台。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咧，系比较车多繁忙噶。司徒拔道下行去回旋处嘅龙尾去到松柏新村，另外南塘道上行嘅龙尾就去到南塘别墅对开。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恒益村，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嘅车龙排到去数码港道，而薄扶林道去摩星岭方向近住域多利道呢一段咧都有少少多车啦，龙尾喺启力学校对开。至于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接近亚街老街，另外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至到龙日村系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2: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3: 我系 Vicky 泳儿，朝早可以喺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喺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齐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4: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线。

0: 光天化日真系得？
1: 听讲咩都得噶，佢哋集人又得，坐喺床尾吓你又得，识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礼都得啊！诶，仲有啊，有啲咧话会坐喺你膊头嗰度噶，咁日光日白，讲我哋就梗系得啦。
2: 三五成群，星期二002，欢迎打嚟18723888，报告任何类型嘅。

0: 繼續是三成人星期二零零二的時間，電話號碼1872388，若然大家有任何的靈異故事或者經歷的，歡迎大家打電話上來跟我們分享一下啦。電話旁邊呢有這位聽眾在這裡的， Hello 你好。
1: 喂，是我姓黃的，是不是我？
0: 是沒錯，
2: 黃先生你好。
1: 是三位主持好。咁我之前都試過打電話上來啦。咁想分享返一個，想分享返兩個嘅。都冇乜驚嚇性嘅，不過想分享返俾聽眾聽。咁第一個呢就係、是、咁我三月嘅時候呢，咁我同我太太呢就去咗會安嗰度玩。
0: 嗯，
1: 即係越南會安即係古城咁樣。咁呢咁個古城區呢就即係咁啲酒店呢就相對地比較舊啲嘅。
2: 嗯。
1: 咁呢嗰間酒店呢就同埋呢佢嗰度呢即係啲樓同樓中間呢好 close 嘅，咁好密集下嘅。咁我住嗰間房呢就唔好彩呢就係尾房嚟嘅。咁、啊、呢咁呢我哋入去住呢，咁佢一推門入去呢，咁佢就喺嗰間即係成間房嘅正中央嘅嗰個對門，即係左右都係咁闊嘅。咁一推門入去呢，咁就有兩個洗手盆啦。咁就右邊呢就係、是、一個沐浴間啦，咁呢就洗手盆前面呢有一個屏風，咁再前面呢就有張雙人床，咁跟住就一個露台咁樣嘅，咁成個格局就係咁樣，咁冇咩奇怪。咁最奇怪呢就係、是、佢一個洗即係佢一個沐浴間門口嗰度呢，佢就擺咗個嗰啲模型，即係嗰啲試身嗰啲 dummy 嗰啲公仔喺度。
0: 嗯，試身試身即係啲嗰啲
1: 試衫嗰啲嘢。
0: 係，即係一個人咁高㗎喎。
1: 係呀，係呀，一個人咁高㗎。咁、
0: 嗯、
1: 但係呢佢就唔係全個都係公仔，佢就下身呢就係嗰啲鐵嗰啲呢。
0: 鐵柱鐵枝。
1: 係呀，鐵柱，咁下面有個圓餅咁樣。咁上身呢就係、是、一個俾你試身嗰啲咁嘅公仔。咁我唔知點解個酒店要擺啲咁嘅嘢喺度，咁我覺得有啲奇怪。
0: 俾你晾衫囉，當
1: 可能係啦，可能咁其余一路都冇乜嘢嘅。咁我哋 settle down 咁出去玩啦，咁夜晚返嚟瞓覺咁樣。咁呢就唯一嘅奇異嘅嘢呢就有兩樣嘅。第一呢就係、是、我第一晚啦，咁我太太就好攰，咁瞓咗先啦。咁我就鍾意飲一杯呀，咁喺度睇下其他嘢呀嗰啲咁樣。咁呢咁我諗大約係11點零到啦。咁樣突然間呢我飲即係我喺度集中精神嘅時候呢，突然之間我聽到呢個門呢好似俾人好大力咁樣戳咗一下咁樣。咁我就覺得咦，我唔通啲人開錯房門呀，類似嗰啲咁樣，即係最初就唔會諗但咁快諗靈異嘢咁樣。咁我就出去開咗對門睇下，冇嘢喎，

0: 样咁啊，咁啊唔通我听错，定系嗰个人即系唔
1: 已经走咗啦？可能
0: 系啊 ，for whatever reason 啦，咁啊真系冇嘢啦。咁我就翻埋位，咁啊翻埋位继续啦。咁我继续我之前嗰啲动作啦。咁跟住咧隔咗一阵，我谂隔咗两三分钟到咯。咁对门咧又再一次俾人咔咔咁样，即系戳咗一下咁样。咁我就突然之间咧就，因为我都中意听鬼故啊嘛。咁我就觉得。咁我就好明好容易咁諗下唔係呀嘛咁樣。咁我就又出去睇下，咁就再望下都冇嘢嘅。咁我 ,ok, 咁我就返埋位。咁一路呢就相安無事，咁就成晚咁就瞓覺。咁因為我頭先講嗰啲舊城區呢，咁嗰啲樓同樓呢中間呢就好近。咁瞓覺當然啦，你就會拉晒條鏈啦，你唔會想打開條鏈瞓覺。咁啊，咁但係呢好奇怪地呢，我住咗三晚，咁我三日起身呢道鏈呢都係打開晒。
1: 會唔會係你太太呢？
2: 係。
0: 我太太唔會，我太太瞓覺死豬咁樣。
2: 但你之後有冇同佢求證呢都？
0: 吓冇啊冇 啊, 我都冇同佢求證，但係佢係唔會半夜起身嗰啲人嚟。係呀係呀。咁樣就係三日呢道鏈呢都係打開晒，係打到開晒咁樣。
1: 係。
0: 咁我就每一日都要即係出門口咁就返埋咁就再去咁樣。咁日頭又冇事㗎喎，日頭我去完街返到嚟道鏈都係打返返埋。
1: 係。嗰個公仔呢，那個公仔有冇奇怪嘢呢？
0: 冇喐過，個公仔就反而冇奇怪嘢。係呀，但係我就奇怪在我唔知點解佢要擺個咁嘅嘢喺間酒店裏面。
1: 係。呢個就第一個啦，係咪？
0: 係，呢個就第一個啦，咁就完咗㗎啦。咁第二個呢就有啲好笑位嘅。咁呢就係咁其實呢就 part one 呢，我之前呢就 report 過呢，就係、是我家姐呢同埋佢一個死黨呢，咁就去咗日本嗰度玩。咁呢就咁佢哋兩個都係一啲好整齊嘅人嚟嘅。咁呢就之前我打過成日呢，就係話佢成日呢間房呢有啲嘢亂咗啊，有啲嘢又亂曬大龍啊嗰啲咁樣。咁好啦，咁呢就咁完咗個 trip 啦。咁我咁因為佢哋住唔同地方㗎，咁家姐就住 Vancouver。咁嗰、那個佢個死黨呢就係、是、住倫敦嘅。咁佢喺倫敦嗰間屋呢就係、是、得佢同佢個仔兩個住嘅啫。兩個住，咁間屋都大大地啦，即係倫敦嗰啲普通嗰啲 house 咁樣。咁佢呢就返咗倫敦之後呢，咁佢就話佢懷疑呢嗰隻嘢呢係跟咗佢。
1: 即係由去旅行嘅地方跟咗佢返倫敦嘅屋企。
0: 係由日本跟咗返去倫敦。咁佢話呢，因為呢佢話點解佢會咁講呢，就係話佢有耐唔耐呢佢會見到一啲黑影呢，因為佢個仔返工啦，咁多數嘅時間都係得佢一個人喺屋企。咁呢就話佢都試過幾次呢，佢見到即係佢擰轉身呀嗰啲咩位呢，咁佢就見到一個黑影呢喺佢屋企閃過㗎。咁佢又唔係好驚，但係呢佢就覺得有少少困擾。咁但是最困擾一樣呢，就是說因為他在日本的時候呢，那那個靈體呢就都會成日搞亂曬他的東西，即是拖鞋他又會攞走了一隻啊，那有些紀念品他又會不知道將他亂擺啊那些這樣。
1: 是。
0: 那個靈體呢就在倫敦呢就 repeat 這一樣東
1: 西。哦，即是在他家又再重演一次搞亂曬那些東
0: 西。整個擺亂曬那些東西。
1: 是。
0: 啊，那因為前提呢就是話，即是我家姐個死黨呢就是佢一個好整齊嘅。咁所以呢佢成日呢就即係要佢嘥時間去將佢即係
1: 再執返
0: 自己唔見咗嗰啲嘢啦。咁最困擾嗰一次呢，試過一次呢就係佢攞咗佢條車匙。
1: 嘩，咁好大件事喎，成條唔見咗。
0: 咁佢冇得出門口。係啦，咁佢都嘥咗半日，咁最後尾呢就搵，係啦，最後尾呢就係搵返喺佢個即係車匙呢，佢就喺佢個睡房嗰度搵返佢條車匙。
1: 咁
2: 但佢咁肯定唔係唔關
1: 自己唔记得冇记姓氏嘅，
2: 系啊，乱摆或者屋企其他人乱摆冇嘅。
0: 冇，
2: 佢好肯定嘅。
0: 系啦，佢好肯定嘅，因为佢系一个好好企理，好即系好好
1: 好整齐嘅人，
0: 嘢摆得好整齐嗰啲人嚟。
1: 嗯，咁佢最尾有冇揾人去处理呢个灵体咧？
0: 冇、啊，佢又冇、啊。系啊，佢又冇喎、啊。咁好啦，第三集咧就系即系呢个
1: 事件
0: 啦，喺伦敦嗰度出啦。
1: 嗯。
0: 咁啊 ，On and Off 咧就系、是、第三集咧就系、是、嗱，佢哋我记得佢哋咧系2024年去日本嘅时候撞到呢个灵体嘅。
1: 嗯。
0: 咁咧即系冬天嘅时候，2024年冬天嘅时候去。咁咧2025年咧，咁佢哋相约咧每一年咧。就會再去日本，又再去 shopping 啊，係係，係啦。咁啊，2025年咁啊，再去日本啦。咁再去日本之後咧，咁咧就跟住咧，佢就 feel 到咧嗰、那個靈體唔見咗啦。即係到到佢翻去，到到佢翻去倫敦嗰間屋都好啦，佢就 feel 到咧，誒
2: 冇啦，
0: 佢好似走咗咯喎。
1: 即係跟佢一齊翻咗鄉下啦，係咪好似係？
0: 冇錯，
2: 中意鄉下留咗喺嗰度啊！真
1: 係係啦，係啦。
0: 唔係，佢可能佢會翻翻去日本，跟佢翻去日本咁啊，咁佢就，咁佢就
1: 都玩完啦，出完 trip 一年啦都，係啦，
0: 係啦，係啦，
1: 嗯，
0: 就係咁樣，即係
2: 原則其實佢冇特別做啲咩嘅喎，最後係，
1: 即係純粹跟住你又得閒整亂下你咁樣咯，
2: 唔係，即係我意思佢都冇好似冇特登即係做啲咩，
1: 家姐嘅朋友係啊，
2: 去趕佢走嘛，最後其實佢係佢自己走啫嘛，
1: 嗯，
0: 係啊係啊，佢冇。因為佢又冇話嚇佢嘅，即係佢又冇話特登去嚇佢，
2: 但整
0: 又冇話
2: 收埋嘢整唔見嘢已經好
1: 好困擾㗎啦，係
2: 好困擾㗎啦，可以
0: 係啊係啊，佢又最困擾嗰次就係佢整走咗佢哋車匙咯，即係揾唔到咯，咁到到
2: 佢有冇試過嗰陣時即係仲係叫做？嗰、那個靈體跟住佢嘅時候咧，佢有冇試過發文整？即係譬如可能，因為我哋有聽過有啲聽眾佢講嘅靈異經歷入邊，可能係哦，我知道喺同一個空間，雖然我見唔到你，但係跟住佢會可能喺嗰個空間入邊好大聲講，即係鬧佢啊，叫佢咧，即係你唔好搞我或者搞我啲屋企人啊。佢有冇試過咁樣，即係好似俾個訊息佢，就係、是、喂，你唔好再玩我啦，咁樣得唔得啊？
0: 即係佢好似鬧走佢咁樣。係
2: 有冇試過啊？冇嘅。佢真係有佢嘅係咪
0: 佢係嗰啲佢因為我都見過佢好多次嘅。咁佢係嗰啲相對地好
2: 溫
1: 好超嘅人
0: 啊。好好係好陰聽細氣啊嗰啲咁嘅人嚟。
1: 喔冇呢都係大自然嘅一種嚟嘅。大自然嘅事啊唔好影響佢哋啊係啊。
0: 佢可能佢跟咗佢返日本之後咁就大家就sayonara啦。
1: 帶你返鄉下啦返屋企啦。
0: 系啦
1: ，OK， 好多谢黄生你嘅分享，
0: 两个故仔想大家分享，
1: 好 ，thank you，
2: 多谢你，
1: 好，拜拜，
0: okay， 好，
2: 拜拜，继续啦，电话 number 1872388 1872388，今日系星期二002嘅时间啊，如果你有任何嘅灵异经历，不论系你嘅亲身经历啦，定系你身边嘅人、屋企人经历过，你知道嘅，你想同我哋分享嘅，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

0: resume。
1: 听过有晚安你嚟嘅最新派台作品《当我们不再说晚安》。继续我哋三成人星期二002嘅时间啦，咁头先王先生就讲咗一个去旅行嘅一个经历啦，接住落嚟分享嘅呢一个咧系一个旅行嘅经历嚟嘅，咁呢一位嘅仁兄啦，咁其实佢自己有自己嘅 social media 啦，咁其实都系喺即系我谂有可能十几年噶啦。嗰陣時咧就啱啱興嗰啲 blog 啊，咁啊想做 blogger 啦，咁啊就同佢，因為佢本身佢係住外地嘅，咁所以就想咧即係周圍去下佢自己住嘅嗰個地方咁樣，因為畢喺外地讀完書畢業之後可以 stay 啊嘛，咁樣，咁然之後就佢同佢個另一半啦，咁啊女朋友嚟嘅，咁就話咁不如我哋即係揸車，跟住然之後就去到邊度就行到邊度玩到邊，跟住然之後就可以寫 blog 啊，跟住然之後就可以
2: 即係有啲 content 可以做
1: 啦，係啦咁樣，大家幻想翻即係而家就係 content creator， 咁但係即係十零廿年前嘅時候咧就係最初代最早代嘅 blogger 咁樣嘅，係
3: 啊，
1: 咁我記得咧咁嗰陣時咧佢哋就係有養咗只狗啦，咁所以咧其實一男一女加只狗，跟住佢哋揸車，咁因為佢哋嗰啲咧就唔係嗰啲露營車嚟嘅，咁所以咧佢哋去到某一点嘅时候咧，都总需要咧系要住民宿或者住旅馆先可以休息得到嘅咁样。咁咧佢好忆述翻咧，当时咧佢就即系去完第一个站之后，喺附近影完相玩完之后啦，跟住有一啲都比较系古旧啲嘅一个嘅民宿嘅建筑物嘅咁样。咁、然之后就出嚟迎接接待佢嘅咧，咁就系一对上咗年纪嘅公公婆婆啦。咁嗰间民宿咧，其实都唔系可以住到好多人嘅咋，都大概十至十二间房左右咁上下即系咁。咁而一啲古怪嘅事咧，就由佢哋当晚第一晚咧就已经有噶啦，而一年咧系发生咗三晚嘅咁样。咁究竟嗰三晚发生咗啲咩事咧？咁就新闻翻嚟之后继续揭晓啦。不过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嚟嘅，三五成群星期二002电话号码18723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过去几年政府与合作伙伴一直推动远餐合作，是一直推动远餐工作。当局在五六年前开始向合资格安老院和社区照顾及支援服务单位提供额外资源，至去年年底大约13600名长者受惠于有关远餐服务。孙玉涵出席活动致辞时表示，截至今年三月底，乐龄及康复创科应用基金已经批出大约1000万元供合资格机构购置或者租用制作远餐的产品，涉及近400件产品，估计惠及大约270间服务单位，让更多长者受惠。他又说，现时大约1/4人口为65岁以上长者，80岁之后对远餐的需求会更大，目前大约40万港人是80岁以上，占人口 5%， 再过20年就达到150万，因此应该做好准备，为日后的老人社会作出更好安排。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贸发局作为出海专班的核心成员，上个月推出出海全球通，可以进一步发挥平台作用，协助内地企业和品牌稳健出海。他形容香港顶尖的专业服务，随时为国家 AI 企业出海护航，助力 AI 成为外贸新增长点。马时亨在首届香港巨新智能产业高峰会致辞表示，贸发局旗下的国际展览和会议一直是企业的有效平台，例如上个月举行的香港国际创科展及春季电子产品展，都吸引很多内地创科企业，包括杭州六小龙之一的宇树科技、深圳八大金刚中的优必选和中擎机器人参展，展示尖端成果和方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自绝于国际社会。对于巴拉圭总统窜访台湾地区并与赖清德会晤，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提问时又说，中方坚决反对，强烈谴责巴方有关行径。中方敦促巴拉圭政府早日改弦更张，认清大势，顺应民意，作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政治决断。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47点，跌58点，总成交金额2626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14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24点，跌7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8，跌6仙；腾讯控股457.2，跌7.2；快手52.6，升1蚊；阿里巴巴133.3，跌6毫；中芯国际76.6，冇升跌；恒生中国企业91.18，升1毫；长飞光纤光缆271.2，升11.8；华虹半导体129.5，跌4.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63。瑞士法郎0.78，加元1.37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53， 欧元对美元 1.175，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5。 日经平均指数报62,742 点，升324点。港金报43,855 元，跌2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3.04美元，卖出4,703.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住东京街西啦，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系稍为行车缓慢。咁就系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住东京街西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系行车缓慢。至于较早前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慢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处理好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龙尾接近顺德中心。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接近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几远。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丽景园系比较繁忙嘅，龙尾排队华景园。咁反方向去赤柱啦，跟住南湾道回旋处至到花园大厦段亦都比较车多。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亚街路阶段比较车多。新界区啦，葵涌道来回方向，跟住葵涌警署比较繁忙。咁去梨木树方向嘅车龙比较长噶，龙尾就喺丽景天主教中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开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过咗龙一村少少。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系行车缓慢，龙尾接近青山公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狮子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最后亦都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护工作要安全。
2: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3: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2: 唔系要你咁样打，
3: 减啲功课，
2: 加啲亲情，
3: 三个家庭
2: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2: 港台电视31。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啊！

0: 繼續我哋三成人星期二002嘅時間，咁繼續接聽大家靈異故事啦。咁上半部分啦，咁就講咗就話呢一個嘅故事嘅主角，咁就係即係廿零年前嘅時候就開 blog 啦，想做 blogger， 咁大學畢咗業之後同女朋友同埋隻狗啦，咁揸車就周圍去啦咁樣，咁入住一間民宿嘅。房唔多啦，八至十间左右啦，咁第一晚啦，咁因为都揸车揸到好攰啦，玩到好攰啦，咁所以就好好休息咁样。咁其实咧，即系民宿个主人都同佢讲啊，你带只狗都可以，不过咧狗狗咧就最好就唔好瞓上床上面啦，咁你瞓地下啦咁样。咁所以嗰个故事嘅主角咁亦都即系 A 先生啦，亦都咁照做啦咁样。咁佢只狗系听话嘅，佢话系啦。咁然之后当晚发生咩事咧？咁佢女朋友咧就冲完凉，咁又瞓咗觉啦。咁阿 A 先生啦，咁亦都系梳洗完毕嘅时候咧，咁啊准备上床瞓觉。然之后咧，咁啊临瞓之前咧，佢又听到咧佢只狗咧就好大声咁样喺度吠，喺度嗷咁样喺度嗌。对住嗰个位咧就唔系对住自己，唔系对住女朋友瞓嘅嗰张床啦，系对住咧门口嘅位置喺度嗌嘅。咁佢会觉得就系、是、咁，
1: 即系睡房门定系厅？即系大门、啊，
0: 民宿嘅睡房门，系啦，咁喺度嗌，咁佢就以为会唔会出边有啲咩人经过，或者佢问咁听啦咁样啦，跟然之后佢就打开道门，咁样出边亦都冇人咁样，咁佢就同佢只狗狗讲，就话，哎，乖啦，即系，
1: too noisy 啊，
0: 系啦，太嘈啦，咁样啦，
2: 安静，
0: 系啦，
1: 我同我啲猫都
0: 系
1: 咁讲，
0: 系啊 ，too noisy 啦，系啦，佢只狗
2: 英文 word 调啊，
0: 系啦，
1: 系唔知点解咧，同小朋友同动物讲嘢咧，硬系要用英文，但系自己英文又唔系特别叻，
0: 系啦，咁佢只狗就。
1: 有說服力啲咯，
0: 系
1: ，no
0: 系
1: 咯，
0: 我打
1: 你
2: 语言国际
1: 咁样噶嘛，
0: 不可不准，系啦。不过佢只狗就唔系叫 Jaden 嘅，系放心啦。咁然之后佢就同只狗讲就，诶、哎，即系唔好咁嘈啦，乖乖地啦，咁样你要瞓觉啦。咁、然之后佢就再喂啲嘢食俾狗狗食，希望就可以
1: 安抚佢啦，
0: 安抚佢啦，食饱有睡意咁就瞓啦，咁样。咁、然之后就A 先生就瞓着咗觉嘅，跟住咧佢瞓下嘅时候咧，佢就 feel 到咧只手咧就好湿啊。系啦，跟住一擘蛋嘅时候咧，佢就见到佢只狗系咁舐佢只手，佢以为只狗有啲乜嘢嘅状况，有啲咩嘅需要，跟住就睇下佢系咪即系 vivi 咗啊，定系濑咗屎啊？咁又冇，又好冇异样，好少嘅夜晚突然之间咁样舐真佢，即系扭嘢食嘅咁样。
2: 系，
0: 跟住咧，仲想咧就系咧。叫扯用即系用牙咧就扯一扯佢件衫，咁啊 A 生就话喂唔好啊，你自己乖啦咁样啦，咁佢只狗咧就好似即系发出呢啲声咁样，跟住就趴低咗咁样，咁咧 A 先生就想再瞓啦，跟住然之后咧咁就系、是、因为俾佢嘈醒咗，唔系好即刻瞓得到，跟住咧佢又听到咧佢只狗咧就有啲周围行嘅声啦。跟住仲有啲叫声，但啲叫声咧就唔系好似头先咁样好大声嘅吠，都系嗰啲汪汪汪咁样。细声嘅咁样，咁啊对住边度咧？咁就系对住浴室嗰边嘅嗰啲位置。咁其实 A 先生咧已经攰到咧，冇力咧就去处理只狗仔噶啦。系啦，咁所以然之后佢就由佢啦，因为都唔算话好滋扰嘛。咁然之后就终于咁啊瞓咗觉啦。咁第二日咧，因为其实佢会喺民宿附近嗰啲位置度咧，再周围游览同埋玩下嘅。咁佢都有带只狗出去啦，跟住咧去到。第二晚咁亦都系好夜先翻嚟，咁好啦，女朋友亦都系冲完凉瞓觉咁样啦，咁佢亦都系瞓觉，咁啊只狗咧其实好乖，冇特别异样咁样，跟住咧瞓下咧，大概凌晨两三点嘅时候咧，跟住然之后咧佢就即系半睡半醒咁样啦，即系擘大眼，跟住然之后侧身跟住望啦，跟住咧佢就因为佢嘅视线系会有少少受阻嘅，因为啲民宿入边啲格局咁样啦，跟住佢就见到咧只狗咧就坐咗喺度。系啦，即系条尾咧喺度揈嚟揈去啦，跟住然之后有啲呜呜咁嘅细细声咁啊嗌声，又系对住啲空气嗌嘅咁。咁咧，然之后咧，因为民宿入边其实都会有镜噶嘛。A 先生咧就透过块镜嗰度咧，就见到只狗即系半企咗起身，即系有啲狗嘅动作系咁样，即系半企起身，好似同人玩紧搲紧咁样。
2: 系，
0: 跟住只狗前面咧。是有团朦胧的白影在那里
2: 的。哦，即是好像有人同一只狗玩这样啦。
0: 是啦、
2: okay。
0: 他透过块镜去望到。跟着那一刻呢他就不够胆做些什么啦。但他又睡不回。跟着呢他就只是可以见到呢透过块镜见到的东西。跟着就见到一只狗走来走去啊这样。跟着最恐怖呢就是呢他见到一只狗担住的东西应该是啲。佢人见唔到系担，真系担住啲咩啊？最紧要只狗咧担住啲嘢咧，咁就走个块镜啦， 跟住然之後隻狗就走翻翻去咯。跟住佢透過塊鏡嗰度咧，見到嗰支嘢咧，碌翻去俾隻狗。
2: 哦，即真係有人同一隻狗
1: 玩緊喎。
0: 係啦。
2: O K。
0: 呢一刻佢冇出任何聲。
2: 嗯。
0: 而呢個畫面呢、這個景象出現咗幾次。
2: 嗯。
0: 係啦。
2: 佢應該啦，冇出聲好啲。
0: 然後佢就同自己講要瞓啦，唔好理咁多嘢。
2: OK，
0: 好啦，咁第二日咧，咁就 check out 就走咗啦。咁然後佢就有問民宿嘅主人、就是，就係啊，其實呢度幾耐歷史噶、嗯？你哋係第幾手啊？咁樣，跟住佢哋就話佢哋係第二手，其實佢都係接翻嚟嘅，接咗嚟其實做咗幾年嘅啫。其實佢都唔好知道之前係點樣嘅。咁總之之前個民宿個老闆唔做啦，咁樣係啦。跟住然之後咧，嗰、那個人就民宿老闆就問佢發生咩事咁樣，跟住佢話冇啊咁樣，跟住個民宿老闆係冇任何怪嘢啊嘛，係咪啊？你唔會即係網上面即係劣評我哋噶嘛咁樣。
2: 佢話佢問得咁怪嘅，係
0: 咁跟住 A 先生就話冇事咁樣，咁、然之後揸車嘅時候啦，佢就同佢女朋友咧講翻呢件事，因為其實咧發生怪事嘅時候，其實都冇同女朋友去傾過呢一件事嘅，係揸車走嘅時候咧先同女朋友講呢件事，跟住佢女朋友就話啦，其實咧，我呢兩晚咧，我都隱約聞到咧，有啲即係酸酸縮縮一啲腐臭味啊，係、啊，咁咧男阿 A 先生就唔好察覺到嘅，咁然之後佢又問，咁其實啊女朋友就佢就問女朋友，呢啲酸酸縮縮嘅味你喺邊度聞到啊？咁樣佢話我喺只狗身上邊聞到啊。我以為佢係咪同我哋玩嘅、周圍玩嘅時候咧，佢自己踩到啲咩或者係亂咁咬啲嘢咁樣。咁然之後就A 先生就話喺隻狗身上面聞到啊！咁佢哋揸架車嘅時候，即係去到個油站啦，就停低咗啦。跟住咧，佢即係好認真檢查隻狗咧，佢就見到其實隻狗咧啲腳掌位啊，或者身上面有啲位咧，其實佢原來之前冇懷疑啊，我真係黑咗啲咁樣咯。
2: 嗯，
0: 係啦。
1: 哦。
0: 系啦，然之后就即系搵水去啡去帮佢冲下凉嘅时候啦，
1: 即系啲污糟咗。
0: 系啦系啦，咁出嚟啲水咧，其实都系啲污糟水嚟嘅。
2: 嗯，
0: 系啊。咁但系 A 先生呢两晚咧，佢自己都觉得要打自己 pat pat 就系，佢冇察觉只狗有呢方面嘅变化，
1: 同埋佢闻唔到嗰个臭味
0: 系咪所谓嘅？佢唔系好闻得到啊咁样。然之后佢就好奇啦，就上网去 check 啦，跟住搵到其实原来
1: 即
0: 系呢间民宿嘅前身咧，其实原来喺嗰度咧，其实系即系。民宿成為民宿之前、即係呢一任嘅老闆，再之前嘅老闆，再之前呢，其實原來嗰度係總之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嘅莊園咁樣嘅。
2: OK，
0: 咁而嗰度其實原來係有發生過一啲火災，係、有人過身離開。
2: OK， 即係意外。
0: 係啦，跟住就即刻通咗，即係究竟嗰啲腐臭味，其實會唔會由嗰一刻開始，可能係當時嗰一啲嘅傷者死者其實留低、然之後就繼續殘留咗喺度咁樣咯，咁但係其實又冇咩過，冇搞到阿 A 先生同佢女朋友喎，就係同只狗玩嘅啫咁樣，係啦。之後咧，即係去唔同 spot 嘅時候咧，佢都好 alert 嘅，咁但係就唯獨是就係嗰一間就發生呢件事咯，係啦。
1: 即係之後只狗就冇同其他人玩嘅跡象啦，
0: 係啦。但係佢話嗰一刻就碌翻啲嘢俾只狗，只狗同嗰個靈體玩咩？
1: 睇住碌嘢碌係嘛？
0: 太深刻啦，係啊，咁樣。
2: OK，
0: 咁呢个就系嗰个嘅分享啦。
1: 今日系三五成嘅002时间、有鬼故想分享，有灵异经历想分享，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嘅。接多一位听众啦，我哋 Hello 你好
3: ，Hello 你好，
1: 系点称呼啊？
3: 我姓刘嘅。
1: 好，刘先生，你有咩经历想分享啊？
3: 有两个，一个就好短嘅啫，就系话 refer 翻早两个礼拜咧，有位新嘅的士司机，不过我唔系搭的士嘅，但系系开车揾食嘅。咁我听佢讲话喺大西巴撞到一个人嘅响度，跟住佢就即系好多经历啦咁讲。咁呢、這个咁佢讲嘅嗰个人咧，我其实都见过几次嘅。
1: 吓、
3: 系啊，我系即系我以前喺林村嘅，咁啊好多时候咧夜晚收工一到十点后咧，我就中意行嗰林肯公路，即系快啲，唔使兜个高速公路咁远嘅。咁所以就行公咁啊行公路咧，咁就每次去到某一段咧嘅一个上斜位一个街角度咧，第一张靓企喺度嘅。咁但因为我唔系的士咯，所以我唔需要用高灯射佢啊，
1: 系
3: 啊，咁啊行过就冇嘢啦。但奇怪啊，每一次我只要12点后翻嚟嘅时候咧，经过个位咧都见多个人企喺度嘅，佢系着唐装衫裤， 佢我企喺度，乜嘢动作都冇，佢就晒我企喺度嘅啫。
1: 冇、okay. 即系佢冇截车嘅，系咪？对住你架车经过嘅时候，系净系企喺度。
3: 系啊，但因为我唔系揸的士啊嘛，所以我唔会，我都唔会射嗰位，你要要车啊咁啫。嗰、那个嗰位司机就谂住射啊，佢睇完要车之类，但我因为唔系揸的士，所以我就冇射佢咯。咁、所以就系话，几次因为都见过佢嘅，咁我就即系都好奇啦，但我就唔系好敢开波灯嚟射啊，睇系咩人嚟嘅，我系即系费事啦，夜晚
1: 唔好多事啦，哎呀，
3: 唔好多事啦。
1: 佢上次就系多事啊。
3: 系啦，咁所以后来咧就有一日我朝头都行翻同一条路翻屋企。喺佢个位度咧，见到一个碑，南无阿弥陀佛。
2: 哦，
3: 即系相信嗰个街角位曾经有啲嘢发生咗，
2: 有意外发生
3: 可能，有只嘢就喺度走唔到，就一路咁企喺度等，等唔知等咩嘢啦。咁但系好奇怪，十二点后先见到。
1: OK， 呢个就系回应紧诶，我哋之前有个听众嘅经历，一个的士大佬，系啦。咁啊，喂，时间有限，即刻交俾你讲翻，系啦。你今日第二个分享嘅经历系咩咧？
3: 就我年
0: 轻
3: 嘅时候咧，就去咗一个即
0: 系
3: 我
0: 咦，有啲收得唔清楚，
2: 有少少窒。
3: 哦，喂，
1: 咁啊，我哋接翻你翻嚟先 ，Hello。
2: 年轻嘅时候做乜嘢啊，刘生？
3: 做社工，
2: 系
3: 社工。
1: 刘生，你系咪用紧 hand free 啊？
3: 啊，唔系啊，你先。
1: 系啊，因为你其实把声有啲唔稳定，同埋有啲远啊。
3: 系
1: 啊。睇下你可唔可以调整一下先，等啲听众听得清楚啲啊。
3: 等等。
1: 好啊。
0: 是年轻的时候
2: 做
0: 社
2: 工
0: 的故事啊，会不会像你那么大 cam 啊？知道
2: 不出奇啊。
3: 喂，不好意思，得。
0: 哇，清晰晒。
1: 翻嚟啦，系咪？
3: 系啊。好，
1: 你年轻的时候是做社工的，你话
3: part time 社工。
1: part time 社工 ，OK。
3: 系啦，暑假就带啲小朋友，即系嗰啲叫青年人啦，就去离岛旅行。
1: 哇，真系啊，去 cam 啊，
2: 真系去
3: cam，OK，cam 冇错。咁就夜晚黑。我哋三個 social worker 去，咁就要即係點人數睇夜晚有啲齊唔齊人，有冇啲人唔知去咗邊鼠啊咁樣
1: 啊。
3: 咁夜晚真係有兩個人就唔喺度，咁於是咧另外兩個女社工就話：喂，邊個我英文名叫 Charles 啊嘛，話 Charles 又喂你去揾下佢哋啦，我去揾啊，係啊，你去揾啦，我哋喺度睇
1: 等你，係睇雨勢
3: 嘅。咁我又 show 翻，我又唔係太信呢啲嘢嘅，所以我就唔緊要去揾啊咁講，咁揸住大電筒，咁嗰晚好黑嘅。真係冇月光啊，星星都唔多，見好似有啲烏雲咁嘅款嘅，咁呢個三蚊蚊，你冇電筒睇唔到嘢嘅。好啦，咁我就揸住個周圍去揾啦。咁啊，話説我揾到有一段咧，係接近嗰個碼頭附近咧，因為嗰個島咧好著名就係叫葉岩啊，即係一葉一葉嗰個葉啊，即係樹葉啊，所以地下凹凹凸凸，高高低低咁嘅款種，所以咧行嗰段路咧，必須係要開電筒照條路，唔係分分鐘
1: 啊，會
0: 跌親
3: 啊，跌親撲親咁樣嗰只咯。咁行嗰段路咧，突然之間即係我就較大光圈，個電筒嘅光圈較大咗，我就行緊啦。突然間眼角射到前面好似有啲嘢，於是我話一抬高嗰、那個電筒就開聚焦射去嗰邊，一望下睇下係咪啲學生。
0: 嗯，係。
3: 个白点，一个白点嘅。
0: 等先，
2: 即系有啲系咪啲学生？
1: 你头先同个学生又唔见咗
2: 啊？系啊，
3: 系啊，我唔知啊。
1: 你讲到话有白点之前咯，你讲到系
0: 电筒聚焦，跟住见到啲咩咧？
1: 聚焦系啦，你发过去，跟住咧？
3: 哦，跟住借过一个点，见到系一个白点嚟嘅啫，即系就因为个距离有啲远啊，咁我见到白，即系好似一个白点咁啊，冇咩特别咁样用啊，三开翻大光，又继续向前行。
0: 嗯，
3: 咁但系。向前下睇，其實眼會不斷咁飄下前面，因為睇有冇見到咩其他光啊之類嘅。咁見到個白點咧，一路係同我沿住我個方向一路向我嚟緊啊。
1: 哦，
0: 係。
3: 係啦，咁但我又冇特別諗咁多嘢，即係話接過可能有第二個人行緊咁嘅款啦，係嘛？
0: 嗯。
3: 咁到越嚟越近嘅時候咧，我即係眼頭嗰望一望咧，就望到嗰、那個點咧係冇揸電筒嘅。
0: 係。
2: 哦。
3: 即系个黑得好真，冇电筒咧，肯定要 P K 噶啦。
0: 系，肯定要会扑亲噶啦，
1: 系
0: 啦。
1: 我哋唔好用，我哋唔好用嗰两个英文字好唔好？
3: 即系肯定会扑亲嘅，咁所以佢有啲危险嘅。咁所以佢唔揸电筒，我都好奇怪。
0: 嗯。
3: 跟住再发现第二样嘢唔妥，佢唔系一高一低行嘅，
0: 佢系点咧？
3: 顺咁样。
2: 哦，即系飘咁样啦，
1: 好似碌住过嚟咁系嘛？
3: 冇，系飘过嚟咯，即系佢唔好似我咁样行高行低行高行低，佢喺度。直咁样嚟紧嘅，咁嗰一刹那我真系，哇！啲毛管竖起晒啦，咁就 我上次即係轉彎即係行出嚟呢位咧，佢係跟住我一齊轉彎嘅，即係後面已經係朝住我來嘅。
1: 哦，
3: 係啦，咁就去到大家好近嘅時候咧，我唔敢直望佢隻眼，即係唔一直望塊面，即係伸出頭試去睇路，但係隻眼就睄一睄佢。佢真係冇面嘅。
1: 哦，冇面冇樣嘅。
3: 冇样嘅系啦，冇样嘅，即系眼耳后面都冇嘅，一个人咁行喺呢个飘埋嚟。
1: 但系点解你又唔会调转头嘅？即系因为你去到某一个距离，你都知道佢系飘紧，你都估到佢应该即系古怪噶啦嘛。
3: 去到好近先发佢系飘过嚟，一远都唔觉嘅，一近有啲嗰啲动作话，原来佢系飘紧埋嚟，而唔系一上一落行紧路嘅，系啦。
1: 即系好近，你就唔想咁突兀咁样自己。
3: 系啦，
1: 转走你就唯有若无其事咁样，希望快啲 pass 咗佢啦。
3: 即系你睇我唔到，我睇你唔到。
0: 系，
3: 佢真系喺我隔篱，即系我谂大约系两尺三尺高。
1: 咁你经过咗佢之后系冇事嘅，定点咧？
3: 经过佢嗰刹那咧，系一股好寒嘅，系喺佢喺嗰边渗过嚟嘅。
0: 嗯，
3: 第二日夏天啊嘛，夏天开暑假啊嘛，好热噶嘛。
1: 系。
3: 系一股寒系咪？哇！我真系。我成个人震一震嘅，
0: 嗯，
3: 咁跟住咧就系佢就过咗，我又过咗，冇事发生。
1: 你直至几耐先至够胆望翻转后面系佢冇，肯定冇跟住你啊？
3: 差唔多行咗我谂五十米以上咧，
0: 系都远啦。
3: 你话望下就望唔到任何白点啊！我相信咧系我当年咧开电筒射佢嗰一下咧，令到佢 pay attention。
0: 哦、oh, okay. ，
1: 即系惊动咗佢，可能
3: 系啊，所以点解后来我揸车嘅时候见到啲嘢，我唔知嘅咧，
0: 哦、oh, 嗯，
3: 即系觉得
0: 阴影啊，经
1: 验
2: 阴影，阴影
3: 系啦，系阴影啦，个阴影啊，所以呢个系一个即系咁嘅故底咯。咁啊，呢个系
1: 咁，你搵唔搵到嗰两个学生咧，白老威？
3: 最后搵唔到，我翻翻去营地啦，佢哋已经翻咗去啦。
0: 哦、oh,
3: okay. ，可能个方向唔知，大家唔啱方向，佢玩完之后自己翻咗去。
1: 总之你就。好似白白就出咗去撞嗰次鬼翻嚟咁啊！人又唔使揾，
3: 但系都俾到我經驗就話，以後咧夜晚黑見到嘢咧，就唔好立亂多事咯。
0: OK，
3: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咯。
1: 唔好照佢係嘛，同埋
2: 好多謝劉生，多謝劉生你嘅分享。
0: 好 ，thank you， 拜拜，
1: 拜拜。
0: 不過呢一啲都係非精密科學啦，咁就係當古仔咁聽就 OK 啦。

0: 听阿 Sika 嘅最新派台歌曲《深宵便利爱》之后咧，即系讲呢灵异故事嘅时候，可能会好惊啊。
1: 系啊，头先阿刘生系嘛？
0: 系啊，
1: 佢可能有啲字眼唔系咁恰当，我觉得，即系唔系咁好啊，粗俗啲啦，系啊。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啊吓。咁下星期我哋继续星期二002嘅时间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关系和台湾地区问题的时候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美中美关系，是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及明确。郭家坤在回应有关中美经贸关系的提问时又说，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对于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12名与伊朗有关的个人及实体，包括多间香港企业，郭家坤说，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将会坚定维护本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他又说，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继续与来港出席医管局研讨大会以及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的内地和海外代表团会面，探讨加强医疗卫生领域的合作。卢颂茂与丹麦驻广州总领事沈博和多间丹麦药企会面，介绍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医疗创新枢纽的多项重要措施，包括加快改革药械审批制度和全方位提升香港临床试验能力。卢颂茂又与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胡鸿毅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会议，探讨促进两地医疗人才交流及医疗技术临床试验协同发展，并就中医药监管及标准国际化等议题交换意见。卢颂茂说，香港和上海有紧密的合作关系，特区政府会进一步推动两地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深度交流与经验互鉴，共同推动建设健康中国。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过去几年政府与合作伙伴一直推动院餐工作，当局在五六年前开始向合资格安老院和社区照顾及支援系社区照顾及支援服务单位提供额外资源，自去年年底大约13600名长者受惠于有关院餐服务。孙玉涵出席活动致辞时表示，截至今年三月底，乐龄及康复创科应用基金已经批出大约1000万元供合资格机构购置或租用制作院餐的产品，涉及接近400件产品，估计惠及大约270间服务单位，让更多长者受惠。警方拘捕一名30岁外籍男子，涉嫌贩毒。行动中检获大约25公斤怀疑氯胺酮，市值大约970万元。警方毒品调查科经深入调查，锁定一个跨境贩毒集团，相信集团在社交平台招募成员，安排到欧洲提取毒品，再偷运入香港。警方寻日采取行动，在机场截查一名由米兰到港的外籍男子，在海关协助下，他的行李中检获怀疑氯胺酮。警方随即拘捕那名男子，他正被扣查，将被暂控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听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以上，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1.6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9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唔稳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47点，跌58点，总成交金额2,62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14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24点，跌7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8，跌6仙；腾讯控股457.2，跌7.2；快手52.6，升1蚊。阿里巴巴133.3，跌6毫；中芯国际76.6，冇升跌；恒生中国企业91.18，升1毫；长飞光纤光缆271.2，升11.8；华虹半导体129.5，跌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591，瑞士法郎10.031，澳元5.653，加元5.713，新西兰元4.655，欧元9.1962，每百日元对港元4.9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04。日经平均指数报62,742点，升324点。港金报43,855蚊，跌2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2.95美元，卖出4,703.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住东京街西嘅坏车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龙尾塞到过去大同新村对开。咁就系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住东京街西，由于有坏车嘅关系，部分行车线受阻啦，现时龙尾系排到过去大同新村对开。转睇睇隧道情况啦，西隧由港岛过去九龙，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都有车龙噶啦，排到接近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仔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一段稍为车多。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繁忙，龙尾排到去南湾大厦，排到去南湾大厦。另外大潭道去柴湾道方向啦，跟住大潭水塘道亦都繁忙，龙尾接近龟背湾。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开嘅车龙排到接近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屯门河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狮隧入口去沙田，仲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方向。最后揸车嘅朋友都要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54，听朝日出时间系朝早嘅5:45。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汤盈盈。
8: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 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9: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10: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11: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12: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下排学堂，请来各路专家陪住各位爹哋妈咪在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

0: 目 EM 青年当自强，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4: 其实电视片集 Hannah Montana 咧就由2006年播到2021年，咁即系话咧20年前咧就系佢首播嘅日子啊，亦都庆祝呢一个日子咧，但系有呢一首新歌啊 ，Miley Cyrus Young You。

0: 实佢嘅真名系叫做 Destiny Hope Sirens 嘅，但由于细个嘅时候成日中意笑咧，啲人就嗌做 Smiley Smiley， 咁啊将咧 Smiley 变咗呢个 Miley 咧，就系成为佢嘅艺名啊。Miley Cyrus 本周上升到去第三位 ，Young to You。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星期二的骚动音乐啊，我想显示俾大家睇，我今日讲嘢系几咁畅通无阻。
1: 但你唔 firm， 今日我想表达我讲嘢几咁诶，跟住就停了。
0: 唔系啊，因为咧，我想讲，哎呀，算啦，都系唔好讲啦，好核突咧。呢件事情喺
2: 发生嗰时啊，
0: 唔系因为咧，
1: 你呕血啊，
0: 剥咗牙之后咧，咪有个。有個窿㗎嘛，我而家每次食完嘢我都要朗口，如果唔係啲嘢會攝喺個
1: 口。OK 啊，幾好啊。
2: 好合理啊。
1: 提醒大家都要朗下口啊，口啊，保護口腔啊咁啦。
0: 冇錯。
1: 喂，今日預告下我哋嘅嘉賓啊，六點鐘將會有 One Up 嘅 Oscar 同埋 Bonnie 嘅。
0: 耶，冇錯。咁啊，即係休息咗一段時間呢，就重新去出發啦，有佢哋嘅新作品出現啦。咁啊，到底呢一年佢哋即係喺個定位上啊，或者係佢哋嘅團體上傾嘅啲乜嘢呢，佢哋嘅新方向係怎樣呢，
1: 大家要調整一下啲咩想法上有咩唔同，即係經歷咗大家成日講新人年之後啦，跟住點呢，咁亦都上年開始籌備，亦都推出有今日會介紹嘅新歌，就係、是、你忘掉比我記得的多，
0: 係
1: 六點鐘就可以聽到啦。
0: 耶、yeah.
2: 啊、到我啊，我想表達啊，夏日熱辣辣啊，
0: 好熱
2: 好
0: 熱
2: 啊，
0: 哇
2: 好熱
0: 呢，
2: 係啊，冇啊，即係呢你哋都對香味敏唔敏感噶？
0: 我係我有講過，
2: 你是敏感
0: 我係零嗅覺噶嘛，
1: 咁可以零都睇下個鼻啊，係
2: 咯，
0: 冇啊，對唔住，呢、這個真係
1: 除咗睇牙，
0: 呢、
1: 這
0: 個對我嚟講真係唔好重要，
1: 睇下耳鼻喉
0: 冇啊。
2: 哦，咁咧我自己咧就對香味係好敏感嘅，唔一定係香味啦。
0: 咁你對臭味敏感啊？
2: 所以我而家咪講咯，聞到
1: 嘅
2: 味道
1: 味咯
0: okay, okay.
2: 都好敏感啦。咁跟住咧，而家好熱啊嘛，咁就開始。又濕立立嘅時候就會開始有陣噏

0: 噏地，好唔舒服嘅味咧，令人即系特別係你譬如出咗好多汗，或者係咩有啲好，即系咧，你有陣時你經過一啲人啦、你會覺得哇呢、這個我先唔論佢嘅性別啦。呢、這個人好好聞喎，即係佢唔係特登，你唔係要特登去望佢或者留意佢，而係佢經過你，哦，好好聞喎。
1: 都係你正常呼吸咁樣啦，即係你都聞到味。跟住有時候可能你搭車啊、出入嘅地鐵站嗰啲咁樣，咦？突然之間有個人行過，哇！佢啲頭髮個洗頭水嗰陣味好香，令到你會聞到。咁呢個又係嘅，呢、這個係不自覺一定會聞到
2: 嘅。咁你哋當下嗰個感覺會唔會
1: 擰轉頭望下佢邊個咯？
0: 會好欣賞，跟住就喺度望，
1: 會望下啊邊個咧？
2: 我從來都享受唔到呢。福利啊！我覺得
0: 你個地，
2: 我覺得自己好慘啊！突然間，好似人生中有啲缺失咁喎。而家
0: 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打開話題嘅方法之一。
2: 即係你會問佢嘅，真
0: 係。哦，你好香啊！請問你係用咩洗衣液、啊？
2: 好彩係你係女仔啫。呢個男仔問真係尷尬。
1: 咁你咪問佢咯，你好臭啊！你用開啲咩嘅？點解可以咁嘅？
0: 我正想就帶入呢一樣嘢啦，講香味。咁、樣咧，即係我都明好多好多男男女女都好啦，咁熱其實真係會出汗啦。咁但係咧，你係即係點解會有一啲？譬如男孩子或者女孩子，其实佢个样子并不是话系男神女神嗰一种样子，但系你会觉得佢啊都几好睇咁样咧，就系、因为佢个味道闻落去系舒服噶嘛。咁我都几欣赏呢啲佢并没有五官上嘅优势嘅人啦，但系佢会注重自己嘅一啲
1: 儀容
0: 係啦，儀容嘅。咁跟住咧，但係我都會想講，即係我都好明白嗰種咁熱係會無可避免地出曬汗啦。
2: 係，
0: 但係我會覺得呢個世界其實係會有止汗劑，或者係一啲可以令即係起碼洗衫嗰件事可以令到你冇咁
2: 感覺上會舒服啲。
0: 係啦係啦，因為咧而家即係特別係你要搭車嘅時候咧，咁多陣味攻埋嚟咧，其實係好辛苦。我發現我係我唔中意搭，我以後都係搭翻 Alfred 車算啦。
2: 我正想講，我話你唔係不嬲都搭開 Alfred 車嘅咩？
1: 點解你成日出入都有私家車接觸？冇啊，因為我個鼻太敏感啦，太複雜嘅味溝埋一齊咧，我頂唔順。係
0: 啊，真係唔應該啊，應該叫 Alfred 接送啊，係係啦，咁間唔中都要落翻嚟搭下車噶嘛。
2: 其實你講呢樣嘢咧，我早排都有一個體會嘅，就係因為我自己
0: 不
2: 嬲都聞唔到啦，咁所以咧我。成日都唔知道，即係尤其一啲天氣熱啊，定係點樣嘅情況咧？我係早排我係會噴，有一段時間會噴香水啊，因為買咗唔好嘥啊。
0: 係，我知啊，呢個我聞到啊。
2: 咁跟住，但係
1: 我完全唔知道，
2: 你完全唔知道
1: 啊。我冇懷疑啊。
2: 早排我買咗香水俾我老婆嘛，但係佢唔噴啊嘛，咁我又唔想嘥，咪我噴咯。
1: 你送俾我噴咯。
2: 我又驚你唔啱用咁。咁跟住，然後我嗰排就 keep 住會覺得啊。因為我唔知道自己工作起上嚟，有時可能走走趯趯聞起上嚟會點，咁所以我有一段時間係會噴香水嘅出街，咁但係再過咗一段時間就係開始天氣熱啦，我就擔心喺天氣咁熱嘅情況底下噴香水，我又唔知道自己啲味聞上嚟會點，所以我又冇噴啦。
0: 呢一個就係一個學問嚟嘅，即係我唔係話專業嗰種啊，純粹係一個我自己嘅
2: 經驗分享啦，
0: 係啦，咁咧就係如果譬如啦，你出汗之前噴咗香水，咁樣你係個味都唔會太差嘅，除非你真係有身體問題，所以會有啲體臭啊或者咩啦。咁但係咧，如果你係出咗汗，企圖用香水
2: 去冚
0: 冚咧，
2: 就唔得啦。
0: 咁你就會超級難聞，
2: 係啊係啊係啊，
0: 超級難聞。
2: 因為噴香水都有個學問喺度噶，我嗰陣時都係有特登咧，就上網去睇下到底如何用正確嘅方式噴香水啦。咁因為原來係有啲講究嘅，即係嗰個講究就係最好噴香水嘅狀態就係你啱啱沖完涼，個人仲有少少濕潤，係啦，有啲餘温。咁或者甚或乎你可以你唔嫌麻煩，可以搽少少 body lotion， 令你個身體唔好太乾嘅情況底下咧，噴咗先，咁嗰陣嘅香味會徘徊得比較持久啦，同埋係冇咁難受嘅，即係唔會同其他味道溝埋一齊比較怪嘅。因為如果唔係咁樣嘅時候咧，就好似可能頭先阿Sean所講，就係你。當你個人可能出咗一啲汗，你嘗試用香水去蓋過嗰陣味咧，只會令嗰件事 更加差嘅啫。
0: 系
1: 啦，即系当佢去止汗剂嗰
2: 啲人。系啦，系唔 work 噶。
0: 咁樣真係唔得㗎，即係同埋我都同大家分享過，我個鼻係真係好靈㗎嘛，即係我咪話我係聞住個味去認路啦，或者係知道邊個邊個嚟，或者邊個唔同咗味。
2: 我想聞，你可唔可以幫我聞一聞東邊係咩味？指南針都唔使啦。
0: 即係譬如呢，有陣時喺商場呢咪會有唔同嘅鋪頭，有唔同嘅味嘅。
2: 係係係。
0: 咁跟住我係我頭先冇嚟過呢度，即係我唔記得自己行咗去邊，但係我頭先冇嚟過呢度㗎。應該是不啱方向，即係我譬如我要翻翻轉頭去完洗手間，跟住要找翻我本身喺
2: 要去嗰條路，
0: 係啦，嗰、那個跟住、我唔係呢一邊嘅咁樣，咁呢個係我個鼻可以拯救到我嘅方向感
1: 嘅
0: 一樣嘢。
1: 啱啱方呢個即係我都覺得聽落去咧，嗰、那個敏感程度咧，其實有時都係會帶嚟一個叫做困擾啦，因為有時其實你都唔係好想所有嘢都聞得咁清楚嘅，因為你阻隔唔到個好味定唔好味噶嘛。咁但係佢啱啱講喺商場嗰度係幫我認路咧，咁我又覺得佢冇誇張嘅。咁但係我嗰個情況就係一個身體記憶嘅例子，就係搭 lift 有陣時
2: 想定落啊。
1: 唔係啊，嗰層譬如我耷低頭撳緊嘢或者點樣開咗呢門，你行出去有陣時你未望嗰一層，你個味道覺得呢一層唔係我平時嗰陣味、
0: 哦，
1: 你會知道自己去錯嗰層嘅。其實係有呢一樣嘢嘅，但係我呢個同佢唔同就係阿桑嗰個係一個好敏感，佢第一次嚟個商場已經有呢種效果㗎啦。我呢種係你每一日都出入呢一層嘅時候，你身體記憶而令你會分辨到呢一層嘅味道唔係你住嗰層咯。
2: 我第一次喺即係喺透過你哋嘅分享咧，我第一次感受到自己嘅嗅覺差咧
1: 係去到幾差
2: 缺失啊！因為我以前一路覺得我嗅覺差其實是好的，因為我可以聞少很多不舒服的味道，我覺得我好像沒什麼損失，因為例如吃東西的人說很香，我透過味覺我都可以感受到嘛。但是你們剛才講完這個，我好像是我又好像有了這個蝕底了的位置，
1: 又沒有東西
0: 的，
1: 你沒有按錯鈕就行了，
0: 是 OK 的。因為呢為什麼我會提出這件事呢，就是有時候我不記得了，你們不知道你們記不記得，我不是跟你們說過你們的味道不同了，
1: 我知道
0: 啊，是啊，跟著夾上這些味道的時候呢，我的鼻就好像九萬個味道要衝入我的鼻道這樣，跟著我就覺得哇，
1: 而且阿桑哥的特殊能力是呢，好像有一些，如果大家相信有些人說可以看一個人看到他的顏色，然後代表到他最近的狀態，你當有一點 New Age 或者有些好像看運程那樣，
2: 即可能看到那個人包圍著一種光的，
1: 或者看到你是藍色代表一種東西，可以一種解讀你是紅色的，或者這樣，即不是只是那種灰灰暗暗那種，是有一種特定的顏色。我有認識過一些朋友，可能他本身做塔羅，他加上這種能力是可以相輔相成去為你解讀一些他的占卜卜卦這樣。那 Sean 也是會的，有一段時間他說你今天唔係，佢唔係先講味道先嘅，佢會了關心咗我哋最近係點，跟住我哋就好自然會問點解你咁問，你今日嘅味道唔同，因為你呢一兩日個味道嗰種，我唔記得係咪用臭味咧，但係總之
0: 係
1: 咪用臭味？
0: 有啲
1: 難聞嘅味咧，係
2: 你有陣頹味咁啊，
1: 係啦係啦，呢個味道唔係好嘅味道，佢好識用嗰個字眼嘅，即係咁我哋就會知道佢係有呢種能力喺度嘅，
2: 都係嘅。佢觀察人係比較仔細，
1: 佢用味道嘅。
0: 係啦，我真係用味道去分嘅。同埋咧，有陣時我啲 friend 會換咗香水，或者佢 even 換咗止汗劑，我都會話你係咪換咗味？你換你個味道唔同咗㗎嘛？即係有陣時係香味上嘅唔同，有陣時係身體嘅信號嘅味道唔同咗。跟住呢啲嘅夾夾埋埋，我就屈喺個車廂入邊。即係當好多人嘅時候，我就覺得
1: 好複雜啊！
0: 我個人生好複雜，我想翻屋企嘅咁樣。
2: 好勁！其實佢係一個特殊能力嚟，即係一個超能力嚟，即係好似蜘蛛俠咁樣，有蜘蛛感應咁樣。
1: 係啊，
2: 不過佢係嗅覺上嘅蜘蛛感應，
1: 貓貓狗狗嗰啲，係咯，狗仔啊，貓仔啊，
2: 要幫你改個超人名喎。嗱一
0: 諗 ，I'm Iron Man
1: 我以為你已經有待住，
2: 冇啊，
1: 我等待緊嗰個名，好期待你會
0: 冇啊，
2: 未諗到啊，我未諗到一個好好嘅名啊，因為第一下出嚟嗰啲一定係唔好嘅，話俾你聽嚇。
1: 但係以阿昌啱啱去嗰個個人嘅體質啦，
0: 純粹個人分享
1: 嘅分享，其實就話俾啊，原來有時我哋出入特別呢啲天氣咧，我有時都可能會忘佢自己個儀容，即係有時唔係話要點樣啊，即係即係做個人衞生清潔啊嗰種咧，都已經好緊要㗎啦。 即係有時你有時候譬如我嗰日要可能要去剪頭髮，或者我仲要化妝，瞓醒即係要睇下 check 下有冇眼屎，即係會唔會有時扭喺度？即係有時你做嘢上面，對方見到你將心比己，可能真係會有啲困擾嘅對對方。係即係要有呢一啲咯。
2: 所以我有一段時間都好注重咯，不過而家已經放棄咗啦。
1: 即係結咗婚之後就冇。
2: 唔係，同埋我心，同埋我喺度諗就係，算啦，我日日翻嚟都係見你哋嘅，冇乜所謂啦，大家唔熟。
1: 咪就係呢種嘅人懶啊！我送呢首歌俾你提醒你啊！呢首歌個歌名四個字啊，起身洗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星期三至五国事访问中国，他当地星期一在白宫见记者的时候，形容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相信他们会面的时候会谈及台湾、伊朗和能源议题。特朗普较早时又在社交平台表示非常期待访华，形容中国是令人惊叹的国家，相信两国都将会迎来美好的未来。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会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及明确，又说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访波尔多，在旅发局主席林建岳陪同下，见证旅发局和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签署香港及波尔多美酒佳肴旅游推广谅解备忘录，促进两地合作推广美酒佳肴。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罗淑佩和林建岳和波尔多市长、葡萄酒行业协会副主席等会面，就巩固文化和美食推广联系交流意见。罗淑佩表示，自去年访问以来，高兴再次回到这个世界美酒之都，以深化香港和法国之间的长久合作。他说香港和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和其他波尔多主要合作伙伴紧密联系，去年10月举行的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空前成功，四日的盛事吸引超过16万人参与。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以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1.6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天文台预测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东京街西嘅坏车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荃湾方向近青恩街，之前咧因为煤气管道需要急修啦，一度系封闭咗快线噶，咁而家已经重开，交通都系回复正常噶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嘉麟阁。九龙方面，提一提大家啦，蓝田有水管急修，平田街同安田街交界近住蓝田圣保禄中学的部分行车线啦是封闭的，车辆不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安田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稍为车多，龙尾近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排到去龙夫路近住龙日村。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亦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接近榄口村。 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桥底去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狮隧入口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有好好告别。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7: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6: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这个电话是会令你最期待、最尴尬，定是最想cut佢线嘅咧？

0: 電到打嚟，短短十幾廿秒決定接唔接個電話，可能心頭已經湧起咗唔同嘅回憶。Felix 喺歌曲嘅 MV 入面咧，就呈現咗五種情緒狀態同埋顏色出嚟，去表達呢一種複雜嘅腦交戰。作曲冯咏琪，填词小黑，编曲 Anson Chan、Vincent Lam、Edward Chan， 监制 Edward Chan， 上榜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林志乐 The Red Butto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Lisa 蓝翼池的小甜。不过我是很明白的，一个人穿啲咩衫啦，闻起上嚟是怎样，好反映到那个人的状态。所以我会想有时甜啲唔好咩？

IDG Bubbles 春季在遇，如果你话香水代表咗一个人嘅气场，咁我深信嗰个人着咩鞋呢就代表咗佢嘅生活态度。正所谓见微知著嘛。

0: 家豪。
1: 穿波鞋的恶魔，有一种感觉就是穿波鞋的人呢硬是好像 easy going 一点的，即是你会觉得他不是那种很容易会嬲人或者嬲自己的人。

啊，不为例。不过我知道做人呢总不能够带住太多的偏见。因为你知道总有一些人他们是口是心非。

何俊奇第99次和好如初，但我最怕一啲人咧，就系嗰种心大心细，永远都决定唔到自己要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星期三至五国事访问中国，他当地星期一在白宫见记者的时候，形容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相信他们会面的时候会谈及台湾、伊朗和能源议题。特朗普较早时又在社交平台表示非常期待访华，形容中国是令人惊叹的国家，相信两国都将会迎来美好的未来。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会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同明确，又说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香港具新智能产业高峰会并致辞，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具新智能成为新经济增长点，特区政府会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新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他表示香港为具新智能提供理想的实验和应用场景，例如服务机械人、医疗护理应用等，有助相关技术对接国际市场。政府会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和创科园区公司参与。李家超又说，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会在下半年投入运作，同时正推进北部都会区多个产业园区建设，包括河套香港园区、新田科技城和沙岭数据园，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过去几年政府与合作伙伴一直推动院餐工作，当局在五六年前开始向合资格安老院和社区照顾及支援服务单位提供额外资源，自去年年底大约13600名长者受惠于有关院餐服务。孙玉涵出席活动致辞时表示，截至今年三月底，乐龄及康复创科应用基金已经批出大约1000万元供合资格机构购置或者租用制作晚餐的产品，涉及接近400件产品，估计惠及大约270间服务单位，让更多长者受惠。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昭仪，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意同匈方一起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以上，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1.6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9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明日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接近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洪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私隧龙。 龙尾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车多，龙尾排到近爱都大厦。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呢一段来回方向都比较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比较多车，龙尾近葵涌公园。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富健花园。提一提大家啦，蓝田有水管急收，平田街同安田街交界，跟住蓝田圣保禄中学对开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噶，车辆系不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安田街。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桥底去九龙，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8: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9: 我系阿 O 啊，每个朝头早希望将最多嘅股票资讯放送俾心机旁边嘅每一位，为大家开始做足准备。
1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
9: 晨光第一线。

0: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0: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0: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2: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blue.

0: 波城，今日呢一队嘅嘉宾一段时间冇出歌，好耐冇上过嚟啦。
1: 系啊，芬神，我谂 fans 们都好心急噶啦，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哋，听住咯。
2: One up人生，
0: 我真系好心急，想知道今年佢哋有咩大计啊？

0: 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嘉宾啊，由 One Up 两位 Oscar 同埋 Bonnie 啦，
1: 入入
0: 呀，好啦，冇见啊，头先一开始已经喺我咪后讲紧呢个陀螺啦，讲得好开心啊，
2: 冇错，
3: 我系潮童嚟噶嘛，
0: 你系追潮嘅儿童啊，追潮嘅童啊，你系，哇，咁我哋好耐冇见啦，我哋首先又送翻个新嘅卷轴俾你哋嘅，
3: 有呢一句，
0: 呢一句了解一解啊，跟住系
4: One Up 人上，
0: 食呢个心急人上啊。
3: 是啊，是咁啊都心急啦，通常即係如果有留意開 One Up 嘅音樂嘅朋友仔呢，個心都會急嘅，即係因為都休息咗一段時間。
0: 好啦，冇見兩位，咁所以就有食呢個心急人上，咁我急字同我up字有個音又近啦。
3: 係啦，懶係食少少音啦。
0: 係啦 ,OK 啦。
3: 喺押韻同埋食字上面下。
1: 每次上嚟最期待就係呢個話
4: 題。期待
0: 即係究竟可以食到啲乜嘢呢，就其實坦白講係唔容易嘅， One Up 兩個嘅音要食到中文字係唔容易嘅。
3: 係諗得好耐嘅。
0: 係啦，咁所以希望你中意咁
4: 長時間嘅。
0: 咁啊，真係好似頭先芬你所講，即係諗呢一句其中一樣應該都係你 fans 等等都會好期待同埋等咗好耐，即係

0: 咗啦。
1: 係啊，即係好似成日都過，都係咁樣講啊。過咗三年就真係由零開始重新再嚟過嗰樣嘢。嗰時你哋兩個自己有冇話傾啲咩心態嗰樣係點？
2: 哇！與其話過，即係就算有幸得到啲獎項嗰啲嚟了，反而係調翻轉，係認識到嘅現實啊，好難啊！即係我哋過完三年之後，所有嘢都變得好困難，真係好似你講咁重新開始啦。
1: 嗯，
2: 其實就係、是。好需要找到自己的定位方向那些東西呢，我想我們停了差不多大半年一年的時間，有很多情況下都是在找我們究竟想要什麼，我們要表現到什麼出來，很多不同的東西都哇令到我們都很迷茫啊。
1: 嗯，
0: 但是令到你們有這個迷茫，或者可能發現要真的停一停想一想先，有沒有一些即顧之然過了個新人年是一個叫做關口啦，有沒有一些事情令到你更加去認真去啊，真的原來是要再想真一點的這樣的原因？
3: 我覺得是因為我們新人年的時候在年中出過啦，那樣砰砰聲三首啦，跟住是其實很急，即是這一首宣傳都未搞定，跟住就要出第二首啦，那好像消化不到，即是不論是對於聽眾的對於我們來說，跟住可能有時候我問返人，溫溫你最喜歡哪首歌啊，其實他們可能首首都聽過，但是首首都不是真的那麼記得、啊、跟住就是這一個問題，我們想、哦、是不是我們每一首歌其實真的要長一點的 preparation 時間啊，給一個長一點的宣傳期他啊、就不要以量取勝呢，真的我們用我們自己故仔啊，跟住真的我們合作同監製傾好啲啊，真的真係準備好一個我哋自己認為嘩真係一個好嘅作品先派出去俾街，先俾大家人聽，跟住就係點解我哋會休息嘅其中一個好大嘅原因囉。
1: 係，咁嗰段時間你哋兩個自己去頭先 Oscar 講，即係去傾自己其實、哦、想要啲乜嘢，想 present 啲咩，嗰時大概兩位你哋有傾過一啲乜嘢嘅方向或者想法呢，仲記唔記得？
3: 我嗰陣最大嘅一個 propose 呢，就係話我真係想呢首歌 rap 曬佢，一句都唔想唱，即係冇話唔想唱，即係只係我想將我最擅長嘅嘢帶曬出嚟，我想真係寫一段 first 出嚟，係啦，接住chorus 接住就是我咁樣，叫 Oscar 我咁樣，即係將我哋兩個 character 鮮明之餘呢、就係真係俾多啲感受聽眾，就係以前我哋新人年嘅時候，可能你聽 rap 嘅時候好似我突然間幾句好似一個 featuring 咁樣，跟住不如真係一個有曬兩面嘅歌我哋行出嚟，而唔係再係突然間只係一節仔咁樣嘅感覺囉。
0: 咁可唔可以話即係逐漸將呢一個概念真係定位 one up， 就想做一個主要唱，一個主要係 rap 咁樣嘅一個定位，在往後度繼續玩下去
3: 都想的，跟住再去玩不同的風格啦，即係我哋而家就可能淨係有巴勒情歌啦，咁可能都有啲 R&B 嘅，但係之後可能會唔會有 rock 啊，有啲再 bounce 啲嘅歌啊，即係你知啦，我哋睇 live house 嘅時候，有啲硬係要有啲歌
0: 要賺，
3: 係啦，硬得嘅，你企起身咁樣嗰啲噶嘛，咁我好期待係有一首咁樣嘅歌嘅。
1: 咁喺呢段時間，頭先講即係想法上面慢慢傾下，會有頭先講希望做到嘅嗰樣嘢。仲有冇一啲可能即係 preparation 上面等自己叫做做表演嘅時候可以有更好嘅狀態，係咪？頭先聽可能即係身形上面做即係要再 shape 下自己，係咪都有呢一啲嘅方面咧？
2: 身形就一定啦，佢講就都要 keep 住操翻呢個身形啦，同埋要我自己有學一啲跳舞嘅，即係令到喺台上面嗰啲 movement 啊自然啲啊順暢啲啊，同埋我覺得好重要都係一個自信心嘅問題。就是要瘋狂同自己對話，同埋要瘋狂睇多啲唔同嘅嘢呢，嚟增加自己個自信心同埋個認知呀。
1: 係。同自己嘅對話，其實你兩個頭先講就大家坐低一齊傾，但自己同自己個溝通過去嗰一年又係點樣？
2: 嘩，其實我係偏沉重嘅，即係我會諗真係未知個天有幾高，一開頭覺得喂二啊，其實我哋應該得喎，覺得即係自己未入嚟嘅時候個心好創㗎嘛，小朋友就覺得喂掂喎、啊、但係入咗嚟之後發覺原來所有嘢咁難㗎，啲人好勁喎，然後自己好似完全都未去到邊啲位邊啲位咁樣，然後就有諗係咪要放棄呢，咁然後現實生活又有打壓，就係金錢啊好多唔同嘅，同埋佢人大過你又好難唔穩定繼續行㗎嘛，然後就諗係咪要放棄呢，嗰啲有諗過呢啲唔同好質疑自己嘅諗法，但係對於我嚟講，我相信我係比較少諗放棄呢樣嘢嘅，即係會有彈過囉、但係對我嚟講，我覺得有彈過都過分，因為我係一直

0: 都好堅定好想做呢樣嘢嘅一個人。哇，係囉，
1: 嗯，
0: 幾難受對我嚟講。
1: 係。
0: 嗰啲自我對話嘅情況。
1: 係。咁方如
2: 我啊，中間其實即係除咗我哋音樂上嘅休息啦，咁，我自己個人其實休息唔到。即係我會覺得冇乜時間㗎喇，即係我哋出咗嚟一年啦，咁，我哋應該係繼續砰砰聲再繼續去再繼續去，咁就令到自己有啲壓力上嘅問題，一路好 push 自己好勁，跟住就係即使我冇歌牌台，我要拍 reels， 我要做錄 cover， 我要 push 埋隔離嗰啲人，跟住令到唔單止係我，可能隔離嘅人對住我都有啲辛苦。咁呢一個位係有調整過一段時間嘅，跟住係覺得我急，但係有啲嘢係急唔嚟。即係就會有個咁嘅諗法出咗嚟囉，跟住中間調整完好啲嘅心思，我同 Oscar 可能有段時間啲關係唔係咁好添，係呀，就係因為可能係呢一啲心態嘅問題，即係一個急，一個想再調整一下先，咁就會有啲碰撞，咁啊雖則冇鬧交，但係係會感覺上個關係係冇之前嗰啲咁開心嘅，咁係會有啲咁嘅情況出現。
3: 唔使講到出口，但係其實大家心入面都知道啊，呢個位可能大家要冷靜一下先，
4: 要處理一下自己個 part 先，
2: 即係冇真係實質攞出嚟傾過，甚至我同佢都冇啲咩講過嘅，但係就係會 feel 到有個咁嘅感覺喺度，就係好似唔係好對路，係啦，同佢而家有啲尷尬喎，甚至係，即係啦，即使我哋兩個組合又成日見咁樣，咁就係呢位就我就一開始呢未知呢，我就覺得呢條友有問題，通常都係咁，
1: 好正常嘅，
2: 好正常，第一下都係咁諗，跟住係啦，跟住就會同可能當時女朋友講啊，跟住當時朋友講啊咁樣，跟住佢就話其實唔係。即使可能佢可能有啲嘢帶出嚟係可能你 feel 到有問題，但係我嘅 feedback 可能重大問題。咁係啦，呢啲嘢就開始反省返自己，同埋又係嗰樣啦，又係調整啦，點樣可以做好啲啦，咁樣點樣嗰種 communication 有
3: 好啲，
2: 係好啲啦， smooth 啲，唔好有咁大惡意同埋咁 push 得自己太犀利咯，
1: 系咁，但系点样即系叫做，虽然冇讲出口啦，但大家即系叫做咁熟，同埋日见夜见，你都会感觉到嗰种气氛噶嘛？点样慢慢可以即系叫做化解咗、缓和到，向翻一个大家 on the same track 可以 combine 翻一齐啦？嗰、那个思想上面有冇一啲嘢经历过，或者有啲 moment 系即系出现过咧？你谂翻转头，
4: 我谂最直接嘅真系开始要準備緊嗰啲新歌，跟住之後要錄啦，要做啦，要出啦，好多嘢再要好多時間要一齊顧埋諗一啲嘢，做一啲嘢情況下，就好自然又去翻嗰一個大家都想追翻上去，行翻個夢想個狀態，就自然就冇乜話唔即係啲尷尬嘅狀態，
2: 冇時間再搞呢啲小情緒，
4: 係啊，就on the way 去翻啦，
1: 係。但有冇話大家嘅眼中嘅對方咧叫？過咗呢段時間階段之後，咦，其實對方都係會有唔同咗，即係 in a good way 都可以嘛，即係心態上嘅改變調整咗之後，可能做嘅嘢啊、諗嘅嘢睇得出對方係咦係有好咗啊、唔同咗啊咁，有冇呢啲咁嘅觀察咧？你哋
4: 我有嘅，不過就你唔好
3: 擺埋啲補嘢就
1: 怕醜啦，
4: 不過就係大過咗。好現實咁，即係可能即係唔係話我大佢好多啦，純粹我
2: 係
4: 觀察，唔係即係講緊個狀態，即係觀察就係比較唔成熟，覺得佢以前真係好多呢個社交問題或者係現實嘅問題，好多嘢佢未係有一個好強嘅能力去攞個中位去處理，但係慢慢佢知道啦件事，佢有改進啦，佢想做好多嘢，呢個我見到佢嘅轉變，好重要對我嚟講。
1: 咁你眼中嘅 Oscar 咧？
2: 佢啊，係啲心理上嘅嘢嘅，即係以前佢好容易受打擊嘅，係啦，跟住而家覺得個心臟強大咗，咁啊，可能不論係私事定係公事都好，咁都強大咗，係啦，即係佢好鬼容易就可能會內耗啊，自己emo啊咁樣嗰啲人嚟嘅，跟住而家佢可能經歷過一啲事，再沉寂咗一輪時候，跟住真係再有嘢打落嚟嘅時候，佢嘅處理方式就好咗咯。
3: 同埋即係去到真係 叫做再去做新嘅作品，大家都要就係有一個心態，就係可能會繼續面對好多難關，係咪真係喺呢一啲位嘅時候俾自己也好，俾對方也好，嗰個強心針一定要係比以前啱啱出嚟嘅時候更大，先可以繼續可以咁樣行到落去咁。
2: 有嘅，即係不論係本身演繹上想有改變，想再俾多啲嘢觀眾啦。其次就係可能我哋兩個可能舞台表演啊，或者宣傳上都真係要諗多啲計出嚟去。因為而家推歌其實都係一件難事，即係始終樂壇百花齊放，
1: 每日都好多，
2: 每日可能十首歌抌緊出嚟，跟住點樣突出呢件事係仲參透緊，但係我哋既然參透，就不如繼續試咯，
3: 有行係
2: 啦，即係唔好諗啦，做咗先算嘅感覺咯。
1: 但係要喺 social media 度 promote 自己，覺得係唔容易嘅，特別係如果本身唔係好，即係唔係好玩 social media 嘅人，或者
3: 超難，
1: 你哋兩個係。即係慣唔慣呢件事呢，你覺得喺 social media 要不斷咁 promote 自己 promote 歌啊嗰啲呢，拍嘢啊嗰啲咁樣。
2: 佢講先啦。
4: 佢應該慣啲，我係極唔慣嘅，因為其實我本人係少玩 social media。即係其實基本上好老實咁講，就係有啲 post 或者開呢，我都係因為我要開 post 嚟開嘅。有啲相影都係我要開 post， 所以我要影相嚟影嘅。所以對我嚟講就係做一啲其實唔係自己舒適圈嘅嘢，但係我亦都知道呢一個係一個趨勢同埋一定要有嘅嘢，就依家調整緊操作緊呢樣嘢。
1: 係，
2: 咁我覺得係即係當你試過條片 viral 過咧，跟住你就會更 into 呢件事，即係會係啦，即係你就會覺得原來真係有人睇喎，原來唱歌有人聽，有人讚喎，咁樣嘅感覺，跟住就會俾到多啲動力你咯，雖則可能第一條片翻嚟，第二條片就冇咁樣，但係你知道 keep 住做，其實就 OK 咯，都係嗰個心態，所以冇話特別難嘅，難就難在我點樣將我哋兩個嘅嘢擺喺我自己本身嘅 idea 度，因為可能我哋休息嗰年，我啲 cover 我都係自己拍、自己做、自己唱咁樣，好少真係有兩個啲合作。但係當我哋推自己歌啦，係咪可以用同一個方式？呢、這個就係我要諗嘅嘢。
1: 試嘅嘢係啦。你要見咩邊條片係令到你有嗰種成功感？
3: 甜頭啊！
1: 係啊，你係邊
2: 最大嘅甜頭？
1: 係啊，你最大甜頭。
4: 我估下先，
2: 你估下，
4: 我估先，會唔會係用背脊唱情歌啊？
2: 唔係，嗰個比較後期，
3: 比較後期，
1: 嗰個已經係後期啲啊，再早啲已經有甜頭。係
2: 啦，因為本身係。我想我第一首我真的觉得原来我唱歌是有人听，是我自己写了广东话词的 Blue。
4: 歌手做的。
2: 是啦，这个是第一次是斋唱歌竟然都有人听。因为本身我以前做的 rap cover 呢可能都 OK 的，但是没有这个咁 viral， 跟住就觉得真咩咁样，
1: 系
3: 真咩间就
2: 系啦，系啦，但我 rap 嘅喎，咁样
1: 系，
2: 即系就会喺度觉得兴奋之余，就会好好奇究竟呢件事系点样嚟嘅，咁样就会觉得就会喺度睇下啲系咪演算法啊，定系点样啊，咁样就会再更加研究啊，再睇下点样拍摄上、剪接上，可能再有啲点样进步嘅地方，咁其实可能系呢条片而开始咯。
3: 但係最後拆唔拆解到啊？即係嗰個原因係咪解唔到啊？
1: 解唔到啊！
2: 解唔到。
1: 佢啲演算法成日都轉啊嘛，唔知最近又話又轉咗啲唔知乜嘢咁。
2: 我嗰陣喺度諗嘅，我專登睇嗰啲音樂平台嘅八大榜啦，跟住邊首歌紅我就做邊首歌，都唔係嘅，
3: 係突然間俾你就有咁
1: 啊！係啊，你冇得講嘅，有時天時地利人和好多現象加埋一齊咯。
2: 係啊，係好鬼煩嘅。
1: 係啊，但就真係不斷試咯，好似頭先你講咁啊，不斷試你唔知邊下中咁樣，同做歌一樣都係一樣。
2: 冇錯。
1: 係啦，咁而家有呢個新嗰隻。你忘掉俾我記得的多，就先講其實上年年中已經開始籌備啦。咁嗰陣時一開始係一個即係可能一啲嘅沉澱啊，之後以一個咩嘅想法去尋找呢一首歌翻嚟咧？嗰陣時係
2: 我哋公司又係揾咗阿杜同我哋監製啦，咁樣跟住咁阿杜嗰陣就問我哋：，你兩條友都係唱情歌噶啦，不過你想唱咩情歌啊？咁
3: 我好奇啊，點解會嗰陣時咁斷定就係
2: 冇啦，已經慣咗啦，即係新年。 啲監製啊，
3: 都係咁講，
2: 都係咁講。
1: 會唔會成日想反擊？其實唔係㗎，我都可以唱乜乜乜咁啊。
2: 連 DJ 都係咁講，跟住
4: 你兩個唔唱，
3: 接受了已經。
2: 係好啦，唱啦，唱啦咁樣。咁同埋本身 Oscar 又好中意唱芭蕾嘢，跟住咁kick 可能 kick 喺我度啫。跟住我要就喺啲芭蕾上面 rap 嘅時候，跟住但係我又覺得即係幾有挑戰性，咁啊幾好玩咁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并说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新华社文章指出，元首外交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又指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央视新闻的外交专栏就引述学者认为，台湾问题依然是今轮中美高层互动的一个关键议题。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访波尔多，在旅发局主席林坚岳陪同下，见证旅发局与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签署香港及波尔多美酒佳肴旅游推广谅解备忘录，促进两地合作推广美酒佳肴。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罗淑佩同林建岳与波尔多市长、葡萄酒行业协会副主席等会面，就巩固文化及美食推广联系交流意见。罗淑佩表示，自去年访问以来，高兴再次回到这个世界美酒之都，以深化香港和法国之间的长久合作。他指出，香港与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及其他波尔多主要合作伙伴紧密联系，去年十月举行的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空前成功，四日的盛事吸引超过16万人参与。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以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1.6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和你看隧道情况，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就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就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车龙排到去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排到接近永光书院对开，大老山隧道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去将瑞以及左转秀茂坪道慢车，龙尾接近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花园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观塘绕道油塘方向就近住观塘码头慢车，龙尾接近儿童医院。新界区立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车多，龙尾系喺沥源村。咁后些少啦，沙田岭段去大围方向近住九龙水塘亦都车多。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排队富健花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桥底去九龙，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4: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5: 糖果玩具卡图片，
6: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7: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6: 唔系叫你咁样打，
7: 减啲功课，
6: 加啲亲情，
7: 三个家庭
6: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7: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6: 港台电视31。
8: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0: 波城，今日呢一队嘅嘉宾一段时间冇出歌，好耐冇上过嚟啦。
1: 系啊，斌神，我谂 fans 们都好心急噶啦，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哋，听住咯。One up人生，
0: 我真系好心急，想知道今年佢哋有咩大计啊？

0: 今日苏梦音乐嘅嘉宾咧，继续 One Up 嘅 Brownie 同埋 Oscar 嘅。咁你哋嘅新歌啦，就系、你忘掉比我记得的多。咁头先都有讲到，就系即系监制们啊，都觉得你哋好啱唱情歌啦。咁但系呢一首歌点样喺情歌嘅咁多 topic 当中去拣选咗而家讲紧嘅呢一样嘢咧？
1: 好快攞咗个 concept 出嚟，就系话有时我 move on 咗，唔系真系 move on 咗，就系、我只系选择将啲嘢记住咗喺心头入边。我表面可能冇嘢，但系。諗深一層，其實對方已經唔記得曬㗎喇。即係可能你曾經行過銅鑼灣見到嗰架電車，咁我記得我哋坐過嘅，佢行過嘅時候就當佢就係一架電車
2: 。
1: 即係對於佢嚟講已經冇任何意思囉。甚至我俾到佢嘅價值可能係我喺度諗啦，就係、我哋曾經嘅回憶啦，我們曾經嘅關係啦，但係佢望返落嚟嗰樣嘢已經唔係啲乜嘢囉。即係只係一個過去式囉。就唔會覺得係一個有價值嘅東西囉，咁就係呢個我同佢嘅諗法嘅偏差囉。
0: 咁但係冇話嗰時係點樣傾，或者大家邊個 share 啲 story 傾下傾下，去到有呢一個咁樣對於愛情特別分開咗嘅體會呢？係
1: 嗰陣我一抌呢個 concept 出嚟啦，之後阿杜話 OK， 我問下我哋填詞人林寶先，跟住林寶就即刻有呢個你忘掉比我記得的多，就佢就即刻彈咗出嚟，就係係啦，任何嘢都未講，佢就兩個錄音劈過嚟咁樣，佢就話我幾中意呢個 concept， 跟住就已經有個歌名喺度啦，跟住係啦，跟住就著手咯，係啊，
0: 係。你嗰時咁快有呢個 concept， 係咪有人有曾經咁樣嘅相關經歷咁樣，所以啊？
3: 呢啲都系统计学嚟嘅啫，
0: 系但系我点解咁问系个原因，因为你会譬如分开咗啦，你会知道自己点样睇嗰架电车，但系你又如何知道嗰个前任点样睇嗰架电车？呢个系我好奇嘅位置。
1: 我咪又要继续讲啊？
0: 系咪咧？啊，你哋决定啊？系啊，
3: 咁或者你想象当中，
1: 即系我谂啦，
0: 系啊，或者以你听朋友嘅分享啊，
1: 我谂啦，咁啊，其实因为始终一个一齐得耐嘅一段关系，都会有啲 mutual friend， 有个好既定嘅朋友圈喺度嘅。
0: 啊，
1: 咁其实即使我哋分开咗，咁可能啲朋友都 keep 住联络噶嘛，咁可能。當你聽到啲消息嘅時候，跟住你發現、對方已經點點點，跟住其實、原來我仲喺呢度，咁佢已經行咗去第二個街口咯。咁其實你就會好自然有呢個感覺出嚟，就會幫佢腦補埋、其實佢已經唔記得咗啲嘢啦。
0: 哦，我哋講完之後，我
3: 你又有啊？
0: 但我係忘掉嗰個人，我唔係記得嗰個人。
3: 意外，
0: 我係忘掉嗰個人咯，我就係衰格啲。
1: 俾佢聽下呢首歌啦。
0: 冇啦，冇啦，唔好搞人哋啦，唔好搞人哋啦。咁你對呢個 concept 嘅 Oscar 你自己又有啲咩嘅感覺呢？
4: 因為其實同我都係一樣，我就係 Excelly 嗰啲人，即係我唔係同你。
0: 你係忘掉人定咩先？
4: 我係忘唔掉嗰啲人。
0: Oh, okay，
4: 因為我又係一個愛情，我需要用好長好長嘅時間。跟住之後我係甚至乎我係會分開咗，我會係咁回想，即係我啲相都唔會 delete 基本上。
0: OK。
4: 跟住之後又會 stalk 下 IG 啊，有陣時嗰啲行為啊。跟住之後行過一啲熟悉嘅地方啊，或者一啲我同佢食過嘅嘢啊，我都會係咁諗起。但係同時亦都係啱啱佢咁樣啦，聽一啲 common friend 講，佢已經係去到邊個狀態喇喎，好似得我一個仲停留喺個原地度喎。啲熟悉嘅地方啊，或者一啲我同佢食過嘅嘢啊，我都會係咁諗起。但係同時亦都係啱啱佢咁樣啦，聽一啲 common friend 講，佢已經是去到哪個狀態了，好像得我一個還停留在個原地上。
1: 是我的故事就是在他那裡的。
0: 是的，完全聽得到。
4: 跟住之後就好有那種，所以我都覺得很重的，就是你忘掉比我記得的多是太
3: 太鋭了。
0: 是鋭
4: 的。很鋭的，真的。
0: 我想問你們會不會有家裡有一些箱是放回前度送過給你的東西的？有沒有？
4: 我會的。
0: 有沒有？

0: 有嘅，我都有嘅。我想講，其實我都唔係咁冷嘅。我想表達，每一任都有一個箱俾佢嘅。
1: 你都算有啲良心，
2: 好多箱都咁係。
0: 唔係，冇，
2: 使唔使租個迷你倉添啊？
0: 唔係好多，唔係好多個箱嘅，不過啲箱大啲咁解啦。
1: 樓下嗰啲商場
0: 擺得多啲嘢，
1: 啲 locker 已經收埋嗰個啊。
0: 有冇會唔會真係頭先講嗰種，因為你記得俾佢忘掉嘅多，有時真係會睇翻出嚟。哦，即係都係叫自己嘅一個部分，一個回憶嚟嘅。你哋有冇啊？即係嗰個箱有冇攞過出嚟睇？
2: 呢個我又冇啊！我直接咧將佢 pack 好，跟住擺落床下底咁樣，跟住就有佢啦。
0: 就擺喺度。
2: 我知道入邊有啲咩嘅，亦都記得入邊有啲咩，但係真係唔好攞出嚟。
0: 就唔會嘅，係險啦。
3: 我會嘅，
0: 你會嘅，
3: 因為我係屬於嗰啲。戀愛佬啊，唔係變態，你去咗變態啊？
1: 戀舊啲啦，戀舊啲啦，
2: 你中意鋸自己，
3: 即係我係需要用一啲狀況嚟測試下自己究竟放低咗未咧？我就係需要睇翻，然後當我覺得呢一個感覺冇正面或者負面影響到我，我覺得好平常嘅時候咧，咁我知道大概係差唔多呢個時候，因為有陣時我自己都唔係好清楚自己個心嘅狀態，真係，我係要經歷一啲事或者見到一啲嘢，我先知道，所以我有陣時耐唔耐我會睇一睇，然後諗一諗。跟住之後，我就會觀察我自己嘅人嘅狀態嚟分析咯。
0: 哦，我明嗰種變態嚟嘅，我明你講嗰種變態，不斷
3: 睇自己啊，
0: 不斷 test 自己，係啊，已經仲傷心啊！好啊，轉頭嗰排再試。
2: 攞把刀吉，唔係好痛。
0: 係啦係啦，
1: 吉咗啲，我進步咗啦。
3: OK，
0: 我明啦，係啊，我明你講佢嗰種變態啊，我 get 到。
1: 但係我想好奇嗰樣嘢對你哋嚟講，就係因為我覺得你呢個位都有少少接近啦，即係都係會嗰種念舊啲嘅。
2: 係，
1: 你哋覺得呢樣？嘢对你哋嘅人生系一件好事定系点咧？
3: 我觉得唔系好事，因为实在影响太多，即系无论系人嘅心神啲状态，对我嚟讲，因为我系有阵时冇办法控制到个心情，所以对我嚟讲，我觉得唔系好事。我觉得需要适中，我而家有少少过咗位喺恋爱嗰部分。
0: 我又需要个适中出嚟咧，一出入嗰啲
1: 三个
0: 系打电话喂出嚟三个六嚟咁样，需要适中帮唔帮手？
3: 我哋好笑啊！
0: 系需要適中啲嘅，系多謝你。
2: 係，我有好有唔好啦，其實真係自己選擇嚟嘅，我覺得我會記住好多曾經佢教過嘅嘢，即係有啲。係啦，喺佢身邊，我嗰個狀態係幾開心，跟住就會記住嗰個狀態點樣去回復翻正常。咁其實呢一啲即係過去嘅，你有開心又唔開心啦，冇必要一路記住咁多。已經唔喺身邊啦，已經點點點啊！哎呀，人哋又而家好開心啦，好唔開心啊？咁又點啫？即係冇效益㗎呢件事。咁啊，不如就係記得啲對你有好處嘅嘢，所以我會都 kind of 話係一件好事嚟嘅。我好慶幸。曾經有段咁樣嘅過去
0: 嘅，咁喺因為你哋有呢一個嘅感受啦，跟住林寶好快又俾咗呢個歌名啦，咁其實佢翻嚟嗰一份詞嗰個內容上面係咪都好快都好 hit 中到你哋，甚至乎係好幫到你寫 rap 詞咧？真係
2: 係嘅，因為嗰陣個 concept 比較模糊啲啦，即係始終又話、又話念舊，又點解而家咁樣好似雙面人咁樣係咁打交咁樣，但係佢俾咗出嚟咧，咁佢有我。佢亦都有大概咁樣同我 brief 過點樣嘅架構啦，咁樣跟住我就知道第一個 first 同第二個 first 要分別寫啲乜嘢。咁其實呢件事都係好快就實行到。咁甚至乎咧，我想寫多啲嘢咧，我直頭有冚埋佢少少段落嘅。跟住我同阿杜講，跟住亦都佢覺得因為好多嘢都係嚟自我感受，好多嘢都 touch 到嘅時候，咁其實係冇問題啊！佢又覺得音樂上係可行嘅，咁佢亦都就採用咗我嗰個 approach 係啊，
0: 係。咁佢寫嘅時候係咪即係都嗰個感受，即係頭先可能自己過嘅經歷啊等等，所以其實都幾快，甚至乎好似咁講，都幾多嘢會好想去表達咧。
2: 多就我覺得我已經表達得夠多嘅啦，但係快就真係嘅，因為知道自己想講咩，唔會再係喺度糾結緊啊呢啲我唔應該講喎，咁我應該點樣攞自己內心世界出嚟？我就覺得，我想講咩就講咩啦，又唔係啲咩事嚟嘅，咁冇乜問題。跟住同埋好多我今次寫咧，其實係形容緊嗰個狀態，而唔係真係攞啲故事出嚟。咁嗰個 feel 就有啲似。看圖作文啦，即係真係我見到呢個狀況係點樣，我點樣形容翻出嚟
0: 咯？因為好快已經入到跟到你嗰個畫面，即係雨點又打落在大地，就提醒我，
2: 係啦，
0: 有係喎，即係會 見到一個風景之後的提煉咁樣。咁但係其實呢一首歌嗰、那個譬如喺音樂上面，即係 Kudos 嘅曲同埋佢編啦，即係呢一個又係點樣去揾到呢一個曲翻嚟咧？嗰陣時係
2: 呢一個曲咧，都係阿杜推薦嘅，
0: 係
2: 跟住佢就覺得佢想做一首比較有一種港風啊，即係以前係啦，霓虹燈啲啊咁樣嘅感覺啊，跟住佢就直接。就問我哋 O 唔 OK 呢一個風格，跟住咁計 OK 啦，好聽啦、啊，咁樣跟住就即刻嚟啊嚟啊嚟啊嚟啊，咁樣就好快就其實即係全部嘢都係可能一句就已經 OK 啊，第二句就點啦，行得啦咁樣嘅感覺，所以係非常之順利。
0: 嗰陣咪一開始聽嘅嗰個 feel 已經同而家我哋聽到嗰個都幾近㗎啦，
2: 近嘅近嘅係接近都一模模一樣樣嘅，係啦係啦。
0: 是因為就好似你咁講，佢有嗰種少少懷舊以前嗰種情懷，因為可能用嗰啲聲，
2: 係啊係啊，
0: 嗰種
2: 編曲上嗰心思，
0: 係啊，即係嗰啲叮叮噹噹嗰啲咧，係好係嗰種感覺嚟嘅，
1: 係
0: 啊。
1: 但反而問翻轉頭就係咧，因為今次都係即係叫做今年叫做第一 part 嘅出翻嘅作品，有冇話點解就會揾到阿杜？即係一首咁重要的作品，就一決定係同阿杜去合作啦。即係呢個位係點樣決定？
2: 因為嗰陣就係我哋講翻第一年嘅時候，就係啲歌嘭嘭聲，跟住就好似啲歌冇乜記憶點，冇乜真係好 hit 到人哋心嘅 feel。跟住就咁啱我哋公司就同阿杜有合作，跟住就我哋亦都喺啲頒獎禮同阿杜有傾過偈，跟住就覺得係啦，就覺得幾。O K 喎，即係佢對於我哋嘅印象又幾好，跟住我哋聽佢講嘅，我哋又幾鍾意咁樣，跟住就即係有一種就係 click 咁樣就好就做啦咁樣嘅感覺囉。
0: 佢俾咗咩感覺你哋呢？或者相處上甚至乎即係錄音做呢首歌嘅過程，你覺得佢係一個點嘅監製嘅？
3: 喂，其實一開頭老實講我偏驚，因為即係睇得多啦都，但係實質第一次合作就諗緊，嘩會唔會唱
2: 大監製
3: 嘅，會唔會佢鬧死㗎我勁驚㗎，跟住但反而入到去會佢咁超嘅，即係佢甚至乎佢即係可能以前錄嘅時候監製都會有教下我哋點樣唱，但佢甚至乎都冇乜點教過我哋唱，直接就係你嘅版本做俾我睇，然後你嘅 feel， 跟住之後就覺得我因為我太驚啦，因為我第一日去錄音，我成個諗法就係、哇好驚，好驚好驚俾佢鬧啊，
0: 好崩緊。
3: 第一日知道佢咁超嘅，仲要同我哋傾偈講笑，幫我代入好多嘢，就即刻好快放鬆翻啦個人。
0: 佢例如咧有啲咩俾即係同你講分享俾你代入？
3: 佢係直情因為可能就係我太驚啦，跟住之後我有少少入唔到個故事啊。跟住之後咧，佢又熄曬我啲燈啦，然後用啲口語啊，跟住之後嚟撩翻起我啲愛情故事啊，係咁同我講佢唔愛你噶啦，佢點解唔知你咁？佢要喺尖閉度分享我嘅愛情故事俾佢聽啊，跟住分享完佢就暴擊我，跟住之後就叫我再唱咁樣錄咯，就有呢啲幫你進入翻個狀態嘅啲小技巧咯，啲撇步。
0: 咁佢同阿Bonnie你個方法呢你應該冇咁驚啊。
2: 我冇咁驚，因為我 rap 都係 rap 自己嘢，跟住係啦，咁啊但係佢會比即係比較意識流啊，佢嘅感覺就係話你而家係乜嘢，你就要俾啲乜嘢感覺我，即係可能佢即係講笑咁講就話我而家係一個美國喺Brooklyn neighborhood 嘅一個 rapper， 我應該要帶出一個乜嘢 fight 出嚟，跟住即係佢會講呢一啲嘢，跟住而令到我嗰個 rap 嘅感覺係唔同囉、而我係唔知係有唔同嘅，係啦、即係我去嘅時候我唔照諗，我照思考諗下我腦入面有啲咩畫面，我就咁樣唱出嚟，到真係聽嘅時候原來真係有分別㗎喎，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我自己未咁樣試過，我覺得
0: 係都幾明顯喎，即係你譬如你 rap 嗰段亦都係嗰個通啊，成個 vibe 係、咦有一種咦唔同咗，
2: 係啊係啊，所以係好開心啊！即係一聽翻嘅時候，原來係咁神，
0: 然後就諗住喺美國喺呢度，
2: 原來我要綁住條頭巾嘅咁樣，
1: 係一個 Brooklyn 嘅 rapper，
0: 係啦喺嗰度我扮成
1: New Age Hip Hop 咁樣又，
0: 即係嗰種狀態係。咁喺其實呢首歌裏面嘅一啲負責唔同嘅段落嘅分段係即係阿杜佢都有同你一齊商量，大家坐低咁樣去分啦。點解其實大家都錄咗出嚟，然後再咁樣揀嘅咧？係，
3: 其實我哋分嘅。
0: OK，
2: 係啦，我哋本佢叫我哋分咗先嘅。
3: 即係佢係做乜嘢咧？都要求我哋自己
2: 做咗先，
3: 跟住佢再俾意見。
0: 係，咁幾好啊！
2: 同埋我哋第一次喺錄音室係一齊去錄咯。 即係佢夾板擺中間，然之後就一左一右，跟住佢唱我唱佢唱我唱，跟住係我哋未試過嘅之前
3: 係分開一個入一個唱，
0: 係感覺係點咧？兩個一齊喺裏邊，你哋覺得同之前？是不是好入啲，即係個人會入啲喺裏面，
2: 會成首歌
3: 連啲啦，我覺得
2: 係啦，就即係有時候我哋逐句補嘅時候，可能就會有啲突兀啦，有啲句子可能要後期再調校啦，但係當我哋一齊唱嘅時候，可能嗰個 feel 係一齊嘅，即係嗰個 momentum 係一齊去嘅，咁我升咗嘅時候，佢就跟住呢一個 level 去繼續唱，係啦，就係、是、有一個咁樣嘅 feel 囉。
3: 因為佢去嘅時候，我直接喺隔離聽住曬所有情緒演繹高低起伏都知道嘅情況下，就好易連住一線咁。
0: 但頭先你講話，即係嗰個分係你哋自己分先喎，你哋自己嘅想法係點樣去做一啲唔同嘅分段嘅呢？
2: 冇啊，其實都係我寫嘅嘢，我唱翻啦咁樣。
0: 係，
3: 好明確就係唱任我唱，就佢 rap，
0: 係，
1: 所以就好
2: 快啲。跟住我就交曬 chorus 俾佢。
1: 係，你嚟啊，呢度唱你嚟。
0: 後屘就多啲大家一齊咁樣。
2: 跟住去到個第二段 first 有啲要分工啦。跟住原本咧我都係分曬俾自己嘅。跟住，但係就佢又講話好似太長喎。跟住好啦，咁我中間俾兩句你啦。咁樣跟住，
3: 唔好比例。
2: 係啦，跟住感覺比例真係唔～十五十翻啦，咁就會跟住阿道 run 一次又覺得 OK， 咁就已經係 OK 啦。
0: 係咁幾好，同埋佢呢個方法俾你哋都 run 咗一次先，
2: 係
0: 自己諗咗一次先咯。
3: 我哋諗啊，
0: 係同埋我都幾鍾意其實首歌最尾嗰度呢不斷咁樣去 loop 住嗰幾句嘅英文呢，呢個係咪其實隻歌本身都有
1: 咁 design，
0: 係即係咁樣嗰個尾嘅 design， 可能唔知個 demo 已經有啲英文定話係唔係咁樣。
2: 本身個 demo 好似個英文都冇乜轉過嘅，即係可能有一兩個字眼上轉，但係個 feel 都係咁樣不斷重複咁樣。跟住個感覺就好似俾我係你唔夠個 FC 鬥 FC 鬥 FC 鬥FC 鬥
1: 即
2: 係
1: 死都唔係走唔到走唔到，
2: 我仲喺度話死都要講啲回音一路打翻自己再講。講又打翻自己咁嘅感覺，
0: 係。但係呢個處理係咪都係佢即係大家一齊去傾，覺得不如就 keep 翻呢一個嘅做法咁樣咧？
2: 係啊，我哋都幾中意呢個後邊不斷 loop， 同埋我哋有試過現場唱咧，咁去到唱第三四句開始，大家啲觀眾就會開始一齊唱、唱到嘅感覺咯，即係即使係新歌，咁我覺得幾開心啊！呢個 feel 係啊。
0: 咁啊喺呢一首歌嘅 music video 嗰度啦，即係有一種又有日景夜景，會感覺到嗰種就係你掛住嗰陣有日頭夜頭，夜晚都係咁樣樣，即係去拍呢個 MV 嘅時候同佢分享下啦，即係嗰日係咪一日就拍曬啦要？
3: 哇！嗰一日一日拍曬，一日拍曬，我記得嗰一日我哋係十點啊。十點左右，中唔算好早，十點左右到六點都係到六七點幾八點都係個山頭上面，跟住我哋係黑到咧，因為
2: 曬黑
3: 到啊，因為已經係兩大節色啦。我哋喺邊度啊？
2: 鯉魚門嗰個
3: 石礦場，係啊，跟住之後，同埋我自己幾中意個 MV， 係我覺得個 MV 個美感，即係佢又唔係好偏向你要做一啲故事嘅形式出嚟，
0: 係，
3: 跟住佢係拍好多 mood shot， 然後攞一啲，但佢又有啲意境喺入面嘅，同埋好正嘅就係我喺嗰個位拍嘅時候，我冇諗到佢拍完出到嚟畫面係咁靚囉，即係我一睇返個 payback 就點解我喺呢一度，但你拍出嚟靚咁多嘅？
0: 係，
3: 有呢個感覺咯。
0: 係，呢個係勁嘅地方。係啊，跟住同埋夜，跟住就即係去到六點幾，跟住就
3: 夜晚就轉第二個尖沙咀嗰邊，就
2: 去咗尖沙咀
3: 啦。
0: 係，夜晚嗰度你要跑喎，我見到你
2: 跑啊，佢都要跑啊，
0: 係要跑啊。
2: 有種追趕嘅感覺咯，即係。因為嗰陣導演開會咧，就係同我哋講，佢想按個 concept 去拍 MV， 佢而唔係按首歌帶出嚟嘅 feel 去拍 MV，即係好似我淨係講首歌，可能好霓虹燈就係啱啱講嗰種懷舊少少、叮叮噹噹嗰啲啦。但係佢好中意個 concept， 跟住佢就想就係一個仲留喺過去，一個就喺現實咁樣，即係有一啲咁樣嘅對沖啦，有啲咁樣打交嘅環節啦。咁所以你會見到我哋可能一開頭係 soft 啲啦，但係有時啊，佢同我嘅演繹方法係唔同嘅，我係會打啊，好直好嬲啊咁樣，而佢就係 soft 可能 sad 啲啊咁樣，就係有兩個態度喺度咯。咁跟住就係導演想帶出就係每個人。即係對於呢件事，即使係仲記得，但係可能一個係嬲，一個係頹咁樣，跟住點樣 fight 翻嚟咯？呢啲事
0: 係啦，甚至可能一個人自己都會有即係
2: 幾種情緒，
0: 幾種情緒咁樣，係啊，即係所以係會睇得到裏邊有好有心思咁樣去做一個分野。咁所以大家可以睇下呢一個你忘掉比我記得的多嘅呢一個嘅 MV 啦，聽埋呢首歌啦。咁有冇話今年啦？好啦，呢一首推出之後已經有一啲係已經準備中嘅嘢，可以同我哋預告一下咧。
2: 預告就未必 可以咁實在地預告啦、
0: 嗯，
2: 想法就有啲嘅，
0: 係
2: 啦。咁啊，我哋應該仲會出多一首歌先啦、
0: 嗯。
2: 第二啊，就係、是、啦，
3: 度緊
2: 係度緊啦。咁啊，我自己諗咧，即係我啱啱都有提及過，就係、是、想多樣性啲嘛。我其實真係好想有一首墳歌，即係啦，就係、是、大家起身，
0: 係
2: 全部同我企喺度，
1: 分分析，
2: 係啦，
0: 左拍
2: 喐喐手喐手咁樣，就係、是、就係、是、就係、是、想一首
0: 炸啲
2: 炸炸落嚟嘅，就係、是、咁樣咯，即係係啦，但係。筹备中，
0: 筹备中
2: 系啊，
0: 继续争取下，
2: 系啊，
0: 咁我哋可以期待啊，咁啊，今日再次多谢 One Up 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上个月实施新会审机制，加快审批食肆露天座位申请。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过去三年食环署平均每年接获近100宗露天座位申请，由接获申请至发出露天座位批准书的中位处理时间大约是12个月。上月采用新机制之后，简单直接个案预计可大约一个月之内获原则上批准，让申请人尽快知悉具体牌照要求。多名议员支持简化审批程序，有议员建议食肆加设露天座位的咨询范围，由25米半径内的住宅大厦和机构代表扩阔至50米半径。谢展环回应话，相信现时25米半径范围已经包含最直接受影响居民，认为可先多听区议员意见，日后再检讨是否将范围扩大。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访波尔多，在旅发局主席林建岳陪同之下，见证旅发局与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签署香港及波尔多美酒佳肴旅游推广谅解备忘录，促进两地合作推广美酒佳肴。罗淑佩话：自去年访问以嚟，高兴再次回到呢个世界美酒之都，以深化香港和法国之间的长久合作。他指出，香港与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和其他波尔多主要合作伙伴紧密联系，去年10月举行的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空前成功，4日的盛事吸引超过16万人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星期三至五国事访问中国，他当地星期一在白宫见记者的时候形容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相信他们会面的时候会谈及台湾、伊朗和能源议题。特朗普较早时又在社交平台说非常期待访华，形容中国是令人惊叹的国家，相信两国都将会迎来美好的未来。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会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同明确，又说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之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形容这个是唯一现实的路径，任何偏离这个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他较早时又说，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侵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泽伊亦都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可能将铀浓缩风度提升至 90%， 疑方将会在议会审议。伊朗日前向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结束战事和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特朗普随后表示不满伊朗方面的回应，形容是完全不可接受。据报有美国政府内部人士表示，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现时比过去几个星期更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昼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者以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1.6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在下昼4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9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青衣乡事会路嘅水务急修啦，仍然系处理紧噶。咁就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青衣警署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一带啦都系稍为车多慢驶噶，龙尾就接近青衣交汇处。转睇睇隧道情况啦，东隧嘅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排到接近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就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仲有少少车龙排到接近必加街，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就排到竹园道，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同左转秀茂坪道慢车，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接近演艺学院。九龙区方面，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康德道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仍然慢车，龙尾排到去儿童医院。新界区啦，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车多，龙尾沥源村。荃湾路屯门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之路亦都比较繁忙，龙尾去到永德利广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安定村，同埋龙夫路近住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清水湾道、郑直之桥底去九龙，仲有渡船街、东打士街方向美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继续感叹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000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Hello， 你好，我是 Albert 欧瑞强。今个礼拜我讲咗啦，琴日已经做咗一日十首歌，全部都系三位伟大填词人，我哋广东流行曲嘅三位大师。当然有郑国江、卢国沾同埋黄沾。咁特别咧选呢三位，因为咧填词人实在太多啦，歌曲实在太多，我冇可能一个礼拜里边咧选晒。咁但系香港乐坛喺七八十年代咧，就可以讲系一个盛世，而且嗰啲歌咧，我哋真系深入民心之余咧，到而家咧真系调翻转都仲识唱嘅，啱晒啦，真系驰名香港，而且驰名全世界嘅中国人添。好，首选第一首，顾嘉辉。叶振棠的首选之一，黄沾写词的《望尽心中情》。不过听之前，只是听这几句歌词已经真是大事。任笑声送走旧愁，让美酒洗清前

姐阿 Johnny 葉振棠飲唔飲酒㗎喇。我諗佢飲返兩啖啦，唔好飲兩杯咁多啦。飲返兩啖就唱呢一隻歌嘅歌詞喎，哇真係厲害。望盡心中情，咁頭先講過嗰兩句歌詞真係已經係我非常欣賞，非常。跟住落嚟呢，我都非常欣賞呢隻歌嘅歌詞。講情呢，講到咁樣，即係鄭國江老師呢，佢寫俾徐小鳳嘅歌。咁佢話情比如詩，即係愛情好似啲落雨咁樣啦。佢話情如詩，風似剪。是喎，情絲呢就是真係好似啲絲咁樣，然後呢啲風呢吹埋嚟好似鉸剪，想剪斷啲情絲，但係情難捨，意難斷，即係剪都剪唔斷，即係牽掛住，真係非常之精彩。多謝鄭國江老師，徐小鳳。

我觉得郑老师咧系一个千手佛嚟，突然间谂起千手佛，大家都知啦，睇过啲表演啦，佢冇一种风格唔识写嘅，但系写亲都中嘅，写亲都系啲人 fit 到冚嘅。譬如徐小凤咧，由《风雨同路》开始啦，一路写就好多首咧，都系郑国江嘅手笔。但系调翻转，可能180度，一个青春偶像，一个情窦初开嘅少女。佢又可以写到呢一种情怀。郑老师写俾林珊珊，后来再俾陈百强唱嘅呢首歌，叫做《恋爱预告》，话明系恋爱预告啦，即系话谈恋爱都未谈得上，几年青咧。咁佢最欣赏呢一句，佢话：，哎，你哋成日都求下爱神，你快啲将啲字射俾我，然后咧我就同佢可以拍拖啦。咁佢话爱神也有苦恼。讲一句就讲中咗，唉，你唔使恨啦，你唔使咁急嘅咁样。不过今次咧揾翻呢只歌嘅旋律作者陈百强唱《恋爱》。

Danny 仔唱林珊珊嘅歌，其实咧旋律咧就系 Danny 写俾林珊珊，郑国江老师写词嘅《恋爱预告》。我觉得呢个词坛千首佛咧都系乜嘢都得噶，民歌梗系佢嘅最拿手啦。我哋梗系要感谢佢啦。陈百强就唱翻啊呢一首佢自己嘅作品。另外咧，我就想抢咗卢燕薇只歌嚟唱啊，成为民歌味道啊，因为我系至喜欢嘅本地民歌之人。呢首歌咧系郑老师写嗰啲，真系我讲过好多次。我最欣赏嗰段，当然咧就系佢话即系爱情咧吓。就是又即是又觉爱似青苔，不一定爱情的爱呢，这样东西是好像青苔咁，不经意地细细蔓延，竟将我心满盖。哇，田园歌梗是用青苔来形容，不是用一棵树，不是树苗快高长大，啲青苔真是细细蔓延，将我的心满盖。你说咁都写得出，真系歌名当然叫做《泥路上》。50年珍藏。

謝鄭老師嘅《泥路上》。跟住呢隻歌咧就寫俾阿 Lam 嘅，咁咧就佢用洋樓咧去形容呢個愛情意勢。點解用洋樓咧？不過洋樓咧就低著頭，往往咧就喺個湖邊流水邊嗰度生長，全部都向下垂。柳絲叫江水慢慢流，無奈流水不再回頭。即係佢嗰啲即係形容已經知道咧，即係情意勢咧，即係流水一去不復返。咁另外有一段咧，佢話談情不再向着垂杨柳，點解啊？因為唔想你添上點點油，不想你添上點點油。即係對於即係愛情嘅惜別而且依依不捨嗰種感覺。就林子祥《中西合璧地》演绎呢一种柳丝叫江水慢慢流，慢慢唱，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网约车服务的建议规管细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会继续聆听意见，在探讨网约车日后发牌数量或者配额的时候，希望采取稳健态度作出平衡。他认为有关配额不能够太少，否则市民仍然会面临叫车难的问题，服务质素亦都难以保证，但是配额亦都不可以一下子太多，以免对交通负荷造成冲击，需保障现有司机从业员生计，并且可做大个饼，甚至越做越大。陈美宝强调，合适数量并非死板数字，有关运力与需求会随着经济活动等而动态变化，要建立持续监察机制，定期检视市场数据，灵活调控。警方昨日以残酷对待动物罪拘捕两名分别28和39岁的本地女子，两人怀疑将一只三个月大患有末期狗瘟的幼犬遗弃在旺角一条后巷的垃圾桶，现时获准保释候查，6月中旬再向警方报道。警方话，人员经初步检查，发现有关狗只的情况相当恶劣，怀疑遭受不恰当对待，交由爱护动物协会治疗同照顾。有关幼犬是一只三个月大的金毛寻回犬，身上面没有任何晶片，健康情况欠佳。警方说有人涉嫌从网上平台非法买狗，然后走私到香港。爱协话，涉事幼犬患上末期狗瘟，由于情况非常严重，经多名兽医评估之后作出安乐死的决定，对有狗只被人当垃圾遗弃在垃圾桶予以最严厉谴责。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遭黑客组织入侵，警方话暂时收到两宗求助个案，强调事件涉及的系统同数据都储存在香港以外的地方。本港警方介入的时候会有挑战，将会透过国际刑警的平台与其他地方交流，尽量了解情况，同时向市民提供建议。警方话，其中一宗涉及本地教育机构，从新闻得悉平台遭到入侵之后主动报案，并未发现有系统数据外泄问题。另一宗是有市民向警方报案，话有骗徒冒认 Canvas 平台技术支援人员，试图诱骗个人资料同埋汇款。警方提醒使用第三方平台服务的机构加强风险管理，严格限制第三方平台可存取的资料范围，又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留意骗徒可能冒认第三方平台员工，发动钓鱼攻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系去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洪水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这一段 稍为车多繁忙。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是稍为车多，龙尾去到屯兴路。另外，荃青交汇处之内较早时啦，曾经有意外，清咗场噶啦。咁而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仲系比较多车，龙尾近永德里广场。晚间工程方面咧，预告一下喺青衣嘅青康路有道路工程，由晚上九点至到听日清晨嘅六点钟，去长亨村方向，近住美景花园嘅部分行车线会封闭噶。另外喺中环有建筑工程，由嚟紧凌晨十二点左右至到听日清晨嘅六点钟，雪厂街去半山方向，介乎干诺道中同埋遮打道嘅路段，仲有就系遮打道近住雪厂街嘅左线系会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嘅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6: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7: 我系白元浩，如果有想 good morning 咧，就一定要留意住晨光 KOL、晨光大学读心术、饮食图鉴等等嘅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仲唔系一个 good morning？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1: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0: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欧瑞强，我哋当然继续驰名香港啦，因为呢啲歌咧播极都播唔完，而且喺佢三大填词人当中，求其揾到100隻咧都系脍炙人口。而且我觉得唔系净系流行曲咁简单，我觉得即系香港政府可以考虑下，将呢啲歌词咧拨入去非遗嘅系列，真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噶嘛？呢啲应该摆喺博物馆，慢慢欣赏，等后人都明白。哇！喺当年呢三大填词人写嘅歌词，佢哋唱嘅歌，真系一定要流芳百世。好，跟住咧就整两只武侠剧先。呢只武侠剧咧，我特别欣赏嘅，咁啊系电视剧集《楚留香》嘅主题曲，黄沾写词。咁啊，沾叔嗰啲歌词真系厉害。你睇下点样用4句嚟形容呢一位楚留香嗰种潇洒啊，因为威武，而且咧就真系知道佢嗰个状态，嗰个心境系点？佢话湖海洗我胸襟，河山飘我影踪。哇！湖海对河山啊，洗我对飘我啊，胸襟对影踪，真系唔知一去走咗去边个。因为呢啲武侠咧系唔使做噶嘛，吓唔使翻工嘅，咁啊梗系威啦，吓着住白衫白裤，压一把剑，咁就中意去边度就去边度。湖海洗我胸襟，因为佢哋江湖人物嚟噶嘛，所以咧真系呢一句已经系呢两句已经系到晒顶，好好贴晒地。跟住仲未完，佢系云彩飞去却不去，赢得一身清风。真系潇洒到唔得，唱歌嘅当然系郑少。

精彩的歌词，梗系要夹郑少秋啦吓。嗱，秋官扮演呢个楚留香咧，真系无与伦比，不作他人算，真系风流倜傥，潇洒威武，乜都有。乜最中意咧，即系最羡慕咧，就系啊，河山飘我影中，赢得一身清风，潇洒脱俗。好。跟住落嚟都係武俠劇啦，咁佢當然有少少唔同啦，嚴重好多啦，因為呢佢唔係無線嘅，又係麗的嘅。咁其實呢一隻歌呢，開頭嗰幾句呢已經可以做天書。咩叫天書呢？其實拍一個電視劇集呢，佢哋會即係監製呀，各樣嘅創作人呢會出一本天書。天書呢就係俾全世界即係有份拍攝嘅人，包括演員睇，就係呢概括地讲晒呢个劇集，咁多劇集即係咁多套劇里面呢，就嗰个故事大纲嚟嘅。咁用呢四句得啦，呢一个劇呢就叫做大内群英，就讲緊清代雍正王朝嘅。嗰啲即係當然係創作嘅，因為即係好難喺歷史上面睇到佢打打殺殺㗎嘛，咁但係呢真係好嚴重。填詞嘅當然又係盧國瞻。鲁国瞻话：阵阵热风纷纷吹，纷咧佢系昏迷个纷，咁先犀利。阵阵热风纷纷吹，漠漠纷争浅热泪，浅热泪世间变幻说轻衰，咁咪得咯。呢四句就可以做天书。叶振棠主唱《大内群英》。

有黄沾，跟住卢国沾，跟住当然有郑国江老师啦。其实咧，郑老师讲俾我听咧，佢填词之前咧就唔好咁快下笔，因为其实咧佢哋最劲嘅填词人咧就会谂咗呢只歌究竟系边个唱嘅先，个旋律系点样先，讲嘅内容咧点样 fit 晒所有嘅范畴，譬如主唱人叫做罗文，佢边度嚟噶？广州，广州。是不是要寫花啊？呢隻歌是梗係唔會牡丹啊百合嗰啲啦。廣州市花叫做木棉樹，紅棉盛放嘅時候寫的。嘩咁咪 fit 到真冇錯，仲要加埋佢把聲㗎嘛。因為紅棉呢就係講嗰種傲骨幹，係即係握住拳頭即係眼向前望三千里嗰挺㗎嘛。咁所以呢即係已經諗晒呢啲呢先至落筆。而且呢一棵红棉就系而家喺广州市中心嘅中山纪念堂嘅门口有棵200多年嘅红棉树，又非遗噶啦，冇得定论，几有代表性啊！

共勉圣方由罗文演唱就啱晒佢。因为讲起即系香港嘅市花咧，就系杨紫荆啦吓。咁但系咧，红棉咧应该都揾到嘅，应该红棉道有啦啩吓。其实咧，香港政府系咪可以喺红棉道嗰度种翻多二三百棵红木棉花？咁然后咧就呢啲木棉树咧喺春天嘅时候盛开啦，就可以好似人哋咧去日本赏樱咁啦嘛，可以赏红棉都得噶。讲起我哋香港咧，就当然吸引咗无数咁多游客嚟啦，尤其是即系内地嘅同胞啦。咁有只歌咧就大家都好熟噶啦，叫做《东方之珠》。不过咧，经常喺卡拉 OK 唱嗰首咧，就都系唱罗大佑嗰只国语嘅，真系又系好奇怪嘅。咁系一个国语人，系写只国语歌俾香港。我哋讲广东话噶嘛。咁但系我有另外一首《东方之珠》，完全唔同噶，即系旋律同埋歌词都唔同嘅。就系阿欣妮唱嗰只啦。咁啊呢一只都当然由欣妮，即系佢亦都系同罗文一样，即系由中带刚嘅嗰种声音咧，就先至有啲鼓励、有啲激励嘅作用。当然呢只歌里边咧有几句咧都系即系当时嘅经济状况咧就麻麻地，咁所以亦都系一个反鼓励嘅，咁啊亦都最后都系一个前进鼓励嘅歌词嚟。欣妮主唱郑国江老师嘅《东方之珠》。

多谢欣妮姐，唱一隻即系好能够代表香港嘅歌，当然要系好歌啦。咁呢啲好歌咧，对于我哋香港特区咧，真系好大嘅裨益嘅。因为你去到边度一唱咧，就知道哦，香港啊，我哋不如去咯。你个形象系好噶嘛？咁所以有另外一首歌咧，直情叫做《香港香港》。咁呢一首歌咧，阿郑国光老师写咗俾 Agnes Chan 陈美玲之余啦。非常之感动嘅，因为 Agnes 咧不嬲都会喺日本都会唱呢只歌嘅，咁但系佢最近咧郑国光老师嘅作品展咧，佢话明我即刻应承，专程由日本即系陈美玲居住嘅地方咧，专程搭飞机翻嚟为郑国光唱呢一首《香港，香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上个月实施新会审机制，加快审批食肆露天座位申请。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过去三年食环署平均每年接获近100宗露天座位申请，由接获申请至发出露天座位批准书的中位处理时间大约是12个月。上个月采用新机制之后，简单直接个案预计可以大约一个月内获原则上批准，让申请人尽快知道具体牌照要求。多名议员支持简化审批程序，有议员建议食肆加设露天座位的咨询范围，由25米半径内的住宅大厦和机构代表扩阔至50米半径。谢展环回应说，相信现时25米半径范围已经包含最直接受影响居民，认为可以先多听区议员意见，日后再检讨是否将范围扩大。民政事务总署辖下牌照事务处表示，因应近来坊间出现新形式提供短期住宿服务的情况，牌照处今年三月起加强执法，突击巡查11间网吧，当中发现有网吧怀疑提供留宿服务，并搜集到涉嫌无牌经营宾馆的证据，将会就有关个案作出检控。因应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旅游旺季，牌照处早前在中西区和油尖旺区打击怀疑无牌经营的酒店或者宾馆，以及突击巡查涉嫌违规经营的持牌酒店或者宾馆和会址，在行动中突击巡查226个处所，当中有8个处所涉嫌无牌经营酒店或宾馆，另外有2间持牌宾馆和2间持牌会址涉嫌违反发牌条件。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访波尔多，在旅发局主席林建岳陪同下，见证旅发局与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签署香港及波尔多美酒佳肴旅游推广谅解备忘录，促进两地合作推广美酒佳肴。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罗淑佩和林建岳与波尔多市长、葡萄酒行业协会副主席等会面，就巩固文化和美食推广联系交流意见。罗淑佩表示，自去年访问以来，高兴再次回到这个世界美酒之都，以深化香港和法国之间的长久合作。他指出，香港与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和其他波尔多主要合作伙伴紧密联系。去年10月举行的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空前成功，4日的盛事吸引超过16万人参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自绝于国际社会。对于巴拉圭总统窜访台湾地区并与赖清德会晤，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提问的时候又说，中方坚决反对，强烈谴责巴方有关行径，中方敦促巴拉圭政府早日改弦更张，认清大势，顺应民意，作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政治决断。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9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北纬 13.1 度、东经 129.1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稍后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48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9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65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睇，而家主要系红隧嘅港岛同埋九龙两边入口啦，有少少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喺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咁至于九龙入口方面咧，就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九龙塘方向，跟住果栏一段咧系稍为繁忙。提一提大家啦，荔枝角长顺街同埋长茂街有渠务工程。长顺街去蝴蝶谷方向，介乎长茂街同埋长沙环道嘅行车线啦，系要封闭噶。车辆系禁止由长茂街左转入长顺街。另外晚间工程方面啦，沙田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嘅10点钟至到听日清晨嘅6点钟，去九龙方向，跟住圆洲角公园嘅快线封闭。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点半至到清晨嘅5点钟，东隧九龙出口通往将军澳蓝田隧道将军澳方向嘅支路会封闭噶，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嘅食物应该预早由冰格放入雪柜，唔好长开水喉去解冻，咁先至系明智之举。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同埋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7: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8: 我是 Vicky 泳儿，早上可以在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在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起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9: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浅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Hello， 晚上好啊！听晨光第一线嘅呼吁啊，谂翻起，虽然我喺广播界已经四十几年啦，主持嘅节目多数都系音乐节目，但系都系做过好多其他嘅，但系最主要都系音乐节目啦。其实就冇做过晨光第一线嘅，冇机会做过。轻谈浅唱不夜天都有做过啦，好多晏昼啊数榜节目啊都有，黄昏节目而家做咗好多年啦。晨光第一线有冇机会 high 下咧？希望即系掂一掂咁嘅意思啦。而家呼吁下 sell 下自己先啦。好啦，星期二晚八点二啦。以前我哋成日讲话粤语残片系唔啱嘅，我哋应该改改粤语长片，好经典嘅。以前睇咧，见到嗰啲大老官啊，譬如梁醒波先生啊，嗰啲又做粤剧又拍电影嗰啲咧，佢哋特别得意，好多啲歇后语、俚语咧，我谂系剧本写唔到出嚟，佢哋自己再加落去嘅，爆肚嘅，好得意嘅，但系又好贴切嘅，可以讲话好绝活嘅，好多时都系当时唔系好明，咁妈妈爸爸有时都未必能够解释，因为有少少系成人不要成人先至去明白，细蚊仔唔明嘅，大个啲就知啦，好得意。如果你有机会睇翻嗰啲经典，尤其是有阿波叔啊呢啲，佢哋好多啲歇后语啊、俚语啊，啲形容词咧都系好创新嘅。特别有一个形容就系话啊，要同你做朋友真系要搭飞机啦。当时细个都唔知道有咩机会可以搭飞机，搭飞机系一件好遥远嘅事啊，所以听呢个说话完全系唔明又唔明啊，点解同佢做朋友要搭飞机啦？能唔上嘅？后屘都系靠估下啦，会唔会系？那个人不是挺好的，即是你避了他，你要在身边避得越远越好，要搭飞机去远，不知道是不是。讲不久其实是想播这首歌的，这首歌就是讲他要

有啲愤怒咧，唔系几好。反正佢写嘅时候系希望讲，我系喺 Christmas 呢咁重要日子都唔能够同自己最爱嘅家人度过嘅，唉，不如就温馨一啲啦。咁啊，渐渐仲将呢首歌成为佢圣诞礼物歌。佢话当时佢可以唔买圣诞礼物，但系佢会。啲好朋友咧喺圣诞之前都会收到佢少量发行嘅唱片嘅，当时嘅唱片应该系嗰啲 single 咯，嗰啲七寸 single 咯，就系呢首歌嘅原作原唱啦。

原本的歌名 Babe I Hate To Go 结果成为 Living On A Jet Plane， 他录完一个自己版本之后隔了两年之后 Peter Paul Mary 拿了全美冠军的版本 Living On A Jet Plane。 上到飞机九霄云外，我们望落地面可能是一片哇很广阔的视野，直至到看不到地面的位置，而他是迎风一路散下步，脑海中有很多旧的思绪都挺好 feel 的。

气氛地面由 Nick Hayward 嘅 Whistle Down the Wind， 下个星期佢就系65岁啦，唔知佢嘅国家有冇长者卡呢回事噶啦？曾经因为工作同佢相处咗几天，一位非常 nice 嘅大男孩，到而家65岁，但佢样都冇乜变到嘅。Whistle Down the Wind 系一套1961年嘅同名电影启发咗呢首歌嘅，一路喺迎风行下行下，自己感受到风嘅美妙之外，个脑里面有好多回忆，有啲回忆仲系有啲惆怅啊，有啲反思啊咁样，有时静低落嚟都可以好享受自己回忆嘅。

一段关系开唔开心，当然就是讲你同对方的磨合噶啦。初初有啲人以为呢首歌是 Steve V 写嚟形容佢同只狗狗嘅嗰段关系啊，结果佢话唔系，因为当时真系谈紧恋爱啊，系同佢嘅 Fleetwood Mac 位御用灯光师男友热恋嘅时候写咗呢一首歌嘅，系 Steve V。在 Fleetwood Mac 年代的 You Make a Loving Friend， 你令到这个恋爱关系非常有趣。还有很多朋友问我看了 Michael Jackson 电影未？看了，也都要看第二次的。听 Michael Jackson 的歌一次两次都不够的，不过可以同一首歌，我们听不同版本都有另一番美好的风味。

是说望住个镜真的自己可以需要反思一下，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呢？望真下自己，有时我只顾望别人，唔记得咗关照翻自己啊。Man in the Mirror， 好多人以为系 Michael Jackson 作曲，但系佢唱到咁自己，不过就唔系佢作嘅。今晚为我演绎嘅系波兰一位创作歌手，佢都系识咗歌，但系今晚都系选一首佢好欣赏嘅别人的歌，就系、是、Michael Jackson 嘅 Man in the Mirror。波兰籍嘅 Kazielins， 好多人以为呢首歌都系佢作，唔系啊。是 Beach Voice 的 Bruce Sunstein 作的，不过歌名真的好像是他写的那样的。 I write the songs。

除了他这个版本，真的很多朋友都是跟着这首歌调子可以唱到全世界的。半岛歌除了有 Barry Manilow 之外，还有 Captain Tennille， 还有年轻时候迷倒所有少女大的女人 David Cassidy 都唱过这首，今晚听 Barry Manilow 的 I Write the Song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组织一起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中方积极支持组织的工作，愿意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新华社报道，阿纳尼表示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网约车服务的建议规管细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会继续聆听意见，在探讨网约车日后发牌数量或者配额的时候，希望采取稳健态度作出平衡。他认为有关配额不能够太少，否则市民仍然会面临叫车难的问题，服务质素亦难以保证，但配额亦不可以一下子太多，以免对交通负荷造成冲击，需要保障现有司机从业员生计，并可以做大个饼，甚至越做越大。陈美宝强调，合适数量并非死板数字，有关运力与需求会随着经济活动等而动态变化，要建立持续监察机制，定期检视市场数据，灵活调控。入境处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在大埔两座村屋和葵涌一个工厦单位，共拘捕五名怀疑非法劳工和一名30岁涉嫌聘用非法劳工的雇主。五名怀疑非法劳工年龄介乎33至45岁，负责泥水、油漆和水电工程等工作。入境处话，所有旅客在未获入境处处长批准之前，无论受薪与否，都不得在香港从事任何雇佣工作。违例者会遭检控，一经定罪，最高罚款50,000元和监禁2年。雇主如果雇佣不可合法受雇的人，而那个人是非法入境者、受遣送离境令、低阶离境令规限的人，逾期居留，是逾期逗留或者被拒入境人士，最高罚款50,000元和监禁10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这个电话是会令你最期待、最尴尬，定是最想 cut 佢线嘅咧？

0: 到打嚟，短短十几廿秒决定接唔接个电话，可能心头已经涌起咗唔同嘅回忆。Felix 喺歌曲嘅 MV 入面咧，就伸延咗五种情绪状态同埋颜色出嚟，去表达呢一种复杂嘅脑交战。作曲冯咏琪，填词小黑，编曲 Anson Chan、Winston Lam、Edward Chan， 监制 Edward Chan。上榜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林志乐 The Red Butto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 晚上好啊！我都系揿齐咗我啲 red button 啦，因为我哋喺直播室呢个控制版面上面，红色就系代表启动嘅。有时如果你唔想俾人听到你讲乜嘢，但系揿咗红色嘅咪仔呢，都有啲麻烦噶。不过仲有双重保障嘅，唔话俾你听系点样，但你一定有个红色嘅 button 着咗，你就会知道哦，已经系 stand by 紧噶啦。今晚你嘅晚饭同 red button。有冇关系呢？会唔会喺你煮翻热你嘅晚餐啊、烹调嘅过程中，都系有啲掣要去揿嘅咧？咁千祈话要睇，唔系火啊，睇住呢啲 buttons 啦，睇下啲时间啱唔啱啦。我哋听歌嘅时间咧，今晚剩翻唔够半个钟头噃。呢首歌都有好多不同版本嘅，我都话啦，同一首调子有唔同嘅演绎，唔同年代去将佢复活咧，系好正嘅事嚟嘅。呢首歌亦都唔系话相差好多个年代，但系风格同原唱 Robert Knight 咧就有啲分别嘅。

由1967年原装，由 Robert Knight 用苏灵方法去演绎呢一首 Everlasting Love， 到而家冇统计到一共有几多个翻唱录音版啊，现场版嘅数唔到啦，好多人都会唱嘅，而佢哋都系同年代用呢一首调子咧作咗佢哋嘅 rock 啲嘅版本嘅。虽然合作嘅时间只系五年啦，但系喺当年喺英国乐坛都有啲回响嘅，因为五个男仔都靓靓仔啦，又 rock 一啲啦，唔系净系企喺度唱唱跳跳啦，都几有特色嘅。佢哋个名叫做 Love Affair Everlasting Love， 而接住呢一首歌有100年歷史噶啦，就快爭一年咧，就係出版咗一個世紀噶啦。而作曲嘅係殿堂中嘅殿堂 Irving Berlin， 係好多經典嘅 musical 嘅歌都係由佢主筆啦。呢一隻歌係擺咗喺同名一套音樂劇裡面嘅 Putting on the Ritz。我聽嘅第一個版本唔知係同你一樣啦，就係、是、聽 Taco 個版本嘅。當時就係嗰啲英倫風啦，有一首跳舞節奏嘅 Putting on the Ritz， 我覺得幾中意啊。後屘發覺原來個歷史好悠久，比我想象中更加耐。而原唱原裝演繹嘅係位亦都係殿堂中嘅殿堂。佢系好多才多艺，唱歌跳舞更加系一代舞王啦，仲有演戏都系嘅。又讲翻 Michael Jackson 电影啦，喺电影里面出咗一幕咧，就系有呢位大前辈嘅呢首歌嘅，亦都因为佢嘅舞步令到 Michael Jackson 将佢呢啲咁精彩舞步咧，成为佢日后要锻炼嘅好。有自己風格的一些舞步，在這裡演化出來有些 Michael Jackson 的舞步。講這麼久

里面包含了当时很时尚的名称，包括当时很时尚很高档的酒店 Ritz Hotel， 还有 Gary Cooper 当年的超级大明星，而主唱都是殿堂级的 Mr. Fred Astaire。 我小时候就不知道这些英文名字，因为我妈妈如果告诉我听西片演员名都是译了，譬如佛列雅士提，咁大个先知道，原来佛列雅士提即系 Mr. Fred Astaire。 Putting on the Roots， 我听嘅版本第一个版本就系 Taco 嘅，今晚就系听呢首都超过即系走嚟一个世纪之前嘅录音啦。咁 Putting on the Roots 就系因为 Roots Hotel 而启发，成为当时一句时尚句啊，就系话你着衫好时尚、好高档咧，咁就话你 Putting on the Roots。当时这些都是很时尚的节奏来的，现在听都还是非常之 classy 喎。

0: 剛才聽過 Putting on the Wrist 就是 Mr. Fred Astaire 和 Mr. Irving Berlin 的合作，一個作曲一個演繹。而這套電影都是有這一首歌是他們兩位的拍檔，因為 Fred Astaire 就是電影的主角，作這首 Cheek to Cheek 的都是 Mr. Irving Berlin， 但是今晚演繹的這個版本是Mr. David, Sammy Davis Jr. 和 Carm McRae 兩位的，都是殿堂級的。
1: Well, this car is automatic, systematic, hydromatic. Why is it greased lightning?

听咗电影有关嘅歌，头先系一套电影都好耐，1930几年嘅 Top Hat 里面嘅 Cheek to Cheek， 带翻近啲系呢一套我哋都好记得嘅怀旧电影。当年已经系扮怀旧啦，其实整整下都自己本身好旧，都系成40几年噶啦。Grease 一个 mega mix， 当然最精彩嘅主题曲就系有里面呢首 Grease 啦，系喺联声唱片里面抽住咗啲歌出嚟做咗呢个 mega mix， 由 O N J 同埋 John Travolta。

原本佢系香谣界出名嘅，后屘咧唱下唱下，唱咗电影主题曲咧，成为重要嘅主题曲嘅女声，同好多男拍档都系成功制造啲好劲嘅、好流行嘅电影歌曲。Jennifer Warnes 同埋佢前辈 Bill Medley 嘅 The Time of My Life， 每一段人生都有唔同嘅想法，应该有唔同嘅人生规划。他們大個仔之後覺得，哎，不是事事都是講物質的了，應該多些講內在的信念，知道物質才是最重要的。

呢句幾得意嘅，唔再數人子啦，開始數星星。字面係咁解，其實有深啲嘅意思係話俾我哋聽，我哋大個啲應該去規劃我哋嘅人生，知道咩事係對嘅，咩事係不對嘅。年青嘅時候覺得啲啱嘅事係錯，但係到大個咗之後，原來知道當時嘅諗法先至係錯嘅。應該享受啲物質以外嘅快樂感覺，最緊要感恩啦，亦都係要將我哋嘅善意去發揮，唔好收埋啊！One Republic 已經組成咗，哇，24年嘅啦 ，Counting Star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香港巨星智能产业高峰会并致辞，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巨星智能成为新经济增长点。特区政府会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巨星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他表示，香港为巨星智能提供理想的实验和应用场景，例如服务机械人、医疗护理应用等，有助相关技术对接国际市场。政府会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和创科园区公司参与。李家超又说，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会在下半年投入运作，同时正推进北部都会区多个产业园区建设，包括河套香港园区、新田科技城和沙岭数据园，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圈。警方昨日以残酷对待动物罪拘捕两名分别28和30岁的本地女子，两人怀疑将一只三个月大、患有末期狗瘟的幼犬遗弃在旺角一条后巷的垃圾桶，现时获准保释候查，六月中旬再向警方报到。警方说，人员经初步检查发现有关狗只的情况相当恶劣，怀疑遭受不恰当对待，交由爱护动物协会治疗和照顾。有关幼犬是一只三个月大的金毛寻回犬，身上没有任何晶片，健康情况欠佳。警方说，有人涉嫌从网上平台非法买狗，然后走私到香港。外协说，涉事幼犬患上末期狗瘟，由于情况非常严重，经多名兽医评估之后作出安乐死的决定，对有狗只被人当垃圾遗弃在垃圾桶予以最严厉谴责。一名25岁本地男子涉嫌贩毒和管有未完税香烟被警方拘捕，听日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昨日采取行动突击搜查屯门一个公屋单位，在单位内检获32袋载有大约11公斤怀疑毒品氯胺酮的胶袋，以及2579包一共51580支未完税香烟，分别市值大约420万和12万港元。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文内王储比拉。习近平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双方要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和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和东盟国家一起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将地区建设成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新华社报道，比拉表示，文方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9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6: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考牌学堂，请嚟各路专家陪住各位爹哋妈咪喺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嘅需要，仲要同你打打气啊！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线。

0: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1: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2: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1: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3: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水被倒入个杯里面，它就成为了一个杯的形状。水被倒入个樽里面的时候，它又会成为了一个樽的形状。但不要忘记，水依然是水，无论外在怎样变化都好，水是不会改变它的本质的。水被蒸发入天空，就会成为一朵云的形状。当密度和湿度达到一定的指数，水又会落成雨，但水依然是水。无论是哪一种状态，水几时都可以回到它最原始的状态。

当水被倒入杯里面，它就成为了一个杯的样子。当水被蒸发上天空，它就会成为了一朵云的样子。无论是哪一种的样态，水可以几时都回到它最原始的状态里面，可以改变的是形状，不能够改变的是本质。而在人生这条路上，我们也要学习好像水一样，无论遇到什么的变化，无论被放在什么身份和位置上，几时都要保持住清澈的初心。

0: 走。
1: 佢把声同唱歌嘅风格好易俾人认到，唔单止认到，到到如今依然冇人能够出其右。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系好易被歌曲嚟到感染到、影响心情嘅话，就请少听啲佢嘅歌。佢系王健，封锁我一生。仲有张学友加上汤普如《相思风雨中》，开始咗今日2026年1月12日星期三晚上嘅音乐情人。对唔住，应该系星期二晚上。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9:24你好嘛？我系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嘅。

当年香港一个 rock and roll 人马，但我所喜欢嘅，佢系佢呢一只嘅慢歌，吴国敬嘅酒店大堂，又加上头先周启生嘅天长地久，将时间带到晚上9:26，即将听一节9:30新闻简报，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太极留住我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总统拉克蒙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塔方一起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意在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拉克蒙说，塔方期待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等领域务实合作，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作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遭黑客组织入侵，警方表示暂时收到两宗求助个案，强调事件涉及的系统和数据都储存在香港以外的地方，本港警方介入的时候会有挑战，将会透过国际刑警的平台与其他地方交流，尽量了解情况，同时向市民提供建议。警方说，其中一宗涉及本地教育机构，从新闻得知平台遭入侵后主动报案，并未发现有系统数据外泄问题。另一宗为有市民向警方报案，称有骗徒冒认 Canvas 平台技术支援人员，试图诱骗个人资料同汇款。警方提醒使用第三方平台服务的机构加强风险管理，严格限制第三方平台可以存取的资料范围，又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留意骗徒可能冒认第三方平台员工发动钓鱼攻击。渔护署控告一名本地船长和五名内地过港渔工，涉嫌在蒲台附近水域一艘本地船只上使用蛇龙捕鱼，违反渔业保护条例，案件听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渔护署近日留意到香港东南面水域有船只非法使用蛇龙捕鱼，与警方寻日采取联合执法行动。行动期间，警员在上午大约十点的时候截停一艘涉嫌使用蛇龙捕鱼的本地船只进行调查。渔护署人员从船上检取一批捕鱼工具。署方表示，使用蛇龙捕鱼属违法，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罚款10万元和监禁6个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09点，跌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5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57.6，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2，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5.34美元，卖出4686.3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唔稳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 又快乐。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呢个2.0，原来系真噶。

0: 雞為了喜歡的對象創作了之前我看見今晚的月色很美麗呢，而今次的作品竟然呢就是真實劇情發展的 2.0 版本來的。不過所有晚安莉莉的成員都不知道的，直至他們宣傳這首歌的時候，阿雞才在訪問裡面說出來。但有些過錯不懂細看，作曲出唱 CD5 填词 CD5 編曲晚安莉莉，監製高老王。上榜四個星期上升五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的第六位，樂隊晚安莉莉，當我們不再說晚安。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愛究竟是什麼，竟然能夠使我們用一生的歲月去追尋。
3: 這是愛始就他朝化就然失控，
2: 故无论你哋爱嘅感觉如何，我哋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齐去改写你对爱嘅睇法。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音乐情人郑智。

一首大家都好熟悉嘅旋律，不过歌词可能一边听嘅时候，我哋会哼得出嘅系广东版本嘅歌词都唔奇嘅。陈慧娴夜机嘅国语版，蔡幸娟原谅我，再见都没说，即系大到晚上9:30。继续我哋音乐情人嘅下半部分，继续我度陪住你。你好吗？我系郑子成啊。

佢系蔡立贤，而或者系而家我哋叫佢做蔡立。由佢呢一首《生死羊》，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系 FM 94.8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继续我哋今晚嘅呢一个点唱。

郑子诚先生你好啊，我是 Vika。 刚刚过去了的5月9号是我女儿结婚的大喜日子，我很想在音乐情人里面跟我女儿讲几句说话。阿女啊，大半年前当你话给我们知你要同相爱多年的男朋友结婚，我们一家都为你的决定而高兴，爸爸妈妈都好欣慰，你终于大个女了，你终于开展人生的新生活了。爹地妈咪和细佬都好开心，在这祝你们新婚快乐，事事如意，永结同心，甜甜蜜蜜。你和 Thomas 都好独立，虽然大家工作都好忙，你们自己好用心地一起筹备和安排了这次旅行婚礼。而在婚礼的安排上面，爹地和妈咪就帮不到你们的忙，只能够带你来默默地祝福你们一切顺利。到时我们会和所有的亲朋好友去意大利参加你们的婚礼，同埋为你们带来美好的祝福。阿女，从小到大你都好懂事，好生性，无论读书定是工作，你都付出了120%的努力，今日亦都取得好好的成绩。而结婚是人生另一个阶段的开始了。老爸在这里希望你平衡一下工作和生活，争取多些时间去休息，还有适当地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我们都好爱你。最后请子诚先生和我弹一首歌送给我女儿女婿，祝他们新婚幸福快乐。

0: 晴天。
1: 两首都充满爱的歌，一并送过俾 Victor 嘅女儿同女婿，祝福你哋永远幸幸福福，快快乐乐。李克勤当找到你，有刘德华嘅爱不完，将时间带到晚上仲有三分零钟去到十点。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去到节目嘅尾声，同你讲讲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嘅天气预测啦。大致多云，明早最低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会升温上32度左右，而稍后将会有几阵骤雨出现。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会颇大嘅。去到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系时候去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组织一起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中方积极支持组织的工作，愿意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新华社报道，阿纳尼表示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期待继续和中方加强协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路透社引述仁川机场的目击者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抵达韩国，将会同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钢亦有随行。韩国财长表示，预计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当地星期三上午抵达南韩，与何立峰会面。韩国传媒引述机场官员报道，两人将会在仁川机场的接待室举行会谈。外界预料两人的会面将会为中美元首星期四、五在北京的会晤做准备。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早前表示，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另外，青瓦台表示，南韩总统李在明将会同何立峰和贝森特会面。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香港具新智能产业高峰会并致辞，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具新智能成为新经济增长点。特区政府会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新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他表示，香港为具新智能提供理想的实验和应用场景，例如服务机械人、医疗护理应用等，有助相关技术对接国际市场。政府会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和创科园区公司参与。李家超又说，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会在下半年投入运作，同时正推进北部都会区多个产业园区建设，包括河套香港园区、新田科技城和沙岭数据园，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圈。一名25岁本地男子涉嫌贩毒和管有未完税香烟被警方拘捕，听日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昨日采取行动突击搜查屯门一个公屋单位，在单位内检获32袋载有大约11公斤怀疑毒品氯胺酮的胶袋，以及2579包一共51580支未完税香烟，分别市值大约420万和12万港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4、16、19、22、25、47，特别号码是40，头奖半注中，每注派3064万几。天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357点，跌3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7点，跌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29， 日元 157.67， 瑞士法郎 0.782， 加元 1.372， 人民币 6.792，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73，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688.1 美元，卖出 4689.1 美元。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9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5: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4: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5: 这就买得安心啦。
6: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7: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8: 我是阿欧啊，每个朝头早希望将最多的股票资讯放送给收音机旁边的每一位，为大家开始做足准备。
9: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
8: 晨光第一线。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集的嘉宾是傅明宪。
2: 哇，琴日咧就多谢家乐咧请咗我哋嘅老朋友啦，即系点讲啊？讲翻以前啲嘢，即系好似咧大家去翻老人院咁样讲翻。哎呀，我两岁嗰阵时，你记唔记得啊？记唔记得？等我装翻块假牙先咁样。咁我就记得啦。我琴日即系讲到都唔记得咗要收工啦。咁好彩我真系仲记得。我话我今日翻嚟咧就要抢集要赞佢嘅，因为咧你讲到咧你系呢一个爱护动物协会，咁嗰阵时咧就都做咗成20几年
3: 嘅，23年。
2: 咁而家咧就唔同23年前，因为而家咧就系宠物经济又起飞啦。第一，第二，大家接受狗嗰样嘢又开放咗啦。我记得嗰阵时我点解要赞阿傅明宪咧？咁我记得嗰阵时你都系喺呢一方面，希望叫人唔好食狗肉，都不遗余力做咗好多嘢。嗰阵时但系都好似都好难做呢件事啊。
3: 难做。我记得系去咗广州，咁去睇佢个動物市場嘅，
2: 體
3: 驗佢哋係即係捉咗啲即係貓貓狗狗啊，成地都兔仔頭啊咁樣，係啊，咁就都即係翻嚟整咗一個叫做自有篤篤篤畫街牛一個 campaign 嘅，咁啊係咯就。
2: 其實我嗰陣時幾驚你翻唔到嚟，我幾驚去廣州個市場見到有隻臘狗隔離個樣咁似傅明軒嘅，因為嗰陣時咁嗰陣時就係佢哋好興係食嗰啲生狗咩食生狗節啊，係咪啊？即係佢哋啲食狗肉節係咪啊？咁嗰陣時你係特登係過去叫佢哋唔好慶祝，我心諗哇幾廿年嘅咯，人哋興咗呢幾百年喎，應該俾人打嘅喎，佢唔知翻唔翻到嚟咧咁樣咁你去到其實有冇人即係俾你難受嘅經驗咁樣？
3: 唔係佢哋覺得我哋好奇怪咯，因為見到我哋喺度即係喺度喊曬咁企咗喺度，咁佢哋會覺得點解你哋會嚟到一個即係咁多美食嘅地方，你喺度喊曬企喺度做乜啊？跟係咯，即係佢哋會唔明白我哋嘅感受咯。
2: 今日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嗰啲狗應該抬頭啦。咁而家好似廣州嗰度好多人都好鍾意狗，就好似冇咗。
3: 係同埋我知道大陸方面好多地方都好 pet friendly 嘅，咁都希望香港呢更多嘅地方即係 pet friendly 開放，咁希望香港可以成為人愛之都啦，就即係人寵共融嘅城市啦。咁亦都即係希望嚟緊有更多嘅地方更多個交通工具可以開放俾寵物啦，咁更多個餐廳可以俾寵物一齊坐啦，咁同埋希望將來即係飛機都可以開放下，唔使話一定揀 private jet 或者係坐 cargo
2: 啦。你知唔知內地已經啲人咧話啊，我今次咧就帶只狗去歐洲，去澳洲，我心諗哇，我只狗連澳門都未去過，小澳門都未去過，跟住我將嗰啲咁嘅嘢咧調到去冇聲，我費事我啲狗聽到咁我發覺佢哋喺呢一個 pet friendly 嗰樣嘢咧做得其實快過
3: 哦，快真係好快，係啊係啊，咁希望。
2: 努力啦，
3: 我哋都好開心爭取到即係5月8日就有1000间餐廳可以有一個室內嘅範圍可以俾主子同埋佢哋嘅主人一齊。
4: 因為嗱，人寵共融呢樣嘢其實講咗好多年啦，嗱呢1-2年其實我覺得咧都好似行得真係實現緊啦，亦都我好開心就見到芝芝夫啦、傅明顯啦，嗱即係老友還老友，因為我見到你都好出心出力講嗰個人狗共融一齊搭車去嘅時候咧、我就話即係明明芝芝夫去咗潛水㗎，原來你趕飛機翻嚟出席，
3: 我去咗滑雪，
4: 滑雪係唔好意思，係
3: 啊，我特登提早翻，
4: 係啦，即係我覺得就係話當然啦，有心嘅人好多，但係推行嘅時候咧都遇到好多困難。頭先我見你講到好似要彎噏咗佢咁樣，其實我就想跟進多少少就話，究竟中間遇到啲咩難題，同埋要點樣配合咧？因為我哋一個，我相信我哋大家都係咧一個。

啦，咁同埋咧，我哋都係即係，譬如寵物唔係擺喺手推車，係擺落一個袋嘅，所以嗰日咧係只可以中小型犬，即係20kg 以下，因為佢擺喺袋度全程咧，個袋係唔可以打開攞佢出嚟嘅，咁即係個寵物即係我哋嘅主子咧係要喺個袋裏邊，咁所以亦都有啲聲音咧就會話啊，會唔會即係全程喺個袋裏邊好焗啊，或者好即係好焗促啊咁樣，咁所以有好多嘢要磨合，同埋而家都係咁啊。哦，即是一次啦吓，咁所以会唔会话将呢件事恒常化？会唔会啊？将来可以开放到每个 weekend 都有一卡车可以俾啲主子同主人一齐去玩啊？咁所以呢样就希望即系继续同即系所有部门沟通啦吓，咁希望即系大家都支持呢个 idea 咁样咯。

0: 因为点解我头先咧都咁想追问咧？嗱，傅明显就讲咗一个重点啦，因为我只狗咧超过20kg 嘅，我根本上冇可能放个袋度嘅。
1: 系啊，
0: 咁亦都我都希望嗱，譬如我都近呢几年都见到好多商场好欢迎宠物啦，餐厅政府都依家推动紧啦，譬如话依家交通工具啦，唔好话指定系咩啦，都好努力咁去宣传啦。嗱，作为我哋一啲嘅宠物主人啦，点样去再争取多啲嘅地方，或者係令到社会更加去融合咁样去接受到我哋宠物同狗狗一齐出街呢？
2: 我觉得教育都好紧要啦，即係譬如为主人带啲主子出去嘅时候一定要执铺铺啦，咁唔好即係搞到地方好污糟啦，咁即係依样都好紧要，因为你唔可以令到啲唔鍾意动物嘅人有反感咁样囉。係
0: 呀，因为呢个呢我就遇咗个亲身嘅经历啦，因为真係我都会自己行狗啦，有一晚夜媽媽嘅时候呢，我行狗嘅时候呢，我见到有个男人鬼鬼祟祟咁揸住个胶袋喺个草丛边渗啲白色嘅粉末喺地下，真係渗啲白粉渗喺地下，咁我呢就惯性地攞住个电筒出街，我就照住佢，我先生你做咩呀，跟住佢即刻起身走，咁我有理由相信佢似係放一啲嘅毒药喺个地下度，想毒死一啲嘅野生动物又好啦，或者是一些宠物又好啦，即是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我都见到很多呼吁的，我试过行街的时候呢同啲警察叔叔呢去派传单，我就同佢哋影埋相咁样摆咗上网添嘅。即係话大家可以主人亦都行狗嘅时候呢都带返个狗绳啦，或者如果你因为有啲人或者有啲小朋友或者老人家其实可能真係驚狗㗎喎，你哋都要小心啲呀，甚至乎先傅明显讲得好清楚啦，自己带嚟嘅垃圾自己清理翻，我覺得一定要大家有翻個責任咯。
2: 係啊係啊，譬如佢哋 Vivi 咁，你一定要攞啲水
0: 噴水，係啊
2: 噴水啊，清潔翻。
3: 我可唔可以讚我自己啊？我可唔可以讚我自己啊？我記得我嗰陣時咧帶只狗咧出去咧咁樣，佢就噗噗喎。咁而我身上冇紙巾，而家我好方便噶嘛，啲狗帶裡面有好多嘢嗰啲袋，以前冇噶嘛。咁點算咧？咁啱有人喺度見到我咧，
1: 你擺落你嘅手袋，
3: 唔係咁咧。跟住我心諗冇紙巾點算咧？跟住我就徒手執。嗰次我第一次。
2: 真愛真愛真愛真愛，呢啲真係真愛，
3: 有人及住睇到。
0: 咁又要諗返一個問題
2: 啦。嗰年代好彩冇咁多人影相，如果唔係你之後你擺喺邊呀？
3: 我執完
1: 都話佢咪擺手袋咯。
3: 唔係，我一隻手就咁樣咧，你個狗跟住即點講啊？右手就兜住嘅，跟住就係咁樣行兜到有位嗰陣時掉咯。咁跟住掉完之後，你個手依然接過嗰啲嘢喎。
1: 咁你就摸下你隔離嗰樣
3: 係
1: 嘛？
3: 唔係，就係、是、好似嗰個美國自由女神咁嗰隻手，因為托個屎。
2: 啊，好難得啊！我覺得如果而家呢個年代，你應該係俾人封存咗。
3: 如果呢張相俾人影到，我就紅啦，真係。
0: 嗱，調翻轉。是在我的角度呢，我不欣赏的。为
3: 什么啊？
0: 因为你行狗没准备的吗？
3: 是啊。
0: 是不是啊？我如果见过我行狗的人呢，一定是我背到好像纯狗丝这样的。水兜啦、水啦、布布袋啦、纸巾啦、
2: 零食啦，
0: 系啊，
2: 唔系我话点解好难得咧？因为佢会优雅噶嘛，
3: 一
2: 个形
0: 象。我话佢好难得，
3: 你真系同我
0: 唔
3: 熟啦，
2: 唔系 ，sorry， 我话你块面系好优雅嘅，
0: 我上身上身
2: 系啦系啦，咁但系即系佢肯做呢件事好难得，
3: 唔系因为有人睇到啊，我都系执执搏嗰一下咧，即系一个魔鬼同埋一个咩嘢咧，咁好多人想就执执搏咁想走啊，你知嗰人好似见到我，我又见到佢四目。交头，跟住地下边嗰只狗系屙紧咁样，咁哎呀，点解你咁样噶？咁我就执咗。
0: 喂，咁有冇一个嗱？我一样嘢咧，我其实咧明知佢冇，但我都照做嘅。呢样嘢咧，就好似阿兰子啱啱讲啦，俾人望住，其实如果佢误会咗你咧，摆上网咧，又俾人哋公审噶啦。
3: 点解啊？
0: 狗狗咧，尤其是我只狗公啦，佢去厕所去完之后咧，其实咧佢已经冇嘢屙噶啦。但是他动起只脚咧扮屙，
2: 哦系啊，擠两滴啊，
0: 或者
3: 打地头，
0: 有时擠到冇得擠嘅啦
2: ，email 嘛，
0: 冇得擠嘅啦。咁但系咧，你明知佢冇得擠嘅时候咧，我知水究竟擠定唔擠咧？咁跟住咧，我都扮擠一擠两下水。
3: 系啊，有人你随时唔知边度有人喺度夹住你，自己做下呢个戏噶。
0: 如果佢夹住你嘅时候，吴家乐行狗嘅时候。 狗仔舉腳你唔清洗嘅咁，唉，
3: 係
0: 係，所以我都點都擠幾下落去。
2: 同埋而家有啲人會帶啲催吐劑出街。
3: 咩叫催吐劑啊？
2: 即係如果萬一佢食咗啲毒藥咧，即刻趴落佢個口度等佢嘔出嚟。
0: 係咩？我呢樣我真係唔知。
3: 我都唔知
2: 啊，係啊係啊，
3: 喺邊度買啊？
2: 我醫生
3: 開。人食唔食得啊？我嗰日先買咗啲過期嘢，我都嘔喎。
2: 得我隻手指插落你個喉嚨釘嗰度咪得咯，唔使錢。
0: 以上內容咧純屬個人意見，與本台嘅咩無關嚇。所以就是说即是大家都要希望就是说我有一句说话成日都挂在后边就是说你可以不爱但是千祈不要伤害。
3: 是
0: 不是即是我不理你们究竟是喜欢与不喜欢但最重要的责任咯。
4: 是不过呢即是有一样东西我们都要理解的因为我那时候在我自己的社交平台的时候其实我都有指责和公然叫啲人你唔好对流浪猫咁残忍因为点解呢我哋个屋苑其实我哋真係有人摆毒药喺度。OK, 即係摆隻杯咁原来係攞嚟杀嗰啲嘅老鼠嘅。咁佢哋就好似装水咁样但係嗰杯水係有颜色。就係因为佢哋唔鍾意流浪猫。又或者有人放貓啊放狗都好啦唔鍾意。咁所以呢佢哋會咁樣做。咁你知道貓貓狗狗佢哋都會有好奇㗎嘛見到嘢就係啦。咁但係即係我係好反對呢一樣嘢甚至乎有人捉咗啲貓擺咗入籠就諗住 send 嚟去你哋個協會嗰度嘅咁我哋都會救嘅 ,ok? 因為寧願就係俾義工姐姐咁佢哋去處理咁樣啦。咁但係當我去了解呢一啲嘅朋友嘅時候我又會明白一樣嘢就係我哋好愛動物。但係我哋都要去體諒一啲唔愛嘅但係點樣去教育唔愛嘅呢一個我覺得都係一個重點。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网约车服务的建议规管细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会继续聆听意见，在探讨网约车日后发牌数量或者配额的时候，希望采取稳健态度作出平衡。他认为有关配额不能够太少，否则市民仍然会面临叫车难的问题，服务质素亦难以保证，但配额亦不可以一下子太多，以免对交通负荷造成冲击，需要保障现有司机从业员生计，并可以做大个饼，甚至越做越大。陈美宝强调，合适数量并非死板数字，有关运力与需求会随住经济活动等而动态变化，要建立持续监察制，是要建立持续监察机制，定期检视市场数据，灵活调控。警方昨日以残酷对待动物罪拘捕两名分别28和39岁的本地女子，两人怀疑将一只三个月大患有末期狗瘟的幼犬遗弃在旺角一条后巷的垃圾桶，现时获准保释候查，6月中旬再向警方报到。警方说，人员经初步检查发现有关狗只的情况相当恶劣，怀疑遭受不恰当对待，交由爱护动物协会治疗和照顾。有关幼犬是一只三个月大的金毛寻回犬，身上没有任何晶片，健康情况欠佳。警方说，有人涉嫌从网上平台非法买狗，然后走私到香港。外协说，涉事幼犬患上末期狗瘟，由于情况非常严重，经多名兽医评估之后作出安乐死的决定，对有狗只被人当垃圾遗弃在垃圾桶予以最严厉谴责。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文内王储比拉。习近平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双方要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和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和东盟国家一起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将地区建设成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新华社报道，比拉表示，民方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民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432点，跌2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6点，跌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57.61，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1.79美元，卖出4,682.6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六个月噶。
2: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3: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4: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2: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4: 详情上 vr.gov.h

0: 凡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1: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2: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1: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边个话飞得慢飞得唔顺就唔可以继续飞嘅。

0: 令安仔感觉充满力量的作品。以上天庸这一种擅长观察和利用海风的海鸟去唱出逆天飞翔的智慧以及信念。新出填词林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 Elvin Leung。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许志安《信天翁》。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集的嘉宾是傅明宪。
2: 好啦，咪后呢傅明宪很多的事件啊，或者很多东西都想跟进一点点。就剛才我所講的毒狗事件是吧？
3: 啊，是啊，我想講呢，前幾年大家記不記得呢，在一日之內十幾隻狗呢毒死了在 Cyberport 那裡的。咁嗰陣時呢是警方是重案組去負責接管呢個 case 的。咁毒狗呢佢係毒狗人係好毒，因為佢真係好有心機將啲除草劑啊嗰啲，即係嗰啲好強烈嘅除草劑呢，就啲粉末呢就攝落啲午餐肉嗰度。
4: 嘩，午餐肉你咪話我見到我都想食。
3: 所以佢就特登擺啲午餐肉喺Cyberport 啲草地咁，佢一日之內十幾隻狗。
4: 擺明㗎喎。
3: 係呀，擺明㗎。
4: 點解知唔知個動機係咩？
3: 捉唔到人喎。到而家做唔到，所以呢其實呢最近咪話警方咪話要加多啲即係 camera， 我即係希望佢哋呢將啲 camera 擺多啲係一啲保雲道啊，即係嗰啲即係嗰啲毒狗黑點嘅地方，大家都知係嗰幾條路㗎啦，咁希望即係可以有機會可以捉到呢啲人囉。
2: 喂，咁其實我啱啱都講過啦，頭先子清都講好清楚，其實呢雙方面都要教育嘅效
5: 果。
2: 因為我哋雖然我哋四位都是喜歡寵物，但是真的寵物主人呢有很大的責任，不可以說你喜歡怎樣怎樣。我其實看到一些新聞的時候呢，我都會對那個寵物主人呢不負責任的行為呢而會覺得喂不要成日賴人哋，譬如說狗繩的長度啦，因為成日說我的狗甩繩啊，那你有責任囉。狗繩的長度都有很重要
3: 的。應該正式我們即係上堂的狗繩應該是即係隻狗是貼身的，即係不是說即係幾米完全。
2: 是啊，因為我自己都會有上一些其實現在最好就是你社交平台很容易就找到一些資料。其實狗繩的長度是有限的，你不可以太長，你不可以放到條繩去咗尖沙咀去油麻地咁遠，咁樣梗係唔得啦。
3: 即係你唔可以話即係的起佢啦，但係就起碼即係喺你個範圍係即係係一隻手呢個範圍咁樣
2: 咯。係啊，
3: 唔係話鬆飄飄咁。
2: 所以喂，咁你就係做呢個嘅崗位啦，同埋或者依家對政府都會有好多嘅溝通啦。咁有冇話有啲嘢我哋作為一個寵物主人啦，都要留意翻多少少嘅咧？例如話要做一啲嘢，唔好影響到一啲唔喜愛寵物嘅人咧。
3: 我諗最緊要都係要 keep 住個地方乾淨啦，即係譬如你嘅社區啊，你嘅 lift 啊、大堂啊嗰啲都要 keep 住乾淨，唔好即係好似阿蘭芝嗰啲，即係冇
4: 揾手嚟攬，
2: 大紙巾出街唔該，
3: 即係依樣嘢好緊要咯，係
4: 啦。我少好少帶我哋啲狗出嚟嘅，因為我嗰啲真係鄉下狗，即係有樣嘢係我唔知道子清你多唔多帶你狗出嚟，即係有啲狗一帶出嚟見得人多咧，佢即係。
3: 其實我是有 BB 車的，
4: 但是你就算有 BB 車都好啦，
3: 出得街都好。
4: 我那隻狗是怎樣呢？出去呢無論它做什麼東西，它一定是我說你屙啲嘢啫，使唔使即係咁巴閉呀、啊、咁即係佢本身都唔知咪密切主人型啦，好巴閉呀、啊、咁樣咁就係撩事鬥非嘅。
3: 出得街多會好啲，改善到㗎。
4: 咁所以我就想講一樣嘢啦，即係其實你又愛自己嘅隻狗，嗰、那個人亦都係愛自己嘅隻狗，但有啲人呢就好似我咁樣嗰啲呢，即係懶巴閉自己隻狗冇家教嗰啲呢，就會撩人哋嘅狗。咁同埋有一啲狗呢就係、是、自以為自己好打得啦咁樣啦，就係、是、會撲人你嘅狗。咁於是乎好多時候一咁樣引起混亂呢成件事，有陣時候如果你啲狗呢又唔知點樣呢又打得到喎，咁變咗好多時候呢狗同狗打交，好多時候呢啲咁嘅事情都會發生
2: 啦。所以我頭先最簡單嗰樣嘢就係話啦，你如果兩個一個稱職嘅主人將隻狗嘅狗繩唔好放到咁長，佢根本上冇打交嘅機會，
4: 係
2: 咪先？即係我自己行狗我都係㗎，我隻狗都幾搶醒嘅，因為佢係一隻流浪狗，佢其實係出街佢會好驚嘅，即係十年啦，一日落三次街咧，佢都唔中意，佢都驚嘅，因為可能佢自細係喺街流浪，
3: 俾車嚇，可能有啲好慘嘅經歷。
2: 係啦，咁所以其實我自己會一有啲小朋友啊，有多車多人嘅時候，我就會將條狗繩收短少少，貼喺個身度。
3: 對佢對你。對其他 行个路面使用者都好嘅。
2: 咁所以就系话呢个可能
5: 同埋要戴口罩咯，口罩咯。
2: 咁我如果个 size 唔使戴口罩嘅，但系落街。
5: 不过我想话俾你听咧，因为其实口罩系好重要嘅。我有好多身边嘅朋友好惊狗，
3: 嗯，
5: 大少少嘅都惊，
3: 系，
5: 因为佢哋会觉得嗰个嘴尖啊，然之后点样都好咧，即系佢哋行埋少少都惊嘅，因为有阴影咁样，无论大细狗都系。咁所以我唔知道，即系有一啲你话哦，佢未够晒。要戴口罩，但是我会觉得一样嘢就是话，其实如果想大家，我成日都会觉得是互相体谅，有啲人点解会咁唔中意动物呢，可能有唔好嘅经历，
3: 冇错。
5: 咁但是如果我哋要为动物而争翻一席位嘅时候，系咪有啲嘢我哋谂多啲？即系譬如切兰子嗰两只，原来同我主人咁似嘅，咁嘈嘅，
4: 系啊，佢我
3: 以为你话会屙屎落街，
4: 系啊，佢真系一路屙紧，一路屙吠，我心谂哇，佢真系劲、啊。即系佢个嗰个上边系好专心吠人，下边系做紧另一样专注嘅。
5: 唔系，所以如果系咁样咧，即系可能兰子呢两只咪要拣地方或者拣时辰出。
4: 我通常夜晚黑，
2: 甚至会拣主人啊。
4: 通常夜晚黑冇人先够胆带佢，唔好
3: 嚟晒堂啊，嚟上堂啊。
4: 但系我唔系会员啊，咁我叫我个工人姐姐去啦。咁
5: 咁、我想问啊，即系因为我哋讲宠物有讲好耐啦，我反而有一样嘢好想了解嘅，就系、你个潜水牌，你系教
3: 练哦，系啊，我教练牌
5: 系咪？仲有一样嘢，咩叫动潜牌咧？
3: 哦，
5: 即系咪好难考嘅咧？呢、个牌，即系呢一样嘢，我觉得佢好 amazing 嘅，因为你潜水系一个好高嘅学问。因为嗰阵时我哋去澳洲拍嘢嘅时候咧，如果你落得太急啊，或者你不懂呢一个技术咧，好容易会耳鸣。
3: 哦 ，equalize 咯，你一定要 equalize 个耳仔。因为所有有空气嘅地方系遇到唔同嘅压力嘅，尤其是潜水嘅时候个压力就会变化，咁你嘅耳膜就会痛咯。所以你一定要 equalize， 等于你坐飞机飞到咁高嘅时候，你个耳膜都系会痛嘅。即系所有你有空身体有空气嘅地方个压力变化都会系，所以你一定要 equalize。咁当然系啦，即系作为一个潜水教练。

0: 有樣嘢我輪到我要讚下阿傅明軒啦 ，OK，
1: 多謝。
0: 咁因為咧，我哋一路喺度傾偈嘅時候，我哋除咗知道佢有愛心之外啊，咁但係有樣嘢係唔容易做到啊。愛心可能好多人都有啦嚇，咁但係你諗下，做咗一個潛水教練，咁而頭先我哋傾偈嘅時候，佢甚至乎已經可以 train the trainer 喎。咁其實呢一樣嘢一定要有好高嘅呢一個嘅水平先做到。咁不如先講下點解你會咁鍾意潛水，同埋點解你會一路向前去行到一個咁高嘅位置呢？
1: 本身呢我就好鍾意睇海洋生物，咁以前梗係淨係睇睇電視，咁睇睇下唔係喎，應該自己落去親身睇。咁呢潛咗落去睇之後覺得嘩，原來呢個世界係咁讚歎㗎，有啲咁大嘅生物，亦都有啲好細嘅 nudie branch， 咁細咁細，佢哋都喺個海洋嗰度生存緊，同我哋一齊生存緊。咁所以呢我覺得即係越潛得水多呢，就除咗睇好多嘢之後，就覺得即係人類原來好渺小㗎自己。咁所以呢我就覺得成個心態都唔同曬，咁所以呢我就好研究潛水啦。咁我就一路考牌落去，咁就考咗教練牌啦，跟住考埋 IDC Staff Instructor 啦，咁跟住就考埋洞潛牌嘅。咁洞潛牌呢，因為我就好鍾意睇鐘乳石。
2: 咩叫洞潛牌呀？首先
1: 即係 cave diving。
0: 首先 cave diving。
2: 嗰個洞裏面好難㗎。即係仲勁過張寶勝咁樣，搵係咪就搵嗰啲寶藏嗰啲咁樣。
0: 你點解會所有嘢都會
2: 返張寶勝
0: 㗎？係啦，
3: 係嗰啲潛艇嗰啲阿嬸啊。
1: 個海裏。嗰個係 free diving， free diving 我就考咗牌，但我未考過教練。
2: 係咪搵珠寶嗰啲呀？
3: 海裏呀。
2: 以前睇嗰啲呢，
3: 一啖氣，一啖氣。
1: 一啖係 free diving 囉。
2: 啊，即係你去
1: 唔係唔係，我係講洞潛，洞潛唔
2: 係。我以為你我嗰啲叫咩阿芝麻。阿芝麻嗰啲落去掘蚌嗰啲。
1: 係嗰啲係 free diving 嚟嘅，係啦，即係佢係一啖氣落去嘅。我洞潛牌呢就一啖氣唔得嘅，因為我係要潛成兩個幾三個鐘嘅，咁我要孭四支樽去嘅，咁所以就因為主要呢係想睇鐘乳石啦。咁呢因為鐘乳石呢就你知道係好多年先，即係靠啲水滴嗰啲 mineral 咁先至可以形成嘅。咁呢但係就因為以前係冰河時期啦，咁所以就啲水位就低曬啦，咁就形成好多洞穴啦，咁就變咗係啲鐘乳石除咗喺上面，你見到桂林嗰啲就喺上面落嚟嘅，佢下面嗰啲唔想去嘅。因為點解下面唔想去呢？因為你有水流經過，佢永遠都積唔到。咁但係呢如果你係整個係冇水嘅話呢，佢就會上下沙埋，甚至乎可以黐埋變咗一條好粗嘅柱都得㗎。咁樣呢咁跟住冰河時期完咗之後呢，個水位又升返，咁又冚返曬啦。咁但係佢哋已經生成咁樣啦，咁所以呢就我就特登去考呢個洞穴潛水牌，就係睇鐘乳石洞囉。
2: 但你除咗睇石之外呢，我嗰陣時睇你有啲好多魚啊，嗰啲魚呢係我哋冇機會喺呢一個旺角嗰啲金魚街嘅魚啦咁樣。
3: 金魚街佢淡水。
1: 有鹹水嘅，有鹹水
2: 啦，
1: 有鹹水
2: 嘅，好彩你幫我喂㗎。我又想講啦，其實有啲魚呢唔係 friendly 㗎嘛，即係唔係 fish friendly 㗎嘛。咁譬如你落到去你唔驚㗎嘛，你即係使唔使知道喂呢、這個地方會有啲咩魚出現呢？咁而嗰啲魚你頭先就話啦，譬如話你嗰啲咁嘅氣壓你就識到去擋啦。咁但係嗰啲咁嘅魚你眼望佢眼，咁有冇要學呢樣嘢？如果見到有啲唔 friendly 嘅魚，為咗保條命，點樣可以自保？有冇啲嘢要學？
1: 咁、我可以講下 tiger shark 啦。咁我特登去咗 Bahamas tiger beach 嗰度睇 tiger shark 嘅。咁 tiger shark 除咗大白鯊之外，佢係第二大嘅鯊魚嚟嘅。咁咧 tiger shark 我哋就近佢嚟噶，就近過我同你噶啦。
2: 咁點解你咁近見到你仲有命同我做節目嘅？
1: 佢就咁樣啊。佢 briefing 啊講，當然你去嗰度潛水要簽個生死狀先啦，有時就唔關嘅事啦。咁呢佢就話如果嗰條 tiger shark 走埋嚟你嗰度呢，真係控到好埋，咁我有相機我就可以攞相機頂佢啦。如果有啲人係冇相機嘅話呢，你就可以攞隻手撳住佢個嘴呢度
3: 個鼻。
1: 係啦，即係佢因為佢好多 sense 喺度㗎，好多佢嗰啲即係觀感啲器官喺度，咁佢呢就撳住佢呢度推開佢，咁呢就即係你係俾一個 signal 佢話你唔好再近我啦。 因為其實佢係對你好奇㗎嘛，佢未必想食你，因為Tiger Shark 嘅咬合力一啖係可以咬爛一個 grand piano，即係如果佢要咬你，其實你任何姿勢都冇㗎啦。
0: 係咯，係啦，咁只不過你推開佢之前，你隻手伸埋去，
1: 唔係咬你咬。不過嗱，
0: 我諗起嗰個
1: 係啦，個動作推開佢，但係咧通常咧 Tiger Shark 佢真係要食嘢嘅時候咧，佢都係上即係向上衝或者向下衝，俯衝去食嘅，佢就好少即係側邊嘅。即係明明係咁樣嘅，係啦，係啦。
4: 喂，不過咧，你咁講咧，其實我喺度睇過嘅，佢哋話好似你咁樣，一用隻手去推佢個最尖個位嘅時候咧，佢有嗰一刻突然間咧去暈一暈，好似反反眼，哎，我
2: 反眼
4: 推翻開佢之後咧。我先做過啲咩？我唔知喎，又開第二度。
1: 哦，佢反眼係咁樣嘅，佢反眼咧，佢有個 third eyelid 嘅，同我哋人類唔同，佢哋有 third 咁樣反上去。
4: 通常
1: 佢呢個咧係保護佢自己隻眼，佢當同任何人獵物太 close 嘅時候咧，佢就會遮咗呢個眼，即係做咁樣。咁其實佢係保護佢自己隻眼嘅。
4: 哦，
1: 所以佢唔係暈，佢只不過係。即係譬如我影相，佢游到我好近咁，我喺度插嘅時候，佢隻眼都係反下反下。
4: 即係有等於我哋有沙入眼，我哋都眨眨一樣啦。
1: 係啦係啦，佢即係保護佢自己隻眼。
0: 嗱，你而家講得好輕鬆啊，其實你驚唔驚㗎？
1: 有一兩刻都幾驚，因為我攞相機撞開佢時候，佢游埋嚟又撞。哇！佢咁因為我喺個沙地度，我個人已經係喺個沙地度係咁向後褪緊。咁但係佢撞咗我幾撞，佢就。反一反眼咁，佢就游開咗。
2: 我除咗郭富城嗰個 baby shark 唔驚之外咧，我覺得呢啲咁嘅 shark 我會好驚咯，即係冇可能，即係你會覺得嚇一嚇一秒咁樣咁，即係你係好大膽。
1: 唔係我特登去睇佢嘅 Tiger Shark 係，你覺得好靚噶。
2: 嗱我聽咧，如果
1: 佢隔離身邊有啲好似虎紋，
2: 佢由嗰刻叫我簽生死狀嗰刻，我諗我即刻就決定唔去，好驚咁。玩任何嘢要簽生死狀，你真係視死如歸噶喎，你個愛。
1: 唔係 Tiger Beach 係好出名睇Grey Hammerhead 同埋睇 Tiger Shark 嘅。
2: 唔係，我想講一樣嘢咧，即係我以前識嘅傅明軒咧，嗰陣時即係點講啊？大家話哇，點解傅明軒會同你做朋友㗎？即係佢係好 lady 好公主嗰啲咧，著啲裙啊咁樣啦，咁好啦，佢而家咧又去即係又潛水啦，我又見到嗱，上次喺個飛機跳落嚟嗰啲叫咩？降落傘。
1: 降落傘啦，
2: 跟住咧就下次潛水啦。跟住滑雪啦，我心谂，咦？点解我以前识嗰个娇滴滴嘅呢个傅明轩，而家会变咗女超人咁样？
4: 喂，佢同你真系唔好熟喎、啊！我识佢第一日，佢已经粗声粗气噶啦。
2: 唔系啲人误会啫。
4: 喂，你点解唔对我温柔啲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总统拉克蒙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和塔方一起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意在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拉克蒙说，塔方期待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等领域务实合作，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作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路透社引述仁川机场的目击者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抵达韩国，将会同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钢亦有随行。韩国财长表示，预计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当地星期三上午抵达韩国，与何立峰会面。韩国传媒引述机场官员报道，两人将会在仁川机场的接待室举行会谈。外界预料两人的会面将会为中美元首星期四、五在北京的会晤做准备。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早前表示，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另外，青瓦台表示，韩国总统李在明将会同何立峰和贝森特会面。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今晚举行首场网上业主简介会。据了解，合安代表在会上表示，大维修账户连同里约保证金合共有1亿2700万元现金余额，会按业权全数退回相关业主。业主如果已经供款六期，大约可以退回8万至10万元。据了解，合安物业服务总监陈伟光在会上表示，简介会并非取代业主大会，合安正寻求法律意见，确保能够在合规、程序公平和周全情况下安排最稳妥会议。他说，留意到过往业主大会曾经就法定人数和授权书出现争议，有业主关注授权票真确性和出席人数，因此程序必须严谨、准确，保障业主权益。他又说，办理遗产相关手续需时，部分合法继承人或者未能够及时完成手续，将会影响他们行使权益，业主大会不宜闯决进行。入境处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在大埔两座村屋和葵涌一个工厦单位，共拘捕五名怀疑非法劳工和一名30岁涉嫌聘用非法劳工的雇主。五名怀疑非法劳工年龄介乎33至45岁，负责泥水、油漆和水电工程等工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434点，跌2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7点，跌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66，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2，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兑美元0.723，新西兰元兑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68.44美元，卖出4670.53美元。天气方面， 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9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雨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6: 我系白元浩，如果有上 good morning 咧，就一定要留意住晨光 KOL、晨光大学读心术、饮食图鉴等等嘅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仲唔系一个 good morning？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嚟到第三集啦，今次咧我哋啊舞台剧演员再加埋啊饮食界 KOL 就已经跨出香港啦，去咗印尼。今次想同我哋分享嘅咧就系、是，亦都系个火山，中文啊译音啊叫做布罗莫火山。
1: 嗯，
0: 呢、這个火山又有咩咁特别咧？你真系好中意火山，但系对我嚟讲，火山全部唔系一样嘅咩？
1: 唔一样噶，每个地方嘅火山都唔一样。
0: 系点样
1: 咧？呢、這个火山首先佢个名咧系读到嘅，佢叫布罗火山，好、哦、易嘅啫。咁佢系 CNN 评为人生必看日出之一啦，亦都有呢个月最似月球表面嘅地面啊。
0: 咁其实我哋都冇真正见过月球，咁其实
1: 睇相咯，
0: 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咁讲嘅，系咪咧？系咪咧？定系你觉得啊？你见证完之后话唔系咧，真系有佢嘅独特之味道。
1: 我觉得有佢独特嘅地方。我唔系睇咗世界好多嘅火山啦、嗯，但系佢净系日本嘅火山啦，同芬兰嘅火山啦，同印尼嘅火山都真系好唔同嘅地貌
2: 系嘅，系唔同系因为佢嗰个形式唔同，因为可能细个地理都有学啲咩碎火山啊，嗰啲死火山啊，佢系咪因为咁样而令到佢有唔同嘅地方咧？
1: 哦，佢系持续喷火嘅活火山嚟噶。
2: 哇，吓
1: 系啊，
0: 佢嗰个月球 block 咗唔俾人入嘅咩？
1: 系因为人冇呢个概念。
2: 所以先特登要去，
1: 系啊，大家都好勇敢噶，我觉得，而家谂翻都觉得好勇敢。
2: 系，
1: 佢嗰个月球表面咧，系佢喷出嚟嗰啲石仔、打落个地下度，打到一个窿，就真系好似月球表面嗰个感觉。
2: 咁有冇话要隔几远啊？如果乜佢系咁喷出嚟，咪好易
1: 唔重复居？佢而家系喷气就冇喷石仔，
2: okay.
1: 但系就好多沙石嘅。
2: O K， 咁样喷嘅时候，你当时系咪都系要戴咩防毒面罩啊、手套啊嗰啲上去？
1: 就是不用
2: 吓，点解？
1: 因为佢喷紧嘅唔系高浓度嘅硫磺烟，佢、有硫磺烟，但系佢唔系高浓度，所以每个火山都有少少唔同嘅状态。
0: 嗱、咁今次咧就系、虽然有月球嘅表面啦，咁你都有讲，虽然唔系见过咁多火山，但系同你之前睇嘅所谓哪个星球的眼泪啊，
2: 系
0: OK， 嗱系蓝色嘅眼泪咁样啦，即系有好多唔同嘅火山嚟讲，這个你真系觉得即系 CNN 评得啱嘅，一定要。
1: 睇唔到嗰个日出啊，因为佢话最需要睇嗰个日出咧，系望住呢个火山，所以我哋系先去咗另一个火山，去望翻呢一个火山。咁但系嗰日就好大云、我一路都系睇云嘅啫，我用脑想象出嚟嘅嗰个日出。
0: 這些呢啲咧，我成日觉得咧好失望噶、即系虽然啦，即系可以氹自己就，呢、个就系留一个机会，留一个藉口俾自己再嚟啦。但系我肯定我自己，如果人生里面我唔会再咁样行咁多山路过去啦。系对于你嚟讲啦，咁点搞咧？仲要你要拍噶、
1: 我 key 咗幅相上去咯。
2: 我本身都系咁谂，我就话你可以相机咁样，即系手机攞出嚟当自己睇咗咯。我嚟咗呢个地方，带咗卡啦，跟住我睇咗呢个日出，
0: 或者摆嗰张相喺侧边去影相，系咪喺个布景嗰度？唔系喺后面。
1: 我仲要人生其实系冇乜点睇日出噶，即系我觉得好攰啊呢件事。
2: 系，
1: 而我真系坐喺度等咗四五个钟，系天光噶啦，但系啲人唔肯啊，想佢好想等啲云散走，起俾我望下个山系点，都等唔到。
0: 嗱、這個、呢个咧，我好好奇啦。咁因为你之前都同我哋讲啦，连续两个礼拜就去咗一个瀑布啦，再一个火山，今次就第二个火山啦。你系咁多精力可以去咁多火山，你一日去晒两个火山啊？定系头先你都讲一日两个火山，定系我唔系嗰个休息咗先，第三日先再去第三个火山咁咧？
1: 我哋系一日一个行程，我觉得呢个系特种兵行程嚟噶。
0: 系、
1: 我翻到香港唞咗好耐。
0: 其实你第三个嘅时候，你应该唔想再行，你见到啲甩突嘢噶嘛？
1: 哇！我大髀嗰啲肌肉酸痛啊，我行每一步平地我都搞唔掂。
0: 叫你攝影師自己過去拍啦嘛，
1: 咪係我拉佢去嘅，
0: 唔係啊，就係佢拉叫佢自己去拍，有時候你搞唔掂咁樣。
1: 我拉佢去咧就佢負責影，我負責睇。
0: 係啦，嗱呢個我都好想問啊，點樣可以平衡咗呢樣嘢？因為我覺得都難嘅、即係嗱，我當然梗係想去感受，因為我咁中意啦，又知道其實都唔會再去第二次咁滯啦，咁我梗係想親身感受一下啦、我自己去旅行嘅時候，其實我拍完之後，我盡量都會擺翻喺個電話，因為係真係唔同。你但是工作嚟噶嘛呢、這个点样去拿捏呢？
1: 我而家嘅经验就系我会带一支脚架，无论你系同朋友一齐去啦，定自己去，脚架咧就系佢冻喺度，摆喺你嘅视角，佢就系影紧你只眼睇到嘅嘢咯。
0: 但系个问题是你又要可能要 叙述翻件事，要讲翻、或者你可能有啲嘢要拍啊咁样噶嘛，咁点咧？
1: 都会嘅，即系我都会影自己，但我会尽量 keep 个时间短啲、有好多可以后面补翻 VO 啊去 support。咁但系如果净系普通去旅行影相，即系我同妈咪去，佢唔中意我揸住部机周围行嘅，咁、我就会动之脚解喺度影，用最短嘅时间 record 咗一啲我想要记低嘅嘢，然后就靠画面再 support。
2: 但系你脚架系冻喺度噶嘛？我见你所有嘅行程都系咁喐噶，咁你冻喺边度？
0: 挂晒个头啊！
1: 有喺膊头咯，有喺膊头咯。咁、我都真系会有一部系手拎嘅，咁呢个就真系工作需要咯。
0: 但系呢个真系好危险，我成日觉得，即系你唔好以为就单只手揸住咁样啊！我揸住平路我都扑亲，我都棘石啦。咁成个过程里面，你有几多个扑亲位咧？
1: 我都易扑亲嘅。

0: 你又唔係坐喺司機位，你又冇得伸個頭出去睇㗎嘛，睇入面噔噔噔噔噔咁樣。
1: 最好笑係佢嗰部機仲要係咁噔，
0: 影唔到啦，因為掹掹啊，所以又搖到癲咗，所以就冇影到。
2: 同埋另一樣嘢，我覺得就係要食雲朗丸啦，係嘛？係
0: 啊。
2: 真係我覺得會嘔㗎喎，玩呢啲唔好話玩啦，即係我搭上去
0: 膠身上腺素頂住都仲夠可以頂住，
2: 係最後呢個係熬幾多個鐘頭呢？
0: 真係坐 Jeep 呢其實係個零兩個鐘，
2: 嗯，
0: 個零兩個鐘而家覺得好短途㗎啦，喺嗰個地方，
2: 但係真係好辛苦呢，
0: 熬到去火山底係要再騎馬上去嘅，
1: 騎馬
0: 係啊，
1: 你即係即刻識騎㗎個馬，
0: 有個馬夫拖住嘅，因為行過去都行到，但係你當行要兩個鐘，但你騎馬嘅話就半個鐘就去到火山邊緣。
2: 嚇，反而會係咁啊！
0: 係啊，
2: 騎馬翻嚟快啲啊！
1: 咁嗰個係行嗰只馬係行程包嘅，定係另外要俾錢㗎？
0: 你去到先俾又得，
2: 對司機好緊要。
1: 咁去到我想去啦，咁落車咁咪又要再俾個唔得喎。
2: 你講到係嗰啲咧，呃人景點嗰啲咧，
1: 帶到我
2: 唔準行嗰啲啊。
1: 咁佢只馬喺嗰度，咁我唔去又唔得，咁你帶翻我走又唔係咁樣。
0: 我嗰個 detour 係有包嘅，但我見有啲人去到冇咧，其實即時俾錢都得嘅， 因為你行都得㗎嘛。但是就好多人最后都会拣当一个体验去骑马咯。

0: 我哋咧继续咧就讲呢个 Pomo 呢个嘅火山啊。咁我想问一下啦，呢、這个火山原来对当地人嚟讲都系一个好有意义嘅火山嚟噶。
1: 系啊，
0: 咁点解对嗰啲咩眼泪啊，另一个星球嘅眼泪啊，对火焰啊？咁你另外嗰个叫太阳 feel 啊，系啊，那个瀑布嗰、那个，咁点解对呢个特别有意义啊？
1: 佢系印度教嘅圣山嚟噶，系、印度教徒入面心目中最神圣嘅三座大山啦，亦都系塔利岛嘅守护神。咁佢入面有啲神话嘅故事去 support 住，咁、所以啲人就会定时定候都会过嚟做祭祀咁样咯。
0: 可唔可以讲下大概系啲乜嘢嘅神话？嗰、那个古仔，
1: 佢系哇，呢、這个神话都好复杂，系。东爪哇的帝国国王向火山神就祈求要小朋友，因为他们生不到仔、他们就本身呢生过25次、都生不到、跟着他们是那时候要用活人去做祭祀，跟着之后才是生到小朋友，还有可以拿到个国家的和平、即好像我们经常看的
0: 古代的
1: 古代的那些都是拿人去做祭祀、但他们就是觉得祭这个山是最有那个
2: 功用，
1: 功用，
2: 可能我哋已经环山咁样试过，试咗廿，
1: 呢个系最劲嘅，
2: 呢个系终于得嗰次，咁就你啦咁样，
0: 附近廿五个山头试过晒噶嘛，啲 friend 系，
2: 所以嗰个咪流眼泪咯，
0: 因为我试唔到，
2: 试唔到，
0: 另外个瀑布咁大，冇点解试唔到啊，好啦，咁啊，今次啊，以呢一个嘅祭祀嚟讲啦，咁对于佢哋嚟讲就咁有意义啦，你有冇幸，即系有冇呢个幸运，你系可以睇到定系点样咧？
1: 我本身去之前咧，我知道呢啲資料啦，但我冇特別嘅感受嘅。咁、但係去到山下面，以前就掟小朋友啦，咁而家就掟花嘅。咁、我經過睇啱，我又覺得啲花真係幾靚，幾蚊嘅咋？
0: 但係掟落去喎。
1: 去啊去啊，
2: 焚花
1: 细细地一扎花，我覺得有嗰種神圣嘅感覺喺度嘅。咁、然後上到去，你會明點解佢係圣山咯？佢、有另外一種。peaceful 喺度噶，即系如果之前嘅伊真火山系激情，佢呢个就系温和啲，系 spiritual 啲嘅个感觉，
0: 系
1: 佢上到去个山口咧，因为都系印尼啦，佢得啲木架噶咋，即系你想碌落去咧系可以碌落去嘅，你见到个火山，
0: 你想碌落去你就碌啦，咁样
1: 行上去咧有少少天坛大佛行嗰条好长嘅楼梯上去，如果教徒嘅话，佢哋系会一路许愿咁样上去嘅，系、啊，
0: 咁你有冇许愿啊？原来真系可以许愿，
1: 我嗰刻就冇，因为都即系几攰，同埋我上去嘅时候骑马系另外一个小故事可以再分享。上到去的时候望住我是脚软的、因为那个火山口那边即是你想象那些火山口是一个窿很窄的它真的很窄的条边两个人平衡呢第三个就会碌落去㗎喇。冇栏杆冇扶手。
0: 唔係我哋平时可能喺嗰啲睇嗰啲咩阿蘇火山即係嗰啲即係勁遠距離嗰啲唔係咁樣嘅。
1: 唔係唔係你碌入去真係碌入去。你掉咗花落去真係掉落个火山口、好似头壶咁樣㗎咋。
0: 好危险喎、我想讲。
1: 好危险超危险。係我係腳軟㗎我上到去呢係 keep 住都屈住个人啦、有一种要盡力攞平衡黐實个地下㗎咁。
2: 有冇嗰啲机即刻要绑实晒呀、跟住电话即刻撬下咁样跟住跌咗落去。
1: 我就好啲嘅我都係喺个身上面有机手上面有一部啦。但係你见其他游客拎住个电话呢佢哋真係好勇敢呀、嗰度聚集晒最勇敢嘅人啦已经。
0: 是但是呢我終於明白為什麼大家都咁有禮貌即是咁逼都好啦個爭住影都好啦。
2: 你就會跌落去㗎啦。
0: 唔係啊你如果嗰度試下同人鬧交嗰陣真係擁你落去啊真係可能有機會㗎、你真係唔知㗎嘛。
1: 我係完全想像唔到碌咗落去點樣上返嚟㗎上唔返嚟㗎其實。
0: 係咪啊
1: 上唔返嚟㗎。
0: 咁我想問下個窿下面嗰啲已經係卜碌卜碌卜碌卜碌嗰啲定係點樣呢你睇到咩㗎呢
1: 你睇唔到熔岩，你見到因為佢一路噴緊煙，你望落去嗰個位就係嗰個位，好似煲水個水煲嗰個口，崩揾啲煙上嚟咯。
0: 係啊，哇！咁其實都有啲驚，我想問，但係熱嘅。
1: 熱嘅，
0: 熱嘅。咁嗱，我想問一下啦，佢係咪唔係即係我哋想象中咁容易拍到嘅嘢？即係其實都有好多驚擊嘅，因為頭先你都所講話佢會掟啲嘢上嚟噶嘛，掟啲沙石係咪叫做？係咪有啲類似啲咁樣嘅嘢？即係點樣拍咧？你又要有陣時要影住自己喎、咁你可能講講話，就喺食泥或者食嗰啲煙或者食嗰啲沙噶嘛，係嘛？
1: 其實都係睇天氣嘅、即係佢話而家佢可以俾人咁樣上去，就係佢而家係噴煙，就係多灰塵啫，未去到。好過分嘅，翻到香港之後，發現我所有嘅衫都係嗰陣火山嚟。
0: 其實我覺得呢個
1: 同埋嗰啲塵， 嗰啲塵真係超大，
0: 咁冇嘢。係咁好啦，咁今次呢個火山啦，即係對於你嚟講啦，又有冇一啲嘅好似上次嗰掘硫磺嘅工人咁，今次會唔會又有啲感觸位，或者一啲對你人生上面嘅一啲改變嘅諗法咧？
1: 我覺得大自然真係好震撼，好大，大自然好大，人類好渺小。
0: 嗯，
1: 有好多我哋做嘅每一件事，其實只係大自然嘅一粒沙石建構緊嘅嘢，係有種感觸喺入面嘅。即係好具細講，就要講3個鐘噶啦。咁但係佢俾我 review 一下自己上去之前嘅人生，將一啲嘢放俾個火山，大自然你幫我消化咗佢啦。
0: 咁
1: 係少少嘅事情咁樣，
0: 係真係會有呢個過濾 feel 嘅。
1: 我有嘅，但系當然有好多人就瘋狂打卡、瘋狂影相咁樣啦。但系對我嚟講，即系我啦、攝影師啦，都有一種被佢震撼同感動，係好大嘅。
0: 咁今次啦，你都頭先有提過，就係可能要騎馬嗰啲啦。騎馬有啲咩要注意呢？
1: 騎馬可以自己先留意一下隻馬有冇嘅精神健唔健康啦。我騎嗰隻馬係癲嘅，流曬口水，個頭揈下揈下，
0: 咁你仲想
1: 咁樣叫嘅？冇啊，我架俾人掹上去㗎，即係因為佢哋我要拍嘢，所以我通常都係成團人最後嗰、那個，咁你要 follow 個行程呢，佢就呢隻啦，上啦咁樣，嗰刻我冇諗咁多，
0: 揀㗎啦，
2: 即
0: 係
2: 已經人哋排晒隊，的士排晒隊，你冇揀的士㗎嘛，
1: 係
0: 同埋你唔知道原來佢係咁㗎嘛，
1: 你嗰刻你冇諗過佢會有機會係癲
0: 㗎嘛，係啊
1: 係
0: 啊，啱啱啱，所以大家真係要留意下啦，係咪呢？
1: 揀隻冷靜啲㗎咯，係
0: 咁好啦，今日呢亦都要多謝曬你啦，咁順利同我哋傾偈啦，下個禮拜繼續都會同我哋繼續傾偈，今次又講原來因為你騎馬嘅時候遇咗。癲馬當然遇到一些事情，到底是什麼呢？下個禮拜再談。 Thank you 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今晚举行首场网上业主简介会。据了解，合安代表在会上表示，大维修账户连同里约保证金合共有1亿2700万元现金余款，会按业权全数退回相关业主。业主如果已经供款六期，大约可退回8万至10万元。据了解，合安物业服务总监陈伟光在会上表示，简介会并非取代业主大会，合安正寻求法律意见，确保能够在合规、程序公平和周全情况之下安排最稳妥会议。他说留意到过往业主大会曾经就法定人数和授权书出现争议，有业主关注授权票真确性和出席人数，因此程序必须严谨、准确，保障业主权益。又说办理遗产相关手续需时，部分合法继承人或未能及时完成手续，将影响他们行使权益，业主大会不宜仓促进行。警方昨日以残酷对待动物罪拘捕两名分别28和39岁的本地女子，两人怀疑将一只3个月大、患有末期狗瘟的幼犬遗弃在旺角一条后巷的垃圾桶，现时获准保释候查，6月中旬再向警方报到。警方说，人员经过初步检查，发现有关狗只的情况相当恶劣，怀疑遭受不恰当对待，交由爱护动物协会治疗和照顾。有关幼犬是一只3个月大的金毛寻回犬，身上没有任何晶片，健康情况欠佳。警方说，有人涉嫌在从网上的平台非法买狗，然后走私到香港。外协说，幼犬是患上末期狗瘟，由于情况非常严重，经多名兽医评估之后作出安乐死的决定，对有狗只被人当垃圾遗弃在垃圾桶予以最严厉谴责。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星期三至五国事访问中国，他当地星期一在白宫见记者的时候形容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相信他们会面的时候会谈及台湾、伊朗和能源议题。特朗普较早时又在社交平台表示非常期待访华，形容中国是令人惊叹的国家，相信两国都将迎来美好的未来。在北京，外交部说，两国元首将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和明确，又说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道琼斯指数报49485点，跌2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49点，跌6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75，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2，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59.96美元，卖出4661.1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四、星期五有骤雨和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4: 我知道，5月12至13号在旺角物花臣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3: 你怎知道的？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了，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5: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你知不知道香港的山径上面有些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呢？今集我请来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他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的经验，还有乡间历史风景和人情味。想知道他多年行山的心路历程，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6: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7: 越来越多研究指手机依赖影响身心健康，有学者提倡数码节食，究竟可不可行？现实当中有什么方法帮大家摆脱手机依赖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数码节食》，星期四晚8:00，港台电视31。
8: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家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9: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8: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9: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8: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9: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晚上啊，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一啲咧不可改变你嘅坏习惯，因为其实有好多人咧，有好多时候都会有一啲嘅坏习惯嘅，但系就算你明知系坏习惯都好啦，你系唔会想改变嘅。我觉得我人生入面咧有好多嘢咧，其实系唔正确或者系真系要改变，但系我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系一个唔系生活。即係點講咧？唔係健康生活嘅人咯。係。如果你話一至到一百嘅話咧，我覺得我自己有80% 唔係一個健康生活嘅人嚟嘅。你自己覺得你自己係咪？
2: 我只可以話我唔評價我生活健唔健康，但我評價我身體好健康。
1: 有陣時咧，我喺你個年代嘅時候咧，即係你個歲數嘅時候，我都會咁講。
2: 又唔係嘅，我就算同齡人，我都覺得我比較 OK 少少嘅。
1: 不過呢個我認同。即係因為你又唔做運動啦，但係你嘅
2: 我有眼瞓覺啦，
1: 係啦，係啦，跟住但係你根本上，我覺得你成個人嘅精力啦，又或者你成個人嘅動力啦，或者你嘅健康指數，即係之前都咩啦，徐澤昌博士都有。幫你飽物啦，都 O 咗嘴啦。
2: 我 touch wood 喎，我真係好老實講喎。我嗰個即係叫做咩病預能力係幾高嘅，
1: 同埋你
2: 咁耐有冇見過我病過？
1: 我覺得你好癲嗰樣嘢就係你真係好少病。
2: 我真心冇病過。touch wood
1: 係我平均每一個月到我就開始有少少暗病，即係你 feel 到自己開始想作病。
2: 作病
1: 好癲㗎！你真係完全我好似只係咁耐聽過你講一兩次，你真係病嘅啫。
2: 我冇病過，即係 exactly。
1: 发烧定系咩？我记得有一次噶，系有一次噶，
2: 好耐好耐之前疫情嗰阵时算唔算啊？疫情我发过烧咯，就系嗰日咯。但系我 cover 我都系一日好翻，
1: 系
2: 我就发咗一日烧就好翻。
1: 定系你烂声咧？因为我好记得有一次你突然间病咗咁样嘅，
2: 系
1: 唔知系去旅行前后定唔知点。
2: 但系我系未试过，即系我就算即系我未病到系话完全翻唔到工个状态，
1: 劲精力嘅，我觉得你
2: 系
1: 好癫嘅，我唔知你点做。
2: 所以我评价到我健康都还可以嘅，
1: 系啦。但系咧，原来咧，其实咧有阵时咧，你嘅坏习惯原来系不知不觉间。你自己做唔係你自己做緊你唔知
2: 道。OK。
1: 你以為正常但你其實做緊一啲好唔啱嘅嘢去傷害緊你身體。
2: 咁你而家講完我咪知囉。
1: 係啦。
2: 我知道我咪會認住囉。
1: 唔係嘅，你知嘅話你睇下你改唔改到，改唔到你照做啦，因為你做唔做都好你都係好健康。
2: 好健康。
1: 你得個聽字囉。
2: OK。
1: 好啦，咁第一樣就係咩呢，就呢個呢我相信呢有99%嘅朋友而家都會做㗎啦，就係、是、會瞓覺之前玩電話30分鐘或以上。
2: 都冇停過要計時間嘅咩？
1: 係啦，好黐線嗰樣嘢就係咧，其實而家每一個人都要撳電話。話説我想講咧，我喺早幾日，我突然間有一日，我等緊人，好似係睇演唱會，
2: 係
1: 咁跟住我就特登拎開咗個電話，我喺度望周圍嘅人啦，有好多人企咗喺度都係等人啦，但係全部個個都係揸住電話撳緊電話，你知唔知嗰個震撼程度原來係幾大噶？嗰、那個大到係我覺得我因為你明唔明啊？你去到啟德嘅時候，你見到好多人啊嘛，跟住嗰個震撼程度係大過你睇完個 show 嗰個震撼程度咯。
2: 我又咁樣調翻轉，
1: 唔係啊，因為嗰個人海入面嘅揸住電話個比率係好誇張啊！
2: 我又調翻轉頭問下你，你覺得咁樣即係人海地揸住電話嗰個恐怖程度或者嗰個震撼能力大啲，定係全部唔揸住電話，大家你眼望我眼嗰個震撼程度嘅大啲啊？
1: 我想講咧，就係、是、學你話齋啦，唔好話全部啦，因為我嗰下刻意唔撳電話。我覺得我疑慮你知唔知我真係隻手插落褲袋度，真係準備拎返個電話出嚟想準備撳囉。
2: 我發現真係好多人其實又唔係自己真係咁忙或者真係想玩電話，其實佢避免嗰個同人接觸啊，或者避免嗰個尷尬，感覺上你企喺度等呢就好似你無所事事咁樣啊，所以變咗你點都要留返個電話出嚟，我係有嘢做緊㗎、或者係避免
1: 扮都扮睇
2: 係啦，或者係避免同人哋嘅眼神接觸啊，其實怕人哋望到自己。
1: 我就係嗰下發現就係、是、其實你等緊人啊嘛，你應該要周圍望下邊個 friend 到咗，或者你嘅 friend 係去到邊個方向噶嘛，或者你要應該示意殺入佢話我喺呢個位置。
2: 冇啊，喺個電話度講嘅啫嘛，我在大樹下咁樣。
1: 我覺得真係好 即係調轉咗我哋扭曲曬我哋原本嘅思維。咁、但係佢又講有一啲解決方法嘅，個解決方法就係話你瞓前一個鐘頭你擺低電話擺遠啲啦、又或者教一個叫物擾模式。我想講而家咧，即係我手頭上有兩個電話噶嘛、或者平板電腦或者電腦啦、我而家瞓覺前我都會將我的電腦擺翻出廳，我盡量唔想俾自己可以瞓覺之前可以掂到佢咯。另一個電話擺喺度點解咧？因為教鬧鐘係啦，我盡量係咁嘅，大家都可以嘗試一下。另一樣嘢啦，我相信你都中咗嘅，作息唔固定，例如瞓覺嘅時間啦，或者你會亂瞓覺，因為通常啲人成日都話如果你平時夜晚12點瞓嘅話，你禮拜六日嘅話都盡量都揀12點瞓啦，唔好禮拜六日放假就玩到癲咗凌晨3點先瞓咁樣噶嘛。
2: 我好固定，都係好眼瞓啫嘛。
1: 朝頭早4、5點先瞓
2: 係咯，天光前瞓咯。
1: 我想話，如果你冇嘢做嗰一日咧，都係4、5點
2: 先瞓。都係㗎，我每一日都係㗎，我唔係呃你㗎。
1: 我冇話你，你呃我，我只不過我好震撼，點解你可以冇嘢做到4、5點先瞓啫？因為慣咗瞓唔到。
2: 唔係瞓唔到啊！你唔知點解磨下磨下，你就會磨到嗰個鐘頭。係啦，跟住之後嗰、個鐘你又覺得自己好舒服咁入睡咁，同埋我覺得係一個真係變咗規律咯，即係你慣咗嗰個時間起身，你會發覺冇鬧鐘，你其實都係嗰個時間起身。
1: 係
2: 咁加上已經慣咗嗰個時間瞓，嗰、個時間起，我又要戒咗呢個唔固定嘅壞習慣啊嘛，所以我好好啊呢個習慣，我好固定噶。
1: 係，我而家開始反而要戒一個壞習慣，就係、是、我盡量要早啲瞓覺。
2: OK，
1: 係啦，所以而家有陣時可能我11、12點唔使做嘢，我10點或者11、12點我瞓覺。
2: 因為我發覺真係好難形成到呢個習慣啊！就如果我要11、12點瞓覺，我就好容易做到你嗰、講嗰個唔規律咯。
1: 係，
2: 因為你做嘢嘅話，你一定係去到咁晏嘅時候，你冇辦法可以打破到呢個規律噶嘛。
1: 係，好啦，第三樣啦，長期缺乏運動，我同你都係啦、但我而家開始乖嘅啦，慢慢學習緊，希望可以盡量都可以行到10000步。但係原來一日行10000步係難㗎。
2: 係，
1: 咁所以一個禮拜我希望我自己有2日行到10000步啦，好過冇啊，係咪先？好啦，一首歌之前仲有一個，食甜品或者高糖飲食，呢、這個我係盡戒嘅、應該咁講，我會有個分配平均嗰啲叫咩啊？分配機制嘅，
2: 有 quota。
1: 係啦，我知道自己如果嗰日夜晚去食甜品會食甜品嘅話咧，咁我就會下晝啊，成日咧只係飲一啲茶類嘅嘢，即係唔會有甜嘅嘢咯。

0: 信仰。
1: 女同性愛得越愛，好會你嘅幻想。
0: 自信係誠實者。

冷静你水平，暗我并不会太快力。哦、我反目登场，佢哋、哦，我就蹦蹦劈劈打落爵士鼓。我好多想法都系凭空，试图捕捉我嘅，仲未有方法找到行踪。

0: 好啦，繼續翻嚟咧，就講下人生入面啦，我哋生活上面一啲嘅壞習慣，有一啲咧可能係你不經不覺地做咗，你唔知嘅。
1: 嗯，
0: 這個我諗你以前有做，因為我都係關咖啡事，因為而家我聽你講少咗飲咖啡，上次都有講過。原來咖啡真係唔可以過量，尤其是最唔好嘅就係兩杯或以上。
1: 我未試過飲兩杯，我未試，我有人即係好有癮嗰啲，真係會不斷飲嘅，但我好少飲到兩杯。係啦。我通常都是一杯起
0: 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呢，现在开始呢，我开始对咖啡有少少瘾。
1: OK，
0: 我其实觉得不是好事来的，我会朝头早，即是我之前不是告诉你我只会去旅行的时候才会喝的，现在反而呢就可能是家里有时候都会想冲来喝咯。跟住之后呢，但是朝头学你说斋有机会朝头早一杯，或者我喝完一杯之后不够喉，即是不够喉的时候，我意思就是说我突然间口痕，我又想再飲。
1: 你是對於那個飲品有依賴，還是真的對那個咖啡因有依賴？即是你只是想飲一杯飲料，還是真的要咖啡才行呢？
0: 我懷疑是個咖啡的味道、
1: 哦、
0: 突然間、哦、我很想飲，因為我成日不是說我會一段段時間，我那段時間喜歡吃可粉，我就日日都想吃可粉、
1: 哦、
0: 是的，那段時間我喜歡飲竹蔗茅根，我就真的走去買竹蔗茅根，我直接買到連紙包飲品都是竹蔗茅根，我是會這樣的、
1: 哦、因為 我最近很少飲咖啡的原因，因為我發現萬千世界太多可以飲的東西，即我而家系每日可能饮唔同嘅嘢，所以我变咗对于咖啡嘅热爱就降低咗啦。
0: 系，咁可能你如果真系要饮嘅话，亦都有分嘅，尽量上昼先饮，下昼以下就唔好啦，因为你会摄取好多唔同嘅咖啡因。咁啊瞓觉瞓唔到啦，所以唔好啦。咁啊之后落嚟啦，长时间压力。或者長時間工作、或者長時間你情緒上面是有影響的，那這件事我覺得呢是每一個人都控制不到的、當你要做事的時候，你哪控制到你翻工時間，是不是、還有你的工作上面的壓力或者情緒都是，或者你自己給自己的情緒是自己控制不到的。
1: 所以為什麼那麼多人說要找份自己喜歡做的工，就是可以、用最根源性的、方法去解決這個問題。
0: 又或者原來呢找朋友都好啦，可以嘗試下做一些事去令自己、減低個壓力的，很簡單，做一些伸展的運動。成日上網你一找你一定找到啦。盡量或者可能自己深呼吸，睡在張床上自己呼吸，或者可能坐在這裡找一個舒服的地方深呼吸，大力深呼吸，又或者培養一個放鬆的精神。咁放鬆的精神可以是你又回去轉頭看片啦。其他不同的東西，總之找一些你覺得舒服的方法啦。跟住第七就是、我自己做足嘅，我覺得自己算係，但係未必真係個個人都做足，就係、是、飲水飲少過 1.5公升，系啦，因为人成日都话平均要饮八杯水噶嘛，
1: 系，
0: 咁原来有好多人其实都饮唔够八杯水嘅
1: ，OK，
0: 不过我承认有阵时我做嘢嘅时候，我可能会唔记得饮咁多水，系唔因为懒去斟水嘅关系，系有阵时会唔记得嘅，我承认呢样嘢嘅。
1: 有好多人系唔饮冇味嘅嘢啊，所以变咗佢哋会将即系唔饮水，净系饮茶啊，净系饮其他嘢嘅时候，佢又当系呢八杯水咁样，但系其实好似好多专家都話其實佢同純水係始終有分別，
0: 係有分別嘅，同埋
1: 但好過冇咯，
0: 好過冇，
1: 係
0: 同埋睇下你盡量飲啲乜嘢，即係譬如可能你飲綠茶呢啲嘅話咧，咁其實我覺得都仲
1: 無糖
0: 嘅，
1: 係
0: 啦，無糖嘅，係啦，無糖嘅綠茶啲，我覺得仲過得去嘅。好啦，之後落嚟就係長時間坐，咁、那個長時間係坐到點咧？尤其是而家翻工一族啊、打工仔啊，其實佢哋又係冇得揀嘅，六個鐘以上，係啦。咁有陣時我想講，我有得揀。但我都是會攤在張梳化
1: 咁你不是坐了你是攤了，
0: 因為就算我們現在做事坐在這裡，有時候可以你站起身或兜個圈這樣嘛，我連去廁所都懶是啊，但所以這件事其實我都覺得挺致命傷的。
1: 你喝多些水啊，很容易去的了，逼住你去啊！
0: 咩啊？我哋你記唔記得我哋有陣時試過係直情急尿啊，急到都唔想行去啊！
1: 再急啲就一定要去嘅，
0: 因為逼住要去啊，
1: 逼住要去，
0: 身體勁差。咁其實佢話原來平均咧每一個鐘頭到最好就已經起下身，喐下做啲伸展活動或者行五分鐘。我覺得呢一個咧公司應該唔會去搞你，
1: 俾人話你吞撲啦係嘛？
0: 咪係咯，因為你真係五分鐘你喐下，你當佢係廁所或者喐動下。咁同埋咧，如果你長時間坐嘅時候，你隨 咗身體，即係心靈上面唔好，身體都唔好，你會多好多嘢，身形都唔好啦。我想講呢，以前我冇諗過真係嗰啲咩下身肥胖嗰啲㗎。
1: 嗯。
0: 係，而家我發現真係
1: 坐出嚟嘅。
0: 真係會㗎。
1: 即係唔係食出嚟嘅，坐出嚟嘅。
0: 咁我都相信食都真係會嘅。係，但係原來坐係更加會囉。跟住第九啦，最後一個啦，忽略休息。即係你成日都唔想放鬆啊，成日都係處於崩緊狀況啊。
1: 嗯。
0: 或者有陣時會，我想講我會嘅，我會為咗玩，或者我為咗撳電話，明明好眼瞓、嗯，我直情係隻眼耷低嘅，或者我知道自己勁眼瞓，我都會繼續想睇埋套劇。
1: 你講個休息係瞓覺嗰種真係睡眠嗰種休息，定係我係純粹係俾我自己唞下心靈上嘅休息呢？
0: 我覺得兩樣都係。
1: O K，
0: 係啦，即係你唔識得安排乜嘢叫放鬆時
1: 間。因為你嗰個睇劇咧就係好矛盾嘅，即係點咧就係、是、肉體好攰，心靈好滿足，係啦，所以呢一樣嘢大家可能要取捨一下啦。
0: 但係其實身體攰嘅時候都會影響你嘅心靈，你冇健康嘅身體。
1: 就睇下
0: 你喺度講咩啊？
1: 我明白，但係就睇下你即係大家有重心靈嘅付出，因為有好多人話其實心靈係會影響身體噶嘛，即係當你心靈好富足嘅時候，可能身體又翻翻嚟噶嘛。
0: 唉，未必，你身體好緊啊！所以其實我覺得最緊要就係身體同心靈上面兩樣嘢都做到放鬆。所以其實有好多時咧，我成頭先所講係啱嘅，有好多嘅習慣咧，你自己做咗你自己唔知道，其實你一直喺度慢性傷害緊自己身體。所以大家之後過多三日啦，休息一下啦，禮拜六日嘅時候。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网约车服务的建议规管细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继续聆听意见，在探讨网约车日后发牌数量和配额的时候，希望采取稳健态度作出平衡。他认为有关配额不能够太少，否则市民仍然会面临叫车难驾问题，服务质素都难以保证，但配额亦都不宜一下子太多，以免对交通负荷造成冲击，需保障现有司机从业员生计，并且可以做大个饼，甚至越做越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过去几年政府与合作伙伴一直推动远餐工作，当局在五六年前开始向合资格安老院和社区服务及支援服务单位提供额外资源，至去年年底大约13600名长者受惠于有关远餐服务。孙玉涵出席活动致辞时表示，截至今年三月底，乐龄及康复创科应用基金已批出大约1000万元，供合资格机构购置或者租用制作远餐的产品，涉及近400件产品，估计惠及大约270间服务单位，让更多长者受惠。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举行首场网上业主简介会。据了解，合安代表在会上表示，大维修账户连同里约保证金合共有1亿2700万元现金余款，会按业权全数退回相关业主。业主如果已经供款六期，大约可退回8万至10万元。据了解，合安物业服务总监陈伟光在会上表示，简介会并非取代业主大会，合安正寻求法律意见，确保能够在合规、程序公平和周全情况之下安排最稳妥会议。他说留意到过往业主大会曾经就法定人数和授权书出现争议，有业主关注授权票真确性和出席人数，因此程序必须严谨准确，保障业主权益。又说办理遗产相关手续需时，部分合法继承人或未能及时完成手续，将影响他们行使权益，业主大会不宜仓促进行。警方前日以殘酷虐待動物罪拘捕兩名分別28和39歲的本地女子，懷疑他們將一隻3個月大患有末期狗瘟的幼犬遺棄在旺角一條後巷的垃圾桶，現時獲准保釋候查，6月中旬再向警方報到。爱护动物协会表示，涉事幼犬患上末期狗瘟，由于情况非常严重，经多名兽医评估之后作出安乐死的决定，对有狗只被人当垃圾遗弃，在垃圾桶予以最严厉的谴责。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350点，跌62点，道琼斯指数是报49517点，跌18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72，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0.71美元，卖出4671.5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以上。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是31.6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预料偏南气流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天气，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该区。而一道低压槽会在华中形成，并且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同时受高空扰动影响，明日和星期五沿岸地区会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在昨晚11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是87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 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7%。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晚上11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北纬13.5度、东经12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稍后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横南渔港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4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8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55公里以上；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系2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4: 位于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系中医药发展嘅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5: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6: 我系 Vicky 泳儿，朝早可以喺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喺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齐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1: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2: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1: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3: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你知不知道香港的山径上面有些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呢？今集我请来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他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的经验，还有乡间历史风景和人情味。想知道他多年行山的心路历程，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4: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5: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今年22岁来自美国洛杉矶的一位创作新人，他的名叫做 Malcolm Todd。 这首的新歌我都挺 raw 挺原始，新打上榜至第10位。 Malcolm Todd I Saw Your Face。

0: 多現今嘅新人一樣，佢都係透過網上嘅平台而走紅嘅。呢個禮拜新人榜佔第十位 ，Malcolm Chan I Saw Your Fac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6点至8点，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2: 唔該，我想點首歌俾今日嘅天氣啊！
3: 晴天陰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氣。
4: 我想點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軟弱嗎？你成熟了，不會失去格調吧？
6: 我想點一首歌俾呢一個我好鍾意嘅城市。
7: Good night, baby。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你今晚翻到嚟 Radio 2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啊！一开始带嚟两首作品，一新一旧，但系歌名系有啲近似，带嚟同样嘅甜蜜。先有 Eden 吕爵安全新作品《左手拖右手》，以及梁静茹《小手拉大手》。

两首国语合唱的情歌，你会喜欢哪一份浪漫多少少？先有欧德阳、蔡淳佳、小夫妻，以及林俊杰、蔡卓妍、小酒窝。

爱一个人或者就是在乎彼此在眼里面的对方是怎样就足够了。洪家豪、穿波鞋的恶魔以及云浩影说爱。

0: 你说。
1: 爱一个人是不是可以深深被摄住去到忘记时间的呢？先带你有关纳全新作品《心中有1000个钟》以及古巨基《忘了时间的钟》。

带你有可佩嘅冲不散的快乐，而之前听过嘅呢位女嘉宾，亦都系听晚一期一会环节出现嘅女嘉宾，阿蛋黄咏琳，你姓 call。

两个男女对唱都系同结婚有关嘅、哦，先有阿密周卓莹加埋阿达黄明德嘅合唱《我们那天穿什么》，以及陶喆蔡依林《今天你要嫁给我》。喺一点新闻前，我哋听埋罗力威嘅首《嫁给我》。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星期三至五国事访问中国，他当地星期一在白宫见记者时形容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相信他们会面的时候会谈及台湾、伊朗和能源议题。特朗普较早时又在社交平台表示非常期待访华，形容中国是令人惊叹的国家，相信两国都将迎来美好的未来。在北京外交部说，两国元首将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和明确，又说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警方前日以残酷虐待动物罪拘捕两名分别28和39岁的本地女子，两人怀疑将一只三个月大患有末期狗瘟的幼犬遗弃在旺角一条后巷的垃圾桶，现时获准保释候查，6月中旬再向警方报到。警方说，人员经初步检查发现有关狗只的情况相当恶劣，怀疑遭受不恰当对待，交由爱护动物协会治疗和照顾。有关幼犬是一只三个月大的金毛寻回犬，身上没有任何晶片，健康情况欠佳。警方说，有人涉嫌从网上平台非法买狗，然后走私到香港。外协话，涉事幼犬患上末期狗瘟，由于情况非常严重，经多名兽医评估之后作出安乐死的决定，对有狗只被人当垃圾遗弃在垃圾桶予以最严厉谴责。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网约车服务的建议规管细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会继续聆听意见，在探讨网约车日后发牌数量或者配额的时候，希望采取稳健态度作出平衡。他认为有关配额不能够太少，否则市民仍会面临叫车难的问题，服务质素都难以保证，但配额都不可以一下子太多，以免对交通负荷造成冲击，需保障现有司机从业员的生计，并可以做大个饼，甚至越做越大。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举行首场网上业主简介会。据了解，合安代表在会上表示，大维修账户连同里约保证金合共有1亿2700万元现金余款，会按业权全数退回相关业主。业主如果以供款六期，大约可退回8万至10万元。据了解，合安物业服务总监陈伟光在会上表示，简介会并非取代业主大会，合安正寻求法律意见，确保能够在合规、程序公平和周全情况之下安排最稳妥的会议。他说留意到过往业主大会曾经就法定人数和授权书出现争议，有业主关注授权票真确性和出席人数，因此程序必须严谨、准确，保障业主权益。他又说，办理遗产相关手续需时，部分合法继承人或未能及时完成手续，将影响他们行使权益，业主大会不宜仓促进行。道琼斯指数报49,695点，跌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348点，跌6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72，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6.74美元，卖出4,677.6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以上。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系31.6度，系今年以嚟嘅最高纪录。预料偏南气流会喺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嚟炎热天气，高温触发嘅骤雨亦都会影响该区。而一道低压槽会喺华中形成，并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同时受高空扰动。 影响，明日和星期五沿岸地区会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在昨晚11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是87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3: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2: 还有咩要留意的？
3: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4: 喂，听不明仲可以问，听不到就冇得补救了。在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5: 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6: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下排学堂，请来各路专家陪住各位 daddy 妈咪，在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的需要，还要同你打打气啊。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喂，你好啊，我是胡鸿钧啊，我想打嚟点唱噶。吓，冇嘅咩？哦，我麦卡锡嚟嘅，咁俾首好听嘅我啊。音乐说艾力。

呢對 CP 大家對佢哋嘅愛呢，由從前追劇到今日追歌都係咁愛佢哋。古天樂、孫勸、無時空之戀。

但愿再上车能够找到更好的对象。梁咏琪再上车而之前听过是杨丞琳下一次微笑。

两位非常有实力嘅女歌手啊，先有嚟自 Cola 嘅成员 Winker 陈咏嘉，起身洗面以及严艺格，戒不掉你的爱。

如果想睇清一个人，不妨从头嚟过，从头睇清一次。边时泳儿全新歌曲《散光》以及张敬轩《从头开始》。

十年感情能够经营到都非常不容易啊，值得好好珍惜。先有 Rona 徐嘉晴嘅新歌《十年伴侣》，以及刘德华《长途伴侣》。

以经营一家小店去比喻经营关系上的，大家需要力久常新，彼此付出。许志安新天地，而结束我们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来的有李克勤纸牌屋。约定你听晚12点再回来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对约定你。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日至本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题为《走出一条中美两是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的时评文章，指出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纷繁复杂的当下，中美元首这次会晤举世瞩目，人们期待会晤将为中美关系稳健前行进一步校准航向注入动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文章指出，把握中美关系大方向，排除各种干扰甚至破坏尤为重要。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在经贸、科技等问题上的一些做法，为两国关系带来干扰和冲击。中美两个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但解决分歧绝不能够靠单边施压和霸道强权，企图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不是理性选择。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极限施压、脱欧断链是无法阻挡中国的发展步伐。中美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贸易战、科技战无赢家。英国传媒报道，超过10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首相司纪贤留任。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有关声明指出，工党在地方选举失利，表明需要重新获得选民的信任，工党应该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领袖选举的时候。在当地星期二较早时候，几名内阁大臣在内阁会议之后离开首相府，向传媒表示支持司纪贤留任，包括商业及贸易部大臣近炳德、科学创新及科技部大臣简丽斯，以及房屋、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大臣李世芬。不过有传媒就报道，下议院超过80名工党议员呼吁司纪贤辞职或提出辞职时间表。此外，内政部政务次官菲利普斯和司法部政务次官戴维斯琼斯据报相继在星期二宣布辞职。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作出相关的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之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就可以结束。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乌方清楚应该作出什么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作用，有愿意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根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在卫国战争胜利日停火安排结束之后，俄罗斯武装部队已重启特别军事行动。警方前日以残酷对待动物罪，分别是拘捕两名28岁和39岁的本地女子，两人怀疑将一只三个月大的幼犬遗弃在旺角一条后巷的垃圾桶，现时获准保释候查，6月中旬再向警方报到。警方说，人员经初步检查发现有关狗只情况相当恶劣，怀疑遭受不恰当对待，交由爱护动物协会治疗和照顾。有关幼犬是一只三个月大的金毛寻回犬，身上没有任何晶片，健康情况欠佳。警方说，有人涉嫌从网上平台非法买狗，然后走私到香港。外协说，涉事幼犬患上勃奇狗瘟，由于情况非常严重，经多名兽医评估之后作出安乐死的决定，对有狗只被人当垃圾遗弃在垃圾桶予以最严厉谴责。道琼斯指数是报49700点，跌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371点，跌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72，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2，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0.4美元，卖出4680.91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7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 Dex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是5月13号凌晨的2:09，回到你直播室的有张家乐 Matthew。上个星期四凌晨的时候呢的节目就因为病了就请了病假没有做到。非常之感谢刘龙就代班啦，即刻帮我代了一次的节目。今次回到你直播室揀了很多我自己很喜欢的歌送给大家。事不宜迟，送上今晚第一首的歌曲。来自 David Bowie Starman。

来自 David Bowie 的 Starman， 出自于他的专辑 The Rise and Fall of Stingy Stardust and the Spiders from Mars。 整只专辑都是讲紧外星人。不知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到关于外星人的新闻呢？美国的五角大楼最近就公开了一批从未曝光的 UFO 文件，内容包括了很多关于目击到不明飞行物体的一些描述，有些目击者的证供，亦都有关于太空人的证供等等。不知道你就信不信啊？信不信外太空人等着我们？引嚟张学友嘅歌曲。听到前奏都有啲外星人嘅感觉。歌曲名字係外星客。

因为近日的新闻，今日头两个小时的节目都想以外星人为主题。不知道大家又信不信有外星人的存在啦？其实我就是相信的，因为始终宇宙这么大啦，由由细到大都看了很多的科幻电影，例如 Star Wars 啊、Star Trek 啊等等，咁就相信这么大的宇宙应该都会有外星人的存在。不过对于近日的新闻，我就有些存疑的。嗰度讲緊嘅係咪外星人呢？定係究竟係真定假呢？定係佢话只係一啲不明飞行物体，不明飞行物体又唔等于外星人喎？究竟係咪真係有外星人呢？究竟我哋人有见过未呢？所有嘢都好有趣。唔知大家又点睇啦，不妨喺 Facebook 同我分享一下。继续同外星人同 UFO 有关嘅歌曲。一連兩首英文歌曲啊，

你又有冇见过飞碟呢？先有 Jefferson Airplane 嘅 Have You Seen the Saucers， 跟住有 Elton John I Have Seen the Saucers。其实间唔中都会喺网上见到一啲香港人就话：，诶，天空飞嚟飞去闪灵灵嗰个系咪飞碟呢？虽然好多时候都系一啲街灯或者反射出嚟嘅嘢。

0: 先有 Sika 何洛瑶的外星少女失语症，跟住揀嚟 Moon 听外星人接我回去。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凌晨嘅2:35，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天嘅时间。今晚头两个小时就因为近期嘅新闻，所以以呢一个外星人为主题啊。见到喺 Facebook 嘅留言就有人问啊，有冇睇过 District 9呢套戏咧？即系 D9 异形禁区。自己对呢一套戏都好深印象，尤其是系嗰个结局啊。我觉得个结局系好特别嘅，但系喺套喺呢一度咧就唔剧透太多啦。其实由细到大都睇咗好多关于外星人嘅电影，有经典嘅 Aliens 异形啦，亦都有 Aliens vs Predator 啦。记得细个嘅时候睇到系非常之惊，因为嗰两套电影咧，关于外星人得嚟咧系真系非常之恐怖。另外都有两套汤告老师 Tom Cruise 嘅外星人电影想同大家推介一下，就是 War of the Worlds 强战世界，还有 Edge of Tomorrow 异空战士，两套我都觉得非常之好睇。如果对外星人电影有兴趣嘅话，都可以睇睇呢两套嘅电影。啱啱提到嘅一啲外星人电影，好似全部都系非常之恐怖啦，亦都讲紧系外星人嚟侵袭地球嘅电影。但系有冇可能系外星人嚟到，其实佢同人类好相似，其实最终我哋或者会恋上外星人啊？

TLM 张智霖的恋上外星人。提到恋上外星人，我会想到当年一套非常之红的电视剧，就是来自星星的你。套电视剧就是讲紧恋上外星人的故事。当年一套韩剧真是个个都睇过，而我家人亦都迷上了。

唔知大家当年又有冇睇过呢一套韩国劇集，但係出自于劇集来自星星的你嘅呢一首歌曲 Lin My Destiny。

紧系陈洁玲嘅《星夜星尘》，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2:55，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准备结束第一个小时关于外星人一个主题啦。以一首英文歌曲结束，嚟自 The Alan Parsons Project， 歌曲名字系《Eye in the Sky》。外星人就好似喺天空嘅眼睛咁样，喺外太空望住我哋。

0: 凌晨三点由赖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日至到本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题为《走出一条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的时评文章，指出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纷繁复杂的当下，中美元首这一次会晤举世瞩目，人们期待会晤将为中美关系稳健前行进一步校准航向注入动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文章指出，把握中美关系大方向，排除各种干扰甚至破坏尤为重要。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在经贸、科技等问题上的一些做法，为两国关系带来干扰和冲击。中美两个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但解决分歧绝不能够靠单边施压和霸道强权，企图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不是理性选择。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极限施压、脱欧断链是无法阻挡中国的发展步伐。中美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贸易战、科技战无赢家。英国传媒报道，超过10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首相司纪贤留任。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有关声明指出，工党在地方选举失利，表明需要重新获得选民信任，工党应该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领袖选举的时候。在当地星期二较早时，几名内阁大臣在内阁会议之后离开首相府，向传媒表示支持司纪贤留任，包括商业及贸易部大臣近炳德、科学创新及科技部大臣简思丽，是科学创新及科技部大臣简丽斯，以及房屋、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大臣李世芬。不过有传媒就报道，下议院超过80名工党议员呼吁司纪贤辞职或提出辞职时间表。此外，内政部政务次官菲利普斯和司法部政务次官戴维斯·琼斯据报相继在星期二宣布辞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且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中方将继续支持巴方的调解，并为此作出自身努力。他又說，面對變亂交織的世界，中巴雙方應該在聯合國等多邊平台發出正義聲音，共同捍衛多邊主義。新華社報導，達爾介紹巴方斡旋伊朗與美國的近期情況，感謝中方支持巴方促談努力，期待與中方加強協調配合，共同為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發揮積極作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作出相关的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就可以随时结束。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说，乌方清楚应该作出什么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的作用，有愿意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根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在卫国战争胜利日停火安排结束之后，俄罗斯武装部队已重启特别军事行动。道琼斯指数是报49,776点，升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2点，是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5.76，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7.04美元，卖出4,697.85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是87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5: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4: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6: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7: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時間是凌晨的3:08回到來輕談淺唱不夜天，而在直播室繼續有張家樂 Matthew 陪著大家。剛剛聽到有 Coldplay 的 UFO， 以這首歌曲繼續今晚關於外星人一個主題。成日提到外星人這件事呢，都會想到是他們是很遠，在幾千光年以外的地方，有一天就來了找我們。但是有時候看漫畫又或者看動漫的時候，他們都會說或者外星人就不是在幾千光年這麼遠的地方，其實在月球這麼近的地方已經有外星人的存在。會不會在我們望到的月球，在我們看不到的月球裡面已經有外星人的存在呢？選擇了一些跟月亮有關的歌曲，先有李克勤《藍月亮》。

一連三首同月亮有關的歌曲，先有李克勤的《藍月亮》，跟住有陳慧嫻的《月亮》，最後再加上張宇的《月亮惹的禍》。啱啱睇 Facebook 嘅時候，就見到有聽眾好好咁 post 咗張同星空有關嘅相片，星空真係非常之漂亮，而星空嘅相片同今晚嘅主題亦都息息相關，因為今晚頭兩個小時嘅主題就係外星人。啱啱提到外星人，好多時候喺戲裏面都係侵襲地球，會唔會有一日外星人真係侵襲地球，跟住地球有末日呢？現實唔知有冇啦，不過睇戲呢啲劇情經常都會出現。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2012年的时候是很多关于末日的预言，因为当年就因为这个玛雅历法就预言2012年是这个世界末日，而刚刚这首歌就以2012年末日为主题，简直五月天的歌曲2012。而关于末日的预言上年都有，正正是因为一本漫画叫做《我所看见的未来》，简直陈柏宇的歌曲名字正正就是《我所看见的未来》。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置。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置的。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4: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5月13日凌晨的3:33，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

来自黄婉之的末日。如果大家知道末日就快来到，大家会想起什么人，想起什么事，会想怎样用最后的时间呢？

先有刘美君的最后一夜，跟住揀你吴雨霏最后一秒钟。睇到末日，如果大家諗到啲乜嘢，我諗嗰啲就係你人生里面最重视嘅嘢。嗰啲嘢唔使末日都可以去珍惜嘅。

0: 时间是凌晨的3:53。准备结束今日关于外星人的这个主题。见到 Facebook 有一个非常之有趣的留言，就说外星人可能是我们的未来人。可能是他们时空穿梭回来，去好像外星人一样去找我们。或者在很久很久之后，人类真的要离开地球，可能因为很多不同的原因，可能因为太多人不够住，亦都可能因为我们已经很不环保，破坏了地球的环境，跟着被迫要去到其他地方生活。但是陈奕迅的700年后，歌曲以电影《蜗衣》为主题，讲紧700年后人类因为污染咗环境要搬走啦。
1: 你那太空舱能够发出金色的光，我挥至一方，抬头便会为你守望。一天天催逼生活在现代化，缤纷星空抛低我寄存烦。

嚟自 Eason 陈奕迅嘅《700年后》，将呢一个小时嘅节目带到嚟尾声，结束呢一个小时嘅节目，最后拣嚟孔雀立嘅歌曲，歌曲名字系《蓝色星球》。一阵新闻过后，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亦都有 Matthew 的回忆精选嘅环节。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日至本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题为《走出一条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的时评文章，指出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纷繁复杂的当下，中美元首这次会晤举世瞩目，人们期待会晤将会为中美关系稳健前行进一步校准航向注入动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文章指出，把握中美关系大方向，排除各种干扰甚至破坏尤为重要。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在经贸、科技等问题上的一些做法为两国关系带来干扰和冲击。中美两个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但解决分歧绝不能够靠单边施压和霸道强权，企图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不是理性选择。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极限施压、脱欧断链是无法阻挡中国的发展步伐。中美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贸易战、科技战无赢家。英国传媒报道，超过10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首相司纪贤留任。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有关声明指出，工党在地方选举失利，表明需要重新获得选民信任，工党应该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领袖选举的时候。在当地星期二较早时，几名内阁大臣在内阁会议之后离开首相府，向传媒表示支持司纪贤留任，包括商业及贸易部大臣近炳德、科学创新及科技部大臣简丽斯，以及房屋、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大臣李世芬。不过有传媒就报道，下议院超过80名工党议员呼吁司纪贤辞职或提出辞职时间表。此外，内政部政务次官菲利普斯和司法部政务次官戴维斯琼斯据报相继在星期二宣布辞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且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中方将继续支持巴方的调解，并为此作出自身努力。他又说，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方是中巴双方应该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发出正义声音，共同捍卫多边主义。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举行首场网上业主简介会。据了解，合安代表在会上表示，大维修账户连同里约保证金合共有1亿2700万元现金余额，会按业权全数退回相关业主。业主如果已经供款六期，大约可以退回8万至10万元。道琼斯指数报49760点，升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0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62，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3.4美元，卖出4714.1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三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是8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87%。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凌晨三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北纬13.6度、东经12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稍后达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喺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7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9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西沙吹东风1级，能见度系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明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是刑事。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Matthew。

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在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时间来到凌晨的4:11，亦都是开始 Matthew 的回忆精选的环节。开始这个环节以卫兰的歌曲开始，揀嚟一场误会。每次的这个环节都想透过歌曲和歌词勾起大家的回忆。

见到佢喺之前嘅演唱会，纵使病重，但系表演嘅水平依然非常之高。佢系古巨基，任天堂流泪。

0: 先有 Dear Jane 版本嘅到此为止，跟住揀嚟刘浩龙嘅思觉失调。呢两首歌曲真係 Matthew 的回忆精选中嘅精选，因为細个唱 K 嘅时候真係每次都会揀呢两首歌曲去唱。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5: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临时才邂逅。

两首最近的新歌，而两首歌都是由 Gordon Flanders 作曲，先有 Constance Hong 提的《耀环》，跟住揀嚟 Sabrina 张曼莎一个非常之漂亮的歌名，叫做《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满》。轻弹浅唱。将时间带到你凌晨的4:4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非常之热啊！去到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

来自 Last Lamb 蓝奕慈的这一首小甜，而这首歌曲亦都是他同公司师兄 J 风冯允谦写给他的一首作品。看到 J 风冯允谦下首出场的歌手呢，就是他了。紧来他的歌曲报复式浪漫。

佢係方大同揀你麥恩你 My Only Girl， 連續呢幾首歌曲都將一啲聽落感覺好相似嘅歌曲放埋一齊。呢首歌曲我覺得都係呢一種感覺。佢係林宥嘉 ，Fly My Way。

最后揀嚟咗一首 Gordon Flanders 嘅歌曲 featuring MC 张天赋。可以不可以。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每次一刻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的时候，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会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特朗普说，习近平一直是他的朋友，两人相处得很好，今次将会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将会发生。又说习近平将于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是否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的帮助，无论采取的是和平或者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因为伊朗的海军和空军已经被消灭，战争机器的每个环节都已经被摧毁，从军事上而言，伊朗已经被击败，美方对伊朗局势掌控得相当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回应有关美国涉伊制裁的提问时指出，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又说对于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中方将继续支持巴方的调解，并为此作出自身努力。他又说，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方是中巴双方应该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发出正义声音，共同捍卫多边主义。新华社报道，达尔介绍巴方斡旋伊朗与美国的近期情况，感谢中方支持巴方促谈努力，期待与中方加强协调配合，共同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作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之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就可以随时结束。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乌方清楚应该作出什么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作用，也愿意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根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在卫国战争胜利日停火安排结束之后，俄罗斯武装部队已经重启特别军事行动。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网约车服务的建议规管细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会继续聆听意见，在探讨网约车日后发牌数量或者配额的时候，希望采取稳健态度作出平衡。他认为有关配额不能够太少，否则市民仍然会面临叫车难的问题，服务质素都难以保证，但配额亦都不可以一下子太多，以免对交通负荷造成冲击，需保障现有司机从业员的生计，并且可以做大个饼，甚至越做越大。道琼斯指数报49760点，升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0点，系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系157.64，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9，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3.13美元，卖出4714.7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是8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5: 系嘅，嘉燕姐，
4: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扫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5: 系嘅，嘉燕姐，
4: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5:06，继续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喺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嗰日见到呢一首歌曲推出嘅时候，其实系有少少吓亲嘅，因为细细个睇住佢两个饰演情侣，冇谂过嚟到2026年会听到佢哋嘅合唱歌曲，嚟自古天乐加上孙炫《无时空之恋》。继续一啲合唱歌曲，一首非常之甜蜜嘅歌。

阿密周卓盈加上搭匡王明德的这一首合唱歌曲我们那天穿什么。阿密就说这一首歌曲是讲一对情侣认定对方，亦都想象将来同对方结婚的一些情节。他说希望这首歌曲可以给到一些甜蜜的感觉大家。看到甜蜜的感觉，以下这首歌曲亦都非常之有。

来自香港的这一对女子乐队，他们是 Cozy Syndrome 选来歌曲《逐个字讲好想你》。

另外一队嘅香港乐队，佢哋系晚安妮妮，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0: 佢哋係 Monochrome 揀嚟歌曲《索月》。
1: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5: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的5:37，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

著名嘅填詞人殷葵就喺上個禮拜離世，所以今晚剩翻嘅大概20分鐘多少少嘅時間，就想揀嚟一啲佢嘅作品去紀念佢。首先有鄭秀文嘅呢一首歌。

繼續用音樂的作品去紀念這一位著名的填詞人恩葵。先有杜德偉的《算了吧》，跟住而家聽緊劉德華的《愛我吧》。

由殷葵填词、冯德伦作曲的这首歌，来自谢霆锋的《心底话》。提到殷葵，我想所有人都会想起太极乐队。结束今日的节目，有殷葵的第一首填词作品，亦都是太极的名曲《红色跑车》。下次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时，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会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特朗普说，习近平一直是他的朋友，两人相处得很好，今次将会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将会发生。又说习近平将于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是否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无论采取的是和平定是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回应有关美国涉伊制裁的提问时指出，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又说对于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新华社发表题为《走出一条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的时评文章，指出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纷繁复杂的当下，中美元首这次会晤举世瞩目，人们期待会晤将为中美关系稳健前行进一步校准航向注入动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文章指出，把握中美关系大方向，排除各种干扰甚至破坏尤为重要。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在经贸、科技等问题上的一些做法，为两国关系带来干扰和冲击。中美两个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但解决分歧绝不能够靠单边施压和霸道强权，企图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不是理性选择。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极限施压、脱欧断链是无法阻挡中国的发展步伐。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贸易战、科技战无赢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晚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且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船，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中方将继续支持巴方的调解，并为此作出自身努力。他说，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巴双方应该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发出正义声音，共同捍卫多边主义。新华社报道，达尔介绍巴方斡船伊朗和美国的近期情况，感谢中方支持巴方促谈的努力，期待与中方加强协调配合，共同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法方目前已识别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一宗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将会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日。法国卫生部较早时表示，22名密切接触者当中，8人是在上个月25号与该名荷兰籍女患者一同乘坐航班，从大西洋上的圣克勒拿岛飞往南非约翰内斯堡。14人在同一日乘坐该名患者曾经短暂登上的约翰内斯堡至荷兰阿姆斯特丹航班。该名女患者在上个月26号在约翰内斯堡去世。法国世界报报道，李斯特表示，从邮轮撤离的5名法国公民当中，一名早前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女子仍然在重症监护室，病情严重，其余4人情况良好，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传播。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正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天气。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是8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 其是展望明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 83%。跟住华南海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北纬13.7度、东经12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稍后达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7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9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西沙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咧系报49,760点，升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0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7.61，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3.65美元，卖出4,716.9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5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时间咧就已经系嚟到早上嘅6:09啦，收听紧嘅就系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望一望个日子啦，今日咧都已经系嚟到2026年嘅5月13日啦，农历咧就系3月27日嘅早上嚟嘅。喺直播室入边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白权老小白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一齐加油努力啦！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努力的方向，在我们的生活上，在我们的难关之中，都会遇到我们的伯乐，未必是下下讲到那么大的，可能只是你的好朋友或者愿意帮忙你的好同事，所以他们都算是伯乐的了，起码令到你的一切都是顺利顺心。今日我们好好地发现发掘在我们身边的这一班好的伯乐，一起迎接今天的计划啦。做得好不好就看你有没有心的，只要有心一定可以行上一条阳光路。

0: 早上嘅六点十四分，一首嘅作品《阳光路上》，嚟自小欣子黎瑞欣。天气方面系咁嘅，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稍后有几阵嘅骤雨，咁啊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啊，明日及星期五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添噶。周末期间天气仍然都系唔稳定，风势颇大。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
1: 我是白元浩，我好喜欢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2: 晨光 Coffee Time，
0: 早上的时间6:15啊，晨光 Coffee Time， 你想知道周围发生啲咩事呢？除咗可以好似我咁头先讲到呢，就係、是、可以周围去啦，都係留意住呢晨光 Coffee Time 㗎喎。政府已经提交咗呢，就係网约车規管附属法例建议文件㗎啦。咁啊，见到局长亦都表示啦，当局呢现在倾向网约车沿用目前私家车嘅做法，不准驶进一啲呢就係禁区㗎，即係包括跨境口岸。亦都指出不希望市民一窝蜂去买新车抽网约车牌照，另外亦都咧就系会制定网约车牌数量嘅时间咧，就会考虑多种嘅因素噶。佢强调啊，政府暂时咧就冇一个嘅倾向性，嗱有关嘅配额更加咧就不能够太少，否则市民咧就会叫车就好难噶啦，更加唔可以一下子咧就太多，因为要保障咧就现有司机嘅生计。嗱，数字上限唔会系一个死板嘅数字。但是呢就一定要一个数字可以俾行业呢有確定性。会动态评估以及呢就係调整嘅。即係话灵活呢就会有弹性咁样。咁我哋继续睇下呢一件事情啊，跟住会点样啦。好，跟住呢又再望望喇喎。见到香港嘅人口嘅高龄化嘅问题啦。唔少长者亦都有吞咽困难嘅问题㗎，有连锁飲食集团呢寻日就同一啲社福机构啦举行一个叫做远心善万岁飲茶暨照护食社区关爱站启动礼咁样。好啦，咁现场呢就邀请咗呢就近百位嘅院舍长者同埋佢哋嘅屋企人品尝最新出炉嘅晚餐喎。好啦，品尝呢个最新出炉嘅晚餐，并且计划呢就会逐步将晚餐推广至到呢就係医管局辖下由集团营运嘅8间公营医院嘅餐厅。咁至今呢去到今年为止啦，咁亦都推出过呢就係一啲晚餐嘅月饼，咁更加就会增加呢就係一啲快餐啦同埋轻食嘅晚餐选择咁讲。咁另一位局長呢就係勞福局嘅局長孫玉涵出席嘅時間呢亦都話到啦，晚餐嘅出現可以話呢就係為長者帶來歡樂㗎，亦都係凝聚家庭添。現時大概有400,000香港人呢係80歲以上，佔咗人口大概 5%， 今日預計10年之後就70萬㗎，20年之後就達到150萬，所以社會對於晚餐服務嘅需求呢就好大㗎，亦都要為他日嘅老人社會做好準備。佢更加呢就提到啊，咁政府一直咧就推动晚餐，咁自2020年至到去年底啊，咁总共有13,600名嘅长者受惠于晚餐嘅服务。乐龄及康复创科应用基金啊，用作咧就系资助机构噶，咁租借各类咧就系乐龄创科产品同埋晚餐有关嘅设备。咁截至到今年3月底，基金已经批咗1,000,000咧就俾合资格嘅机构噶啦，涉及400件嘅产品，估计咧就系惠及270间嘅服务机构嘅。咁有第一次试到晚餐嘅刘婆婆就话到啦，最中意咧就系虾饺。好啦，晚餐除咗方便吞咽困难嘅长者，味道喂，其实佢哋都话真系唔错、哦，相信呢啲晚餐咧就可以俾其他中心院友咧就叫做食翻餐好啦吓。咁所以咧唔单止佢啊，其他嘅婆婆亦都话到咧，即系大赞晚餐嘅外形同埋味道上同真嘅可以话一模一样啊。如果俾分嘅话咧，可以俾到80分啦、啊。

0: 一首嘅作品，佢系曾比特 Change。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早上6:22嘅时间，继续嚟到晨光成语百科，一齐又睇睇故事啦。喺以前，鲁国有一名嘅木工工匠，佢个名字就叫做一个字庆，庆祝个庆，我哋可以叫佢做小庆。你好啊，小庆。呢位小庆相当之犀利，因为佢系一位木工啦，个工匠啦，所以佢心入边想有嘅形象都可以透过佢双手咧，就非常之厉害咁样巧夺天工，将佢心入边嘅形象打造出嚟，心灵手巧，技艺高超。我哋唔系讲呢两个成语。好啦，有一次咧，阿小庆咧就做咗啲非常之靓嘅钟，竟然间系用唔同材料做嘅钟鼓。即系以前啲人咧会好似嗰啲钟一个个挂晒喺度咁样，亦都可以作为敲击之用嘅。所有人睇到之后咧，大家都拍晒手掌啊！惊叹佢嘅作品咧，真系相当之犀利，有如咧就超越咗当其时年代嘅一种工艺嘅艺术一样。当其时鲁国啦，于是乎鲁侯咧就惊叹就话到啦：，哇，咁靓嘅艺术作品，到底系用啲乜嘢高超嘅技术去到制作嘅咧？你到底系咪一个人做，定还是你啊？最近好兴往讲外星人，你系咪揾到啲外星人嘅朋友嚟到帮忙噶？咁啊，边有咁多外星人啦？因为小庆咧就回答咧就非常之具有一个哲理啦，我哋都可以参考下佢到底点样答。佢就话到啦，猴王啊，猴王。老猴王，老猴王，你好啊，我是小猴。在制作的时间呢，其实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心法，无论是几时都好，我心里面都会先有一个的图案，就好像画了一个草图一样，然后再将所有的步骤在心里面好好地念字一次。读完一次之后，我就会大概明白到所有雕刻的先后次序。最重要的环节就来了，我就是摒弃所有的杂念，专心致志去到投入。我们今天所讲的成语都不是专心致志，是鬼斧神工啊。鬼斧神工的意思就是说到好像由神鬼一样所做出来，并不是人力所为，形容建筑啦、雕塑啦、绘画啦，这些全部都是需要用人手的技艺高超的一群，就可以称之为鬼斧神工。更加可以说到几乎不是人力所能够达得到的，都可以用这个字眼去到好好形容。我们今天又会不会见到鬼斧神工的美丽杰作呢？

中新闻简报之前，揾嚟呢首嘅作品，佢系洪家豪嘅《穿科鞋的恶魔》。今日新闻简报咯，转头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日至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题为《走出一条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的时评文章，指出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纷繁复杂的当下，中美元首今次会晤举世瞩目，人民期待会晤将为中美关系稳健前行进一步校准航向注入动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文章指出，中美两个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但解决分歧绝不能靠单边施压和霸道强权，企图从实力地位出发和中国打交道不是理性选择。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极限施压、脱钩断链是无法阻挡中国的发展步伐。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贸易战、科技战无赢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晚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中方将继续支持巴方的调解，并为此作出自身努力。他又說，面對變亂交織的世界，中巴雙方應該在聯合國等多邊平台發出正義聲音，共同捍衛多邊主義。新華社報導，達爾介紹巴方斡旋伊朗和美國的近期情況，感謝中方支持巴方促談努力，期待和中方加強協調配合，共同為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發揮積極作用。警方前日以残酷对待动物罪拘捕两名分别28和39岁的本地女子，两人怀疑将一只三个月大的幼犬遗弃在旺角一条后巷的垃圾桶，现时获准保释候查，六月中旬再向警方报道。警方說，人員經初步調查發現有關狗隻的情況相當惡劣，懷疑遭受不恰當對待，交由愛護動物協會治療和照顧。有關幼犬是一隻三個月大的金毛尋回犬，身上沒有任何晶片，健康情況欠佳。警方說，有人涉嫌從網上平台非法買狗，然後走私到香港。外協說，涉事幼犬患上末期

0: 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1。

0: 早晨，早晨。5月13号啊，星期三嘅朝头早6点36分，早晨。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概32度左右，稍后呢就会有几阵嘅骤雨，所以呢都系今日要饮多啲水。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早晨小白。
1: 早晨 Vicky。
0: 你今日穿成点啊？睇下先。你今日戴咗顶帽啦，你顶帽系有羽毛嘅，跟住你又戴咗
1: 有羽毛，
0: 唔系咩？
1: 哦，图案
0: 有羽毛嘅图案嘅，跟住之后你又戴襟章啦。你个襟章系咩嚟噶？
1: 咩嚟噶？睇下先。哦，嗰啲草啊花啊，有草有花嗰啲。得意樣咁啫嘛，
0: 所以你今日都係有啲花花草草，又有啲羽毛。
1: 係啊，因為我愛大自然啦，係啦，咁亦都我愛曬所有大自然嘅嘢啊，花草樹木、動物、狗仔，全部都鍾意啊。
0: 我都係嘅。點樣睇下小白今日著咩呢？我今日呢就比較 sporty 啲嘅，因為晏啲返工呢又係要去啲戶外嘅嘢，咁所以我就運動型少少啦。咁點解問小白啊著成點呢？你自己同小朋友襯衫會唔會都有要求㗎？
1: 同佢襯衫？
0: 係啊。
1: 冇喎、
0: 啊。你係由佢自己揀
1: 㗎？係啊係啊係啊。同埋喺香港大嘅好多人呢，細細個開始都已經俾學校就教識咗一樣嘢。穿衫呢就唔使話咁多咩名牌子㗎，最緊要呢係自己穿得舒服。
0: 咁穿得舒服又真係嘅。
1: 唔係有好多地方嗰啲唔係㗎。他們不是以穿得舒服行先的，他們是以出到自己的 personality 去到行先的嘛。
0: 是
1: 嗎？是啊。
0: 有一些我知道是外國呢，是真的給小朋友自己選擇喜歡穿什麼的。
1: 即
0: 是不是沒有校服的。
1: 我都有給小朋友選擇他自己出街的時候穿什麼的。
0: 是。
1: 但他穿來穿都是穿過兩套。
0: 咁你買多啲俾佢選擇多啲，
1: 已經唔需要買多啲啦、
0: 哦。因為其實就算你買幾多，佢都係揀嗰幾套。咁係咩？係咪都係 T-shirt 啊、牛仔褲咁樣嗰啲啊？
1: 唔係啊，都係中意波褲。
0: 唔係，咁暫時佢中意踢波啊，好似因為我有啲朋友啲女咧，佢一定要著啲公主裙啊。出街啊，即
1: 係
0: 你翻學一定要穿校服啦、
1: 啊。
0: 我哋係、
1: 啊，其實翻學穿校服都幾好噶，
0: 唔使諗咁多。
1: 真係唔使諗。你完全唔使諗喎，你今日穿咩呀？穿校服喎。
0: 甚至呢，
1: 你想特別啲呀？得啊，我有體育堂嘅時候咪穿 P3 囉。好方便喎、
0: 啊。我睇外國嗰啲片呢，有啲小朋友個女仔啦，就同爸爸講話啊，爸爸。

0: 今日可唔可以着公主裙啊？咁你知公主裙系散开咁样噶嘛？个爸爸就话唔可以啊，因为你着翻去咧唔方便。跟住咧就用嗲公啦，个女女就
1: 爹哋啊，
0: 系啊，爹哋 please 咁样。跟住个爹
1: no，
0: 但系个爹哋话 OK OK OK， 即系小朋友拣衫，如果翻学可以嘅话咧，就会面对呢个问题啦咁样。咁但系你话啊，出街去玩下开心都 OK 嘅，咁翻学都系整洁为主啦，方便为主啦。因为我最近咧喺
1: 可以同个女女讲咧，如果你着灰姑娘嗰件衫，佢就唔啱咯。
0: 嗯，
1: 因为佢夜晚12点咧，佢又要打烊噶啦，唔好啊呢啲，唔好意头啊。我谂我会谂好多呢类型嗰啲
0: 同个故事有关嘅，系咪？
1: 你着白雪公主啲唔好喎，会长眠噶。
0: 佢未知喎，但系啊唔系，但系如果你话白雪公主啊，你想着白雪公主裙啊，但系白雪公主成日坐地下，可能地下咧好污糟噶，又话其实污糟都唔介意，可能有虫虫佢惊虫虫嘅话，就有虫虫噶咁样。咁可能佢會驚咗
1: 啦。唔係你嘅，唔好意思，
0: 唔
1: 好意思。
0: 我唔知呢啲啱唔啱啊嚇咁樣。咁但係咧，我最近因為睇咗咧，就係有香港同埋澳門嘅設計師帶領咗香港同澳門嘅一啲時裝嘅優異嘅畢業生，即係時裝系嘅。佢哋咧就喺深圳裏面咧。嘩，嚟咗一個好犀利嘅，係完全係視覺盛宴嘅 fashion show。 呢一個嘅 fashion show 呢，就係結合咗有好多啲傳統嘅元素啦，再加啲西方，直情係佢係形容係一場呢係流動嘅東西文化嘅對話。係點樣呢？嗱，我哋首先可以假設一下，眯埋對眼，聽眾都可以一齊眯埋對眼，然後我哋幻一幻想，幻想一下我哋一啲嘅西式嘅禮服，又或者係婚紗，咁就係有啲缎面啊，
1: 踢死兔嗰啲咁樣啊？
0: 嚇，
1: 西式禮服啊嘛，係啊，踢死兔嗰啲，
0: 我唔明白你呢句係咩意思？
1: 咁唔緊要嚇。
0: 總之西式嘅禮服啦，正常嘅禮服啦，然後就有一啲嘅白色婚紗，你就幻想有啲缎面嘅婚紗喺上面，有好多就係譬如有啊。有一啲嘅青花瓷嘅圖案啦，再加咗一啲湖水嘅藍綠色嘅花紋啦，有啲傳統嘅花嘅擺咗落去啦，啲歐拉呢放曬落去，超級靚嘅俾你睇下啦。
1: 哦，即係喺個服飾上面就入咗好多呢啲嘅圖案。
0: 係啦，就係、是、呢要好似你睇起上嚟就好似一件西式嘅服裝。
1: 嗯。
0: 但係呢喺上面運用嘅圖畫啦、顏色啦、色調上面呢就係、是、用咗好多中式嘅元素。甚至乎呢佢有用到呢就係、是、中式嘅立領啦、開叉等等嘅元素呢都放埋落去嘅。
1: 嗯。
0: 哇，我真係睇到嘅時候呢，因為其實而家越嚟越多咧，就係做一啲 event MC 咧，佢哋都會希望啊有啲中國元素嘅衫。我成日都喺度揾啊，唔通淨係可以著呢一啲嘅旗袍咁樣，可唔可以有啲新穎啲嘅元素放落去？
1: 有好多啊，
0: 係有啲結合咗就係中式再加牛仔咯，我有見過。
1: 嗯，
0: 係啦，咁但係呢一次我今次睇呢一個㗎，即係喺報章裏面見到呢一個嘅 fashion show 呢，又係見到有好多大膽嘅創意。除咗佢有中西合璧嘅元素當中呢，其實佢都有一啲環保嘅元素嘅，佢結合咗一啲傳統工藝同埋大自然嘅靈感嘅。譬如呢有一個呢，我覺得幾得意嘅呢一個。你睇下你知唔知咩嚟？就咁睇，
1: 要形容埋俾听众听。
0: 嗱，你睇下，
1: 吓好多个嗰啲袋喺条裙嗰度，
0: 喺个裙带嗰度，
1: 系咯，
0: 系啦，有好多个好似胶袋咁样，系咪？
1: 似系嗰啲魔法世界嗰啲裙，
0: 系有少少似。咁但系咧呢一个咧，其实真实嘅设计咧，佢就系用咗好多唔同嘅胶袋啦、麻袋啦，将佢。整到像卜卜，即係入面可能塞咗好多嘅膠袋啊、發泡膠啊，令到佢拱起嘅。咁一個個嘅袋呢就黐咗喺個裙，即係下半身嘅裙咁樣黐晒嘅。咁其實呢佢就係希望提醒觀眾見到嘅時候可以反思一啲，就係我哋網購好便利啦，好方便啦，係咪？但係其實背後呢係隱藏住呢對地球一個長久嘅負擔同埋傷害。
1: 我都係冇乜網購嘅人嚟嘅。
0: 係咪呀？咁、
1: 啊、
0: 我覺得喺呢一啲嘅設計上面呢都加入埋一啲咁有意思，因為我覺得呢佢呢一個嘅拖尾嘅裙呢就係、是、帶得出就係、是、 拖住，即是你而家好方便啦，但是啲胶袋系永远都会拖住你去行，就系好似其实你对于我哋地球系有个长久嘅负担同埋伤害。
1: 哦，
0: 我觉得好有意思喎。咁所以我觉得喺服装嘅上面咧，的而且确系可以都见到新一代年轻人佢哋究竟有啲乜嘢嘅谂法啦，佢哋希望我哋又喺服装嘅上面，我哋去观赏呢啲 fashion show 嘅时候，可以有一啲乜嘢嘅领悟啦。
1: 如果你讲中西合璧咧，其实可以讲多少少就系曼联呢队球队啦。
0: 哦，系。
1: 佢最新嗰件风褛咧，咪就咁譬如拉链拉上去嘅，佢哋冇用到拉链，亦都用咗中山装嗰啲左右扣。
0: 吓，系啊，
1: 系啊，扣咗喺度。
0: 好特别喎，
1: 即系加入咗即系中国风喺度。
0: 好有型，
1: 我都觉得好有型，系咪啊？我都觉得几有型。我見到嘅時候都
0: 唔平嘅，應該梗
1: 係唔平啦，唔係點揾錢啦、
0: 啊？係啦，咁但係咧，除咗喺呢一啲嘅服裝上面咧，我見到最近咧有一啲嘅新興嘅啱啱結婚啦，應該話啱啱結婚嘅新人咧，佢哋喺影呢一個嘅婚紗照裏面咧，都有啲好新穎嘅元素。佢哋就係喺無論喺旺角街頭啦、尖沙咀街頭啦，去影佢哋嘅 pre-wedding 咧，即係嗰啲嘅婚前嘅嗰啲嘅攝影。
1: 嗯，
0: 係啦。咁究竟佢哋有啲乜嘢得意嘅元素咧？佢哋就係咧兩個人都帶住咗一個畫有漫畫五官嘅紙盒。
1: 嗯，
0: 俾你睇下。
1: 嗯。
0: 见面到啊？
1: 哦，即系喺即系揾个纸皮箱，跟住上面咧就画咗嗰个眼耳口鼻，自己画嘅。
0: 系啦，又或者系印出嚟嘅。
1: 入边嗰个人换第二个都得啦，即系反正都睇唔到个样啦。
0: 但系
1: 都唔系几利是咁样。
0: 嗱，系啦，咁大家咧网民见到嘅时候就话吓，点解会咁样啊？系咪一啲新穎嘅服装嘅嘢啊？咁样啦，咁有啲人就话系唔系？用食咗個字啊，即係百年好合啊，因為係個盒嚟㗎嘛。咁、哦、有啲人就話啦，係咪相愛啊，等於即係個盒又好似個盒又好似個箱咁樣。
1: 入面阿 May 啊、June 啊、Mabel 啊都唔
0: 知。係啦，咁有啲人呢就話係唔係有啲咩宣傳啊，唔知呢、這個真係我都揾過。唔知真係唔知係啲宣傳定廣告，可能稍後會見到。咁但係可能係見到啲年輕人嘅創意呢都繼續有喺度啊。晨光百科在同大家分享今日嘅晨光百科之前，同大家详尽咁样睇下星期三5月13号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日间炎热嘅，最高气温大概32度，稍后会有几阵嘅骤雨，会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啦，系点呢？听日以及系星期五有骤雨以及系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嘅。咁去到周末期间咧，天气咧仍然系唔稳定噃，风势就会颇大嘅。咁所以如果你想把握住有阳光嘅天气，同阳光玩下游戏咧，今日就适合啦。即系你要去跑步啊，做运动啊，今日就 OK。咁不过啊，如果你系中午嘅时间出去跑步咧，记得要搽翻防晒啦，补水啦。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小白，我想问下你，平时会唔会都经常系送贴纸俾仔仔咁样噶？
1: 贴纸都有、啊，
0: 会用嚟做咩咧？
1: 奖励咯。
0: 嗯，
1: 系啊，我细个仲多。我細個有本貼紙簿，專係我嚟將嗰啲貼紙貼咗入去嘅。
0: 嗯，
1: 係啊，跟住就儲埋咗一兩本咁樣嘅。
0: 我、哦、都有，不過而家唔知道。
1: 有啲貼紙仲有香味，咩薯條，跟住有一個係包嘅、
0: 啊，
1: 有一個士多啤梨咁樣聞下，哇！士多啤梨味咁樣。
0: 你突然之間喚醒我啲兒時記憶 啊！有一啲貼紙咧係有一個外殼喺出面嘅，拱起嘅，入面可以有金粉啊，或者有啲、啊。
1: 有啲就海綿咁嘅貼紙又有。
0: 系啊，
1: 摸落去即系弹下弹下。
0: 嗰只就系有香味咯，好容易。
1: 我有香味嗰啲反而唔系嗰只。
0: 哦，系啊，我系用呢只系有香味。
1: 好多啊，以前都好中意贴纸嘅。
0: 同埋有贴纸簿，而家仲有冇贴纸簿嘅咧？
1: 我唔知道有冇俾我哋储贴纸嘅贴纸簿。 但係你話譬如世界盃，世界盃咪有貼紙囉。世界盃一定有嗰啲貼紙拆㗎嘛。
0: 哇，
1: 你就去抽嗰啲貼紙貼曬落去斯諾美斯咁樣嘛。
0: 等我下次呢就去文具部睇下而家小朋友呢仲有冇貼紙簿啦。咁點解會問小朋友有冇貼紙啊，冇同小朋友玩下貼紙啊。咁其實呢有好多朋友呢都喺搭港鐵嘅時候都有個誤解。點解個扶手上面嗰條扶手帶又永遠都有條圓粒粒嘅貼紙喺度嘅呢，係咩嚟嘅呢咁樣。你知唔知係咩嚟啊？
1: 我嚟俾人知道清潔啊，嗰條帶嘅
0: 唔係，我開頭以為呢係有啲人喺度玩啊，係咪貼啲貼紙落去啊？原來有原因㗎，就係俾乘客知道究竟嗰個扶手電梯嘅方向係向上定係向下，即係向上定落去啊？嗰條扶手電梯，所以有意思㗎。

0: 6:52。每个人喜欢的励志歌都不同，而属于 Misha 叶巧林，他的励志歌又是怎样呢？新歌不是那种励志歌，这个时间由 KOL 环节。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好啦，嚟到我哋職場後花園，電話旁邊邀請到呢就係花藝師安安。早晨安安。
3: 早晨啊各位聽眾。
2: 今日有啲乜嘢靚嘅花？咦喂，呢一壇花呢就真係
3: 點啦，
2: 幾古怪下喎。今日安安攞住嘅花呢俾我見到啦。
3: 我就覺得比較難形容，嗰啲我當然要等返小白形容。
2: 咪住先，我首先要問一問安安，你而家喺地球定喺火星啊？
3: 我而家喺香港，
2: 你而家手執呢個花呢，其實嗰個感覺呢就有啲似，好似唔似係地球嘅花喎。因為點解呢，我形容俾各位聽眾聽先，佢就似咩呢？佢就似我哋細個玩嗰啲，唔係細個，我哋返大陸玩嗰啲沙炮。咁沙炮呢就好多個沙炮，然後佢呢個釘釘就有啲好深色嘅紫色，就一條線咁樣㗎嘛。跟住佢就將好多個沙炮呢就八用蓮花色嘅，用蓮花色嘅 pattern 呢，即係觀音嗰、那個就擺咗一盤嘢喺度咁樣。呢個就係今日我見到嘅呢一種嘅花，似唔似先形容得？
3: 我真係估唔到你會咁樣形容，用沙炮形容，即係未必個個知係乜嘢，但聽我哋呢，我哋呢個節目嘅聽眾應該會知嘅，即係掉下地下會白聲嗰啲嘛。你又話俾我聽，好似我都知啫，好似我查過歷史我都知啫。
2: 你細個翻大陸都玩過啦沙炮。
3: 呢個好似曾經細個嗰年代香港都好似有嘅，掉下地下白聲嗰啲啊。
2: 係啊，總之白聲嗰啲啦。
3: 而家就冇㗎啦呢啲嘢。
2: 而家冇曬啦，而家冇㗎，你咪澳門玩咯，嚇！翻大陸嗰陣時玩咯，都有
3: 嘅。唔知做咩嘅，掉下掉下把聲嘅咋。
2: 係啊。
3: 咁但係佢呢個係粉紫色咯，個跟住咧沙炮個枝，即係個枝誒。
2: 嗰啲紙啊，因為佢
3: 邊人咧係深紫咯。
2: 係，所以佢就將好多嘅沙炮咧就擺埋入去，就嗡埋佢就變咗個
3: 個蓮花嘅。
2: 其實我出嚟又諗過，佢似唔似嗰啲誒叫咩蒜頭啊？
3: 係啊，蒜頭切開嘅。切開咗少少嘅，唔爛爛唔曬嘅蒜頭，
2: 我切到笑到肚痛似蒜頭，佢真係有啲似蒜頭。因為嗱，喂呢、這個我先講翻，有一隻蒜頭叫荷花蒜，荷花蒜係啦，荷花蒜咧都係有少少似一個蒜頭散開咁啊。其實佢
3: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2: 呢只都有啲似，不過咧佢。這個荷花蒜就散開就算啦，佢呢個散開之後，佢仲有條好似天線嗰啲咧，有條毛咁樣反地心吸力咁樣向上生嘅。
3: 冇錯，仲要係粉紫色，好靚嘅粉紫色。
2: 係啦，冇錯，你講得啱。係。
3: 大家聽完之後都好想去揾，可惜佢都佢咧就原產係歐洲嘅地方嚟㗎。
2: 哦。
3: 同埋佢喺阿爾卑斯山嘅喇嗰啲嘅沙漠裏邊嘅喇縫裏邊生長出嚟，都係不屈不撓嘅。
2: 喇縫啊！
3: 有陣時候我就想介紹一啲咧，大家聽眾比較少見啦，又唔去，未必會即係會去到歐洲高山啦。但係咧，即係等大家知道一下，亦都有可能認識完之後咧，可能發現咧，原來我哋國內嘅高山都有嘅咁樣。
2: 咁啊，梗係有好多靚嘅山。不過咧，你講得啱啊！如果喺夏逢入邊生長嘅話咧，佢要再生得靚啲，然後先至可以吸引到其他嘅，譬如動植物啦。去佢哋嗰度就幫手佢哋繼續傳播嗰個花粉都唔出奇。
3: 係啊，我好鍾意，我都未講個名啊，呢個花叫做灰蟬花。
2: 灰蟬花
3: 呢，我哋會讀錯呢，其實我想講下點樣寫呢個字，係口字邊一個好似啄木鳥嘅另外嗰邊啦，那個啄字啦，跟住蟬蟲嘅蟬啦，咁樣。咁希望聽眾都有機會自己去上網去搜尋一下啦。咁其實係啦，咁佢個灰口字邊嘅咁樣。咁佢係其實小白話齋係一個齒狀嘅窄嘅橢圓形啦，一個蒜頭咁樣嘅，係密集嘅。佢六月到八月咧就開出嚟㗎啦。咁佢花係紫色嘅，仲有佢唔係蒜頭。
2: 咪住先，佢蒜頭咁嘅樣嘅時候，而家呢個係咪已經係花嚟㗎？其實
3: 呢個已經係花嚟㗎啦。咁佢一朵佢咁嘅蒜頭咁嘅花型，
2: 咁佢多肉植物喎，算唔算啊？呢個
3: 都係，但佢唔係肉咯。我諗佢
2: 又唔係肉。
3: 咁係啊，佢就可以有二十日㗎。佢開咗之後就會。係啊，咁其實嗰、那個點解會我哋呢個名咁難去揾？其實我搜尋咗一輪點讀咧，佢係拉丁文嚟嘅，所以比較奇怪啲個翻譯。 咁其實佢個拉丁文咧，我就唔讀出嚟啦。我想讀
2: 你又試下讀啊。
3: 叫 Physiopletus commosa。咁嗰個 Physiopletus 就係 P H Y S O P L E X I S， 係指係泡狀、泡沫狀。而呢個 commosa 嘅意思咧，就係長住頭髮嘅意思，所以就係下面一堆。好似蒜头嘅嘢，
2: 啊又真系好似，
3: 冇错，呢个拉丁文名嚟嘅翻译嚟嘅，所以比较难。我哋搞咗论文，其实听众你都用心良苦，我哋佢生长系欧洲高山地区，其实除咗阿尔卑斯山嘅山脉之外，喺意大利啊、奥地利啊都有嘅。
2: 嗯，咁大家就可以揾下呢、這个，喂，佢有冇啲特别嘅花语噶？就系、是。
3: 佢神秘优雅咯，色彩鲜艳，观赏价值就最高噶啦。同埋有一样嘢，佢同我一样，佢好中意冻噶，佢中意冷嘅冻嘅地方。
2: 其实我都中意冻噶，系啊，
3: 我系好中意冷气嘅。
2: 知噶啦，即
3: 系
2: 有少少透露俾听众听嘅系咩咧？安安次次咧，即系见面嘅时候，
3: 录音室
2: 唔该唔该，开大啲嘅冷气。喂，女性嚟讲，你都算系奇葩，因为大家都系怕冻。

0: 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非法單邊制裁，又說對於伊朗戰事，當務之急是全力避免戰端重啟，而不是惡意關聯抹黑中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昨晚和巴基斯坦副總理兼外長達爾通電話，王毅重申中方原則立場，讚賞巴方促成美伊談判並延長臨時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為妥善解決霍爾木茲海峽開放問題，早日恢復地區和平作出貢獻。中方將繼續支持巴方的調解，並為此作出自身努力。他又說，面對變亂交織的世界，中巴雙方應該在聯合國等多邊平台發出正義聲音，共同捍衛多邊主義。新華社報導，達爾介紹巴方斡旋伊朗和美國的近期情況，感謝中方支持巴方促談努力，期待和中方加強協調配合，共同為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發揮積極作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作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就可以随时结束。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乌方清楚应该作出什么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作用，亦愿意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根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在卫国战争胜利日停火安排结束后，俄罗斯武装部队已经重启特别军事行动。在本港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网约车服务的建议规管细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会继续聆听意见，在探讨网约车日后发牌数量或者配额时，希望采取稳健态度作出平衡。他认为有关配额不能太少，否则市民仍会面临叫车难的问题，服务质素亦难以保证，但是配额亦不可以一下子太多，以免对交通负荷造成冲击，需要保障现有司机从业员生计，并可以做大个饼，甚至越做越大。陈美宝强调，合适数量并非死板数字，有关运力和需求会随住经济活动等而动态变化，要建立持续监察机制，定期检视市场数据，灵活调控。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正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周五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6: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0: 我是 Vicky 泳儿，朝早可以在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在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起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线。

0: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製作人 Mandy。 香港人太忙了，所以社區聲音其實就是一些他們平時忽略了但其實非常有趣非常吸引的社區故事。
1: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的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午5時半。
2: CIBS 人人廣播。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3: 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各位亲爱嘅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8啦。扭开心机嘅时间，扭啱频道，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你哋好啊！27度嘅气温，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亦都有嚟自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小白喺度，
5: 有 Vicky 喺度，
6: 有阿 Mon 喺度。
4: 哦，系啦，交通组今日朝头早咧就阿 Mon 咧都已经喺度啦吓，咁啊可以同我哋咧就睇实出边到底嗰个嘅交通情况。朝头早到底多唔多塞车定系点咧？阿 Mon
6: 系啦，咁啱啱咧就系喺牛头角道嗰度啊，同埋康宁道嘅交界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大开始车多噶啦。咁之后咧提大家啲嘅水管紧急维修啦，就系、是、蓝田啊，就喺、是、平田街同埋安田街嘅交界，跟住蓝田圣保禄中学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车辆咧系唔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去安田街噶。咁城巴 E22、九巴15、5A38、38P、88X 同埋603号线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噶。咁喺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嘅。
4: 嗯，系啦，咁啊大致 OK 就好啦。交通嘅嘢咧，最紧要就系大家都系心平气和，咁就好快脆就可以去到你想去嘅目的地噶啦吓。
6: 冇错啦。
4: 系啦，咁啊最紧要揸车嘅朋友都系又再窝心啲提提大家啦，记住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一个安全距离。系啦，咁就得噶啦。
5: 我觉得今日咧系可以同大家提提大家，应该话同大家讲下咧，就系因为听日开始咧落雨啊嘛，记得 check 自己条胎，系啲胎。够唔够深啊？
4: 系
5: 系啦，嗰阵琴日我哋咪有讲嘅玻璃水嘅，
4: 玻璃水嘛，又笑你，上次猪叫又笑你。
5: 好惨，被欺负嘅 Vicky 啊！
4: 诶，讲
5: 笑啫，系啦，大家开心啊！朝头早咁咧，就系嗰啲玻璃水够唔够啊？
4: 系啊，
5: 有时你落完雨，有啲雨渍咧，你都想洗一洗，唔好影响自己嘅行车时候嘅视线啊嘛。
4: 系啊，最同埋即系
5: check 自己架车，
4: 啲玻璃咧有阵时都要花啲时间去处理，因为点解咧？你好简单睇到咧，好嘅玻璃系点样咧？好嘅诶，挡风玻璃，啲水咧滴落去嘅时候咧，唰一声。
5: 系
4: 先走咗，
6: 不留痕迹嘅，
4: 不留痕迹冇错。滴咗落去嘅时候咧，一条哒哒哒哒哒哒哒，跟住停咗喺度嘅话咧，即系代表你玻璃上面好污糟，有好多系油污喺度吓。咁如果落雨嘅时候咧，咁就大量嘅水咧会积咗喺你个挡风玻璃上边，咁亦都加埋呢个光嘅折射底下咧，你就会蒙查查啦，唔系好睇到嘢啦，系啦。咁所以就抹玻璃之余都仲要系做啲护理咯。
5: 同埋我记得之前 Ringo 咧都有提大家嘅，就系、是、落雨嘅时候咧，挡风玻璃嗰度系个掣嘅，同埋后面咧嗰个嘅
4: 玻璃有个掣，
5: 啊唔系，即系有个掣系放挡风玻璃嘅，系啦，调翻转先啲词语，
4: 有个掣系放挡风玻璃嘅，
5: 系啦，就是、落雨嘅时候开咗佢咧，就唔会有啲雾气，系、
4: 哦、
5: 啦，而后面嗰块玻璃咧都有。有个掣系放后面块玻璃噶喎，
4: 系啊系啊，有块线啦，后边嗰就块线啦，
5: 因
4: 为
5: 可能有一啲朋友咧唔知噶，
4: 嗯，
5: 系啦，咁就提大家，落雨嘅时候可以开咗呢两个掣咧，就令到你嘅玻璃嘅视线更加好啦。
4: 仲有左右两边一道镜啊，大家都多加留意啦。
6: 我想讲咧，最近咧咪多咗啲飞蚁嘅，
4: 系啊，
6: 系嘛？我上次
4: 因为听日落大雨嘛，天文台话
6: 好多啊，
4: 啲雀仔都周围飞。我今日一打开门口嘅时候，有只麻雀噶，喺屋企门口嗰度，系啊。佢喺我只鞋，而家最近呢只鞋上面瞓
6: 觉。
4: 吓，系啊，瞓着咗，咁唯有嗌醒佢去着鞋嘛。
6: 咁你点样嗌醒佢？
5: 不过如果系我咧，我就
4: 跟住仲要，仲要唔系咁，仲要留低咗啲嘢喺我只鞋面上面。你瞓唔瞓啦？搞到朝头都要抹鞋。不过系
5: 小白有洁癖嘅，
4: 唔系都 OK 嘅，咁但系叫醒佢，叫送佢走咯。
6: 起身啊，
4: 系咯，
5: 我仲喜欢你啊嘛，
4: 多谢你啊。
6: 唔系我未讲完，
4: 请讲。
6: 就系咧，因为咧，我见到有啲车咧个玻璃挡风玻璃同埋车头咧，我上次见到有啲，我以为系雀嘅 poop 啊。
5: 嗯，
6: 咁咧。 原來我行近呢睇咧，原來係即係已經死咗嘅飛蟻嚟嘅。
4: 哦，
6: 因為佢行嘅時候撞佢啊，咁我就喺度諗點解佢唔快啲攞嗰啲擋風嗰、那個
4: 嗰度係水撥，
6: 水撥喺度撥走佢咧。
4: 哇，越撥越污糟喎。
6: 係啊，我上網睇原來咧嗰啲係蟲膠，因為你撞到佢變一撇嘢咧，佢就會變蟲膠。你越抹咧，佢就會越濛噶啦。
4: 係，
6: 我就原來係唔抹得噶，
4: 係啊。唔可以立亂去到抹嘅，所以如果遇到呢啲情況嘅話咧，我都會即係額外用人手處理咗佢先，係、啦。我今朝見到其實我車頭都因為啲鄉下地方啦，咁朝頭早有啲水跡喺度啦，因為啲霧氣犀利，咁又都有啲飛蟻咧就黐咗車頭車頭蓋個車頭冚嗰度，係啦。而家唔知有冇喎，趕住翻上嚟睇唔到，係啊。
6: 佢會越生越多㗎？
4: 唔會，大家利是真係。
5: 你嚇佢
4: 啊！不過都好，係好容易處理嘅。大家都知道，譬如擺一盆水喺度啦，嚇咁啊都可以令到佢即係唔會飛去你屋企。屋企又唔好開咁光咯，
5: 係
4: 啦，騎樓嗰度，騎樓嗰度開翻燈咯，就係咁樣咯。
6: 我閂窗簾，我驚佢飛入嚟
5: 嘅，因為唔好開窗咯。
6: 同埋佢會周圍飛咧，我驚會飛落我身上咧，我嚇咁
4: 樣。哦，我個人就大自然多啲，就唔係好怕嘅。
5: 我係怕佢甩咗啲翼啊。係
6: 啊，我都係啊，我接受唔到。
5: 係啊，我記得我第一年搬入去村屋嘅時候，曾經試過就係開咗個露台窗，然後咧。無啦啦，我真係入不入廁所出翻嚟嘅時候咧、就發現成屋都係、好恐怖喎、好快真係，跟住要落吸塵幾吸咯，係咁。
4: 哦，所以
5: 解決到。
4: 所以呢啲咧都係大家要多加留意啊嚇，係、啦，係咪交通就係講呢個？
6: 唔係，咁我交通咧今日就想講呢一個咧，就係有網民啊喺網上發文咧，就話影住對面有個大石佬咧，就攞自己嗰個束縛帶啊綁住自己只腳。喺個地鐵嗰度，
4: 係
6: 咁咧，佢就覺得哇，好好啊，因為咧有好多人都話有啲人成抹大隻腳坐咧、就會壓到自己或者其他人咁樣啦，
4: 係
6: 咁佢就好 respect 呢個男士啦，因為佢唔想阻到其他人，咁就攞嗰個束縛帶咧綁住自己嗰個膝頭嗰個位，
4: 係
6: 咁但係咧有啲網民咧就話，喂，其實會唔會佢係用一個正在進行呢個蟻谷療法啊？蟻谷療法咧，咁啊根據網上之後睇下咩？嚟噶啦，嗰個好奇怪啊嘛！原來咧，根據網上資料話，就已經有70年嘅歷史噶啦。咁佢就話咧，用呢個束縛療法咧，可以綁住自己嗰個腳啦，去矯正呢個髋關節啊。
4: 哦，
6: 係啊，咁就可以咧，即係解決到一啲可能係腰痛啊、椎間盤突出嘅問題咁、
4: 即係佢係一程地鐵啊？
6: 係啦，一程地鐵就綁住自己隻腳咁樣。
4: 一程地鐵就唔知道做唔做到呢個療效，通常都好快到啊。可能佢荃灣去中環咧，
5: 又或者烏溪沙去天水圍，
6: 上水去金鐘咧。
4: 咁要轉車啊嘛，烏溪沙去天水圍。
5: 咩啊？唔使
4: 啊。
5: 係幾鐘啊？達
4: 你啱。你啱、我忘記咗有屯馬線。
5: 係啊，屯馬線。
4: 係啊，而家最長因為嗰條。
6: 係啊，
4: 係
6: 啊。
4: 係啊，由呢個馬鞍山嗰度出發。好 amazing
6: 嚇！係啊，咁同埋咧，我覺得一樣嘢幾好嘅，其實我哋應該係要唔好成日抹大隻腳坐，因為咧其實真係會阻到人嘅。
4: 係啊，如果人多嘅地方嘅話咧，我通常都唔會坐噶啦。我都讓翻個位出嚟啦，企下啦，即係覺得我仲企得嘅時候就讓個位俾人啦。我有咁嘅心態嘅嚇，可能因為之前即係幾年前整親啦，咁我一入車廂嘅時候咧，哇！真係～夾道歡迎我咁啊！大家坐啊坐呢邊呢邊啦，坐啊坐啊咁樣，
5: 係
4: 有位呢邊坐啊咁樣，
5: 一位係咪？
4: 所以即係個即係心存感激咁多位嘅乘客啦，咁所以都即係自己而家一有即係冇人嘅時候咁咪坐咯嚇。其實冇人嘅時候我都有陣時都企嘅，因為都係覺得企下冇乜所謂嚇。咁所以都係
5: 讓俾有需要，
4: 讓俾有需要嘅人好重要呢個。
6: 係啊，冇錯。咁同埋咧，原來咧早幾年咧紐約地鐵都推廣咗一啲禮貌嘅運動啊，口號咧就叫做 Courtesy。Counts manners make a better ride。咁意思就係好嘅禮儀咧，會帶嚟好嘅旅程。咁咧就勸喻咧，大家就唔好亂拋垃圾啦，同埋咧唔好霸佔你嘅扶手。仲提到咧，更加去特別提到唔好擘大你嘅大髀 ，man spreading 啊。係即係因為你擘大咗個大髀，其實你係一個人霸咗三個位咁滯。
4: 係啊，不過有啲外國人嘅身形係真係高大啲嘅。
6: 係啦、
4: 啊。係。其實又我又明白好難坐嘅，咁嗰啲位
6: 咁樣縮埋一嚿咁樣咯，
4: 係咯，咁所以我哋都係人性嘅，咁我哋雖然話就話男士可以咁樣坐啦，咁但係如果你見到佢真係好高大好大隻嘅咁樣。 咁你都要體諒佢啊，
5: 嗯、
4: 就係、是、咁樣咯。
6: 我上次見到有人咧，影到有一個好似係摔角選手咁樣嘅身形咧，即係好大隻咁樣咯。佢咧真係縮埋自己一邊咁樣坐咯。
5: 佢佢佢怕整影響到隔離嗰個。
6: 係佢真係縮埋一嚿咁樣，即係佢唔係話特登咁樣放鬆咁樣，佢真係縮埋自己。
4: 我自己咧，如果坐喺度嘅話咧，因為我膊頭都橫啊，咁、所以咧我都驚撞到側邊嗰啲人咧，我就唔係好想，咁所以我都係企咗佢算咯。
5: 所以都係企喺度啦。
4: 係啊，所以企喺度算數。係有位就讓翻俾啲小朋友啊、老人家有需要人士咯。
5: 嗯，
4: 係啦，好，大致上就係咁啦，係嘛？好，唔該曬
5: 啊，同大家睇埋今日嘅天氣啦。星期三嘅天氣係咁樣嘅，天氣預測係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最高氣温大概32度左右，稍後會有幾陣嘅驟雨，會吹輕微至到和緩嘅南至到西南風。展望聽日星期四以及係星期五有骤雨以及是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的，风势颇大，现在出面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就是低的水平来
4: 的。是看回天文台的指示，明天的时候即是5月14日星期四落雨相当之高的机会率，大家都要多加留意。这排天气都开始有些焗，真的有些焗促的感觉，例如昨天夜晚这样，我们跑步都发觉即係完全都感受唔到有風啊，咁、所以焗到個人咧就有少少哇，好似唔係好夠氧氣咁樣，跑起上嚟其實都分外辛苦啊，咁、所以如果你話如果大家喺出面又想做下運動嘅話咧，都要留意住呢個天氣嘅變化。咁如果你話，焗得滯嘅，咁啊揾啲地方休息一下，係啦，飲多啲水，咁啊
5: 令最重要係適可而止啊，
4: 係啦，適可而止啊，保持狀態啊。
3: 晨光大學。
4: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交流咗喺晨光大学入边，咁啊电话旁边啊继续邀请到我哋嘅注册中医师陈佩斯医师嘅。早晨 ，Terry。
0: 早晨啊，小白。
4: 早晨，咁啊有一个问题，我相信对于无论系翻工翻学嘅朋友咧，都非常之重要嘅。咁啊就系呢一个口气嘅问题啦，唔系话咩大口气啊，我哋身体上面本身咧都应该系每个人有自己嘅味道嘅体味嘅。咁如果我自己有阵时都会觉得噶，好似个身体有少少。可能病定还是系身体唔协调定系点样嘅时候咧，我发觉原来个人嘅味咧系会改变嘅。好啦，咁随之而就喺度谂啦。咁如果口气嘅问题可以有好多问题嘅，系口腔啊、消化系统啊，定系点样咧？咁如果你真系面对住呢一个口气嘅问题，如果中医角度我哋又应该点样去到理解同埋点样处理咧 ？Terry
0: 咁的确系噶。嗱，我哋正常嚟讲咧，我哋人咧当然系有一个嘅气味啦，因为啲气味咧系保护我哋嘅，譬如我哋唔会有啲昆虫啊、啲动物去搞我哋啊嘛。咁咧，而我哋正常嚟讲系唔会觉得自己有味道噶。例如口氣啊，或者去體臭咁樣，咁啊，當我哋自己都發現有味道嘅時候，又或者身邊嘅人話俾你聽嘅話咧，似乎有啲嚴重啦。咁、譬如特別講下口氣啦，係咪、
4: 啊？
0: 口氣咧，我哋咧最大嘅味道，梗係我哋起身嗰下啦，起身嘅時候。咁、一般嚟講，其實咧嗰、那個味道都好有限嘅。我哋咧首先個距離。不會太遠啦，即係除咗你配偶嚇瞓喺隔離嗰個人起身之外咧，理論上就太遠嘅地方唔會噶啦。同埋咧，刷完個牙啦，我哋即係清潔咗個口腔咧，理論上就味道就冇噶咯。咁但係有啲人就話唔係，好似成日都有喎，或者我哋有個參考啦，我哋咧同人去溝通，起碼大約有比較密啲，都有近少少就大約有一尺範圍度啦，係咪？咁如果呢個時候都聞到有啲味道嘅話咧，咁咧嘅機會。就真係我哋叫做口氣嘅問題啦，當然更加遠就問題更加嚴重啦。
4: 係咧，即係你話咬耳仔嘅時候，咩咬耳即係傾密計嘅時候咧，咁有口氣少少就即係都明白嘅。如果你話喺一個會議室入邊咧，就咁坐對面講嘢都聞到個，咁啊真係係失禮㗎。可能戴翻個口罩真係會穩陣啲。
0: 如果有嘅，我哋就梗係呢一個遮一遮醜啦。咁、但係最主要我哋都要根治個問題，了解個原因先可以處理到㗎嘛。
4: 係啦。咁口氣我哋知道其實每個人都有啦。喺啲乜嘢嘅情況底下，一個人嘅口氣會特別強烈嘅呢？
0: 嗱，我哋要了解我哋嗰個身體嗰個結構咯。咁首先我哋咧，其實口啦，跟住連接住咁，當然係一個食道啦，然後跟住去到胃啦，跟住腸啦，就然後排出嚟啦，係咪先啲食物嘅唔要嘅嘢咁樣？咁所以某程度係一個一個管道嚟嘅。咁如果咧我哋直接啦，由個口落到去個胃嗰度咧，其實呢一個係最短嘅距離啦，就係、是。 對於我哋pet pet 嚟講嚇，咁如果我哋個胃消化得唔好咧、嗯，其實或者消化得好慢嘅話咧，嗰、嗯、啲食物喺度，大家都食得嘔啊嘛，嘔出嚟即係嗰啲嘢係好酸啊又臭啊嘛，係咪、
4: 嗯？
0: 因為嗰啲胃酸係消化嘅食物嘅。咁、
4: 嗯、
0: 如果係我哋消化得比較慢，啲食物逗留得比較耐嘅時候咧，就容易有氣味啦，就嘔嗰啲嘢出嚟啦。咁所以我哋聯想翻啦，我哋如果食嘅嘢比較難消化啦，或者個味道本身就係比較濃烈嘅，譬如好似一啲咖喱啊，好勁，即係成日食啦嚇，間唔中食當然冇問題。如果成日食嘅一啲好濃味嘅嘢啦，又或者自己身體唔係幾好，消化唔好，嗱消化唔好咧，我哋會覺得點咧？個胃脹脹啦，胃頂頂啦，冇乜胃口啦，呢、
4: 嗯、
0: 個第一步啦。
4: 嗯、
0: 下一步嘅時候再落啲啦，就係、是、個腸道咧都唔係好喐咯，即、就、係、是、大便咧就。唔係成日去啊，又或者咧便秘啦，喂，有啲人咧，我即係試過處理過，即係一啲 patient 咧，甚至係成個禮拜都去唔到洗手間噶。咁你諗下啦，我哋正常咧個大便，你記得我正常大便幾耐去一次啊？
4: 一日去一至兩次係嘛？
0: 係啦，冇錯，你真係好聰明噶，所以
4: 其實咧，成日做神光大嘅時候，啲嘉賓喺度問翻個問題，我都好驚自己答唔到噶。
0: 咁跟住咧，所以我哋正常嚟講。就一日去一至兩次啦。咁、
4: 嗯、
0: 如果成個禮拜或者幾日都去唔到咧，咁基本上入邊嘅食物得咗好耐啦。咁呢啲自然就會產生個味道啦。咁呢時有啲氣體嘅，所以有時有啲人會嘔氣啦，係放屁啦、胃氣啦，甚至乎咧呢啲垃圾太積得太多喺我哋成個腸道消化道太多嘅話咧。就會長期就成為一個口氣啦、
4: 哦。我想問清楚多一樣嘢先，這個真的可能學術少少。其實口氣、胃氣和我哋放屁都是人體會發出嚟嘅幾種嘅氣味嘅。其實佢哋一定是有關係嘅，但係亦都唔等於同樣嘅氣味噶嘛，係嘛？
0: 嗰啲唔等於啦，譬如放屁嗰種嘅味道啦，
4: 係、嗯、經過腸大腸咁樣，係啦。
0: 是啦，咁样系有啲唔同嘅，咁、
4: 嗯、
0: 所以呢因咁讲啦，口气嘅问题会比较长远少少嘅，因为你有时譬如我消化唔到，或者今日突然间食得滞咗，或者今日呢我哋成日讲啦，情绪唔系几好，即系谷咗啖气嘅，咁好容易呢嚷咗气呀，或者放咗个屁呢系短暂嘅就味道啦，咁、
4: 嗯、
0: 但系口气系比较长时期，即系你抹大个口呢就有味道出嚟㗎喇，咁所以呢一个呢系比较长期啲嘅问题嘅。
4: 咁嗰个亦都牵涉到即系真系五脏六腑嘅问题呢，其实气体呢都系一样呢个问题。好啦，咁如果我真系有呢一个问题，如果你话譬如从牙医嘅角度嚟讲，咁梗系可能你口腔个整洁问题啦。如果中医角度，我想真系处理咗呢一个问题嘅话呢，有冇啲话呢个好快嘅方法可以解决你嘅燃眉之急嘅？有啲长远啲嘅方法就一定系固本培元，调理翻身体啦。我哋先讲下我呢排好唔掂，个口真系好臭啦。有啲咩快啲嘅方法可以即刻起码中和下佢先咧 ，Terry？
0: 其實咧，我哋同牙醫咧係冇衝突嘅，因為係牙齒啦、口腔咧都係身體嘅一部分啦。喺牙齒嚟講咧，中醫角度咧係屬於腎牙齒啊，係骨嚟嘅。咁而咧牙肉咧喺中醫角度嚟講係同脾胃有關。咁、所以咧頭先我哋講咗話，我哋個消化道唔係幾好啦。咁咧嗰個就同脾胃係有直接嘅關係。咁所以有啲人咧，佢除咗牙肉即係唔會淨係係有口氣嘅，佢一定消化唔好啦，同埋咧譬如牙肉都會浮腫啦，甚至可以伴隨一啲牙周病啊，頭先講嗰啲蛀牙嘅。问题呢啲咧可以揾牙医去处理啦，咁亦都要同时咧，我会建议啦吓，揾去中医咧去强壮翻个身体啊，因为总系有啲人咧特别容易咧蛀牙啦，特别容易有牙周病嘅。咁另一方面咧，我哋系啦，咁而家急救喎，今日。好大口氣喎、
4: 哦，
0: 咁點算？
4: 食咗大蒜喎、哦，
0: 係啦，咁點算呢？我哋第一樣嘢要做嘅咧，我會建議用鹽水去朗喉嘅，因為咧鹽水咧其實佢有清潔即係口腔嘅作用啦。有好多人都知道啦，如果我哋口腔去發炎啊、生痱滋啊咁樣咧，我哋會飲鹽水嘅，即係朗喉就得啦。
4: 幼鹽啊嘛，係咪？意思幼鹽啊嘛，唔好攞粗鹽、哦。
0: 個重點係要天然嘅海鹽或者岩鹽。
4: 喂、哎，這個真係即刻抄低佢先，天然嘅岩鹽、海鹽咁樣，
0: 因為鹽入面咧，正常嘅鹽咧，入面咧除咗有 sodium chloride 之外咧，其實佢仲有其他嘅微量元素嘅。咁、所以唔係就係得咧鹽呢一個成分咯，即係所謂我哋俗語講即係好鹹嗰個成分啦。
4: 哦，係啦，咁所以我哋攞咩飲湯加鹽嗰、那個鹽就唔得噶咯，餐桌鹽嗰啲唔得噶。
0: 嗱，一般我哋使用啦，無論係飲湯啦、煮食啦、刷牙啊呢啲朗口咧，我都會叫病人咧係用呢一個天然嘅鹽噶，因為天然嘅鹽先有用嘅，而咧。嗰、那個所謂粗鹽、幼鹽咧，其實只不過磨出嚟嘅大細嘅啫，其實咧對於佢本質咧冇乜影響嘅，所以我哋要買咧就係、是天然嘅海鹽啦，
4: 知道
0: 或者岩鹽。 系啦，如果唔系咧就冇用嘅。
1: 系，明白。好啦，咁我哋就要知道啦，天然嘅盐咧先至可以帮得到我哋。咁我哋就基本上如果有啲燃眉之急，我哋就用呢个天然嘅盐咧，就帮自己个口咧就朗朗下，咁啊令到自己即系第一步就初步嘅叫洁净咗佢先系嘛？
0: 冇错啦，起码都清一清洁嗰个口腔先啦，咁令到我哋日身即系个口腔入边嘅污糟嘅嘢起码清洁咗先。咁而咧呢一样嘢下一步啦，咁啊到我哋跟住食早餐啊，晏昼噶咯，系咪系翻工咁样？咁呢个时候咧食嘅嘢尽量去清淡啦，同埋易消化嘅，因为我哋头先讲咗啦，我哋个肠就最紧要畅通啊嘛，系咪？咁所以我哋要易消化嘅要做啲咩咧？譬如食粥啦。食饭啦，尤其米饭咧，大家咧好忽略噶，因为当咧嗰个消化唔好，好多人就谂：哎呀，我唔想食饭咁多啊，不如食啲粉面啦咁样。其实咧，食饭咧系最容易消化，同埋咧最令到身体咧个脾胃去复原嘅。所以咧，身体唔好嘅时候咧，食粥食饭系最好嘅。
1: 系啊，我前排咧个肚仔都有啲唔舒服咧，即系跟得 Terry 多，我个脑即刻谂第一句：我要食饭，我一定要食饭。
0: 食得快好啲啊，都
1: 系咁。系啊，正气啊嘛，又有米气到肚啊，咁样。咁嗱，又可以食翻啲清啲嘅嘢啦。咁如果你话我又问翻，如果嗰个用海盐洗嘅话，我使唔使好似食药咁食嘅早午晚？其实就算喺公司，我食完饭啦，真系食完米饭啦，我翻到公司都再晾一晾开，又会唔会更加好嘅咧？
0: 其实冇问题嘅，因为当你觉得自己好严峻嘅情况，你想快啲处理嘅时候咧，清洁个口腔咧系可以密啲嘅，完全唔担心嘅，攞下口嘅啫嘛，系咪？
1: 嗱，咁如果你话嗱燃眉之急就用呢一个海盐啊攞下口啦，咁如果你话真系想长远嚟讲嘅，系咪喺食物方面我哋选择好啲，定还是真系要食疗先至解决到呢个口气嘅问题咧？
0: 咁如果我哋就要睇下嗰个情况，即系发现咗有口气有几耐啦。如果一个短时间嘅，身边嘅朋友或者即系配偶话俾你听，我有啲口气，咁头先用头先嘅方法啦，譬如话我哋真系盐水攞下口啦，然后食嘢清淡一啲啦，同埋一啲嘅易消化嘅食物先。好啦，咁然后咧就留意嗰个自己嗰、那个肠道系咪畅通啦。如果咧我哋能够咧将啲唔要嘅排出嚟，即系大便系正常，将啲唔要嘅排出咧，应该咧慢慢个口气就会消失嘅。咁不过长时间问题咧，我做晒所有嘅嘢啦，即系或者做晒所有嘢都改善唔到啦。即系大便都系唔通畅啊，又或者个口气问题都系改善唔到，当然呢个时候我哋就要揾医师去帮手啦。
1: 咁大家就注意呢个口气嘅问题啦。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Terry，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时，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特朗普说，习近平一直是他的朋友，两人相处得很好，今次将会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将会发生。又说习近平将在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是否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无论采取的是和平或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回应有关美国涉伊制裁的提问时指出，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又说对于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中方将继续支持巴方的调解，并为此作出自身努力。他又说，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巴双方应该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发出正义声音，共同捍卫多边主义。新华社报道，达尔介绍巴方斡旋伊朗和美国的近期情况，感谢中方支持巴方促谈努力，期待和中方加强协调配合，共同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英国传媒报道，超过10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首相斯己贤留任。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有关声明指出工党在地方选举失利，表明需要重新获得选民信任，工党应该携手合作，而家不是进行领袖竞选的时候。在当地星期二较早时，几名内阁大臣在内阁会议后离开首相府，向传媒表示支持斯己贤留任，包括商业及贸易部大臣近炳德、科学创新及科技部大臣简丽斯，以及房屋、社区和地方政府事务大臣李世芬。不过有传媒就报道，下议院超过80名工党议员呼吁斯己贤辞职，或者提出辞职时间表。另外，内政部政务次官菲利普斯和司法部政务次官戴维斯琼斯据报相继在星期二宣布辞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同埋康宁道嘅交界呢，现时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呢係封闭緊㗎。咁影响到观塘道左转入康宁道一段呢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定富街。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是牛头角道同埋康宁道嘅交界啦，现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影响到观塘道转入康宁道一带啦，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定富街。 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汇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元芳，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龙尾啦，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仲有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太子道西。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返去启福道一大慢车，龙尾就去到骏业街。最后嚟到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依家车龙就排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现时都比较多车，依家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翻一段慢车，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是套路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嘅快线现时有坏车，依家龙尾就去到新丰花园。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牛头角道同埋康宁道交界嘅交通意外咧，经整理好，不过仍然影响到观塘道去康宁道一带啦，比较车多。依家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住观塘道休憩处。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或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5: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6: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5: 唔系叫你咁样打，
6: 减啲功课，
5: 加啲亲情，
6: 三个家庭
5: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6: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5: 港台电视31。

0: 光第一线，嘉明。
1: 早晨，我几位好拍档包括咗又话哦，
2: 早晨
1: 有小白，
2: 早晨
1: 有 Vicky，
3: 早晨嘉明，
1: 同埋各位嘅晨光听众朋友，早晨啊！今朝早起定。Hayley，Jaden 起曬身未啊？
2: 你都係善良噶，你都演繹唔到嗰個純粹啊。
1: Jaden，Vicky 好啲
2: ，Vicky 都善良噶，不過佢好氣啲，我想講。
3: Hayley 唔準咁樣嘅，媽咪唔中意。
1: 嗱，唔好再食 snacks 啦嚇，你如果你要見 dentist 噶啦。
2: 其實是不是真的香港的家長是這樣， 我又真的旁邊的家長朋友至少小白和嘉明不是這樣。
3: 我身邊真的少
2: 一點。對，我都少一點。
4: 我承認我真的有見過這樣的家長。
2: 有，但不多咯，為數不多咯。
4: 真的有的。
2: 可能一班裡面有一兩個這些家長，是不是？
1: 是有的，朋友圈當中甚至自己有時都會覺得，哎，我剛剛就是說的類似的東
2: 西。
1: 有時會發覺是這樣
2: 的。我有觀察過你的了，上次在 RB7 的時候你都不是這樣說的。
1: 因為我一是就中一是就英的嘛。
2: 是啊是啊。
1: 幾貫徹嘅，
2: 係啊，鬧嘅時候通常係英文，唔知點解，
1: 仲要開全名，係咪？可能自己本身嘅習慣係咁樣啫，但始終香港係呢一個咁國際化嘅都會咧，又真係有時會中啲，然之後英啲，總之兩樣唔同嘅語言都會混入其中，呢個都係幾正常嘅表現嚟嘅，即只不過係同小朋友講嘢嘅時候，無論係語氣啦、內容啦，又甚或乎咧，我哋講講笑嘅時候，點解話呢一啲片咁受歡迎，就係因為都令到你覺得係，我都可能曾經。类似讲过咁嘅嘢，咁先啲家长们就经常疯传啦。咁但系咪所有 Jaden 啊，所有 Hayley 啊，都系会咁样样，系都要买 snacks 噶咧？系咪咁样就系都要话妈咪唔俾妈咪 no 啊吓？咁系咪要做妈咪话 no 嘅嘢嘅咧？咁唔知道，但系
2: 佢又开始似翻好多，突然间
1: 系咪又 feel 到我都有嗰啲咧？
2: 唔系啊，你演绎得好好，
1: 开始入戏啦，系咪？
2: 系系系。
1: 咁所以今日咧就揾咗一个都几有趣，就同名字有关。嘅一個調查啦，因為我哋知道都唔少嘅香港人喺改英文名方面咧，都有幾獨特嘅見解嘅。香港真係聽過有唔少嘅小朋友大人有一啲你唔會喺其他嘅地方聽到嘅英文名
3: ，Cherry
1: 都有嘅
3: ，April
1: 都有嘅，即係生日月份呢啲都 OK 嘅。
2: Sorry， 我真係唔敢講其他英文名，我驚
1: 係啊，
2: 我啲好朋友都係嗰啲名咧，係
1: 啊。以前細個讀書，而家都冇乜聯絡過一啲，咁會有啲你會覺得啊，係佢個名係咁樣。
2: 我舉手，我都係用翻乜頓乜頓，我覺得
1: 係
2: 香港呢一段時間係多嗰啲乜頓乜頓嘅，即係
3: 仲有乜啲乜啲咯，即係 Mandy 啊，你有個文字喺後面就會 Mandy 啊。
2: 但其實 Mandy 都係風行咗好多年嗰啲名嚟㗎啦，係
1: 啊，咁都有英文歌係叫 Mandy
2: 嗰啲，係啦，即係比較我哋教科書都會有呢啲名，即係我估嘉明講緊嗰一樣嘢係，即係連英文教科書都未必會出現嘅，但係就係大家諗出嚟或者創作出嚟，
1: 二次創作啦，
2: 或者將個鄧之前加一啲啊，譬如叫無為希咁先算啦，咁就叫希頓咁樣。
1: 又或者可能係你個中文名轉返落去似英文咩字樣，咁就將佢變咗一個原本冇嘅英文字，但係就成為咗你嘅名咁樣啦。又或者將個串法突然之間改少少嘢，好似我 Alison 咁，我都係一個 Y 喺入面，又或者係好多 Carmen 咁先算，但係變咗個 K 呀，總之類似咁樣嘅變化呢。
4: 如果男仔有個心字，心同個心嘅，佢叫 Sam 咁樣，
1: 係啦係啦，
4: 其實都好啱。
2: 叫 Sam 個仔叫咩名？
3: Samson
2: 系啊，通常都系咁噶啦，
4: 系啊，
2: 你笑得好开心啊，嘉
3: 明，
4: 冇谂过
2: 呢一个礼拜，
3: 系啊，
2: 一个礼拜冇见你，你笑点有啲唔同咗，系啊，笑点低咗。
1: 你边个好笑？咁如果系女咧？
2: Sammy 哦 ，Sammy 咯 ，Sammy 咯，系啊，
1: 系总之我
4: 如果我阿爸介绍，你好阿 Sam， 我仔 Samson， 我女 Sammy，
2: 唔系啊，都好正常啊，其实好多时候都系咁噶，系啊，我啲 friend 都系咁啊，即系佢爸爸叫阿 Ben， 跟住佢咪叫 Benson 咯，好 always 都系咁，你都识嘅个人系啊，好正常噶咋，其实系啊，香港即系比较老派啲嗰啲父母系咁样帮小朋友改名噶，佢仲要系自己个身份证写住 Ben 啦， 跟住阿仔嘅身份证都会撇一撇写埋 Benson 咯。
1: 哦，
2: 系真噶，系啊。
1: 可能外国就比较多用 Junior 呢样嘢解决咗啦，即系爹哋妈咪个名如果系一样嘅，或者系即系为咗对长辈有啲嘅尊重，咁、就用翻长辈个名，咁但系就会加个 Junior 落去啦，咪 JR 咁样啦。咁呢个都系外国同埋香港好大嘅分别嚟嘅。咁但系我又想讲咧，究竟最受欢迎2025年大家系用咗啲咩名咧？好、多时候都会从呢一个娱乐界边啲红人出现咗啦，或者嗰排边一个人你觉得系特别多人讲嘅，咁你又会可能将佢变成你个 B B 名。咁、所以最新呢一个研究报告咧就话，究竟啊上年去到年尾为止最多人登记嘅 B B 出世嘅名系乜嘢名咧？有分男仔女仔名嘅，有好多。其实都是到而家嚟讲咧，系恒久不变嘅、永远都会喺呢个榜上面出现嘅，包括咗你想听
2: Peter、Tony 嗰啲咯。
1: 哎呀，三个都冇、啊，呢三个都唔入十大、啊。
2: 我哋活喺旧年代啊，阿 John、
3: Jason、
4: 唔系真系 Jason 啊嘛？
1: 嗱，嚟啦，
2: 咦，小白你都估唔中，你贴近啲个，其实 suppose 你同埋侯家明系比较近啲。家長類別，
1: 嗱、
2: 我同 Vicky 諗唔到，我覺得情有可原啦嚇，
3: 好正式，
2: 會好正常啫。
1: 嗱，男仔名咧都有啲係長青嘅，亦都有啲係你覺得，係、可能係因為某啲嘅明星出現咗咁嘅樣、譬如話，我哋由第十位買快數啦嚇，第十位 Lucas 都好多啦，係、咪？第九位 William，、我哋身邊都有對 William 嘅朋友啦，係、咪？第八位係 Mateo。然之後有 Elijah， 曾經有一輪咧魔界盛行嘅時候咧，阿、主打 Fro 用嗰個角色 Elijah Wood 出現嘅咧、都會有一堆 B B 名係叫 Elijah， 咁但今年又翻翻嚟，跟住第六位 James，、第五位 Henry， 第四位 Theodore， 或者簡稱嘅 Theo。
2: 哦、
1: 我哋都會認識啲人叫做 Theo，
2: 我侄仔都係叫 Theo。
1: 係啦，第三位 Oliver， 係啦，跟住第二位 Noah。
4: No.
1: 第一位最多人改的男仔 B B 名在上年是 Liam。
2: Liam 点串啊？咁样系
1: L I A M Liam、
2: 可能呢个香港又真系少啲朋友仔咁样叫，系咪啊？小白你都
4: 少
2: 啲听系嘛？
4: 我比较常接触少 Liam。
1: 我哋都有一轮香港人多改叫 Liam 噶 ，Oasis 兴嘅时候咯、因为两兄弟当中嘅主音歌手咪就系 Liam 咯。
2: 系
1: 咁都系因为啲文化，因为啲 pop culture 影响啦，咁都睇下嗰轮边个红嘅啫。咁、今年呢个名又翻翻嚟，
2: 几好喎、啊！詹士立邦詹士41岁都红。
4: 立不到喎、
1: 啊，
2: 系啊，话晒都剩翻个叫 Kobe 或者叫 Brian 啦、
4: 啊，
2: 但冇啊，冇呢个，冇 Jordan 啊，冇 Michael 同埋 Jordan 都冇，
1: 两个都冇，系有 Henry 咯，
2: 因为叫 Curry 啊嘛，
4: 系啊，
2: 系啊，又冇
4: Henry 都系，你睇下，
1: 系咯、反而 Henry 有嘅吓，亨利系有嘅，
4: 亨利又继续喺度啦，
1: 女仔名咧，
4: 喂，好先兆啊，呢个亨利都仲喺度，
1: 系咪啊？
2: 系嘛，系嘛，
1: 有啲前瞻系嘛，
4: 恭喜，
2: 喂，冇，千祈唔好啊，冇恭喜，
4: 你又惊讲。讲过头
2: 系啊，真系惊啊，真系惊啊！好，讲埋女仔名先。
1: 女仔名嗱，女仔名通常喺香港嚟讲咧，都开始同外国有啲接轨嘅感觉，都开始多咗啲女仔名系个牙字尾嘅，即系最尾系个 A 字收尾嘅。嗰啲Julia 啊，系啦，嗰啲啦吓，咁都好多牙字尾，但系我估唔到系多到咁。
2: Mia
1: 有
2: ，Mia 有啦，
1: 十大入边。有七个都是牙字尾的。
2: Mia,
1: 嚟啦。
2: Pia, Mia。
1: 将所有 Phonics 数晒出嚟好冇。第十位 ,Eliana。
2: 哇
1: 好。Eliana。
2: 好如果在香港啦如果在香港啦。幾扮嘢
1: 嘅，
2: 即係你如果冇冒犯啊，即係純粹純感官啫。即係如果你識個朋友介紹你識，呢個係我另一半啊，點讀啊
1: ？Eliana， 係 Eliana，
2: 係咯，知有啲扮嘢，好似啫，嗱好似啊，即係都係嗰句冇冒犯
4: ，Rabba 嗰啲啊嘛。
1: 但係之後就冇嘅咯，全部都係香港人熟悉嘅名嚟咯。除咗第十位之外，有九至一都係香港人，你一定會聽過嘅。第九位 Sophia 是 F 字在中间的 Sophia、oh. 第八位 Evelyn、有啦第七位 Isabella、 有好多啦，係咪
4: ？Ada 都好多嘅，就香港
1: 係。總之好多牙嘅，但 Ada 唔喺呢個名十日。第六位 Mia 啦
2: ，Mia 係
1: 係啦，跟住第五位又係 Sophia， 但係今次係 PH 喺中間啦，兩個 Sophia， 純粹串法上面唔同，即係有好多好多嘅 Sophia。
2: 香港多少少用呢一個串法嘅 Sophia，
1: 係啊 ，PH 比較多。反而你頭
2: 先講第九位用 F。在中間的就比較少啲。
1: F 就通常是拉丁裔的朋友仔，啊、譬如話 Sophia Figuera 嗰啲咧，咁、啊、就會係 F 字喺中間嘅。咁但係 Sophia 喺香港咧都可能比較少，比較多係 Sophie， 係、咪即係 IE 字尾嘅？咁但係 Sophia 原來係
2: 最後都係叫阿蘇。
1: 阿蘇，
2: 香港將所有嘢都會 short form，
4: 同埋加個阿字前。
2: 係啊，
1: 係阿蘇，冇錯，個阿彪喺頭。
2: 可以 John 陳到最後都是叫 John，
1: 阿 John，
2: Ben 陳都是最後都是叫阿 Ben，
1: 阿 Ben，
2: Sam 陳到最後都是叫阿 Sam，
1: 冇錯，
3: 香港的文化，
1: 冇錯。好，第四位啦 ，Emilia， 跟住第三位 Emma， 第二位 Charlotte， 到最多人改的女仔 BB 名，上年2025年的榜首。就是 Olivia 啦、
2: 哦。喂 ，Olivia 有两个，男同埋女都有入榜。我头先
1: 系啊，有 Oliver， 亦都有 Olivia。
2: 系啦，好
1: 都系
2: 好近榜啦。
1: 流行嘅2025年嘅 BB 名嚟嘅。咁所以如果我哋做翻头先开头嗰个阿 Jaden 啊、Haley 啊嗰啲，咁可能即隔咗几年之后，到佢哋识得出去拣 snacks 嘅话咧，咁我哋就要改名啦。Emilia， 唔好咁样啊。Eliana 。

0: Alice。
1: 好开心啊，越来越多唔同嘅公布呢，讲有好多唔同嘅世界级嘅演唱会呢将喺香港举行啊、除咗知道嘅系到 weekend 啦、然之后嚟緊又有 Charlie Puth 啦，仲有系陆续有嚟啦，咁亦都包括佢哋都会喺六月份嘅时候呢再嚟啟德主场馆举行演唱会嘅，佢哋系 Idol。
2: 晨光第一线 ,Vicky。
0: 油真係好貴啊，啲油價貴到呢
3: 又再升喎、又夾高咗呢兩日又夾高咗。
0: 揸少啲車啦。
3: 揸少啲車。唔係你應該投資返啲油產品對沖返嘅其實。係啊，即係如果理性地係應該咁樣。
0: 我哥哥教路
3: 啊。係咪咪咪咪咪唔關事嘅。你跟聽下專家講。
0: 好。
3: 我會問啲專家，跟住啲專家講你就跟返啲專家嘅內容去整理一下你的投资组合。
0: 大家等阵就要留意住八点新闻后的晨光第一线啦。
3: 看看他听不听我电话，但原来他不听，转个头，转个头就是今日冇，日日都有投资专家，今日就是冇，今日就是冇。
1: 就靠你了，
3: 系嘛？
0: 咁油价贵，令到我哋咧揸车嗰啲咧就觉得哎呀好心痛啊！每次俾钱之外咧，诶、原来油价上涨咧都导致可能大家喺买零食上面咧都有啲改变噃。
3: 呢、个真系好疯狂啊！即系我估小白同埋嘉明咧，即系我估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好想聽 Vicky 想講，就係個薯片會變咗黑白啦。
0: 我
3: 真係好瘋狂呢件事，我完全估唔到會咁樣發生喎。
0: 係啊，佢會將14款暢銷真係好賣啲嘅零食嗰個薯片咧，即
3: 係
0: 入邊未必14款都係薯片嚟嘅。總之將14款好賣得嘅包裝全部將七彩顏色變成黑。白色，
3: 我想問是全球定還是係淨係香港㗎？我想問呢件事。
0: 其實佢咧有講嘅，佢會喺5月25號起出貨嘅商品咧，就會係咁樣啦，咁樣咯。
3: 直至另行通知係嘛？
0: 係啦，佢會直至另行通知咁樣。咁、所以咧，佢又冇講話究竟淨係香港啊，定係全球？咁但係我諗係5月25號起出貨嗰啲商品，你會見到嗰14款就會變成黑白色。
3: 咁你見到黑白嘅薯片啦，你會想買多啲，定還是係？唔想買多啲。
0: 究竟個消費慾望會唔會有所提升，定係還是下降呢？嗱，因為我哋諗翻黑白咧，好多其實嗰啲手板啊，嗰啲 figure 咧，咪有一啲
1: 未上色嘅版本。
0: 係啦，有一啲復刻版啊，有一啲嘅 figure，你都會覺得哇，炒到好貴噶嘛。究竟呢一個黑白色嘅會變成限量版，可能開始嘅時候會唔會一窩蜂大家去買咧？
3: 可能都會嘅。
0: 係啊，
1: 攞嚟儲係嘛，但係就唔係攞嚟食。
0: 係啦，就攞嚟儲。咁但係當你長遠嚟講，你嗰個消費嘅慾望會唔會下降？
3: 唔會長遠嘅。係
0: 咯，
3: 如果啲有。永遠都係咁貴呢，好麻煩嘅，全個世界都，所以唔會嘅。唔會㗎，你相信我係會跌返落嚟嘅。
0: 但係都曾經即係咁究竟我哋唔攞嚟儲啦，喺食方面啦，你會唔會因為咁樣而買佢，定係還是唔買呢？
3: 我覺得男人呢其實黑白呢個顏色呢都形形地潮潮地咁樣呢，你反而會買多咗嚟食。
0: 攞住喺手㗎嘛，唔係攞住手搖飲品啦。
3: 係你諗下56色，譬如我一四十幾歲咁攞住。
0: 你今日都著黑白色啊？
3: 係啊，我鍾意黑白色㗎，係啊，係啊，唔使咁多。色彩啊，我嘅人生。
1: 但我覺得嗰種衝動嘅購買力就會少咗咯，因為好多時候你見到個包薯片啊，或者見到個包零食，你好想覺得佢好吸引，就係因為佢有翻食物本身嘅原色，再加埋佢啲襯咧，其實有設計過噶嘛。
0: 係
1: 你點樣去勾起大家嘅食慾？全部都係設計師精心去設計度過噶嘛。
0: 係啦，因為其實喺顏色上面都好影響我哋嘅食慾嘅。曾經有一個調查咧，去調查究竟有啲咩顏色係能夠令到我哋哇一望到呢種顏色咧，真～是令到我即刻肚饿啦、打鼓啦，真系有噶、哦。好似譬如红色咁样啦，你可以发现咧，无论系餐具啦，甚至乎系一啲零食嘅包装啊、饮食嘅包装上面咧，好多都会用到红色嘅。点解咧？因为红色咧系能够增加我哋咧嗰个嘅食对食物嘅吸引力啊。好多时候我哋望到嘅时候咧，会有一个刺激我哋嘅食欲，有一个欲望喺度嘅红色。咁但系咧，有曾经有调查讲过，假设你嗰啲餐具，譬如嗰只碟系蓝色嘅话咧，系会 会令到大家咧系降低个食欲。点解咧？因为原来与生俱来喺自然界咧，好少会有可食用嘅颜色系蓝色。
1: 系
0: 好多时候咧会觉得啊，见到有蓝色嘅嘢食咧系有毒嘅。发毛嘅，咁、
1: 哦、
0: 所以喺我哋譬如动物界啊、
3: 灰
0: 自然界啊，
3: 蓝色代表发毛添，
0: 系啊，佢真系咁样噶，系啦，
3: 即系听古唔好博古，
0: 咁所以咧喺蓝色上面咧，我哋又真系见到啊，系又比较少啲嘅咁样，咁、去到黑色啦。白色甚至灰色啦，原来系会令到我哋咧系会缺乏咗个活力啊，系、啦，会令到我哋个食欲咧。
1: 阿、O 换衫先，
0: 我望到阿 O 都唔想食嘢，
3: 系 OK 啊，唔紧要啊，系啊，
0: 唔系样子，
3: 唔系啊，但我想讲，我想讲都唔系啊，其实你美式快餐店嗰啲人，嗱，我今日着咗咩衫咧？我着咗件黑白间条衫。咁你其實偷漢堡包嗰、那個神偷由細到大，我睇到佢呢個顏色，我都好想食漢堡包。
0: 但係佢仲有其他元素啊嘛，係
3: 咁
0: 又係，
3: 咁
0: 又
3: 係，即
0: 係
3: 唔
0: 係
3: 咁單一？係
0: 啦，佢仲有其他唔同角色啊，甚至乎嗰個嘅包包叔叔，佢黑白色得嚟，佢都仲有其他紅色、黃色嘅配搭喺當中。
1: 所以通常就會見到佢攞住個漢堡包嘅啫嘛，因為佢嘅黑白色唔會阻住個漢堡包嘅顏色啊嘛。
0: 係啦，冇、
3: okay,
0: 錯啦，更加突顯咗嗰個顏色啊，漢堡包嘅顏色。
1: 今日請你食漢堡包。
3: 好好，多謝。
0: 咁所以
3: 咧，
0: 白色咧，原來係好容易令到消費者咧係會覺得，哎呀，唔好食啊，甚至乎係有一種唔值得買嘅感覺。
3: 值得買
0: 添。係啦，咁究竟呢一個嘅薯片，呢個包裝有成14款都會變成黑白色，究竟嗰個消費會係變成
3: 同埋其他牌子會唔會仿效啦？我估呢啲供應鏈嘅嘢唔係淨係單一影響一間企業嘅，有機會影響其他企業啊，或者一啲 OEM 嘅公司咁，即係呢個都要去多去考量啦。
1: 亦都唔應該淨止係薯片包裝啦，因為講真，如果係講純粹係石腦油嗰個印刷喺個包裝袋上面嘅，我都唔係淨止薯片咁簡單嘅啩。
0: 仲有其他餅乾咁啊，希望咧油價唔好再喺度咧就係上升啦，希望我哋可以快啲有温七彩嘅世界。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